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歌。升旗儀式完畢，周濟向在場採訪記者揮手之後返回辦公樓。另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朝早7點亦都舉行升旗儀式，公署特派員崔建春率領一眾人員代表同家屬喺辦公大樓前肅立，現場奏唱國歌，全體人員向國旗行注目禮致敬，國旗隨隨升上旗杆頂，之後眾人返回辦公大樓。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

0: 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咧系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吓，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系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系、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咧？咁啦，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咧？系好高嘅敏感度。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9: 佢 very good 噶，
10: 佢都 good 噶。
11: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9: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15: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4: CV 点写，
15: 面试点答，
14: 点样博表演？
15: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战经验、管理心得，
14: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5: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6: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六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8:09，10月1日嘅早上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啊。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先，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嗱，有关于咧即系今日系10月1日啦，亦都系1年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咧，都系今日起开始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提到啊，今年中秋节嘅访港旅客按年增加近20%，对于黄金周 洲旅客訪港的情況都是樂觀。

0: 因為預料日均訪港的人士按年增加 5%。 其實早前都有入境處一些預計，預計在十一黃金週的期間就會有大概744萬人次，包括香港的居民和訪客，是經各個的管制站，包括可陸空的管制站是進出香港的。其中是各個陸路的口岸進出的預計就會有成631萬人次，陸路的出境高峰預計在星期六，即是10月3日，估計大概有58.7萬人次。入境高峰又是什麼時候呢？就是星期日的預計，即是10月4日。另外內地旅客方面，入境處就估計會有大約129萬人次的內地旅客是訪港的，日均人次按年增加 5%。 都了解一下不同的業界對於即是這個的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對於在這個日子開始了之後，在香港的市道會是怎樣呢？不論在旅遊或餐飲等等。這個時候我們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1: 早晨，大家好，假期愉快。
0: 你好，你好。剛才都講到啦，即係內地十一黃金週今日開始啦，其實由上個禮拜五啊，即係都已經有一個可以叫做請三休十三嘅所謂叫做超長版嘅中秋國慶黃金週，即係話如果中間你請三日假，其實可以連埋中秋咧，連埋呢個十一黃金週咧，係去到成十三日嘅假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即係狀況啦？對於本港嘅市道，那個預期會是怎樣？這個長假的效應怎樣是可能幫到香港的市道呢？
1: 好啊，咁咧，其實我自己咧，即係都有講過啦。其實上個禮拜五開始啦，咁咧中秋節當日，咁咧其實內地咧就已經開始咗放假。咁咧其實喺內地又好啦，以至其實喺香港啦，咁樣咁咧都陸陸續續啦，有好多，因為呢個係內地嘅假期啦，咁所以咧好多內地朋友啦都會嚟香港啦。咁咧其實我哋從用數字去睇一睇啦。咁例如好似咧上個星期六啦，咁咧上個星期六咁咧即係中秋節翌日之後啦，咁咧當日咧進入香港咧嘅訪客啦，內地朋友啦，已經有16萬嘅，咁咧係比平時亦都多。咁枕住好似今個星期啦，例如禮拜一、禮拜二好啦，都係咧有超過每日都有10萬人啦，咁咧係入嚟香港嘅，咁都係比平時多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一個超長版嘅黃金週啦，其實就已經開始咗。同埋我哋睇到，例如好似由月中開始啦，我哋嗰個維園嘅燈會啊，又或者其實我哋喺核心旅遊區，例如尖沙咀啊、中環啊、銅鑼灣行嘅時候啦，都睇到真係街上面真係比平時嘅旅客係更加要多咯，係。
0: 所以喺市面觀察，你睇到嗰個氣氛上面點啊？你話見到啲旅客多係？多成點呢？譬如即係暫時呢段時間嘅觀察，呢幾日見到係點？
1: 好啊，咁除咗我哋見到真係話人多之外啦，咁咧我哋亦都咧，例如好似一啲酒店嘅入住率啊咁樣，咁因為我自己都有份要管一間小酒店啦，咁樣，咁我哋啲中小型酒店啦，我哋喺過去呢幾日啦，咁其實個入住率咧，其實咧都超過九成幾嘅咁樣，咁咧好似今晚啦咁樣，應該都係會爆滿噶啦，10月1日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絕對係幫到咧本地咧，我特別喺個遊客嗰個數字上面啦。一個超長版嘅假期啦，咁咧可以拉長咗，因為本來係冇咁多嘢嘅假期啦，但因為咧即係有一個連埋中秋節咧嘅假期啦，咁所以令到咧更加多嘅旅客，佢係可以咧唔需要逼埋喺10月1日啊或者10月2日嚟香港，咁咧我哋最終我哋喺個呢個日子入面啦，我哋係享受咗比較多嘅旅客，呢個一定會幫到我哋旅遊業同埋我哋其他關聯嘅行業啦，係。
0: 但就算長假都好，佢哋都唔會留咁多日噶嘛。你見到譬如喺酒店嗰啲訂房，佢哋通常係即係過夜嘅話咧，住幾晚嘅。
1: OK， 嗱，我自己嘅觀察咧，我自己嘅酒店啦，咁咧普遍入住啦都係2晚左右嘅，係。
0: 合唔合乎預期咧？呢、這個又？
1: 同一其實同一般咧，我哋咧即係一啲可能自由行嘅客人啦，其實個狀況係正常嘅，留香港2個晚上，即係已經有3日嘅啦，係。
0: 喺房價方面，你哋有冇啲咩調整啊？
1: 好核咁咧，其實喺房價上面啦，咁咧當然啦，喺呢啲即係大時大節嘅時候啦，一定係比平日嘅時候啦，就略為升咗。但係我哋咧，其實嗰、那個自己包括我哋自己在內，或者我哋啲認識嘅酒店啊、中小型酒店都好啦，其實個升幅大概可能係大概10-20% 左右嘅啫。係，
0: 嗯，頭先都講到咧，其實中秋已經可能有啲旅客係即係嚟咗香港啦。咁啊，見到即係局長都有提到啊，中秋節嘅訪港旅客咧按年升咗啊，增加咗近20%嘅。其實如果咁嘅話，會唔會反而因為咁，所以中秋嘅時候吸咗一啲嘅內地旅客嚟咗，咁佢哋變咗喺國慶十一黃金週就未必會嚟，反而同上年比有機會會遜息咗，有冇機會係咁嘅情況咧？
1: 呢、這個唔會嘅，咁咧，因為其實反而係個假期長咗啦。嗱，其實咧，都要講一講內地嘅狀況啦。其實內地咧係鼓勵啦，可能啲有啲企業都會鼓勵啲員工啦，不如自己請下假啦，咁樣咧就自制個長啲嘅假期。咁亦都有好多嘅內地朋友啦，咁咧佢係都係想，同埋因為我哋香港整體啦，其實係受內地咧旅客歡迎啦，再加埋咧即係最近可能本來有一啲可能去泰國嘅朋友咁樣，但都因為泰國枕住落雨啊，機場都水浸啊，咁所以佢都要可能要揾其他嘅目的地啦咁樣，咁所以咧佢都可能選擇咗嚟香港啊，或者成個港澳地區甚至大灣區嚟旅遊啦，咁咧反而係個假期咧拉長咗，我哋可以接待呢一批咧黃金週嘅客人啦，咁其實個數目咧係會多咗，我相信例如今日10月1日啦，又或者可能。是聽日，我相信我自己的經驗啦，其實應該聽日啦，係會最多內地嘅朋友會入港嘅。咁咧，最終出嚟咧係唔會話因為個假期長咗分薄咗，係反而係會多咗更加多嘅旅客，咁咧係會嚟住香港玩咯，係。
0: 嗱，兩樣嘢咧，第一就頭先酒店嗰度咧，我都想問多少少，其實唔同規模嘅酒店有冇睇到佢哋嘅入住率啊，或者房價有啲咩唔同啦？呢個第一樣。第二就頭先你講話啊，譬如內地旅客揀嚟香港唔揀去泰國，咁可能都解釋到一啲原因。但係點解唔喺即係內地佢哋其他嘅一啲地方去旅行，咁而要嚟香港咧？咁喺十一黃金週期間，即係有啲乜嘢嘅優勢，香港係可能比起其他地方更適宜啲旅客嚟嘅咧？
1: 好啊，咁我先講下咧酒店啦。頭先我都略略講過啦，即係我自己啦，又或者其實我認識嗰啲中小型酒店啊咁樣。咁咧其實嗰個房價咧，其實個升幅咧，特別因為我哋係即係唔係話啲大嘅酒店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價錢咧，其實嗰個升幅亦都唔會話好多。咁好啦，你話去到咧，我自己觀察啦，咁我自己都有經營旅行社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即係認識嘅一啲酒店啦咁樣，大嘅酒店啊或者連鎖嘅酒店啊咁樣。咁其實嗰個升幅咧，其實都唔會話咧，即係好高嘅咁樣，都係可能係大概可能15-20% 左右啦，那個升幅。咁咧呢個好正常嘅，長假期始終係有個需求啦。咁咧嗰、那個，所以個酒、那個房價亦都大家會明白嘅。咁咧，如果個房價定得太高，咁樣咁咧，即係客人自己都會計算，甚至咧有啲講法話係咪真係咧，即係客人咧特別呢個係內地嘅假期啦，咁樣咁客人會唔會咧即係來回啊？甚至其實喺內地啦，好多旅遊攻略都話今日喺香港玩咁樣，咁咧可以翻去深圳啊，或者過去珠海住啊，個簽證其實一樣係可以咧，即係第二日再過嚟香港，咁咧亦都有類似一啲咧旅遊攻略教大家教內地嘅朋友。咁所以咧，大家都明白喺嗰个房价上面咧，唔会话咧升得太高嘅咁样。咁你话至于另一样嘢，咁内地嘅朋友点解拣嚟香港啦？咁我谂同我哋整体咧，第一，香港始终喺个长假期入边啦，佢哋觉得嚟香港或者过去港澳地区玩啦，始终都系一个出境嘅旅游啊，起码要搞一搞签证先啊，咁样搞个签注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觉得睇个长假期嘅时候可以去。遠啲，例如嚟香港玩啊咁樣，呢個第一。咁第二點啦，咁咧我哋呢疫情過後呢幾年啦，我哋喺整個個旅遊宣傳上面啦，咁咧我哋重新塑造香港啦，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啊，同埋我自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嘅觀察，我哋呢幾年咧喺個服務業嗰個咧服務水平上面啦，其實係有改善嘅，咁所以咧再加埋我哋成個形象咧，即係城市個形象啦，塑造得比較好玩，再加埋咧好似最近啦圍園嘅燈會啊等等，我哋用亦都因為。 維園嘅燈會係有個吸引力，再加埋喺嗰個網上咧，嗰、那個傳洗版式嗰個傳播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傳播得好厲害啦。咁所以咧，內地嘅朋友好多慕名係真係想咧，即係嚟香港玩咯，係。
0: 嗯，佢哋嚟係咪通常都係所謂叫一程多站，即係唔係淨嚟香港嘅，會去埋澳門啊、深圳啊等等嘅咧？即係如果咁嘅模式，其實喺應對呢一啲或者接待呢一啲嘅旅客嘅時候，業界可能有啲乜嘢嘅準備？

0: 或者在那個的即接待模式裏面有什麼不同呢？
1: 好啊，咁咧其實通常咧都係一程多站噶啦。咁你特別有個咁長嘅假期，有人可以有12日、13日假期，少嘅都仲有7日啦咁樣。咁所以咧，大家都會咧即係嚟所謂嚟廣東玩啊，或者嚟大灣區，都會咧一定係一程多站，可能去廣州啊，或者落深圳啊，同埋因為最近咧，即係喺今年啦，都有一套電影咧係好出名啦，咁即係所謂《給阿嫲的情書》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朋友會過去潮汕嗰邊玩完啦，就再搭高鐵落嚟香港，甚至再過澳門之後先至回程啊，咁咧都係一程多站，呢個特別係自由行嘅客人咯，佢都會係一程多站啦，而傳統地啦，我哋嘅旅行團啦，特別港澳旅行團啦，都一定可能係一定係會去深圳啊、廣州之後再落嚟港澳，尾站係珠海咁啦，係。
0: 嗯，我見你近排都有提到咧，就話即係坐高鐵嚟香港嗰啲內地客咧有個增長，你觀察到係點啊？即係增長成點啦，或者佢哋通常係嚟自邊啲地區咧？
1: 好啊，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其實喺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啦，咁咧好多嘅高鐵，儘管唔係長途車噶啦，甚至係短途咧，即係由深圳落嚟香港啦，呢一程啦。嗰十零分鐘都可以爆滿啦！嗱，搭得高鐵嘅咧，我自己觀察咧，咁咧如果係深圳居民就唔會搭高鐵落嚟香港，係應該搭東鐵啊，或者坐巴士過嚟啦。咁一定係咧啲長途嘅客人啦。咁咧點解我個觀察就係因為咧，我有好多鐵路局嘅朋友都話俾我聽，又或者其實好多旅行社、內地旅行社嘅朋友同我講啦。咁咧其實內地咧好多朋友啦，咁咧其實可能從唔同嘅地方，特別係咧長江以南嘅地方啦，咁其實落嚟香港啦，儘管佢唔能夠搭到，佢搶唔到咧，即係直達車，但佢落去深圳或者廣州咯，咁其實就好方便嘅，咁樣個班次亦都多，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亦都會搭咧一啲咧，即係要轉車嘅班次，例如落去廣州啊或者深圳啊，咁所以亦都從嗰個高鐵站嗰個咧，即係出入境數字，例如平均枕住咧，內地居民咧每日都有咧，即係特別有40,000人以上啊。同埋有陣時高鐵站嗰個出入境人數每日係可以咧，即係甚至高過咧羅湖口岸添。咁所以睇到咧一啲長途嘅客人啦，咁特別咧即係喺一啲內地嘅旅遊平台啦，佢哋最新嗰個咧，例如賣票嗰個數字啦，咁睇到嚟自廣西，可能係桂林啊，又或者其實嚟自湖南咧呢啲中距離嘅地方過嚟香港啦。個目的地佢選擇唔嚟香港，亦都真係有一個增長喺度嘅。係
0: 整體，例如譬如一啲內地嘅旅客入境啦，喺黃金週期間啦，係咪都會即係比去年嚟講咧係更加多咧？你自己點預期或者個原因係點樣咧？覺得？
1: OK， 嗱，我就跟翻政府嗰個咧，即係入境處個評估啦，咁樣咁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點都會咧有。即係5%嗰個增長㗎啦，咁呢個係一定有啦。咁咧，那個始終我哋香港啦，對於內地朋友嚟講啦，咁咧內地有14億人口，咁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旅遊界成日都有一個講法。真係嚟過香港嘅人呢，即係我哋保守估計呢，唔會呢即係超過一半，甚至其實可能呢即係仍然有10億-8億人口囉。其實內地嘅朋友其實佢冇嚟過香港，咁呢內地市場啦、內地居民啦，對於香港嘅旅遊業或者對於咧我哋成個服務業嚟講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客群啦。咁同埋始終香港咧，即係有我哋嗰個吸引力，例如中外文化交流啊，同埋嚟到香港，始終對於內地朋友嚟講啦，嚟到香港咁、那個感覺咧，同喺內地咧係好唔一樣嘅咁樣。同埋始終我哋個服務業都係比較成熟啊，咁同埋我哋始終例如旅遊旅客嘅，佢中意有唔同嘅玩法，佢中意深度行又好，又或者佢翻到去最簡單嘅。嚟維港行下，又或者其實嚟香港買嘢，都係個好好嘅選擇。所以內地居民咧，即係嚟香港啦，呢個係會有一個咧持續增長嗰個勢頭咯。係，
0: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講到有關於係11國慶黃金週期間一啲香港嘅即係旅遊啦，或者市道等等嘅情況嘅咁。崔定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講到話喺黃金週期間嘅市道飲食業方面，究竟個情況係點，或者個預期又係點咧？又請嚟另一位嘉賓，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2: 早晨，薛樂文。
0: 早晨，黃家和。咁啊，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入境處都預今年即係十一黃金週期間啦，會有大約129萬嘅內地旅客咧經各國嘅管制站嚟到香港嘅。飲食業界嚟講，有啲乜嘢即係首先預備啦，又或者預期喺呢段時間嗰個市道又係點？

0: 到港。咁呢個咧直接亦都係會幫到香港嘅餐飲業生意嘅，因為香港嚟講咧又冇咁多日嘅假期，咁所以而家我哋咧主要內地嘅旅客亦都係可以嚟到香港嘅話咧，有唔少即係除咗大灣區嘅即係居民會落嚟香港嚟到旅遊之外咧，其實由其他遠程一啲嘅地方，甚至譬如話甘肅蘭州啊、黑龍江哈爾濱啊等等呢啲遠啲嘅地方，佢哋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就會喺香港咧逗留即係個時間比較長嘅。咁通常咧，一般呢啲遠程嘅旅客咧嚟香港都會逗留大概三日或者甚至以上添。咁呢個對我哋嘅餐飲業咧，自不然係會有幫助啦。因為每一個旅客嚟香港，佢食三餐嘅話，嚟三日就食咗九餐㗎啦。咁呢個對即係我哋譬如話中式酒樓，而家嚟講咧，過往其實都經營上幾困難嘅。咁但係近呢段期間嘅話咧，我同好多酒樓嘅業界嘅朋友咧都有傾過。咁中秋咧對佢哋嚟講咧相當理想嘅，因為嗰、那個生意咧都有大概兩成以上嘅升幅。咁而國慶節期間嘅話咧，因為有好多一啲社團嘅活動啦，一啲慶祝國慶嘅活動啦，同埋因為內地嘅黃金周咧，亦有咁大量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咧，咁香港嘅餐飲業咧，亦都推出一連串嘅優惠啦，有。而家目前咧有大概3800間嘅食肆咧係參與個優惠嘅行動嘅，咁除咗呢3800間咧，其實其他嘅食肆咧都有推出唔同類型嘅優惠，咁所以即係對即係令到香港嘅市民留港消費同埋吸引遊客消費咧，呢個係即係幾好嘅。
1: 所以整體譬如你國慶黃金週呢即係七日啦，咁有冇話預個生意額係去到幾多？比上年係多幾多？係咪純粹就多咗旅客嚟，定係佢哋嘅消費力都預期會增加？因為參考到中秋節嗰個情況，定係點咧？可唔可以都講講呢、這個？
0: 個生意嘅增幅咧，唔係單純淨係旅客嘅，因為本地嘅市民咧，亦都會參與好多唔同地區性嘅活動之餘咧，咁出嚟消費咧，其實我哋好明顯睇到近呢段期間咧，其實香港嘅市民咧個消費力都比較即係增大咗嘅。咁而內地嘅遊客咧，近期嚟香港嘅話，其實佢哋嘅消費力咧都強咗嘅。咁呢個可能係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推出啦，咁同埋譬如話今晚十一咁都有煙花匯演啊，仲有好多其他地區性嘅活動啊，咁亦都可以吸引到香港嘅市民咧出外啦，咁同埋咧吸引啲遊客咧去唔同嘅地區消費咯，咁呢個對整體嘅餐飲業嚟講咧係。真係有幫助嘅。
1: OK， 嗱，黃金周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哋都仲未講到究竟預期嗰個生意去到點啊？喺黃金週期間，我哋轉頭翻嚟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啊。黃金周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就

0: 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说，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6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一年七日的11国庆黄金周，今日起就开始展开。政府方面都预料11期间就会有129万的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升5%。对于香港整个市道方面，不论譬如零售、餐饮方面有几大的影响到，或者是增加到他们的生意额呢，这个时候又继续请黄家和和我们谈。黄家和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早晨。
10: 早晨，小罗文。
9: 頭先就即係講到一半嘅，即係我都想了解到你哋其實預期啦，嗰個生意額有冇多一個實數？上年其實去到幾多？今年喺十一黃金週期間，你哋係預去到幾多？嗰個嘅升？

0: 幅方面可以是預期是怎樣呢？因為剛才你都提到話，即係可能在嗰個消費力方面旅客方面的消費力都會多了，當然不係只係講緊旅客啦，本地居民都會在十一期間可能會有一啲嘅消費嘅。整體你預個生意係點咧？
1: 嗱，如果整體由中秋到十一黃金週完結呢十幾日期間嘅話咧，我粗略估計大概個生意額咧可以達到超過30亿咁多嘅，即係平均咧每日都有2.5亿咁樣。咁而中秋咧，其實每嗰三日咧平均都有即係3亿以上嘅。咁但係因為中秋之後連續嗰三日咧，就雖然有內地嘅遊客嚟香港，但係喺個消費嗰度咧，因為本港嘅市民因為唔係喺個假期嚟講都係集中喺十一之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睇翻咧中秋之後嗰幾日咧，就比較上咧係稍為靜咗少少，咁但係咧所謂靜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靜嘅，因為亦都有唔少嘅社團啊，好多一啲宴會嘅活動咧，亦都係舉行，係慶祝國慶節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中式酒樓嘅生意咧，連續由中秋一路打後到國慶節完結呢段期間咧，個生意咧整體都有超過10%甚至15%嘅升幅嘅。咁當然亦都未至到係全面咁多嘅食肆咧都可以受惠到。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而家嚟香港旅遊嘅內地遊客咧，其實亦都係因為第一香港即係有關當局啦，旅發局啊。等等，亦都係有推出好多唔同嘅地區性嘅活動，咁亦都係令到咧好多遊客咧去唔同嘅地區去體驗香港嘅一啲體驗嘅，咁呢個亦都係直接咧帶動到當區嘅唔同嘅食肆嘅一啲生意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即係當然咧，我哋亦都要睇翻咧，其實香港嘅餐飲業咧，最重要都係香港市民咧係飲食嘅話，其實佢哋佔咗90%嘅生意咧，都係由香港嘅市民提供嘅。咁而家我哋睇翻咧，香港嘅市民咧，近日嚟咧，亦都係比較。喺個消費力嗰度咧，係加強咗嘅。咁可能係因為即係一連串嘅即係節日嘅活動啊，好多推廣啊，咁、
0: okay.
1: 令到嗰個氣氛咧係其實真係熾熱上嚟。咁甚至係早上嘅一啲中式酒樓去即係飲茶嗰啲咧，咁亦都係。係暢旺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係對今年國慶節嘅餐飲業嘅整體生意咧，其實都幾樂觀啦
0: 嚇。咁、okay. 其實係咪主要即係受惠？頭先你話唔係全面咁多嘅食肆都一定係受惠啦。咁其實主要係咪集中喺中式酒樓啊？定係可能其實以旅客為例，其實佢哋嚟香港都未必話中意係飲茶為主嘅，都係可能想揾唔同嘅一啲餐廳體驗嘅咁。你哋餐飲業界，譬如以過往一啲經驗睇到一啲旅客嚟香港，最主要可能係邊啲食肆係受惠多啲？有預期今次黃金週期間嘅情況會係點？
1: 嗱，其實咧有好多食肆佢因為通過好多社交媒體、小紅書啊等等咧嚟到做宣傳啦，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特別係內地嘅遊客咧嚟即係光顧呢啲食肆嘅。咁對佢哋嚟講咧，嗰呢類型就算係一啲好多茶餐廳啦、一啲咖啡店啦，甚至一啲即係中式嘅菜系嘅餐廳啦，咁都做好多呢方面嘅宣傳咧，令到佢哋嘅 人流多咗之餘咧，亦都係吸引咗消費嘅。咁、

0: 佢哋嘅生意咧都即係有雙位數嘅上升嘅。咁、
1: okay.
0: 唯一咧就係可能快餐店咧就比較平穩一啲啦。咁因為嚟到香港可能好多旅客啊，甚至香港嘅市民咧亦都想因為借助一啲推即係優惠啦嘅推廣啊咁樣，亦都係。去嘗試唔同嘅即係餐廳去食用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今次睇到市民嘅消費力咧似乎係高咗嘅，咁雖然仍然係有唔少嘅市民咧，相信喺即係今日嚇其實由琴日開始咧，亦都有大量嘅香港市民咧嚟港外遊。即係譬如特別去大灣區啦，咁、但係咧，因為大灣區特別係深圳啊同埋鄰近嘅一啲城市咧，佢哋嘅性價比咧開始同香港咧逐漸收窄嘅，咁佢哋嘅成本亦都高咗，價錢亦都貴咗，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香港嘅市民咧就覺得係不如留港消費啦咁樣，咁呢個對。香港的餐饮业呢未来的发展呢，我相信我们亦都是要做多些宣传啦，同埋喺个性价比嗰度呢是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啲消费者囉。
2: 剛才你话即係可能北上消费嗰个性价比就即係冇咁高啦，比起以前嚟讲，即係同香港嚟讲可能收窄咗啦，即係嗰个底嘅程度咁。预期呢嚟緊咁嘅情况咪即係可能北上消费嗰个潮都会可能越嚟越细，会唔会系咁样呢？即係对，因为咁样嘅时候亦都会令到即係餐饮业界啦、饮食业界啦，成个嗰个嘅生意都会系好咗啦。是不是這
0: 樣這個亦都是我們的期望啦，咁除了即係成本方面我們怎樣控制，但是呢最重要亦都是要提高我們的食物的質素同埋嗰個服務的質素啊，咁即係喺呢一方面其實我哋亦都真係睇到而家香港同大灣區嘅城市嗰、那個消費呢嘅以個性價比嚟講逐步收窄㗎喇。咁即係當然未必話會短期內呢就有一個好大嘅轉變，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呢特別係一啲即係以年齡層嚟到分嘢嘅話咧，其實中年以上，甚至一啲比較年長嘅人士咧，都多咗留港消費嘅。咁唯一咧就係一啲年輕人啦，咁佢仍然咧似乎就係變咗一個恆常嘅活動咁樣，一到假期啊、放假或者週末啊，咁就北上噶啦。咁但係咧對一啲其他人士嚟講，頭先所講嘅可能佢哋已經係覺得都冇乜大嘅新意啦，咁佢哋都去咗大灣區好多次啦咁樣，咁反而呢就呢類嘅人士呢就留港消費係多咗囉。
2: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了解到呢度先啦。有關於餐飲業界嘅情況，都頭先都特別提到一樣嘢，佢哋就話可能呢段時間啦，因為都有啲假期，譬如今日都係一個即係假期日子啦，可能有啲咧係港人咧係去到大灣區，咁啊去到北上消費旅遊等等嘅咁。咁但佢都話整體咧，可能嗰個嘅性價比咧係收窄咗啊咁。咁啊提到呢一點嘅，你又點睇？1872311，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啊。咁啊，除咗講到有關於餐飲業界嘅情況。零售業界你自己留意到是怎樣，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又想講一下，既然有這麼多旅客來在一些直東巴的即係買票的情況究竟又是怎樣呢，又請來嘉賓和我們講一下，了解一下的情況。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張建平，早晨。
3: 早晨，
2: 因為政府都預期嘅黃金週期間一啲訪港嘅人次會有增加啦，有冇都睇到譬如直通巴嘅門票出售嘅情況同上年比係有啲咩分別啊？
1: 預期咧就照睇翻舊年嘅數咧，所以我哋先講下直通巴咧，目前咧而家最主要個客嘅坐直通巴經過係新島口岸嘅。
2: 嗯哼，
1: 咁啊，我哋都密切觀察啦。其實個旅客選擇嘅，譬如高鐵啊，或者福田口岸啊，咁啊，其次咧就會選擇我哋直通巴嘅行嘅新島口岸居多嘅。
2: 嗯，
1: 咁啊，呢幾日咧，相信。

0: 圳灣口岸嚟講咧，佢最主要吸嗰啲叫深圳嗰啲內地客啊，咁啊長途咧都會有嘅，一早可能有啲落嚟，像長途大灣區長途呢幾日內地高速公路免費嘅，個車流都比較多少少，就可能有客怕啲啲。但係整體咧，我哋深圳灣咧應該順晝咧，應該九點十點鐘打後咧，應該都係深圳嗰啲內地客咧係多嘅。我照睇橫掂個數據啊，係唔少客嘅，呢個十點啊九點幾咧就過嚟啦。佢通常可能呢批客都係即日往返經過深圳灣口岸居多嘅，係啊。
1: 佢哋係嚟自邊度經深圳灣口岸咧？
0: 有深圳灣口岸其實係有個便利性嘅，佢有啲客係揸車自己內地客，可能有啲自己揸車過嚟啦。咁啊，深圳灣口岸佢仲有地鐵啦，佢通咗幾條線喺度嘅，所以個便利性係比較高嘅，所以好多客應該會選擇到咗深圳灣口岸再坐我哋嘅直通巴士。咁啊，又冇話簡介下咧，直通巴士目前係深圳灣口岸咧，像我哋好多間公司啊，都開咗好多服務嘅，即係應該去到港島啊、九龍啊，甚至新界啊、遠到大嶼山啊、360啊，都有提供呢啲服務嘅，所以比較可能係又比較喜愛啲啦，始終係一個公共交通服務嚟啊嘛，係啊。
1: 有冇話即係你哋喺黃金週期間都預期有幾多人會搭直通巴士，或者喺嗰個班次安排上面，司機人手方面嗰個安排又點？
0: 有嘅。嗱，正常嚟講咧，就即係意思講啦，我琴日如果冇得睇睇啦，個數據啦，舊年數據啊，同埋我哋自己公司經營啊，若果我哋係深圳灣口岸咧，早上嗰啲時間，順晝可能八點零鐘開始到十一點，以前可能廿分鐘一班，十五分鐘一班，但係而家好似今日黃金周到嘅，應該最起碼咧係至到五至十分鐘。一班車就發出去嘅，咁啊估計順州咧應該有咁多間公司經營嘅，我諗今日講啊，應該至少個即係個人流嚟講啦，橫掂咧睇咧照睇咧，深圳灣經深圳灣口岸過嚟內地人應該有三萬幾人，咁啊佢都有坐公交，又有啲坐跨境巴士，可能我哋跨境巴士都佔一大半左右咧，有咁嘅客路嘅，係啊。
1: 其實因為運輸署都有提到嘅，話會增加嗰個跨境直通巴士嘅配額，會即係加強服務嘅。咁有冇話而家其實有幾多呢啲跨境直通巴士嘅配額？咁又係即係對於應對黃金週嗰個客量方面啦，又有幾即係應對到咧？
0: 就話佢呢幾日咧，就運輸署基本上再俾啲叫做假期嘅加班配額，就俾我哋行家去行翻啦。咁啊，你最少咧，我相信就滿足得到，應該跨境好似呢幾日咁滿足得到我哋咁多間公司，可能開得10分鐘一班車到嘅，應該係足夠嘅，有足夠嘅咁啊評估咁嘅運力咧，個配額咧都適應係增加咗嘅。咁啊，都有呼籲我哋行家啦。即係要擺多啲司機落去啦，後備司機喺度啦，咁啊呢個我哋大家都做緊嘅呢個服務嘅，係啊。
1: 其實而家跨境嗰啲即係巴士最主要嗰啲線係去邊度咧？
0: 嗱，而家最主要咧就係話深圳灣口岸，譬如講有香港內地客最中意過嚟啊，去到九龍，可能去到尖沙咀啦，中港城下邊咧，我哋都有啲跨境巴士站喺度啦。咁啊，最傳統嘅去旺角啦，旺角北蘭街左右附近啦，嗰啲都係傳統嘅熱點嚟啊。咁啊，再去到港島，去到灣仔啦，港島灣仔啦，銅鑼灣啦。咁啊，呢啲都係比較內地客比較中意多嘅。咁啊，有時一早啲人講飛機咧，咁啊去機場嘅，我哋都係提供嘅迪士尼啦、機場啦。咁啊，有少部分車輛應該都提供緊去大嶼山360嗰啲服務啦，係都比較相對嚟講嚇，就應該係內地客佢自己過咗嚟到嘅深圳灣口岸，行過香港呢一邊，每一間公司都有個標誌嘅，我擔提供咩服務，去邊個目的地啦，係啊，應該係都有嘅，應該佢都好易揾得到嘅，係啊，
1: 而家即係煙花方面都係吸引旅客嘅一個即係賣點啦，可以話，因為今晚咧就有個國慶煙花會嘅，咁就係八點鐘喺維港嘅上空舉行嘅咁。有冇話即係因為今年嗰個口岸就冇特別話安排一啲延長通關嘅時間啦？咁業界有冇都預期嗰個疏導旅客嘅情況會點樣啦？有冇話即係因應煙花匯演之後都會加密一啲去市區口岸嗰啲嘅班次咧？有冇咁樣咧？

0: 嗱，今年嘅煙花咧，佢唔似年尾31號12月31號呢度數嘅，佢係8點鐘，咁啊基本上咧8點鐘睇完煙花，估計個客有譬如我灣仔海濱廣場嗰邊睇完出嚟散場，估計一個鐘到，佢9點0鐘到咧，應該係散得到出嚟啦，即係9點半到。但係通常嚟講咧，警方嘅指揮咧都會叫佢落去鐵路嘅居多嘅，即係而家火車嗰方面羅湖啊、福田啊，其實應該都係趕得到嘅。咁啊，有部分客想玩耐啲啊，咁啊都可以嘅。譬如話我哋跨境巴士都有。你話想我想10點0鐘走得唔得啊？是否5點先走嘅？咁啊，我哋咁啊，可能有一批咁嘅客都會坐我哋跨境巴士嘅。咁啊，嗰段時間主要服務咧，可能去到即係而家南市嘅皇崗口南市嘅皇崗口岸啦，即係羅馬洲嗰度啦。咁啊，我哋都有通宵服務喺度嘅。而家通宵服務喺灣仔啦，我哋都有嘅，喺油尖啦，咁啊喺旺角啦，呢啲都有呢啲班次通宵服務班次嘅。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建平，同你傾到呢度啊。張建平咧就係港粵直通巴士協會副理事長，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会不会担心维持利率高企令到经济吃不消？
5: 消费市场方面呢，其实现在 K 型的分化，就是财富效应的问题，看到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都会影响了低收入人士的购买力，慢慢延伸到影响了整体的消费动力。
2: 星期六早上9點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瑞文，传闻你去完旅行喎。
7: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6: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7: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6: 睇到空气咯。
7: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6: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7: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呢一个咧，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嘅排名榜啊，最新大学嘅排名系点样咧？咁啊，继续有五间嘅大学咧系位列喺即系香港咧，继续有五间大学咧系位列全球百强嘅咁。嗱，讲下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排名榜本身，佢系有啲咩嘅指标先？佢系咧会睇教学啦、研究环境啦、研究嘅质素啦、产学嘅合作啦，同埋国际性咧五大范畴去评分嘅。咁涵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區近2300間嘅院校，嗱呢即係範疇入邊咧，具體嘅指標咧又係17項嘅。頭先都講到啦，其實香港咧8間嘅資助大學全部都上榜，係前300位。至於去到100強大學咧，係有5間嘅咁。嗱，其中咧香港大學咧就排名第33，都係喺本地院校嚟講咧係排名最高嘅。城市大學同埋嶺南大學咧嘅排名亦都創咗新高。咁啊呢一個嘅泰晤士高等教育咧亦都有回覆傳媒，提到香港嘅。在研究環境的範疇，剛才都提到其中一個的範疇是這個部分，研究環境方面的得分的進步是最大的，不過有一些得分有下降的，例如產業，咁啊，即係都提到就話好多嘅國際生啦，同埋國際合作咧，嚟自內地等等啦，咁啊建議香港招攬更加多元人才啊。嗱，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即係大學排名啦，泰晤士高等教育啊，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早晨。
9: 系早晨，主持。
1: 点睇香港唔同嘅院校啦，喺今次呢个泰晤士高等教育嘅排名榜嗰个嘅表现咧？
9: 我覺得整體是平穩啦，又不算是即係大升嘅。你見到即係都係一兩位嘅，至到持平左右。咁但係嗰個亮點咧，可能反而唔係擺喺即係百名內嗰五間啦，反而係即係譬如話係嶺大由300多跳到落257，咁所以嗰個咧係頭部但係平穩。咁但係咧，後面中段嗰啲咧就繼續喺度發緊力，咁所以就整體嗰、那個成個教育樞紐個概念咧，其實越嚟越立體咗嘅，即係就唔係淨係嗰五間，而係即係每一間院校咧都更加係各有特色，即係有佢哋嘅即係優勢啦，咁而喺排名上面咧，亦都逐步咁發揮緊出嚟。
1: 頭先都提到城大又好，嶺大又好，都係排名創新高嘅。依呢兩間學校去睇，有冇都睇到啲咩原因？可能係今次有一個嘅即係排名嘅進步啊當中咧。

0: 其實基本上都唔意外嘅一個位咧，就係、是其實你睇翻 Times 嗰個 ranking 啦，咁好大部分其實都係同研究有關嘅，即係50%係即係研究嘅環境同埋質素咁樣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近年嚟講，香港係基本上 across 唔同嘅院校都係持續咁提升，亦都係得益於有啲就係即係國際嘅環境啦，咁有啲可能喺美國嘅華人係回流，咁喺香港，咁等等咧，甚或乎係有好多即係甚或乎有啲係諾貝爾得獎者咁樣都嚟咗香港去做唔同領域嘅一啲研究，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得益啦。咁我哋嗰、那個喺教學嘅質素上面就持續地都係保持平穩咁樣，咁所以即係綜合嚟講咧，咁都唔意外我哋嘅院校係可以繼續保持強勢。
1: 嗯，頭先都講即係排名就按照院校嘅有幾個範疇嘅教學啦、研究環境啦、研究質素啦、國際展望同埋產業五大範疇去評分嘅，而香港就喺研究環境嗰個嘅即係範疇嘅得分咧進步最大。其實所謂研究環境係講緊啲乜嘢咧？即係研究環境係講緊研究嘅一啲數量定係啲乜嘢咧？又或者香港本身嘅院校喺呢一個研究環境嘅指標上面，點解係有個優勢喺當中咧？
0: 其實佢研究環境入面最大部分係 research 個 reputation 咧，即係講緊聲譽嗰一部分啦。咁所以亦都牽涉到就係即係國際互評啦。因為我哋香港咪有好多係即係世界 top 2% 嘅最多被引述嘅學者，咁呢啲咁嘅因素咧，全部都會 fit 入去嗰、那個即係研究嘅聲譽入邊。咁亦都有啲就係同研究嘅收入啊、產出啊等等相關。咁嗰個就同即係文章數量啊嗰啲都會有關係咁啦。
1: 嗯，但係真係睇到個進步，但係其實本身都一路都有個優勢喺當中咧。
0: 係一路都有優勢嘅，其實咁，但係當然我哋以往即係你見到一路保持喺前列嗰啲咧，就一路都係有咁嘅優勢。咁even 以往可能喺中段嘅院校咧，佢哋喺呢幾年咧都喺呢啲方面即係可以話係不斷咁發力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哋都係即係不斷進步緊咁啦。
1: 其實要喺呢個研究環境或者喺香港呢度啦，喺研究環境嗰度越做越好，最主要嘅關鍵因素係啲乜嘢咧？係咪就係可能喺個即係資金上面有呢個投放嘅當中，定係啲咩咧？
0: 嗱，其實近年咧，政府喺研究上面投放咗大量嘅資金啦，即係 In Hong Kong 啊等等啊，咁嗰啲係非常之重要啦。咁當然，咁對於學術一個研究者嚟講，你香港可以俾到個平穩嘅一個研究環境，即係唔會突然間無端端俾人拉咗啦。呢個第一，第二咧，亦都係有一個充足嘅一個經費嘅穩定性去支持。咁呢個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即係令到佢可以安心地一展所長啦。咁呢個亦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整個即係研究環境係密切相關啦。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院校嗰個差異化或者嗰、那個唔同嗰個焦點係越嚟越明顯啦。即係譬如話你睇翻。譬如話喺 In Hong Kong 底下嘅唔同嘅實驗室，其實唔同大學做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即係科大、理大咁樣樣，咁佢哋做嘅可能係一啲同天文嗰啲相關嘅一啲衛星啊嗰啲咁嘅國家級嘅一啲實驗室咧，可能都係經佢哋去做。咁所以咧咁當然中大、港大可能就係同一啲即係生物醫學啊等等相關係做得特別多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各自嘅強項，都唔代表其他嘅唔做。咁但係咧，就佢哋喺唔同嘅領域上邊咧，係有一啲比較突出嘅一啲表現出。
1: 頭先又講咗有關於研究環境方面啦。當然有一啲範疇咧，我哋都好似有一啲嘅進步空間嘅。我哋轉頭翻嚟9點鐘之後再傾下。郭海傑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

0: 话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唔单止系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系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嘅战略谋划。佢强调，香港喺呢一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日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3: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与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6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向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到超过281亿，同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亏损同拨备净额按年增加至到183亿。新世界是同机管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政府发言人话，得悉机管局已经同发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项目的营运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 機管局係會重

0: 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选出七男二女的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日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号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获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中学加近 4%， 中一一年学费逼近100,000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费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因素影响，若果当局是批准加费，相信意味着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构成了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于香港来讲，今日正正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今日开始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评论话，招数既不是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的精准试验。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点，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都会成为了观察内地经济能不能够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继续是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当中，找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咧系值得期待。但是香港系咪有足够嘅宿舍俾外来嘅学生去居住呢？评论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离唔开各间大学斥资兴建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等增加单位供应。经过几年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咧，就会喺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嘅，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
9: 无限。

0: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2: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5: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6: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5: 朱曼子，
7: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2026年十月一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六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三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至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是談有關於這個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學排名，本港有五間大學是在全球百強，當中也都提到在即香港的院校裡面有哪些範疇的得分是進步最大的，就是研究環境。另外就是在產業的範疇得分就有些下降的。繼續跟郭凱傑談，他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早晨。
11: 是，早晨。
10: 在產業方面其實又講緊些什麼呢？這個範疇其實
11: 產業其實呢，就首先佢只係佔4% 嘅啫，即係喺 Times 嗰個 ranking 入面，咁所以呢就影響唔係真係好大。咁但係嗰4%入面呢，一半係產業嘅收入，一半係專利嚟嘅。咁所以呢喺呢啲方面呢，的而且確我哋係有進步空間啦，因為我哋強就強喺上游嘅一啲研究。咁但係產業用地啊，就要嘅崗位啊，係咪真係將嗰個 IP 化到為一個產品，一間公司啊，化到為 GDP 啊，呢啲位呢咁就喺下游。咁所以呢個係一路以嚟香港即係大學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去諗嘅一啲地方嚟嘅。
10: 即一路以嚟弱，但係今次直情係話個得分都下跌，係咪即係有啲乜嘢原因係再差咗，定係乜嘢咧？
11: 佢每年嗰個浮動，佢可能佢有一啲佢自己原嘅計算嘅原因啦。但係我哋一路以嚟嗰、那個如果話有啲咩問題咧，其實就係在於嗰、那個轉化率嗰度，即係話我哋到底一個發明到底有幾大嘅可能性，或者嘅乜嘢嘅速度等等，係真係轉化到係產業收入。咁佢每年去到下一年咧，其實即係如果從產業收入啊，或者我申請幾多個 pattern 啊，即係呢啲可能會有波動嘅。咁呢個導致嗰、那個有一定嘅下跌咧，都唔出奇嘅。
10: 嗯，即係可能香港嗰個環境就鼓吹研究多啲啦，但係喺個產業方面，其實本身係咪都有啲咩限制或者挑戰，要即係發揮呢、這個即係轉化為做產業方面有啲咩嘢難度喺當中咧？
11: 咁其實當然，如果我哋要將佢轉化做產業嘅話，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咁香港有冇即係喺唔同嘅科創領域入面咧，佢各自有各自嘅一啲瓶頸嘅。咁當然香港整體而言就係、是地貴、租貴、人貴，係咪？咁所以我哋好難喺香港有一啲即係比較大規模嘅廠房，係將一啲嘅即係發明係變咗一個產品啦。咁但係亦都唔一定完全係嘅。咁但係我哋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咁我哋講生物科技咁樣，咁如果我哋一啲細胞療法或者一啲疫苗咁樣喺香港生產，其實係咪完全一定做唔到咧？咁又唔係，因為其實佢佔地可能唔係好多，而且我哋去理解未來產業嘅廠房咧，其實而家基本上好多係冇人嘅廠房。其實我哋需要一啲即係可能係 engineer 多過係真係一啲好技術基層嘅一啲員工咁樣，咁所以又唔係完全做唔到。咁所以我哋嚟緊嘅即係北都大學城透過河套，透過呢個新田啊等等呢咁嘅地方咧，就希望係喺呢啲方面係有所突破啦。咁以往可能就係唔夠地嘅問題啫。
10: 其實有啲咩即係誘因可能推動一啲院校投放呢啲資源喺個產業轉化嗰度，或者政府有啲咩角色又可以去做呢？

0: 政府近年就做好多嘅喺呢方面，即係包括話Race Plus 啦，即係產學研一家等等嘅咧，就我哋都知道就係、是，咁淨係掉錢落去基礎科研可能係唔夠嘅，我哋亦都要有一啲財政上啊等等嘅支持咧，係幫院校喺。嗰、那個中游去到下游嘅一啲轉化上面，係咪可以落多啲功夫？咁呢個一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院校本身有冇咁嘅 incentive 去做呢樣嘢啦，或者即係佢有冇咁嘅誘因？咁呢、這個就牽涉到KPI 嘅一個問題。咁每年教資即係每三年咧，教資會有個 ROE 嘅個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嘅一個即係評審啦，去睇院校做成點樣啦。咁其實佢入面咧近年亦都加咗一啲叫做 research impact 嘅一啲轉化嘅相關嘅percentage 入去啦。咁希望去令到院校做得轉化。咁但係始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咁啲教授佢未必係適合做一個企業嘅。發明家等等噶嘛，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咧，依然存在一定樽頸。
1: 咁應該要點樣呢？即係既然即係面對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個教授都知道自己未必係適合做呢一樣嘢啦，咁可以點樣做呢？
0: 其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有兩樣嘢可以講嘅。一個咧就係話我哋係咪引入一啲比較專業嘅一啲 incubator 嘅一啲團隊嚟香港去做？因為而家香港個創科生態咧，好多時係依賴一啲即係政府啊，即係其實就係科學園都話講等等啦。咁樣有一個問題嘅就係亦都即係其實教授嚟講咧，即係因為科學園數碼講咧，佢未必係喺企業入面去佔股啊。即係如果我哋望一啲即係國際嘅一啲 accelerator 一啲加速器嘅話咧，其實佢喺嗰啲即係教授啦，佢通常係身邊會有班可能係一啲grad student 或者一啲 postgrad student， 咁就係幫佢去做成個公司嘅一啲即係初期嘅一啲發展啦。咁然之後咧，就通常係好多時去配合一個加速器、孵化器咁樣咧。佢好多時嗰種咧係真係你見做得大嗰啲咧，佢係佔股嘅。然之後就推動成個團隊咧越嚟越專業化啦，將嗰、那個產品或者將嗰個概念咧就即係最終係即係變成現實咁樣。咁香港喺呢一方面嗰、那個轉化上面始終爭啲，咁呢個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講嘅咧，就係嗰個應用場景嘅一個問題啦。即係好多時我哋香港咧就缺乏咗一啲嘅頭先講廠房啦。實際上就係話，咁我將嗰、那個我要做一個 prototype， 我要做一個試驗嘅一個產品出嚟。咁其實喺香港咧，其實有時好難做到嘅，因為要拎上深圳咧，有啲情況下，咁個問題嗱，拎上深圳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啦，但係嗰個 IP 咧過唔到河，導致呢個發明攞唔到上去咧，就中間就會停好耐啦。咁導致咧，我真係做到個試驗嘅產品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掹到份啦，即係已經可能唔存在一個競爭力。咁所以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都要諗咧，就係話，咁其實香港點都要有一定嘅能力，就算大規模生產唔喺香港都好啦，香港都要做到一部分。咁 so that 咧就可能係真係再後期少少嘅時候咧，即大規模量產嘅時候咧，先至需要其他區域嘅一啲支持咁樣。
1: 除咗講一啲香港嘅院校啦，即係佢哋嘅即係優勢啦，或者面對嘅問題之外啦，今次再睇闊啲咧，就係亞洲其實首次有三間大學都喺全球前十五，其中咧清華大學咧就係排名第十一嘅咁即係根據機構所講啦，都話反映咧即係學術權力咧正由西方轉移至到東方咁。你即係同唔同意呢個説法，或者點睇而家嗰個嘅全球學術嘅格局咧？又
0: 我諗係有部分嘅準確性嘅，即係呢個講法，因為其實實質上就入咗前十五啦，咁但係你見佢哋其實就排十一、十三、十五咁樣啦，其實就即係頭十都仲係即係西方多啲啦，咁但係實質上咧，你見到即係北大、清華等等咧，其實佢哋近年咧一嚟就係多咗越嚟越多一啲國際嘅學者真係去佢哋嗰度去做研究啊、教學啊等等嘅工作啦。咁係國際化上面係提升好多，亦都係將一啲國際上嘅一啲研究經驗咧，就越嚟越即係叫做係對咗標。咁呢個一方面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係即係佢哋喺成個生態建設上面咧，係承擔到越嚟越大嘅角色。呢個亦都係我哋要學習嘅，即係話我哋而家講北都大學城，點解講北都大學城咧？其實就係清華佢指著，譬如話清華佢本身有個科技園。咁然之後咧，就將有一個即係真係做到產學即係產城融合嘅一個概念咧，就將

0: 嗰啲大學出嚟嘅發明咧，就將佢轉化，然之後影響到成個經濟。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去進一步去諗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佢哋無論係從研究產業轉化方面咧，都真係急起直追，而且咧喺論文數量方面，其實就已經因為即係人口各樣嘢有優勢啦。咁其實已經係個產出某程度上已經多於即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好多絕大部分嘅地區。
1: 嗯，有冇話其實而家見到譬如內地一啲院校啦，佢哋嘅實力都即係增加啦，咁有冇都睇到一啲喺香港可以一啲發揮嘅機會，或者有啲機遇喺當中都睇到咧？
0: 我諗一個其中一個機遇就係我哋嚟緊北都大學食啦。
1: 嗯，
0: 因為北都大學城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即係一路以嚟都講話，希望咧北都大學城就唔係定係本地嘅院校去分餅分蛋糕，咁就分田分地咁樣，然之後就完，而係希望咧可以引入到一啲無論係內地啦，定係國際嘅院校啦，去做一啲聯合嘅實驗室啊，一啲 program 啊，即係影響到學生噶，亦都係一齊可以去做轉化。因為其實頭先所講啦，香港嗰個其中一個瓶頸可能係喺轉化上邊，咁其實你引入一啲外國嘅或者內地嘅一啲院校嘅經驗咧，其實係幫助我哋去提升轉化，因為人哋本身喺自己地方就做開，咁你嚟到嘅時候，佢又識點做，或者點樣去街你嗰啲創業嘅團隊或者一啲教授去將呢啲咁嘅發明將佢轉化，咁咁嘅時候咧，對於香港嚟講係起咗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作用。咁對於佢嚟，佢哋嚟都係有一個好處啦。咁始終香港有一個國際化嘅環境，係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內地嘅一啲團隊咁嚟到香港，借助香港嘅平台啲嘢可以出到海，咁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各有益處嘅咁樣。
1: 嗯，好啊，唔該曬郭海傑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郭海傑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講到關於泰晤士高等教育的這個2027世界大學排名。我們休息一陣先。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4: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3: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6: 佢当时对于开罗描述嘅精确咧，重要嘅呢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系吉布啦。
1: 嗯，
6: 吉布嘅判断就系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 即系佢话亲身
7: 可能系作噶。
5: 主持曾卓贤、范永聪。
6: 嗰啲嘅商会啦、运作嘅实质嘅方式啦、门道啦，系冇得作嘅。
5: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研究咧就发现咧，呢个叫幽门螺旋菌咧，可能咧同全球超过五分一嘅大肠癌个案咧系有关系嘅咁。嗱，详细嘅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关于相关呢个研究啊。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梁伟强教授，早晨。
8: 早晨，早晨，小林。
1: 你好，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幽门螺旋菌本身系咩嚟，系一个乜嘢嘅感染途径会即系感染到嘅咧又？
8: 幽門螺旋菌其實就是一隻菌咧，一隻病菌嚟嘅，咁就喺個胃嗰度咧生存。咁直接即係點解感染到呢個幽門螺旋菌咧？其實醫學界都唔係好清楚。咁就只係知道咧，呢隻菌咧大概喺四成嘅人口裏面咧係有嘅，即係如果全球嚟講咧，差唔多有四成嘅人咧個胃有呢隻菌。咁呢隻菌咧就主要引致胃嘅病變啦，即包括胃炎啦。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甚至乎胃癌嘅，佢差唔多系胃癌嘅最主要成因嚟嘅，差唔多有七至八成嘅胃癌咧，都系关呢只幽门螺旋菌事。
1: 嗯，
8: 咁实际感染途径我哋唔清楚啦，咁就只系知道咧，如果人口密集嘅地区咧，环境卫生比较差嘅地方咧，就会多啲呢菌。呢菌就应该系人传人嘅，就唔系我哋食物食翻嚟或者食咗啲污糟嘢翻嚟，应该系人，即系喺人，因为传。即係周圍地方都揾唔到呢啲，即係環境裏面揾唔到呢啲菌嘅，只係喺人嘅胃邊揾到啲菌。咁啊，相信係人傳人，即係可能係細個同埋大部分感染途徑咧都係喺好細個五歲之前感染咗。咁而跟住咧就差唔多，如果你唔用藥物去清除只菌咧，佢成世都感染菌咧，而引致好多 胃炎啊，其他嘅并发症。
1: 即系咁细个感染咗之后，只菌就一。

0: label 咗或者即係第一類型嘅致癌物嘅啦，已經即係胃癌。咁我哋啲研究咧就睇同大腸癌嘅關係，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啲數據咧就發覺咧，有幽門螺旋菌嘅人咧，其實多咗除咗胃癌之外，亦都多咗腸癌。咁而有啲更加多嘅數據就話俾你聽咧，就包括我哋香港數據就話，如果你殺咗幽門螺旋菌之後咧，你可能十年之後咧，你會見到咧呢啲人咧係少咗腸癌嘅。咁所以咧就咁我哋將呢個研究主要將全球所有嘅數據綜合咗去，即係包括幽門螺旋菌嘅全球感染率啦，大腸癌嘅發病率啦，再加而家嘅文獻，即係唔同世界唔同地方發表嘅文獻去睇，綜合咗去，咁我哋發覺咧，其實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引即係同22%嘅大腸癌咧係可能有啲關係嘅。咁而咧，我哋發覺如果你有幽門螺旋菌咧，即係根據之前所有文獻嘅統計加埋咧，大概咧就有如果你有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增加咗腸癌嘅機會咧，大概1.6倍。咁所以呢個即係研究嘅就係即係基本上就話俾你聽，哦，我哋呢隻菌咧，除咗引致胃癌之外咧，其實可能同腸癌都有少少關係。就係咁啦。
1: 但是除了知道他们可能有关系同埋可能即是讲緊感染了这个菌同患这个大肠癌的风险比起没有感染这个菌的人那个的即风险是高之外，但是暂时看不到两者其实这个菌同感即有这个大肠癌之间的关系是有什么关系当中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它同胃癌有些不同，胃癌呢就正因为它根本这只菌就生存在胃的膜层，它直接引致胃发炎。咁就跟住會引致即係病變啊，跟住胃癌。而腸癌嘅直接關係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我哋
1: 佢唔會喺個腸嗰度出現嘅嘛，係嘛？
0: 唔會喺腸出現。佢只係一個即係我哋有啲叫 hypothesis， 即係就話可能因為咧你嘅胃炎之後咧，你其實你身體會發炎，咁就可能呢個炎症咧會影響咗你腸咧有腸癌嘅機會大咗。因為你發覺其實可能即係腸癌都分即係。直腸癌同埋大腸癌咧，即係右邊或者左邊嘅癌啦。咁可能其實佢可能同即係右邊左邊有少少差異。咁呢個第一啫，即係炎症啦。第二個亦都可能係嗰、那個，因為有幽門螺旋菌之後咧，你可能影響唔止影響個胃，即係你嗰個菌咧會影響埋你大腸裏面啲細菌，因為大腸裏面好多細菌。而家講緊啲 microbiota，即係嗰啲 microbiota 有多係有啲菌咧係可能直接同腸癌有關係。咁呢個係一個比較 indirect 嘅 link， 即係我哋知道應該唔係一個好似胃癌咁直接嘅關係，而一個比較、okay. 比較間接關係。第三個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幽門螺旋菌咧有你有幽門螺旋菌咧會食藥噶嘛，會食抗生素去殺菌嘅。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呢個抗生素影響咗你大腸嗰個細菌嗰個菌群
1: okay,
0: 之後咧，就可能令到你腸癌嘅機會。
1: 兩位強教授，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

0: 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家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3: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什么。
4: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她真的比较差，而是她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由她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也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度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事，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3: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2026年10月1日，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期12月6日通车，6号干线行车时间将缩减。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与新世界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3栋大楼。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日均4.5万人次到访，展期延长。

0: 10月7日，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收到美方回应。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有講到個研究啊，呢、這個幽門螺旋菌咧，可能同全球嘅一啲大腸癌個案咧係有一個關係喺當中嘅。咁啊，繼續同梁偉強教授傾下，佢係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早晨，
3: 早晨，早晨。
2: 其實有冇睇到咧？因為你哋啲數據都即係話啲資料啦，今次呢個研究啦，都係講緊全世界都拎翻嚟，有冇話睇到可能邊啲地區可能會多啲出現同呢個嘅幽門螺旋菌有關嘅大腸癌個案？有冇睇到喺當中嘅？
3: 其實係有嘅，咁咧我哋發覺，因為全球嗰個大腸癌嗰個病發率啦，加上幽門螺旋菌感染率都好大差異嘅。咁幽門螺旋菌頭先講過啦，通常喺啲落後嘅地區，或者人口密集地區會比較多。咁而大腸癌調翻轉咧，就係啲先進國家，即係西方國家咧，就會比較多。咁所以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幽門螺旋菌同大腸癌嘅關係咧，就好奇怪，就係反而係啲幽門螺旋菌高嘅高發區，即係好似亞洲區啊。或者一啲其他啲地中海方面嘅地區咧，會多啲嘅。咁而傳統嘅西方國家，即係大腸癌高發區咧，就反而啲嗰個關係咧係冇咁密切嘅。
2: 嗯，即係就係、是、咁有冇仲有冇其他發現咧？其實喺你哋個研究當中，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
3: 呢個即係當然，我哋會發覺係可能嗱，傳統即係高大腸癌高發區咧，其實佢大腸癌嘅原因好多，即係可能同飲食啊、同遺傳有關係啦。而反而喺啲未即係大腸癌冇咁高發地區，即係譬如以前亞洲區啦，或者亞洲有啲地方嘅地方咯，咁佢幽門螺旋菌嘅感染咧，係可能更加激發咗呢啲即係低發區，即係大腸癌低發區咧嘅大腸癌嘅發生嘅。咁所以我哋發覺除咗呢個即係環境即係地方嘅分別啦，另外就係時間嘅分別啦。即係幽門螺旋菌我哋知道咧，因為衞生環境改善咗啦，全球亦都因為你大部分人感染咗，你只要殺咗即係清除一次咧，其實菌咧就會冇咗嘅，即係唔需要不斷食藥嘅。咁所以幽門螺旋菌其實全球咧整體嚟講咧個感染率咧係一路下降緊嘅。咁而調翻轉咧。個大腸癌病發率係全球都升緊，咁但係呢個趨勢加埋之後咧，我哋發覺咧，就如果睇時間嚟講咧，呢、這個即係幽門螺旋感染同大腸癌關係咧，調翻轉咧係更加密切咗嘅。即係以前嘅研究可能係大概百分之，即係如果睇翻再舊之前嘅研究咧，可能得 1.2 到嘅啫，個感染引致多咗腸癌機會，但係而家2001年嘅，即係2011年之後嘅研究咧，就去到1.7倍。即係有一個 paradox 就調翻轉，即係我個即係感染率低咗，大腸癌高咗，反而佢哋嘅關係咧，似乎係更加密切咗。咁呢個亦都除咗年代之外咧，另外就係之出生嘅時間，即係喺我哋發覺，如果喺40年代即係50年代之前嘅人出生咧，這個關係好似唔係好密切嘅。反而喺60年代之後人出生嘅關係咧，似乎係仲密切咗少少。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即係個關係咧就係個你叫 risk ratio， 即係嗰個感染譬如你感染咗之後，你個風險因素大幾多？但係調翻轉感染嘅人群少咗㗎，因為感染率係其實越低，咁所以個人口即係病發嘅即係個機會咧，其實係冇多到嘅。即係整體受影響人數咧，其實係差唔多， okay。 但係嗰個風險因素可能會高咗少少。
2: 但今次呢個研究結果，既然睇到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係一個即係潛在或可能導致大腸癌嘅即係風險因素啦，咁其實可以點樣做咧？就係咪就係針對即係幽門螺旋菌嘅治療？而你頭先都講到話，其實唔難去治療噶，咁係咪應該要做多呢啲一類工作，定係點咧？
3: 其實咧呢個研究都唔可以好確實就話哦，我哋清除咗幽門螺旋菌咧，係會減少大腸癌發生嘅機會。但係調翻轉咧，我哋好清楚咧，知道你清除幽門螺旋菌咧，係一定減少胃癌發生嘅機會，起碼減少2倍以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呢個等於一個買一送一，即係好似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叫做 hidden benefit， 即係其實你殺咗最幽門螺旋菌咧，其實除咗減少胃癌之外咧。另外咧，亦都可能真係減少大腸癌發生嘅機會。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全世界咧，亦都冇邊個國家咧，而家係會做一個我哋叫做 screening， 即係一個篩查，去篩查幽門螺旋菌，而預防大腸癌。

0: 我哋知道其實幽門螺旋菌係一個如果你講即係全球好多癌症咧，係同感染有關係嘅。
1: 嗯。
0: 咁譬如乙肝會引致肝癌啦，即係HPV 會引致子宮頸癌啦。
1: 嗯。
0: 幽門螺旋菌咧，其實引致胃癌。如果你講個統數字嚟講咧，全球受影響最多，差唔多80万嘅人每年咧，係因為幽門螺旋菌而引致胃癌。咁所以呢個 number 即係個數字嚟講咧，其實呢個係最緊要嘅感染嚟。咁但係相對上咧，個受注視程度咧係比較差嘅。即係我哋而家全即係WHO亦都講緊話，全球要清除乙肝炎啦。咁而即係世界癌症組織 IRC 亦都講咗，我哋應該要同一時間去考慮，即係全球去清除呢個幽門螺旋菌，就希望減少個胃癌。咁而我哋即係呢個數據咧，就更加支持呢、這個。呢、這個行動，因為我哋就發覺我哋唔止減少咗胃癌，其實可能長遠嚟講咧，連大腸癌呢一部分咧，都可能可以預防到嘅。
1: 嗯，好啊，唔該曬梁偉強教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亦都講到佢哋呢個嘅研究啊，幽門螺旋菌可能同一啲大腸癌嘅個案咧係有關，係有呢個咁嘅潛在風險嘅當中。梁偉強教授咧就係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我哋休息一陣先。
2: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5: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是会减57%。
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一啲有关于鼠患嘅情况啊。早前有报章啦，都提到有一啲嘅超市咧系有发现有出现老鼠啦。咁亦都再较早前咧，亦都有一名嘅长期病患嘅老翁咧系感染呢个大鼠戊型肝炎，都系今年第三宗嘅感染个案啊。咁鼠患嘅问题，可能社区都会关注嘅。食环署亦都系关注到近日咧涉及到一啲食物业处所嘅松鼠。即係講緊昆蟲嘅蟲啊，蟲鼠同埋呢啲食物衛生嘅事件，咁啊，尋日起咧展開咗為期2星期嘅行動啊，針對超市啦、食肆啦，同埋一啲其他涉及到食物即係售賣啦、儲存啦或者處理嘅處所咧，加強檢查環境衛生同埋防治蟲鼠嘅措施啊，咁亦都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受污染嘅食品咧繼續出售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鼠患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321咧，咁不過食環署都有特別提到啊，政府嘅執法行動咧係。不能够取代经营者本身的日常卫生管理责任，也都指出呢，防治鼠患是有赖政府业界和物管公司市民是要四方通力合作的，而社会各界必须是从老鼠的食住行三方面着手，即透过断绝那些食物来源，清除匿藏的地点和堵塞活动通道等等，去减低这些鼠患的风险。请你嘉宾又和我们谈谈，湾仔区议员李碧仪，早晨。
8: 系早晨，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我见你即系喺社交平台都特别有提到啦，就话近日接获唔少一啲老鼠入屋嘅求助个案，可唔可以讲讲有几多，或者个严重程度去到点啊？
8: 其实咧，我哋基本上即系偶尔日常都会收到老鼠入屋嘅，但系其实喺8、9月咁天气热嘅时候咧，系比较多嘅个案，好似单单9月咁样，我哋都收到3至4个嘅个案，即系有居民同我哋讲话有老鼠入屋嘅情况咁样咯。
1: 点样入去噶？佢哋知唔知个渠道啊？点样？
8: 我哋睇过有啲就可能系大厦本身做紧工程啦，咁有棚架，咁棚架就令到老鼠可以透过棚架入屋啦。咁有啲就系大厦本身一啲渠管啦，咁有啲就可能系一啲后门嘅设施可能损毁咗，然之后老鼠又透过一啲唔同嘅途径入咗屋咁样咯，见到系。
1: 嗯，因为你日前都有同到食环署一啲人员去实地去视察噶嘛，有冇啲咩发现？即系举个例，会唔会都见到某啲建筑物其实都比较容易俾老鼠入到去一啲防鼠嘅漏洞喺当中咧？
8: 其實是的，因為我們見到很多大廈呢，雖然呢都

0: 好似裝咗一啲鼠擋，但其實咧都係唔係太專業。我哋發覺同食環署行一圈之後咧，發覺可能即係啲鼠擋嘅位置咧，未必可以完全阻隔到啲老鼠爬經過啲喉管爬入屋。咁呢方面其實食環署都即係俾咗啲意見，譬如法團啊、管理公司睇下點樣可以喺鼠擋嗰個安裝可以加強啦。咁第二我哋見到好多
1: 呢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而家嗰啲鼠擋可能點樣擺得未必啱位法嚟㗎？
0: 即可能因為我哋喉管咧，你見啲舊樓其實好錯綜複雜嘅，即係你可能擋住一個位，但其實老鼠又好聰明嘅，就可以跳過去另外一條喉咧，又透過另外一條喉管咧去爬上大廈咁樣。咁所以其實咧裝鼠擋原來咧唔係我哋諗得咁簡單，可能裝一個位兩個位就可以擋到，其實都係有技巧地睇下。要評估個老鼠嗰個行走路線啦，咁睇下邊個位先有合適佢裝個鼠擋，係令到可以隔到啲老鼠可以唔好爬上樓咁樣咯。
1: 嗯，另外咧仲講一啲咩食環署去？
0: 另外就我哋見到一啲處所其實後門咧，佢哋自己好多後門有破損嘅情況，對門可能個門罅係可能已經生咗鏽啊，跟住之後就個鎖又成日都甩啊，成日都鬆開到門啊，咁呢啲其實我哋見到都係比較容易令到老鼠可以入去。咁始終後巷你知。其實我哋香港，尤其是灣仔區嚟講，就食肆比較多啦。咁後巷好多時候咧，都係會有啲食肆或擺放一啲即可能佢哋未拎走嘅垃圾啦。咁其實呢啲都會令到老鼠會容易嚟啦。同埋如果佢啲後門啊、門擋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啲老鼠都好容易爬入屋嘅。
1: 嗯。聽到呢啲意見，或者即係覺得可能有啲即係鼠擋頭先嗰啲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後門破損嗰啲都可能有啲漏洞咁。有冇啲乜嘢可能即係見到即係有啲大廈出現咁嘅情況，你作為區議員都可以做咧？
0: 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即係講緊，就係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就係大廈配合同埋即係居民法團呢個管理公司其實都要多方面配合。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知道居民有咁嘅情況啦，我哋都會聯絡翻個法團啦，聯絡翻管理公司啦，同埋食環署一齊去現場睇啦。咁睇有啲咩措施可以加強咧，去幫到做大廈咧，去阻截老鼠入大廈呢一個情況。
1: 其實灣仔區有冇真係睇到嗰個鼠患情況係嚴重咗咧？因為就咁睇，譬如食環署灣仔區嗰個無鼠百分比嘅數字，就上年下半年。92.4% 啦，咁啊微升去到今年上半年93.4%，嗱升咗理應就應該係好啲啦，因為叫無鼠百分比啊嘛，即係升咗即係冇咁多啦嚇嘛，咁即係點解喺咁嘅情況下都仲係咁多老鼠？定係其實你自己睇到呢個數字係咪都反映實況咧？
0: 其實我哋眼見咧，過往咧。比較多投訴是街見到老鼠的，但是我們發現近日即在街見到老鼠的情況是的而且確改善了，即沒有居民跟我們說哇見到大老鼠在街上走，你走去開 party 這樣，就少了這一方面的個案，反而就是入屋那個情況就是這一兩個月是比較多了的。那我想其實普遍就是即其實我見到食環署都很努力，那夜晚黑又有這個捉老鼠隊啦，那也都加強了很多捕鼠的工作啦。那我估計就是可能天氣熱呢對於那個老鼠即係去出沒啲垃圾處理嗰方面做得唔係太好咧，咁其實對於老鼠嘅即係出沒都係有影響嘅。
1: 所以頭先你嗰個形容會唔會更加就係反映啊？未必喺條街度行，可能就係公眾地方少咗老鼠，但係喺私人嘅處所，可能涉及到業主自己點管理啦，物業管理公司怎樣去管理去做一些防治鼠患的工作，這個部分可能令到在一些大廈裡面即是老鼠又出現多了，會不會是這樣呢？
0: 其實這個我們都覺得是的，因為其實灣仔舊樓很多，我們其實之前都一直很爭取就是做大廈即政府資助大廈維修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即裝鼠擋，這個都是可以納入一些資助範圍裡面，這個有因呢業主或者法團去做好一些防鼠的工作。那我覺得即要加強這一方面，即法團啦、管理公司啦，去真的正視這個老鼠入大廈這個問題呢，那我想一些資助的有因其實都相對重要的。
1: 例如咧，例如點樣再做得好？
0: 即例如，譬如即係你資助佢哋裝一啲，譬如喺後門可以資助佢哋可以去即係翻新個後門啊，加一啲鼠網啊，加一啲鼠擋啊。咁講緊嘅錢可能係10,000+，但其實對於我哋灣仔區好多即舊樓嚟講，其實10,000+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開支啦。咁如果政府喺呢方面可以無論技術上邊、資金上邊都可以有少少支持嘅話，我相信會更加幫到大廈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李碧怡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李碧怡咧就係灣仔區議員啊，咁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關於一啲鼠患嘅情況啊。

0: 有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早晨。
1: 早晨，萧乐文。
0: 你好。
1: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好。
0: 有冇留意到近日，譬如食环署啦，都有就住一啲大型连锁超市做一啲嘅突击巡查等等，咁亦都即系整体嗰个嘅鼠患嗰个毛鼠百分比嘅指数等等，有冇都留意到系咪真系个鼠患情况系即系恶化咗咧？整体嚟讲，你睇到系点啊？
1: 嗱，我谂其实嗰个鼠患就咁睇个指数咧，其实系进步咗嘅，反而系。即係話嗰個老鼠出沒咧，錄得嗰個記錄咧，喺食環署嗰個毛鼠百分比咧，都係全港整體嚇係達到96.4%，就好似頭先蕭樂文所講，其實呢個指數越高咧，係代表越好嘅。對比翻2025年嘅上半年96%，同埋2025年嘅下半年，我睇翻係96.1%。其實是升了的，即代表反映本港的鼠患整體是維持良好的水平，這個就是食環署那個的結論來的。但是由於大家要理解這個毛鼠百分比是靠一個熱能影像，就是說你要有擺一個相機，就是特別的熱能相機擺在個地點那裡。現在我們在不同的傳媒或者網上的片段都看到，可能是一些私人的地方，甚至乎健身室都有老鼠嘅，咁而講緊呢啲熱能探測器嗰啲嘅錄像嗰啲機咧，係可能擺啲街啦、後巷啦，以至係咧其實呢個鼠患指數咧已經係擴展睇埋咧，係房署核下嘅地方都有擺，因為以前咧就可能房署有房署嗰、那個嘅數字啦，咁而家其實喺2025年咧，食環署已經擴大呢一個嘅鼠隻活動嘅調查範圍咧，睇埋公共嗰啲嘅屋邨㗎啦。睇埋康文署下面嗰啲嘅公園同康樂設施，但係好似頭先講，你唔會突然間喺個商場裏面咧就擺咗呢一部機喺度，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見到可能有啲超市啦，有啲食肆咧，好似見到老鼠橫行嘅情況咧，其實係要靠另一條條例或者另一個監管嘅，就係食物業嗰個規管、食物業嗰個規例，去有食環署嘅同事去巡查，睇下有冇鼠蹤。而佢咧係去作個別嘅行動，咁所以呢一個嘅其實應該咁講，任何一個監察老鼠嘅數據都有一個盲點位嘅，我諗大家都要明白。但係你話即係我都唔係好敢冒言就話呢個數字係好反映到個鼠患係好咗，因為其實真係可能喺個別嘅地方，可能而家啲老鼠有腳走噶嘛，你喺個街道後巷做得好好。清咗一啲污點垃圾嘅黑點嘅位置，但其實佢哋要好聰明嘅，佢哋去周圍覓食，咦發現一啲超市裡面有曬燒味啊，有曬垃圾食啊，咁佢哋可能從後巷走咗去入去一啲嘅商場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嘅超市，而佢哋匿藏嘅地點可以係匿喺嗰啲假天花咧，去到夜晚先跳出嚟。甚至乎而家係見到啦，日光日白佢跳出嚟都唔驚啦，仲有好大隻嘅。咁可能佢哋嗰個生活習慣都唔同咗啦。咁所以，譬如睇下你見到邊一個位置，大家會覺得哇，一見到嗰張相，咁大家會覺得哇，好似好大問題喎。點解日光日白都咁嚴重？但可能又去後巷又睇到，咦，又唔係啊，後巷又好咗好多。咁所以真係我諗係要個別個位置去評論嗰個鼠患嘅情況。
0: 咁但係整體針對一啲私人處所出現呢啲即係老鼠嘅情況。即係當然頭先都講到啦，唔係淨係靠政府嘅執法嘅，咁仲可以點樣去加強，或者令到起碼唔好再即係咁多或者惡化喺私人處所變咗佢哋個巢，咁啊真係好麻煩。點樣可以處理好佢咧？呢個又
1: 嗱其實而家出現有兩個情況，首先一咧就係如果嗰個地方係有食物提供，可能佢有一個食物牌照啦，咁其實食環署就可以用呢個食物業規管咧，就去睇，因為所有喺任何從事食物業嘅人士咧，係唔可以容許嗰個處所裡面有老鼠或昆蟲嘅，條例寫到好清楚。咁所以如果嚇發現或者有人影到相有片段咧，其實就可以去舉報啦，食環署亦都可以去巡查嗰個地方係咪環境欠佳啦。咁包括譬如超市裡面佢哋都有食物嘅提供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會有相關嘅提出嘅檢控。咁呢個地方啦，譬如食物業處所嗰啲嘅公司或者係營運者咧，就真係有個責任啦。首先第一，佢哋要基本去巡查自己嗰個處所裏面，其實老鼠最緊要食物啦，環境污糟的地方呢啲係咪可以消除啦咁樣。如果你話消除極都唔得啦咁樣，其實都可以請教食環署一啲嘅專家，因為我以前喺地區咧，譬如我哋九龍西啦、油尖旺都比較以前啦，都有啲私人嘅屋苑咧，佢就算唔係有食物業 佢唔係去咗普通管理嘅公司，都發現有老鼠嘅跡象，其實都可以請食環署嘅同事咧，防治蟲鼠組咧，去俾啲意見嘅。咦，究竟我哋呢度出咗咩問題？邊啲位置？哦，原來可能啲渠口冇一啲網去擋住，佢有機會咁樣，即係佢可以提供到啲意見俾你點樣做。咁呢一個我頭先針對嘅就係食物業處所啦。但係我諗近日大家都喺傳媒或者喺啲報紙度都睇到啦。另外就係譬如健身室啊，都有老鼠出現嘅。嗱呢個佢就冇食物喺度噶啦，即係佢就
0: 點解唔係賣食物啦？主力嚇
1: 係啦，佢唔係賣食物嘅。咁佢究竟有咩規例咁樣？咁當然我哋大家都係希望環境衞生啦。咁呢個就係食環署佢哋再諗下有啲咩條例。咁但係好似呢一類嘅，可能就真係喺假天花上面，可能喺商場上面。我以前都收過啲個案，就是、同一個商場，佢根本嚟做普通嘅辦事處，但係隔離有食肆。咁啲老鼠喺假天花上面走嚟走去，跟住就咦呢度有冷氣涼，又有水飲，咁佢落咗嚟咁樣，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呢啲其實都係私人地方咧，就都係需要嗰個嘅業主物業管理公司要有一個嘅良好嗰個嘅環境嗰個清潔。咁亦都係請一啲滅蟲啊、滅鼠嘅專家嚟咧，去幫手先至可以處理到咯。
0: 嗯，整體你覺得而家食環署因為都近年引入咗，譬如頭先熱能探測啦，有啲 AI 嘅監測等等呢啲新科技去治鼠啦。整體嗰個治鼠或者防鼠嗰個策略，你點睇或者個成效有冇效啊？當中咧睇到有。
1: 係嗱，我會覺得咁睇，因為早幾年就將佢改咗毛鼠百分比啦。其實大家對於毛鼠百分比嘅理解，其實我都喺唔同場合都有講過，因為靠影一張相，嗰張相裏面一隻老鼠或者係一百隻老鼠都係等於一張相嘅。咁而個實質反映而家毛鼠百分比咧，佢一個都幾高嘅情況，即係都幾理想啦。但係即係好似啲家長咁嘅啫嘛，99分先滿意啊，定係你95分都覺得唔好啊？即係其實係咪應該呢個毛鼠百分比嘅數字賜予佢或者賦予佢一個能量咧，就係、是、去到95其實都唔係好好噶啦。我哋就要將個行動點樣去提升，因為咧喺用翻蚊患指數咧，就係、是、有唔同蚊患指數佢哋嘅行動係點樣去升級嘅。譬如可能由小區擴大到跨區去滅蚊，咁所以其實毛鼠百分比嘅指數會唔會可能都即係我哋而家有新嘅指數，客觀地可以覺得喂，其實96咧都係麻麻嘅，可能都要。做一啲全港性啊，或者可能地區做啲多啲宣傳，一齊有啲嘅滅鼠嘅行動等等，係咪賦予佢一個數字嘅相關行動呢？我諗呢個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將來。
0: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即係鼠患嘅情況啊，其中食環署其實都有一啲行動嘅，咁啊即係喺禮拜二嘅時候啦，都話係表示高度關注啊，都按住一啲個別嘅事件性質咧展開調查跟進，講緊一啲咧私人處所同埋食物業嘅處所咧有一啲嘅鼠患嘅情況啊，不過佢哋都強調啊，譬如一啲私人地方如果要處理鼠患咧，都唔係淨係政府嘅要做嘅，都係要埋即係業界啊、物管公司啊、市民等等咧。是通力合作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明天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

登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家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复刻不是复制，
2: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 足球是世界语言，
2: 亦是外交桥梁。
1: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2: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好啦，成到10:08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啊！今日咧假期嚟啊，早晨今日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系啦，开心日子啦，放假啦，
0: 系啊，啊，今日即系天气又好嗬，
2: 系，
0: 真系 very good。
2: 不过马路上就要小心啲，即系通常呢啲日子嗰个路面都系多啲。要小心嘅，
0: 系
2: 啊，我今日都已经遇过几位即系一啲即系驾驶人士，慢线 cut 过嚟唔打灯，即系嗰啲可能
0: 即系 holiday driver 你即系，
2: 同埋可能真系车即系少咗车啊，路面上面大家可能放松咗啊，即系小心啲揸车啦，
1: 冇错冇错，
2: 遵守翻规则啦咁样。
1: 系啊，我最近咧因为都同之前公布咗啦，我就买咗只新嘅智能手
2: 表，要公布啊嘛，
1: 系要公布，好似好大件事，
2: 边个想知？
0: 冇人想知。
1: 我而家每一朝起身咧，就系都系嗰啲新工具就三日香咁样啦。
2: 系啊，
1: 就睇下嗰个睡眠报告啊。
2: 哦，
1: 咁我系啦，就每一朝咧都会震一震啊。你琴晚好似瞓得唔系几好，咁可能麻烦你咧今晚咧要早少少咧，要系去卧床瞓觉啦。
2: 最麻烦你添啊？
1: 系啊，
2: 即系每次麻烦你可唔可以早啲瞓？
1: 系，即系个建议翻咁样，但系。都有啲心虛嘅，因為我帶咗4日呢個睡眠嗰個報告咧，有一日係上到8字頭，其他咧都係6字頭同5字頭。
2: 即係佢係1至10評分嘅，
1: 100分滿分。
2: 哦，
1: 最高分嗰個83咁樣。
2: OK，
1: 但其他嗰3日都係60+、50+咁樣。
0: 其實我覺得都即係應該唔係好詬異嘅。
1: 你會唔會信嗰個分啊？
0: 我谂信咗打个8字嗰啲系嘛，
2: 即系唔信，
0: 即系一个概念咯，
2: 系嘛，方向，
0: 即系打系一个方向一个概念嚟咯吓。咁我就应该都唔会有8字头，我成日都会觉得，因为会成日醒。
2: 咁你唔试下戴
0: 啊？咁
2: 你试下
1: 有冇试过？
0: 我有费事，系有试过，有试过，但我有费事。即係好似有啲嘢束綁，
2: 我都諗緊，我想同佢講話，因為帶住咗你啊，所以影響咗我睡眠質素，即係束縛住，點解就係綁住曬啲嘢？
0: 個感覺係咯，唔慣啫，有啲人都慣嘅。
1: 所以我其實咧，而家都係強迫自己慣嘅。就算係翻到屋企，咁除咗插幫佢插電之外咧，我嘗試令我個手係適應佢，甚至係我除咗佢，發覺咦冇咗隻錶嘅咁樣，咁可能我就會令到嗰個睡眠嘅影響冇咁。明顯
2: 係，唔係因為有好多有一啲即係報道又話，即係唔好咁多電子產品喺個睡房度啊，
1: 冇錯，
2: 咁我又唔知咁近喎，佢我
1: 係啊，
2: 我唔肯定啦，
1: 我而家左電話。右手錶
2: 咪咯，咁梗係瞓唔好啦。即係呢一個都係分。咁起身之後就精唔精神啊？
1: 我係比佢呢個分數高少少嘅。咁所以咧，都系我唔知道我瞓，
0: 即系俾佢依个，
1: 即系我个体感分数系高佢个分数少少，咁、
0: 哦、
1: 所以我谂最紧要都系自己嗰个感觉啦。
0: 系，
1: 应该唔使太担心嘅。望住自己日日都咁低分，好似琴日捉Sir，即系回忆翻以前细个考试测验啊嗰啲低分咧，唔够胆同老师家长讲咁样。
2: 唔系有阵时咧呢啲即系分数系嘛睡眠咁就真系睇主观感受嘅，即系其实你自己分到，我就唔系好。

0: 肯定点解要睇嗰、那个，即系睇翻手表嘅评定我。即系如果我起身好攰，我佢分数好高，咁我应该点咧？即系应该怀疑自己嘅主观定系点咧？但系
1: 深层睡眠有阵时自己唔知啊嘛。
0: 唔系，但系个咪都系嗰句咯。
1: 即系你瞓觉究竟有冇咁样喐咧？咁样
0: 系啊。但系如果你深层睡眠咗，你话俾我听我有，但系我起身都系好攰，我仲惊啦。即系咁，我应该系顺利唔顺利？即系我觉得最后都系身体感觉啦。但系即系起身然后发觉系即系假日啊，即系放假。然后又唔使翻学咧，细个系好多快乐回忆嘅，
2: 正啊！
0: 即系呢一种咧，因为礼拜四啊嘛，礼拜四嘅放假咧系同其他日子唔同噶，
2: 系，
0: 即系咧礼拜五咧你会觉得哦咁嘅长假期啦，礼拜四咧系一种好似额外多出嚟嘅假期。嗱，虽然我知道唔系理性嘅，都系同刚才讲主观体感，体感上边礼拜四嘅假期咧系有种啊几开心啊，因为听日翻去礼拜五咁都系。嘻嘻下起咁就一日啦，又放啦咁样啦。咁然后所以咧，礼拜四系开心嘅。咁礼拜四咧，我记得咧，通常放呢假咧，就会有个丰富嘅早餐。
2: 嗯，
0: 因为平时咧赶翻学嘅早餐咧，求其啲嘅，即系可能有杯嘢饮，
2: 咬住块方包啊。
0: 系啦，跟住或者鸡尾包啦，方包都冇方包要整，唔系你都仲要查嘢。
2: 因为通常啲卡通片都系咬住块方包咁样翻学嗰啲。
0: 哦，谂翻自己，唔好成日谂卡通片。即系肠仔包啊，咁就即系阿妈塞落你个书包度，你就翻学噶啦嘛。仲要早会之前食嗰只咧，即
2: 系
0: 赶头赶命咁样。但系放假咧。是开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放假特别有个丰富早餐。
1: 分晏啲嘅通常、
0: 哦。
1: 所以有机会、我哋自己啦，所以有机会阿妈都会早起身嘅。
0: 是。
1: 咁、都系会 skip 咗个早餐。
0: 是咩？你细个已经有呢一种 skip 早餐嘅。嘅瞓晏觉，我屋企唔得嘅，
1: 瞓晏啲咯。我哋
2: 我系一定会 skip 添，
1: 系
2: 你预咗我十一点冇十一点，我唔会出房门
0: 吓、啊，可以嘅咩？
1: 其实你
2: 系
1: 书香世代，
2: 系即系家规比较严，
1: 家规又严。
0: 我谂系因为你系有房，
1: 冇房，边有房啊？
0: 唔系咁，你屋企自己起下身咯，咁点唔起身啊？
1: 基本上咧，兄即系姊妹方面咧，都系瞓得晏。我妹咧系会，你唔好吵醒佢添，佢会闹你。
0: 哦，
1: 系咁，然后咧，我妹佢听紧，咁佢系噶，佢啊有风吹草动咧。系，譬如有阵时咧，就算咁食食嘢啦，咁样啦，
0: 阿妹，
1: 咁咧都系咧，喂，你入去叫佢啊，唔好啊，吵醒佢好大件事噶。你入去叫佢，系去到咁样嘅地步嘅。
0: 系，但系因为我哋喺厅度瞓噶嘛，所以咧你冇得唔起身嘅。咁
1: 哦，我喺厅度瞓，
0: 边有得唔起身？一定起起身，成家一定要起身啦。咁所以起身嘅开心就系、是、我自己就系食个丰富早餐。咁、而丰富早餐咧就令我谂起咧好多罐头美食。
1: 哦、
0: 即系所谓丰富早餐，其实都系开罐头嘅，即系例如开茄汁豆啊，
1: 哦、
0: 然后开嗰啲即系沙甸鱼啊，唔知系嘛。跟住然后谂起咧好多开罐头嘅悲惨回忆，因为咧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咁屋企人都要教你开罐头啊嘛。
1: 哦，
0: 识唔识开罐头嘅表？
2: 唔识。
0: 真系，
1: 罐头有几只刀噶？
0: 罐头刀你识唔识用先？
2: 我
1: 有几只刀噶，你知唔？
2: 见过。
1: 我自己最中意用嗰只咧，就系咧乜嘢都冇得拧，就咁一个士巴拿咁样嘅，跟住怼落去就极极极极极咁样叫。我最中意用嗰只，因为嗰只系最传统，同埋你最容易掌握。
0: 但系嗰个系
1: 我最怕嗰啲又要拧啊，然后又咁样钳啊。
0: 但系你一个咧系有阵时会有啲好容易有啲碎嘅。因为你叫嘅时候咧，你好容易有啲叫多啲碎，所以咧就后来都好少人用呢只噶。
1: 唔系通常个
0: 攰啲嘅
1: 个罐头系附送个锁匙嘅，个锁匙系有啲嘢俾你拧，但系通常都系拧餐
2: 肉
1: 嗰啲。唔系
0: 嗱，逐样讲，即系咧你讲嗰只锁匙咧就系例如午餐肉啊、咸牛肉嗰只咧，嗱嗰只咧系最麻烦，因为咧穿条匙入去，然后卷咧，
1: 第二下就断啦。
2: 有啲人
0: 系啊，系要喺一个好有阴力，又有阴力。
1: 咁拧断咗你系冇办法只再用落去
0: 咁。你断咗之后咧，又要攞翻个罐头刀出嚟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 Ada 讲嗰只咧，其实系难啲用嘅，即系佢觉得易啦，但系佢用力系多啲嘅。但系咧后来即系我哋发展到真系有罐头刀咧，就系要点样钳落嗰个盖度，因为咧钳唔中咧，你咁样拧咧，都系拧唔开嘅，即系转咁样啦。但系咧细个就
1: 系
0: 咧，其实小朋友要学嘅嘢咧，其中呢一个系。一个成人嘅即系初级成人要学嘅，就
2: 系、
0: 是、用罐头刀。
2: 系
0: 点解你会完全唔使用罐头刀嘅咧？
2: 我好似系
1: 年代唔使用，
2: 有
0: 而家唔使用罐头嘅咩？
2: 用过一两次嘅，屋企少。我屋企真系
1: 食小罐头，
2: 食罐头个传统。
1: 我屋企咧，即系譬如我丈夫煮你嘅厨房，我哋冇食过罐头嘅，其实
0: 咁滞，哦、全部新鲜蔬菜，
2: 唔系我
0: 新鲜肉类。
2: 屋企食得最多就系豆豉鲮鱼。 以前我爸爸仲在生嘅时候，佢好中意买。咁我

0: 我怀疑冇咗呢个传统，
1: 哦，即系就冇煮啦，
0: 冇错冇
1: 错，因为
0: 少食咗，
1: 哦，咁啊得意，因为我以为即系香港人，即系一个成日面对住打风嘅状态咧，屋企仲有啲罐头噶嘛，咁你总去就，例如罐头多汤都要，
2: 少咗好多，
1: 即系滚汤罐头汤都要开罐。
2: 哦，你讲嗰啲啊，嗰啲以前细个真系好中意嘅，但系而家真
1: 系
2: 好耐冇，
1: 即系嗰个粟米汤咧。
2: 我中意嗰個番茄咯，
1: 我都中意番茄。我唔同屋企就唔同啦。
2: 係啊，
1: 罐頭湯嗰種温暖感覺嘅，對於我嚟講，即係開翻個蛋花，即係你又唔係就咁倒出嚟，
2: 蛋花啦，
1: 開個蛋花，然後就
2: 即係差唔多滾嗰陣時就倒個蛋花落去。
1: 嚟，然後後來
0: 係
1: 後來後來再富貴咗啲咧，啊又
2: 落只鮑魚啊嘛，
1: 明明誒唔係落都啊近啦，再估啊。
0: 花膠魚，
1: 唉，冇錯，即係一啲，但係唔係貴花噶，即係嗰啲魚肚啦咁樣，即係咁樣，然後就滾罐頭湯啫，
2: 粟米啊嘛，因為
1: 係啊，粟米魚肚花膠
2: 正哇，即係粟米魚肚羹啦，哇，
1: 係正㗎，
2: 係不過好耐啦，即係你學你話齋，真係阿爺細個嘅時候先照，
1: 冇錯。
2: 好多時候食呢啲罐頭，
1: 但係間唔中突然間會想啊，不如今日試一
0: 個罐頭，
1: 開個罐頭，點知公眾假期。
2: 系嘛？
1: 先系花落招上，我冇得慢慢行咗。
0: 我哋唔系罐头嚟嘅。
2: 好啦，时间咧去到10:18啦，星期四嘅早上，一日嘅假期啊。今日咧，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喺行下街睇下戏，最少啦，系嘛？呢个，因为大家有个快乐嘅一天吓。你听紧嘅系时。

0: 星期四是一个公众假期啊，即系个感觉唔同啲。其实我自从十八岁入香港电台，对于呢一啲星期几啊、大年初一系星期几啊嗰啲咧，已经系冇晒感觉。
1: 冇办法，你已经嚟到 top of the world。你要为呢个世界贡献
0: 系嘛？
1: 系嘛？你嘅声音
0: 系，我入咗一个行业系嗰个感受啫，即系个行业本身啫吓，即系都冇乜分话诶、究竟今日年初二系几星期几啊？咁样系嘛？
2: 都开心嘅，
1: 都开心嘅。乜？尤其是
2: 为听众服务。
1: 唔系我年初二见到你，我系特别开心嘅，
0: 系嘛？
1: 梗系啦，
0: 利是系嘛？
1: 梗系啦，
0: 梗系有啦呢啲。
2: 咁早斗利是，
0: 都系乜啫？而家十月啦，
1: 哇，差唔多噶啦，
0: 差唔多，你真系讲下讲下，差唔多。
1: 你真系谂住年初嗰日先有好表现啊？平时积落噶嘛啦，你真系咧，啲、人好市侩嘅，
0: 好市侩。
1: 你年初一先有好面色睇，
0: 咪就
1: 系
0: 咯。
1: 我哋今日点开始咪就系咯。你俾啲時候順啲啊！
0: 原來封牌啊，真係大啲咯，封利是，早啲鋪牌啊，
1: 真係唔得掂。
2: 我以為好厚面皮啫，咁早就鋪定，
1: 點會錯曬你啲概念？係
0: 咯。
1: 誒，公眾假期，我哋試下快樂嘅小儀式。
0: 好。
1: 就係玩心理測驗，
2: 好嘢！
1: 今日心理測驗咧得意啦，就係咧都同剛才少少咧早餐有少少關係啦。不過唔好諗住啦，想玩嘅就係雞蛋，或者蛋啦，應該咁講。即係今日咧想同大家玩一個關於蛋嘅心理測驗，好簡單嘅啫，唔使紙筆嘅，大家聽住我講就得㗎啦。就係咧，即係因為平時大家中唔中意食蛋嘅？
2: 中意。
1: 你係食開點樣食法咧？
2: 通常系最中意系荷包蛋嘅，太阳蛋、荷包蛋，
0: 使唔使窿边啊？
2: 要，
1: 喂，咁
2: 佢有啲要求，
1: 有啲要求，
2: 食到有啲嘴刁啊！
0: 嗰时有同事咯，走入镜天，喂，起咗个咩餐蛋面，我太阳蛋窿边啦，跟住镜天啲同事又真系肯听佢讲，系咯，真系美好啊！呢、這个人生，
1: 买太阳蛋窿边系 OK 嘅。打個蛋落去，即係耐啲先攞翻上嚟啫。
0: 我唔多要求啦，
1: 即係有蛋上嘛，生蛋
2: 本啫，
1: 生蛋兩隻，
0: 太陽蛋窿邊。
1: 你咧，你食好多蛋喎、
0: 你見到啊嘛？
1: 係咯。
0: 其實我唔係特別中意食蛋嘅。
1: 係咯。
0: 係啊，咁但係即係因為
1: 會唔會你嘅整法咧齋霎會唔會寡少少咧？
0: 係啊係啊，咁啊，我如果真係中意食，我中意煎熟蛋咯，應該咁講。
1: 熟蛋
0: 全熟，
1: 炒唔炒嘅？
2: 點解啊？
0: 唔炒喎，煎熟蛋啊。
1: 我知，
0: 即係如果有得選擇，我就揀煎熟蛋。
1: 蛋白蛋。蛋黄系要分开噶嘛？
0: 唔系，即系等于你太阳蛋，但系中间熟咯。
1: 哦，所以分开咗咯，即系中间系，即系唔系炒蛋咯，唔系
0: 炒蛋，唔系炒蛋，唔需要咁样炒嘅，系发软
1: 佢。哦，中意咁啊，好实咯个蛋黄。
0: 系咯，奇怪咩？
2: 唔系，因为我由细到大都觉得蛋黄系一定要喺度晾下，你可以啜落去，
0: 哎呀，
2: 笃开佢，然之后慢慢渗出嚟。
1: 唔同人食法啦，
0: 唔同人食法啦。
1: 但蛋真系好多食法，即系好多嘢。我就中意我近阿彪多啲嘅，或者我系近你所讲嘅同事多啲嘅。太阳蛋窿边系烦啲嘅。但今日咧个心理测验咧系咁，首先先撇开鸡蛋一样嘢。好啦，而家幻想啦，将台上边咧放咗只蛋，
0: 台上面放只蛋。
1: OK， 放蛋。佢啲蛋可以系任何嘅形状啦，任何嘅颜色啦，任何大细啦，任何嘢都得嘅。咁然后好。想象到啦，跟住你将佢剥开，里边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好啦，第有四个选择嘅，尝试用第一印象去谂下系边样嘢。第一呢个系一个蛇蛋 ，OK。第二佢里边系有乌龟喺度，一只乌龟蛋。第三系恐龙蛋 ，OK。第四系鸡蛋，
0: 我想问咧，即系嗰只蛋，
1: 问一心理测验咧，
0: 唔系啊，嗰只蛋一定系。即系点讲啊？你头先讲嗰啲咩太阳蛋窿边，其实就唔系嗰啲，因为嗰啲冇得打啊嘛，即系系圆形咁。
1: 系你都冇听人讲嘢，所以我问嘅时候你做紧乜嘢啊？我话有一只蛋，先撇开晒头先讲嘅嘢，我已经讲咗，听重温，大家记得听重温，撇开晒刚才讲嘅嘢。台上面有只蛋，佢可以系任何形状、颜色、大细，
2: 系
1: 蛋啊 ，OK， 然后里边系乜嘢？
2: 恐龙蛋。
1: 啊！你睇
0: 鸡咯，
1: 鸡鸡有只鸡出嚟啦，恐龙蛋、鸡蛋系嘛？听众应该估到啦 ，OK， 即系都有，即系应该已经有谂到啦答案啦。好，咁啊揭晓下咁解紧咩
0: 咧？你拣乜嘢啊？
1: 我咧我系冇拣到嘅，系啦，因为我睇嘅时候直接就睇咗个答案，
0: 好嘅，
1: 所以拣
2: 冇得玩。
1: 但系就好彩啫，系因为咧我都惊我自己乱咁拣。话说咧呢一个答案咧。阿彪系咩啊？恐龙蛋
2: 系啊
1: ，OK， 系对于咧呢一个叫做蛋咧，其实喺嗰个心理里边嘅潜意识里边咧，系代表住对于后代或者对于一啲子女啊嘅一个想象。
0: 哦，
2: 系
1: 即系蛋系代表紧你一个系咯，你嘅繁衍啊嘛嘅下一代咁样。

0: 系，其实咧，因为我第一次听嗰条问题嘅时候，你话幻想台上面有个蛋咧，我嗰阵时已经谂咗一种鹌鹑蛋，咁跟住之后我先再听 choice， 我觉得好似系近似恐龙蛋啩。
1: 哦，鹌鹑都得，如果系咁，我再帮你解一个鹌鹑系咩事。
0: 好啊，
1: 但如果乌龟嘅话咧，就系解长寿同埋健康。系，我估你我本身原本你系谂呢个系因为你养开龟啊嘛，我以为你会谂呢个。咁就最大希望就系个小朋友有健康啦。的體魄啦，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啦，等等咁啦。好啦，恐龍蛋，阿彪揀恐龍蛋嘅，其實係咩咧？勁喎！你最希望小朋友能夠成為一個獨一無二嘅個體，
0: 啱
1: 係啦。你唔希望佢即係係俾大眾嘅嗰個即係想像去即係規限住嘅、限制住嘅。咁所以咧，就算佢犯錯咧，你都會依然去即係支持佢犯錯啦，鼓勵佢係咪繼續去特立獨行啦，咁樣啦，咁樣，咁咪成為一個好個人嘅目標咁樣。
2: 係
1: 啦，
2: 但會絕種嘅喎。
0: 又唔好咁講，唔係即係同阿仔講話，
2: 咁諗啊！
0: 你就算蠢，你都要獨特。
1: 唔係，但係個心理測驗咧，
2: 緊要嘅。
1: 個心理測驗有個 reminder 俾呢一類型嘅父母啊。佢話咧，你要記得，當你希望小朋友係會咁特立獨行咧，其實往往小朋友走向獨立嘅第一步咧，就係反抗父母。
2: 嗯，
1: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0: 係
1: 即係唔好一方面咧要佢好獨一無二，但又話佢你又唔聽話，
0: 乖啊，
1: 又唔乖啊，
2: 反抗父母就梗㗎啦。
1: 係啦，咁所以就要去小心啲啦。咁啊，好啦，第四雞蛋就係阿 Ada 所揀嘅，咁都好合乎 Ada 嘅，即係我對於 Ada 嘅理解，就係對於小朋友咧係冇過度嘅野心。冇任何過度嘅想像，係啦，只要佢快樂、平凡、安定 ，OK，OK， 乜都足夠啦，咁樣咯。咁所以唔使有太大遠大嘅理想啊、夢想啊，總之就安穩穩係嘛，自在在咁就開心過日子咁樣咯。
2: 即係嗰個叫做 expectation 嘅調校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都反映內心咯，即係話咁就記得同內心匹配就得嘅。有陣時咧，自己唔明白自己內心啊，即係以為子女想变成点？但其实你内心未必系呢个想法嘅。
2: 系啊，知唔知阿彪？
0: 你仲有冇蛋啊？你早餐
2: 有，仲有一只。
0: 好啊，因为我今朝未食。
2: 我俾嗰只你啦，收翻少少钱啦，系。好啦，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话，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有关

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盘。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欠
1: 了你吗？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又系我哋是日标题党嘅时候啊，讲我条题先吓。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我冇朋友噶，吓冇朋友已经成为潮流。
1: 等我讲下条题先。
0: 嗯，
1: 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
0: 嗯，
1: 我中意睇书噶。
0: 嗯，
1: 睇书已经成为潮流。
0: 喂，睇书真系唔拍大声讲出嚟、
2: 啊。哦，系我个标题系咁嘅，唔再拍大声讲出嚟啊！中书已经成为潮流。系咪好夹硬？唔好意思啊，
1: 你好夹硬，
0: 几好。
2: 唔好意思，
1: 唔系而家小朋友，有应该咁讲，我哋有一段时间咧，就算中意读书啊嗰啲咧，都唔敢大声咁样话俾人听。哦，我兴趣读书咁样嘅，即系会觉得你好似即系蠢蠢地啊，
2: 系，或者净系识得读书，
1: 系啦，书呆子啊咁样啫嘛，咁样即系嗰啲有啲咁样嘅负面标签。但系咧，近年原来潮流兴读书啊。
2: 嗯，
1: 等阵再讲。
2: 系，好啊，好啊，嚟啊嚟。
1: 点啊，阿 Ada，
2: Ada 姐
1: ，OK 啊，
2: 你谂好出咩未？
0: 谂好啦，
1: 好啦，好啦，
2: 唔好讲俾我哋听。
0: 好 ，OK。
1: 嗱，
2: 青春无价
0: 小笔
2: 剪啊，依个第一。
1: 青春无价剪，我最尾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去到歐洲旅行咧，大家可能都會發覺咧，佢哋一啲好有歷史感嘅城市咧，其實通常都係冇乜樹木嘅咁樣，因為通常咧佢哋譬如係巴黎啊嗰啲嘅或者一啲即係有翻啲歷史，米蘭啊或者係奧地利嘅維也納呢啲嘅城市咧，佢哋因為通常佢哋嘅城市結構咧係要有留好多嘅譬如廣場嘅空間啦，或者教堂附近嘅空間，又或者來自佢哋中世紀嗰陣時咧已經有好多嘅城市規劃係有保留一個城牆嘅結構，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城市當時嘅城市規劃咧都係。系冇乜留一啲空间咧去种树咁样，咁啊当然啦，以前嗰个气候就比较清凉啲咧。欧洲旧城市嘅城市规划咧，其实冇咩问题嘅，即系冇咁多炎热啊、热浪嘅嗰个天气。不过因为近年咧，大家睇新闻都知道，欧洲嗰个热浪嘅问题咧，都成日上新闻啊，成日话嗰个高温嘅危机咧，就影响住欧洲人嗰个嘅生活咁样。咁所以而家咧，佢哋欧洲好多嘅旧城市啊，都要面对。我哋要应对呢个热浪，系唔系要种多啲树咧？喺个市区度、
1: 你讲呢个同我体感又有啲
2: 系
1: 有啲差别，即系我都就算古城区，通常都会有一啲公园大啊，或者一啲即系绿化嘅，
2: 系
1: 即系
2: 都会有一啲
1: 计划咁样。但系可能系咪数字上可能系真系相对少啲？
2: 系佢哋有啲过往都有啲统计嘅，譬如2025年有一个涵盖744座欧洲城市嘅研究啦，就话啲核心区域咧嗰个树冠嘅覆盖率其实系20%都唔够，系18.5%。
1: 核心区域哦，咁我明啦。
2: 系啦，啲可能系好多广场啊，或者举办宗教活动嘅举办一啲庆典嘅嗰啲公众场合咧，其实佢哋以前古代嘅城市规划系要有一块好平坦、冇乜障碍物嘅空间咧，去令到嗰啲宫殿或者教堂前面嘅广场咧系好开阔、好开扬咁样。
1: 即系如果嗰个叫做核心就系啦，即系因为嗰啲系例如市政府广场，通常好多欧洲城市都有嘅，或者即系总之一圣诞系嘛，佢喺嗰度会摆摊档
2: 啊，摆
1: 即系游乐设施咁嗰个广场。咁嗰啲系因为同埋咧，佢地下系石做嘛，
2: 系啊，
1: 佢就根本唔种得，即系全部一塊塊石仔咁樣，咁就喺個教堂附近亦都係，咁就冇乜大嘅好多嘅樹咯，可能會有啲小樹，但係即係冇大樹喺度。
2: 咁當然而家發現嗰個問題咧，就係樹木啊。咁佢強調你做綠化咧，係一定要種樹啊。你做一啲可能矮嘅嗰啲嘅植物咧，其實未必對嗰個降温好有幫助。咁佢哋有一個建議就係話，如果個城市嘅樹冠覆蓋率去到30%嘅話咧，其實可以降到攝氏0.4度嘅一個温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例如巴黎啊、米蘭或者維也納咧，佢哋都計劃緊啊，喺一啲嘅空間咧，係重新規劃出嚟，係做多少少嘅 植樹嘅工作。譬如巴黎市咧，佢提出去到即係今年嗰、那個2020年啊，去到今年咧係要種呢個17万棵树。其中咧佢哋著名嘅呢個協和廣場啊，都係會新規劃咧131棵树，而且增加一啲嘅綠化地帶，就

0: 減少一啲全部都係石地啊，或者係一啲比較散唔到熱嘅一啲嘅空間咁樣。咁預計咧係改造之後可以令到部分嘅地面温度咧降低到攝氏八度咁樣。
1: 哇，咁多
0: 係啊！佢話可能因為以往嗰個地方真係會多一啲，譬如石地啊，瀝青啊，即係完全冇一啲綠化嘅地方。咁佢哋都唔同城市咧，而家規劃嘅一啲大型嘅植樹計劃。咁當然都係面對住好大嘅問題嘅，因為你種樹你要牽涉到你地下面係啲乜嘢啦，
1: 係
0: 會唔會係啲水管啊，或者會唔會影響到附近嘅古蹟啊咁樣。咁所以佢哋而家都要一個兩難嘅局面啊，你點樣可以喺歐洲一啲咁有歷史嘅一啲嘅古建築附近去劃一啲嘅地，可以種到啲樹，令到大家可以夏天唔使咁辛苦，
1: 係冇 budget 咯。
2: 系，但系如果系不值就其实就都应该 O K 嘅。
0: 后屘又不值，
2: 系唔系？不过其实我哋香港都系真系
1: 好多树噶啦，算
2: 好多
0: 郊野公园
1: 系啊，
2: 即系其实好靓嘅，有啲树，有啲嘅花，或者我哋其实成日都会望到绿色啦，即系就算喺即系一啲你觉得都唔应该咁咩系咯，都有见到好多绿色嘅嘢。
1: 但你可以所以可以可想而知，我哋都咁热喎。
0: 系啊，
1: 如果你冇埋啲树，就大件事。
2: 不过有阵时咧，就系因为我哋好多咧，我哋唔为意嘅，即系觉得系咁噶啦咁。但系当你望下其他嘅即系地方或者咩，你再睇翻，原来我哋个绿化都其实都唔差。
1: 系嘅，系嘅，系嘅，
0: 系啊！大家享受下城市嘅绿化空间。
2: 系有阵时唔留低，咪停喺度好似阿米哈咁吓，望下风景啊，望下朵花都。
1: 我哋以前有一个叫做小练习啦，创意练习就系画树影啊。
0: 哦，
1: 即系咧个树打落嚟个地方地下度啦，跟住咧咁啲美术学院嘅同学就会攞啲粉笔，咁就去绘住喺地下度绘住嗰个影边去画。咁时间一过，你会发觉咁个树影同埋你画嗰个影又会开始喐啦，咁样就再画咁样。咁当然最后清洗翻干净啦。但系校园里边好常会见到呢种练习嘅，其实就系慢慢欣赏下个树啦，欣赏下个树影俾你嘅即系嗰种舒服嘅感觉啦，咁样。
2: 系讲到一题咧，话即系我哋唔再怕大声讲出嚟，我冇朋友噶咁样。咁话说咧，即系英国咧有位女孩子啦，咁佢拍咗条片咧，即系话我冇任何朋友。咁跟住咧就即係爆紅咗，咁啊個研究就指咧，其實每20年嘅年青人咧，每20個就有一個咧，其實係冇一個知心嘅朋友咁樣嚇，咁每20個就有一個係冇
0: 嚇，
2: 咁即係講咗出嚟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咧，其實佢哋而家咧都係喺個交朋友嗰樣嘢，佢哋唔再擺得好前，即係根本我都唔使啊，
1: 唔係好重視。
2: 係咯，咁譬如呢個女孩子啦，咁佢就喺網上即係自己嘅平台度就放咗好多相，就我一個人搭巴士咁望住啲街景咁樣，咁然後一個人喺度食飯，一個人喺度，即係總言之，佢所有嘢做嘅所有嘢咧，都係一個人咁樣。
1: 咁佢拍俾邊個睇咧？
2: 佢就係拍喺社交平台度，就話俾你。咁跟住咧，佢最初就諗，咁樣會唔會大家好多惹來好多嘅批評啊咁樣？但原來咧，佢一擺上咧，大家都好有共鳴喎，即係話喂，其實我都係咁嘅，我都係咁嘅喎。咁嗰個所謂孤獨網紅咧，其實好多即係都人都會覺得係啊，我就係孤獨噶啦。然後話俾你聽，我而家鋪嘢。然后你又好中意睇佢一个人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咁已经唔系再话即系追求话我一大班人去食餐饭，就系铺而家就系一个人，即系我做紧啲乜嘢都好有兴趣知道，因为好多人都系好有共鸣感咯。咁佢就话咧，一个人咧，其实佢从来自己都系好难交朋友。佢话由疫情开始到即系已经系开始觉得好似俾人孤立咁。咁佢就形容咧就系身边冇一个人咧系可以倾到偈嘅。
0: 系
2: 咁，然后咧佢就话成个人好似咧。好似喺即系喺一个自己嘅世界里面咁样，咁佢益述咧就系话，即系有阵时佢都好惊嘅。咦，我食饭咯，我自己食咩好咧？即系佢就喺度谂，但系咧久而久之咧，佢将呢件事咧公开咗啦，然后即系同大家去分享嘅时候咧，我开始觉得原来好多人都系咁，即系孤独不独你一人啦，人都系咁样，一个人其实冇咩唔妥啊咁。咁所以咧就话变咗咧，即系而家平台上所讲啦，冇朋友嘅美学啦。孤独嘅网红，
0: 去到美学，
2: 系啊，系啊，咁然后独自在即系一个城市生活啦，咁样等等咯，咁即系开始就大家都系咁睇，咁然后咧就有一啲嘅即系数字啦，咁佢就即系讲到话欧洲咧，即系而家啲人即系譬如识朋友嘅即系数字系点样？

0: 讲咧，咁话说，譬如欧洲有啲地区咧，佢16至24岁嘅年轻人咧，佢每一日咧系会同朋友见下面嘅呢件事咧，佢哋咧就系嗰啲百分比系一路跌，就呢个年度咧就跌咗8%咁样，咁咧就跌得好快咁样咯。即系个年轻人咧就话，除咗学校之外咧，我自己嘅生活我根本就唔需要有朋友，即系唔系话我哋以前我放学咪约啲 friend 啦，去街啦，放工咪约 friend 咯。其实我哋唔系噶，工作完之后。后同埋放咗学之后咧，都系未必真系会约朋友。咁另外咧，即系德国嗰方面咧，就话即系21岁至到30岁年轻人咧，有21% 咧系属于严重孤独啊。咁咧就又系个 percentage 系一路高啦。佢哋就系话咧，我哋根本冇嘅一个喜悦去识到一啲新朋友。亦都唔知道點樣可以擴闊自己嘅生活圈子咁樣，咁好多呢啲問題。
1: 哦，呢、這個我就，所以我問翻轉頭就係話，咁佢拍俾邊個睇咯？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唔係冇朋友，佢平台上面有好多一啲叫做網友又好，我哋話係個現實生活裏面可能個社交圈會越嚟越窄，但係咧因為有虛擬世界同埋網上世界咧，其實好多弱連結會出現嘅，即係嗰啲係。佢未必係你要講得出名嘅朋友，但係佢會有個群體，即係呢一個就係個世界轉變緊嘅嗰個模式啊，就係、是、喺現實生活裏面我哋嘅社交圈好似越嚟越細，收緊細嘅。但係同時咧，點解人都仲可以存在到或者存活到咧？或者個情緒個交流啦，無論係即係支援定係衝突都好啦，兩方面因為有正有負嘅，其實就會移植咗去虛擬世界同網上世界。即係例如好多人，你話啊佢識唔到人咩？其實你而家見咧阿彪就最熟啦。
2: 咩啊？
1: 打遊戲嘅即係嗰啲遊戲嘅模式啊。而家10隻 game 咧，9隻係要網上一齊打嘅。
2: 係，
1: 即係好多好少有嗰啲我哋以前話單機版，即係話你就咁買隻 game 自己可以玩。其实越来越少啊，即系咧好多咧，你就算你谂唔到，唔射击 game 啫嘛，点解要同其他人玩？我唔可以打个故事模式嘅咩？佢个故事模式系好弱嘅，得几个钟头，但系个网上连线模式咧。就好多人玩啦，咁樣。咁嗰度其實佢識緊朋友嘅，
0: 即係模式轉咗。
1: 係啦，嗰啲朋友你未必講得出名，你未必知係邊個，未必知。
0: 未必約出嚟去街。
1: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冇連結？佢有嘅。咁就叫弱連結啦。呢啲就係話其實佢都會感受到個社群嘅群體嘅，只不過唔係我哋從前一般即係會講電話啊，會傾心事啊，未必嗰只咯。
2: 但係都有少少擔憂係佢嗰個講話，我冇朋友成為一種潮流，其實係。会唔会佢内心其实佢都想有真实嘅朋友，但系碍于可能嗰个社交嘅技巧，或者佢受到啲人嘅排挤，即系有啲嘢棘住咗，令佢建立唔到咁样，
0: 或者搵唔到个喜悦咯。即系我自己食饭同我同阿彪食饭有咩分别咧？咁样
1: 开心啲，自己食开心啲，
0: 自己食都系
2: 张单贵啲。
0: 咁佢譬如香港咁啦，咁之前基督教服务处做咗个叫《C 世代》嘅即系社交嘅调查啦，2023年做嘅，即系几年前啦。咁佢话而家啲年青人好多时混淆咗嗰个网上互动同真正知己个分别啦。
1: 冇错冇错，
0: 即系个网上互动就系等于我未有朋友咯，同我打紧机我冇朋友咯。咁但系嗰个即系真正嘅所谓即系知己朋友咁啊，原来系真系会大家会倾到一啲内心世界。
1: 唔系，但系呢一个咧，对于我嚟讲咧，即系都话啦，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嘅担忧啦。即系你刚才分享一个就系误会咗网上嗰啲朋友系一个即系同真实朋友嘅分别。而家再加系咁，我宁愿佢网上朋友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就搵 AI。
2: 系
1: 即系纯虚拟。嗱，AI 真系同佢深交。
2: 系啊，
1: 你未必同呢个打机嗰个人会倾下心事啊，
0: 俾唔到意见你
1: 家庭啊，就算你未必会想讲咯。但 AI 真系倾心事，但系呢个 AI 嘅即系取代系咪真系取代到人呢？
0: 系
1: 咪嗰样嘢就系我哋面对紧，即系再进一步啊！佢而家唔系冇朋友，佢有朋友啊！佢个朋友系叫 AI 咯，唔同 model， 唔同 agents 咁样咯。
2: 系，但我有少少担心咧，万一佢即系继续红落去啦，咁有啲人开始想同佢做朋友，咁点算？
1: 边个啊？你讲
2: 即系嗰个
0: 女仔，嗰个女仔。
2: 咦？但你红系因为你 sell 冇朋友，
0: 系都系。咁即系譬如韩国咁样啦，佢话咧而家即系有79% 嘅年青人咧，佢叫单身啦。因为佢可以依靠嘅所谓亲密朋友咧，系少过3啊。即系譬如我哋谂，我有几
2: 多
0: 好朋友咧？系少过3咯，即系0至3咁样。
1: 咁都有一个老师喺度，
0: 都好过冇啊。三人行
1: 必有我师，
0: 明嘅。 嘅。
1: 唔係呢個係

0: 我覺得又冇得擔心得好多，即係唔輪到係擔心。
1: 係因為轉換，即係轉變咗。
0: 係啊，
2: 我哋都越嚟越少。我哋呢個年齡，
0: 唔係我就超前，我覺得
2: 係
0: 我好早已經有。
2: 我以為你帶起嘅，
0: 冇朋友唔敢咁講。
1: 唔係，所以而家即係你好多朋友都唔敢講俾人聽嘅。其實即係
0: 咁又唔使
2: 炫富
0: 嘅
2: 咩？
0: 又唔使咁樣。
1: 唔係啊，即係你係好似二類咁樣。
0: 成個廣播度
1: 有㗎，
0: 都知道文慧多朋友㗎啦。
1: 使咩要朋友啊？
0: 但係呢個係可能真係潮流嚟嘅啫，即係例如 I 人係一個潮流，係
2: 啊，
0: 係咪即係大家爭住做？但
2: 係
0: 其實未必個個都係嘅，我覺得。即係到你真係有朋友嘅時候，你就會享受翻有朋友嘅嗰個樂趣啊咁樣。所以唔同階段咯，即係小朋友喺未揾到自己群體、未揾到朋友，我覺得 OK 嘅，反而即係唔使急於為咗有朋友而交朋友嘅。咁啊，去到成年嘅時候，大家會慢慢揾到咯。
1: 係啦，
0: 好啦，講另一個潮流啦，就係關於讀書啊，中唔中意讀書？即系呢一个咧，我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咧，有啲鼓舞对于我嚟讲。
1: 哦，
0: 即系我咁多年嘅即系工作，其中一个都系即系推广阅读啊嘛。
1: 系
0: 系，大家有冇听一分钟阅读？
2: 有，
1: 哇！我追住听个，重温都要
2: 追住你，
1: 听晒十字添啊！
0: 哦，我唔会问你我最近讲咩书嘅。
2: 哦，
0: 唔使咁担心你哋。
2: 想知大家听翻我哋重温就知啦。
0: 但系即系推广阅读，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吃力不讨好嘅行为嚟嘅。即係你明知道，即係好似對抗緊地心吸力咁啊！即係明知道，唉，大家都係手機時代啦，即係大家碌手機啦、打機啦，係嘛？即係玩社交媒體啦，都唔睇書啦，仲同大家推廣閱讀咁。咁但係我見到啲報道咧，就有啲鼓舞啦，就係話咧，原來 Z 世代咧，佢哋開始嘗試去復興翻呢一種叫做閱讀嘅風氣。咁佢嘅方法係咩咧？就係話咧，我諗係有少少承接嘅，即係承接住 Ada 所講咧，就係其實 Z 世代咧，第一佢未必有個好大嘅社交圈，佢未必用好多時間咧花喺同朋友見面啊，即係約會啊、去玩啊咁樣。咁佢哋多咗咧係獨處嘅時間嘅。咁獨處時間咧，嗱又有契機啦，因此就係佢當然可以玩手機啦，但同一時間咧就係、是。閱讀呢一個咁懷舊嘅行為咧，亦都係佢哋選項之一咁樣。咁所以 Z 世代咧，佢哋就開始有呢、這、一個有閱讀嘅一個叫做復興嘅現象。咁、但係同時間咧，因為我剛才都講啦，即係佢哋喺現實生活可能係少啲朋友，但係喺網上邊咧，其實好大嘅一個叫同伴感嘅。所以佢哋既閱讀就好私人啦，但同時間咧，佢哋會成立好多嘅網上嘅平台咧，去分享書評啦。去分享自己买书嘅记录啦，同埋一啲读后感咁样，同埋咧佢哋好即系中意玩啊嘛，因为，所以咧就中意嗰啲一句评论剧情，即系大家斗讲，例如，呢本书令我凌晨三点喊到唔能够呼吸啊，咁即系呢一啲好似好揭秘嘅说法去评书，即系唔系米哈嗰啲，嗱，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呢个作者咧其实就系嚟自于哈佛大学啦，即系唔系呢一种嘅介绍书嘅方式啦，而系一种令大家觉得，想睇下咁、样，即系或者即系一句就讲晒啦，例如佢哋会话呢本书啊个情节啊好好睇噶。敵人變情人咁樣，五隻字講完咁樣，咁令到大家就會想去睇咁樣。
2: marketing 嚟㗎，
0: 係啊，咁但係大家用呢一種好似個人分享啦，但係又係即係可以同大家好快地就會連結到本書嘅方式咁樣。呢個第一種啦，咁就係用一種極度有偏見啦、極度主觀啦嘅書評方式咁樣。第一，第二咧就係好中意分享咧自己畫書
2: 嚇。
0: 即系睇完本书，咁你会写咗好多嗰啲笔记啊，可能你间咗书啊，用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贴纸啊，咁样。即系咧，因为社交媒体都系一个注重可能画面啦、visual 上边视觉嘅东西啦，咁佢哋会贴一啲贴文咧，就系去睇自己嗰啲间咗啲咩书啊，
1: 揩嚟咗啲乜嘢，
0: 系啦，咁样或者圈住咗一啲对白啊，一啲即系话哇
1: 金句啊，
0: 好正啊，咁样。咁嗰种有痕迹嘅。即係一啲叫做畫面同埋相片咧，就令到大家好多共鳴同好多 like 啦咁樣。同埋咧，佢哋會專登去揾啲二手書啊。二手書上面咧好多即係例如即係揾到米哈睇過嘅咁樣。咁米哈會可能間咗書噶嘛。
1: 哦，
0: 揾翻上一手，咁睇到啲邊句覺得正咧，
2: 好開心。
0: 會間咗咧咁嗰種尋寶嘅感覺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將呢一種即係分享啦，就擺上翻網上面。所以咧好得意。 一個好傳統係咪？好似人同書之間一個好私密嘅關係咧，佢哋又會將佢哋即係擺上一個公共嘅網上空間去分享咁樣。咁、又延伸落去咧，就係好多一啲叫做書會咧，喺唔同嘅城市，歐美嘅唔同城市咧，都開始好快速咁發展緊。咁喺書會點嘅咧，就係、例如約定一個時間。咁咧就唔係好似我哋過往嘅讀書會，咁過往讀書會就係例如米哈搞個讀書會，咁、就指定讀邊本書啦咁樣嚇。咁、但係咧而家就唔係嘅，而家咧真係一個叫做共同享受個閱讀時光嘅，就係、我哋有個書會喺度嘅，但係咧就唔指定嗰、個目錄嘅咩書嘅，唔、指定。咁只不過咧就係、大家咧喺嗰個時間帶住自己想睇嘅書，咁就去到嗰個地方，即係可能係一啲咖啡店啊，一啲小嘅書店啊，或者酒吧啊、公園啊咁樣，咁大家就可以安靜咁閱讀，即係俾個時間 block 咗咁樣。咁喺前前後後咧，就先傾下偈，咁然後就開始即係認識下朋友。咁咧用美國過去一年嗰、數字顯示咧，呢一類型嘅書會嗰個發展咧係個速度啊係有四成啊。
2: 哦，哇！
0: 即系嗰个系一个几急速嘅发展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好似补充紧刚才 Ada 所讲，就系、其实佢哋系咪好拒绝社交或者即系好惊识朋友咧？我谂都系睇下佢搵唔搵到嗰个兴趣啦。当佢搵到嘅时候咧，其实人本身想社交呢个本能咧，应该都系存在嘅。咁只要佢哋搵到，咁就可以咯。即系咁就即系大家就会发觉啊，都搵到志同道合啊咁样咯。系啊，
2: 系我喺大学嘅时候试过几个 friend。啊！我哋不如去嗰阵时，租咗一晚类似酒店房。
0: 哇！
2: 咪真系读书，
0: 哇！
2: 真系读书嘅，真系读书嘅。
0: 咩书要专登 book 个酒店？
2: 冇啊，都系大家带自己想睇嘅书咁样，即系好似
1: 哦，即系类似头先所讲。
2: 系啊，系啊。咁最后变咗讲是非嗰一晚。
1: 哦，
2: 我应该有睇咗一页到啦。
1: 唔系，但你系 book 房嗰一刻咧，你哋系咪立咗呢个主题先？
2: 系啊，我哋系睇书嘅，
1: 特登系呢个主题。哦，咁你哋都几
2: 系咪好文青噶？
0: 系
1: 文青，
0: 文青。
2: 最后变咗讲是非都好笑。
1: 哦，
2: 我哋就冇咗呢个读书会就冇解散。
0: 唔紧要，唔紧要。但系酒店方面系欢迎嘅。
1: 系
0: 啊，呢一个都系，即系有啲分析就话咧，其实经济体系支援住呢一种嘅消费嘅，因为咧，要拍一啲靓靓嘅读书嘅相啊，咁可能你要布置啦，要揾嗰啲房啦，要揾摄影师啦，咁成个经济咧会 support 住呢一种读书风气。
1: 你头先所讲都系噶，即系你冇朋友就系话，我放工我翻屋企悭翻啲钱啊嘛，你出去饮杯嘢又要系贵咁样咯。好，时间去到11点先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

0: 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好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嚟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佢话有关人士嚟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喺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唔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先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55点，升1,6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1.43美元，卖出4,161.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国庆升旗嘅封路啦，喺湾仔北，直至到下昼1点，咁会展一带嘅道路封闭嘅，咁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一带亦都会有多项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埋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着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讲到快乐咧，事实快乐梗系喺一个即系假期啦吓，假日啦，即系愉快地咁样去同大家咧，再一次提供多啲咧快乐嘅概念啊。
11: 冇错吓，
10: 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即系快乐计划咧，我谂好多朋友未必知道，如果知道嘅话咧，我谂都真系几有趣嘅一件事嚟。
12: 同埋我准备好自己咧去即系投身呢个事业。
10: 哦，你就要准备啦。其实我直接可以投身嘅。
11: 你哋唔好即系乱入嗰个年龄层，系啊，唔系有白头发就可以做呢、這个
12: 准备啊嘛，准备好多年嘅。
11: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嚟一间嘅社企啦。咁佢哋咧其实系从事呢一个银发模特儿嘅一个嘅公司啦，亦都系有营运一啲长者友善嘅公众嘅社区项目啊。咁我哋请嚟老政工作室嘅创办人张艾婷阿Sip嘅，早晨阿Sip。
13: 早晨。
12: 早晨，欢迎你。其实咧呢、這个我哋见到你的工作室名咧，我即刻就有疑问啦。即系点解会咁多名唔改？
11: 老正
12: 叫做老正嘅咧，
13: 系
12: 阿Sip点嚟嘅呢个名字？有冇寓意嘅？
13: 有字面意思。
12: 字面意思系咩？
13: 系啦，谂住系老咗都可以好正面啦，正面可以好正，即系 aging is cool 嘅意思。
12: 因为我哋呢啲咧睇嗰啲叫做江湖小说大嘅咧，就见到老正唔系解老千咁解咩？嗰啲
11: 我唔知喎。
12: 啲人发俗嗰啲，应该好多叔叔伯伯应该都会讲：，嘿，你哋系咪呃人噶？
13: 或者确实系，因为一开始我哋做嘅时候咧，即系银发 model 啦，我哋做咗十年啦，十年前咧呢样嘢好新啊，所以咧确实有呢、這个。大家都會有呢個疑問，究竟係咪呃人嘅咧？咁樣
12: 係啊，咁從頭說起啦。其實嗱，好少人中學嘅時候嗰、那個我啲志願係話我要建立一間社企咁樣，即係社企作為一個，即係好少人係會你係好有目標，然後突然間就會鋪十年去做噶嘛。一開頭嘅時候，其實點樣慢慢係咪有呢個構思，最後建立咗個社企？
13: 哦，我一開頭係想做記者嘅，所以個前身係做記者嘅，係啊，咁其實都唔係好有計劃嘅，咁反而就真係喺明報啦工作做一個即係專題記者嗰段經歷咧、其實就係即係呢個社企嘅起點，
12: 契機
13: 係啊，起點啊，係啊，成個旅程起點。
12: 咁然後就揾到呢一個。概念定係呢個諗法點樣嚟？
13: 係因為做記者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去專係採訪一個專題講老人家嘅，咁啊即係接觸好多退休人士啦，咁就認識咗即係銀髮 model 呢個 concept。咁嗰陣時大概都十幾年前係啦，即係我仲做緊記者，咁認識呢個概念咧喺歐洲、美國其實都開始有一啲 model 公司係專係請長者，咁比較多係行 catwalk show 嘅。
11: 係，
13: 咁我第一次聽就覺得啊好有趣，好有啟發性。係。
11: 而且的而且確咧，而家好多長者其實真係 keep 得好好，無論身形啊、外貌上，咁做銀髮嘅呢啲嘅模特兒咧，係咪都係要 keep 到，即係有啲咩條件先可以做到模特兒嘅咧？阿Sip。
13: 我諗咧最初帶嚟香港啦，即係將呢個概念，因為歐洲就唔同啦，歐洲真係即係時裝，即係好多一年到晚好多 fashion show。咁帶咗嚟香港咧，其實就好快意識到咧，呢條路係唔行通噶啦。咁所以咧就轉，好快就已經轉咗去，就係諗住係拍廣告嘅 model。
11: 哇，可以拍廣告。
12: 即係啲平面嗰啲。
13: 平面有啦，亦都有 video 嘅。
12: 哦，係啦。但係都係 fashion 定係點樣噶？
13: 咁就唔一定係 fashion
10: 角色其色
13: 係啦，即係唔同行業嘅，
12: 即係有 talent 啊，開始就唔係淨係 model 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即係有分兩種啦，一種叫做即係模特兒，就可能係真係有個品牌，然後就即係多啲聚焦喺你度嘅 talent 就係都係需要你嘅，咁但係可能係一啲叫做群戲。即係唔同嘅一啲係啦，背景裏面出現嘅，咁都需要噶嘛。
10: 係啊，即係嗰啲啊，太太不，你退咗休咯，聽佢幾有活力。因為你退咗休之後仲咁有活力㗎啦。老公，我哋一齊行山啦。
12: 咦？你真係嗰啲啊嘛？你真係準備好曬？
10: 我準備好曬。其實一路冇人 cast 到我啫嘛。我哋其實自己都有啲。
12: 我哋唔容許你個人宣傳。唔係拗咯啊！
10: 係喂，其實咧，即係我諗一部分啦，喺你嘅工作室，你一部分係即係一啲model。 或者一啲模特兒嘅即係工作。另外一啲嘅範疇又當中，可唔可以概括講下仲有咩其他嘅部分？
13: 而家我哋定位叫一個即係 creative studio 啦，創意工作室就專做長者呢一個社群。咁一部分就係銀髮 model 啦，另一部分就係一個策劃嘅角色嘅。
10: 哦，
13: 係啦，咁我哋就會去策劃一啲長者啦，或者係兩代人主題嘅一啲社區嘅 program 咁樣咯。
12: 嗱，銀髮 model 都真係個起點啊嘛，講多少少先，因為我都係覺得好有趣，就係例如你諗到呢、這、一個啊，你見到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喺其他地方、其他地區有啦咁樣，咁你帶嚟香港嘅時候，其實本身嗰陣時係啊，你係覺得有契機啊，定係純粹係唔係即係一腔熱誠嘅啫？
13: 係
12: 嗰個障礙啊，或者嗰個歷程係點樣嘅咧？
13: 最開頭就因為即係我做記者嘛，咁其實我就即係因為要做呢個專題咧，其實我即係一個月都見佢哋好多次，即係其實係你都識咗好多唔同年紀，即係比我年長嘅朋友。
12: 我想問啲人發做會點樣嗌你㗎？
13: 都系嗌英文名，或者中文名。
12: 佢發得咁正嘅個音，
13: 嗌婷咁樣。
11: 嗌婷 ，OK OK。
12: 我想幫佢改花名添啊，繼續。
11: 你本身個 vibe 你都係容易親近到哥哥姐姐。
13: 我諗我對佢哋咧就即係我諗我自己看待或者同佢哋接觸，其實都係朋友咁樣。
11: 係
13: 係啦，即係被訪者我都先要認識佢哋先寫到佢哋 story。係係。咁久而久之，其實我覺得佢哋好有型嘅，即係我嘅被訪者其實佢哋都一定係個生活態度積極。咁我覺得呢一個生活態度好值得去推廣，因為人老咗，其實如果 positive， 其實佢又精神啲，個人開心啲，又 creative 啲，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我都想自己老咗
12: 啦。
13: 咁但係點解想做呢件事？就係我覺得社會大眾唔係好睇到呢一個 perspective 嘅，即係可能講人口老化，可能好多時大家即刻跳咗去啊，係一個社會問題啊，好大壓力啊。咁當然呢啲都係事實啦。咁但係我哋會唔會有多一個 perspective 去睇 aging 咧？咁樣咁所以個出發點即係個 calling 啦，我自己叫
12: 係
13: 個 calling 係咁樣。
12: 你個召喚就喺呢度啦，咁樣。
11: 咁但係要營運嗰個嘅變成一個模特兒嘅嗰個嘅公司嘅時候，嗰陣營運方面就冇諗咁多，定係點樣？
13: 都係膽粗粗，
11: 膽粗粗。
13: 因為最初係本身係諗住影輯相嘅啫，即係做一個攝影嘅 project 嘅最初。咁做下又覺得因為我自己都有做過廣告公司嘅，咁亦都有做廣告界嘅朋友啦，咁樣咁啊嘗試同佢哋了解，如果香港真係有間 model 公司係請 senior 嘅，你哋覺得有冇得做啊？咁與此同時，亦都問一下啲長者，佢哋會唔會有興趣
11: 啊 ？OK 啊，係
13: 啦。咁啊，又即係收到啲 feedback 㗎，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10: 喂，通常咧啲即係我哋叫做銀髮一族啦，佢哋知道有一啲咁嘅機會嘅時候，佢睇一個反應係點啊？即係會問啲乜嘢㗎？即係譬如我哋問，喂，你嘅 job 係嘛？
12: 做咩瘦身啊？我
10: 係咯，即係佢哋最 concern 係一啲乜嘢？通常你做嘅時候，
13: 最開始啊，
11: 我影得我靓唔靓噶？
13: 呢个系呢个确实啊，你都几了解。因为我谂嗰个性质咧，即系如果讲话系影相咧，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话啊，唔系喎，系一个 model， 即系一个广告拍摄嘅工作，咁就要多啲时间去让佢理解。其实咧，导演有要求，咁可能咧讲到呢样嘢，佢哋就会有啲担心自己做唔做得到啊。
12: 系啊，有阵时咧叫啲屋企老人家影下相咧，好难嘅。
11: 你笑下，
12: 你未冇染发。冇梳头，
10: 因为佢好多时觉得自己唔够靓系嘛，即系我想嘅人唔好睇啊，我即系会好多呢啲 concern 咁，可能佢哋
13: 啊，系啊系啊，同埋最开头佢哋觉得冇乜可能嘅，点会有人想即系搵啲阿婆去拍广告啊，即系满头白发嘅，
12: 但已经换紧衫啦，系嘛，讲嘅时候，点会搵我啊？唔系，
11: 我 OK 啦，
13: 有啲矛盾嘅系，
10: 不过有阵时啲婆婆，即系佢哋，譬如我妈妈以前咧，你叫。影相咁樣咯，其實佢哋好即係有機會去裝扮自己去影緊相，其實佢哋都好開心。
12: 係啊，
10: 雖然我把口可能講，我都唔中意啊，唔成。但係你有一個咁嘅機會咧，佢哋會攞套佢覺得最靚嘅衫著，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好開心嘅，可能嗬。
13: 會啊會啊，我諗即係廣告呢個行業有個特性就係個 exposure 好高啦。通常咧拍完廣告，我點知咧就因為佢哋已經知道。咁佢哋點知咧就因為佢哋啲屋企人，佢哋自己 hold 住啦，佢哋啲仔女啊，或者啲舊同學啊，見到你咁就已經睇到啦。
12: 滲透率好高啊！咁啊，同埋佢咁揾得即係銀髮族拍，咁都有個即係商品上邊嘅目標。社群嘅，即係所以佢哋自己會睇得翻自己可能拍到嘅嘢啊等等咁。咁一開頭啦，好啦，咁你就開始咗啦，咁問咗啲廣告公司嘅朋友啦，咁樣啦。但係即係 我諗廣告公司朋友都冇諗過，即係
11: 有幾 senior
12: 過去嗰十年，過去嗰十年其實廣告公司都好難做啦。即係呢一個，因為我做生意有陣時要諗就個 landing 啊嘛，即係你究竟最後係點樣揾到錢，同埋翻到啲即係營業翻嚟啦咁樣。好啦，真係啦，你開始去揾嘅時候，其實係咪好少 job 咧？
13: 其实好好开咗冇几耐，其实都意识到一定要即做多啲嘅服务嘅，咁所以其实好快我哋就系一个即系 model 以及一个 marketing 嘅公司，系啦，咁就变咗我哋有一啲 marketing 嘅服务啦，咁都系针对一啲个商品系俾长者嘅，譬如系一啲保健品啊、药厂啊、安老院，咁我哋就提供一啲即系 marketing 嘅 service 咧，咁就补足翻即系 model 嗰个业务咁样。
12: 其实啲即系。哥哥姐姐咧，佢哋通常好多好多好多嘢分享噶嘛，即系每次工作嘅时候咧，会唔会一翻到嚟，唉呢一个唔系咁样做嘅，
11: 想当年啊。
12: 唔係咁樣 sell 嘅，有冇呢啲咁嘅故仔啊？
13: 咁又冇，咁又冇。
12: 真係，
13: 我諗我諗我哋個ground 做得好啊，都確實係，因為講即係因為我哋個銀髮 model 基本上都係素人啦。一般人如果即係冇接觸過廣告拍攝，其實佢好難理解個運作係點樣。咁所以我哋前期就即係做咗好多工作，讓佢了解啊，其實個流程係咁啦，或者呢個生態其實有廣告客户、有公司、有製作公司等等。咁佢哋其實進入。即是他们听到知道其实他们都尝试去了解还有调回转就是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新咯。
12: 是
13: 即是他可能平时即接触广告就是看即係觀眾，
10: 係咯幾廿秒嗬，
13: 係咯，
10: 哇拍咁耐㗎，
13: 原來有咁多人喺現場㗎，
11: 好分眼
10: 㗎，嗰啲燈啊曬到咧，
12: 唔會咯，我覺得去到現場佢哋應該係好
11: 興奮、
12: 好配合啊，
13: 會㗎會啊，
12: 我覺得佢哋係啊，因為上一代係我諗個 mentality 係傾向於配合嘅咧，即係知道你工作緊，知道大家有唔同嘅崗位，咁我崗位咧你俾指令我嘅時候我就做，即係個忍耐力啊，相對於如果我去就好煩。
13: 佢知道工作一定係，同埋非常之準時，甚至早到。
12: 係啦，
11: 係啦，係啊！呢我哋後生最難就係呢樣，
12: 造成其他僱員壓力，早到未到你個 call time。
11: 但通常一個真係素人要進入一個銀髮模特兒呢一行業咧，有啲乜嘢可能同佢想象嘅未必一樣啦？有啲咩要 brief 得好清楚？
13: 係頭先講就即係俾個背景佢哋啦，即係現場其實會有咩人啊？咁同埋真係拍攝其實係。佢嘅角色系做啲乜嘢啦？咁同埋我哋比较早期，我哋都有一啲培训嘅。有一个好简单就系咧。如果一般唔拍慣嘢咧，其實好容易拍拍下就望住咗個鏡頭。
12: 哦，係啊。
13: 咁呢個就好大，即係好大忌噶嘛？呢個
10: 係啦。咁有培訓嘅，
13: 有培訓嘅。
10: 通常培訓幾耐啊？
13: depends 啊 ，depends。有啲朋友就可能 pick up 得快啲嘅。咁但係個培訓嘅意思或者目標都係想佢哋有啲基本概念，即係拍攝頭先講唔好望鏡頭，係啦。或者可能啲凳台凳 set 好咗，你就唔好喐佢個位啦。可能啲燈光已經 set
12: 係啊係。
13: 咁呢啲係一啲概念上。他哋知道咗就 OK 嘅。
11: 啊，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開心嘅回憶啦，即係一啲嘅銀髮 model， 可能佢之前未做過呢個工作，可以透過個工作去，譬如有個新嘅妝，我未試過化一個咁樣嘅妝，我未試過著啲咁嘅衫，係咪佢哋都好開心嘅通常？
13: 会啊，同埋有阵时唔一定系出样啦，我哋都试过系，譬如系手毛啦，即系可能其实佢拍全日其实系
12: 手
13: 其
12: 实
13: 都好辛苦啊，系啊，即系同埋即系即系台上一分钟有十年功，佢哋就感受到，因为真系等嘅时间其实好长，
12: 系一拍摄就
13: 系
12: 咁啊。
13: 其实系我真系觉得系唔容易嘅，即系体力都有要求嘅。
10: 哦，拍摄嗰阵时候会唔会好似啲小朋友即系拍摄现场咁，有好多人陪住啊，仔女啊，或者好多人照顾住，有冇啲咁嘅？
13: 仔女就冇，不过我哋有同事嘅，
10: 跟住
13: 我哋好早期就有一位同事就系负责去即系 take care 佢哋。
12: 但系做呢一方面嘅即系经理人又好，管理又好啦，其实系咪多咗其他嘅一啲考虑？举例，即系会唔会系啊？现场你最快去揾，除咗佢哋个 call time 系咪要做乜嘢之外，可能系咪揾下阿洗手间喺边啊？即系嗰个行动
13: 嘅，
12: 即系系咪上落楼梯多唔多啊？即系嗰啲系点样去谂？
13: 呢樣嘢就有同事喺現場啦，咁溝通會好啲啦。咁你咁樣問咧，就令我諗起有陣時咧，即係可能有廣告角色係要佢好 active 嘅。咁呢個當然之前溝通得好緊密嘅，譬如有一個角色係要識踩板嘅，咁但係咧，其實係有替身嘅，係啦。咁所以佢可能做少少動作咁。咁但係有陣時咧，阿 model 又可能積極過嚟，就去到現場，俾我試下咁，咁我哋就要小心啲，
12: 係
11: 要買保險，
12: 五層樓梯。上落嚟，
10: 即系佢替身都唔要啦，
13: 唔系咁都一定要替身，佢一定做到啲动作。
10: 不过有阵时好 surprise 嘅，即系你觉得小心小心，其实佢可能好犀利嘅，即系你唔知啊，原来我后生嗰阵时，不过只系我哋惊，
12: 就
10: 系
12: 惊佢。諗起後生嗰時啊嘛，有陣時即係我哋自己都係咁，即係以為自己係可以，同埋有陣時都係礙於，我都係講嗰句啦，即係通常責任感好高嘅，
11: 係啊，
12: 即係你同嗰個姐姐合作過，你就知佢咧會有一種，我應該得嘅，咁嗰種應該得咧就好容易可能出意外啦。或者一啲唔小心嘅事情咧，嗰啲就係我諗作為管理嘅同事就比較擔心。
13: 頭先個位就少數嘅，即係基本上，即係我哋都好強調溝通嘅，因為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團隊嘅工作嚟噶嘛，大家一定要知清楚大家狀態。
10: 係啊，真係啊，因為佢哋都要有定心理準備噶嘛，我將會做啲乜嘢？
11: 同埋佢哋有咗個新嘅身份，作為一個模特兒咧，會唔會佢哋日常生活，譬如即係要，我要 keep 翻 fit 少少咁樣，因為嗰個職業嚟講，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新嘅開始。
13: 會啊會啊，我諗好多時係佢哋對佢屋企人啊，或者佢同輩朋友其實有影響，即係因為大家可能係因為嗰位 model。佢先知道，原來香港有間咁嘅公司，或者原來香港可以長者做 model。咁同埋 keep fit 嗰樣嘢咧，其實都唔，我哋都唔需要開口，佢哋自動自覺，甚至佢覺得，我而家落街可能買個早餐都著得精神啲。
11: 我驚唔得嘛，我驚啲記者影我啊。
13: 佢覺得有呢個身份嘛，同埋做運動咯，咁 Rachel 覺得係好嘅，係啦 ，keep 自己精神。
10: 呢個非常之好，因為好多長者其實你都見到佢哋可能連去街嘅動力都慢慢少啊，即係唔論盡係嘛，覺得自己，但係當佢有一啲嘢佢係即係 involve 咗落去嘅時候，佢可能即係。個人開心啲就願意做多咗好多嘢，
12: 同埋人仲想扮靚嗰個係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來源嚟
10: 嘅，
12: 即係你要去，
10: 同埋我仲做到一啲嘢啊嘛，嗰個都係一個動力。
12: 我突然間有個竅啊，
10: 你幫我諗到係咪啊？
12: 唔係我哋，即係咧做電台節目咧，好容易崩爛咗個身
11: 嚇。
12: 我哋每集集節目都拍住。咁我哋嗰個健身啊，拍住我哋咯，
10: 係咩？
12: 我哋個樣啊 ，keep fit 啊，運動嗰啲咧做翻會足好多嘅，應該會要上鏡啊嘛。
11: 好 ，Ada 姐你点睇啊？
10: 我都系觉得
12: 你唔好咩捧 Ada 出嚟，
10: 唔系，我受够噶啦，唔好再讲。好，咁讲到呢度，我哋即系听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我继续讲呢个话题。今日咧快乐计划，我哋讲紧咧即系一个工作室啦，老正工作室。咁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搵一啲长者啦，系咪即系做一啲模特儿嘅工作？咁其实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即系嘅
12: 服务
10: 喺里边嘅。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展開，早上在高鐵西九龍站，不少內地旅客抵港，他們說

0: 碍。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朝早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抵港，他们说专程观赏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有第一次来香港的惠州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埋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计划今晚提早几个钟到金紫荆广场一带霸位睇烟花，亦都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一方面，亦都有唔少本港市民趁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同中山自由行三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计听日同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又话唔少市民请一日假就能够自制4日假期，除咗北上到广东或者长沙等地，亦都有市民到东南亚或者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旅游业界说，北京继续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亦都有不少人选择新兴的拼小团，在传统旅行团和私人包团之外，选择和不相识但是年龄喜好相近的散客组队旅游。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说，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吸引不少人到北京庆祝国庆。袁思齐又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只需要3000-4000元，吸引不少带埋长者和幼童的家庭先到香港再一程多站游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咧国庆黄金周封路啦，喺山顶，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里面嘅所有泊车位啦、卢吉道同埋下力道系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边旁边嘅入口旁边嘅支路。另外咧，由下昼4点开始，百家道咧亦都系禁止驶入嘅，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有关港珠澳大桥黄金周免费通行的消息，连同司机位7座或以下的小型客货客车经港珠澳大桥收费站往返珠海或者是澳门口岸是无需缴付150元人民币的通行费，有关车辆行经电子收费车道不停车和人工收费车道是需要停车的，都是行车安排维持不变。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北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

0: 今集法律计划咧，我哋继续请嚟有从事呢个银发模特儿相关业务嘅一间嘅社企啦，老正工作室咧嘅创办人张艾婷啊，摄上到嚟倾偈。咁啊，早晨啊，再次早晨啊
1: ，Hello，Hello，Hello。
0: 咁头先我哋讲到一啲嘅幕前嘅工作啦，咁一啲嘅老友记可以去透过你哋社企去从事啦。咁如果唔想抛头露面啊，或者唔想出样，有冇其他嘅一啲社区嘅工作系可以参与嘅？
1: 是有的，我們近幾年呢其實都有一個角色啦，新角色就是做策劃的項目的、就是策劃一些長者啦或者是兩代主題的社區項目、當中我們都會有招募一些長者去、以一個、我們叫檔主啦一個身份啦就去跟一些公眾人士有些交流的、
0: OK， 檔主這個名字是挺有趣的，那是這個角色是、要有些做些什麼的，
2: 即是坐在一個攤檔，
0: 即是要開檔是怎樣的
1: 是的起点咧，其实就2022年啦，我哋有机会咧就去到尤佳实验一个即系艺术嘅空间啦，咁就策划咗一场展览嘅、
3: 北角
1: 系啦，北角嗰度系啦，咁、那个展览咧就叫不如问阿婆，系啦，咁咧
2: 好亲切啊呢一、這个呢、這个名
0: 字，第一个谂起嘅就系阿伯系咪？
1: 唔系嘅，唔系嘅，阿婆咧，因为咧通常即系大家叫都叫阿婆系啦，通话亲切啲，咁个意思其实都系字面意思，因为展览当。當時我哋就即係有一啲嘅問題啦，即係就係希望係叫做代表可能譬如80後90後比較年輕嘅朋友，佢哋比較困擾嘅，可能試下問長者。

0: 的一些看法，那那個就是即係我哋開始做一些社區的項目的起點嚟。
1: O、okay, K，、okay.
2: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即係話俾年輕朋友問啲長者乜嘢問題，而長者係點樣答？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啊？
0: 好多時係關係比較多啲嘅、嗯，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啊。阿爸媽年紀大咗、
2: 啊，
0: 有啲難相處啊，
2: 係、哦、
0: 啦，
2: 又或者婆應該點？
0: 佢哋點樣？佢哋嘅經驗係點啊？
2: 係係，
1: 唔係媽婆好過問阿媽啊，係媽爺都好過問老豆。呢啲時候係咁樣噶嘛，即係去到銀髮嗰個階段咧，啲嘢寬鬆曬噶嘛。
3: 係，
1: 我嗰次
3: 收曬火，
1: 外甥考默書啊嘛，我成日講佢啲嘢，佢就係嬲我噶啦。咁咧佢考82分啊嘛，咁大家都覺得唉。都好好啦，
3: 八字
1: 又
3: OK 啦，
1: 即系要同佢讲要100分，咁佢先可以去到82分嘅。点知佢阿爷见到，诶唔使考咁高分嘅，82分太高分啦，唔使考咁高分，即系
2: 咁大你做咩咧？
1: 好宽松嘅
0: 另类视角呢、
1: 這个系啦，就系啦，引发咗另类视角嘅咁啊，好多问题嘅。我见翻即系因为你哋都辑录成书啊嘛，将一啲问题啦、wow ，有一个都几得意嘅问，即系佢哋究竟咩系浪漫？
3: 系、
1: 咁，我哋会有啲预期答案嘅，即系例如有一个即系叫做梅姨，佢就话啊，佢最浪漫就系记得即系一啲岁月之前啦，同老公去广州玩，咁嗰阵时就系因为即系个胃唔舒服，咁然后医生就话去旅行啦，但系屋企又冇乜钱，咁老公就同佢去广州啦、
2: 嗯，
1: 都近近地都玩下啦，咁、
2: 啊、
1: 然后就冇乜特别，即系饮下茶啊，行下公园啊，咁但系就好开心咁样，咁呢啲我哋想象到嘅浪漫啦、
3: 嗯，
1: 但系亦都有啲。即系银发族就答个答案咧，就真系好浪漫嘅。记得翻起嗰次喺中大嗰、那个义工营里边、啊、遇到一位异性嘅同伴，
3: 哎呀，
1: 好投契，
2: 系，
1: 但系相逢恨晚，
2: 哎呀，
1: 而喺嗰晚就喺中大个水塔之下瞓咗喺草地度睇星，通宵聊天，塔、嗯、到不愿睡觉咁。嗰就係浪漫，
0: 好犀利啊！
3: 夜瞓
0: 真係，
2: 真係
3: 相逢恨晚就。
0: 如果唔係我哋問呢個問題，我都唔會聽到呢個故事。
1: 咪就係咯，即係你有陣時真係估唔到嘅，係啊，即係佢哋好多驚喜。
2: 係啊，即係有陣時譬如問咗個問題咁樣，婆婆咁樣答咁樣，咁年青人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即係有冇問過佢哋？喂，你即係聽完咗咁樣答案嘅時候，對佢哋嘅啟發係乜嘢啊？
0: 其實我諗現場好多時睇到，因為頭先講嗰個就展覽啦，咁我哋後。逐有即系转化为唔同形式，譬如头先讲档主就真系我哋落到去一啲文青市集、嗯、开个档咁样，即系拎住嗰啲问题卡，我哋成日讲笑咁讲啦，形容长者版嘅塔罗咁样，即系长者同你倾下偈咁。
2: 系
0: 咁，我谂嗰个魔法咧就在于嗰个阿婆啦，或者长者系唔识嘅。是陌生人嚟嘅，因為你有好多時即係後生嘅朋友坐到落嚟，佢可能講佢屋企，可能即係同阿爸媽難啲溝通、
2: 哦，
0: 或者可能另一半其實係咪即係係咪就係嗰個 Mr. Right 咧、
2: 哦？
0: 即係好困擾嘅嘢，係啦。咁佢就都想聽一個陌生長者，佢大家又唔識，萍水相逢，係啊，冇乜利害關係，咁樣佢比較忠肯嘅，
2: 就容即係容易肯即係。讲多啲啊，因为我都唔识你，我亦都下一次未必会见到你。
0: 讲完就拜拜咁。
2: 系啊，即系呢个都几好，呢、這个设定。
3: 咁阿 Siri 使唔使挑选一啲合适嘅档主？
0: 会啊，呢、這个都系要同因为都都重要啊，重要。因为我谂其实同 model 都好类似嘅，即系其实咧，我哋即系一齐去 co-create 啊，我哋叫嘅个班长仔朋友，佢一定系个态度比较开放啲啦。
3: 嗯，
2: 有冇培训啊？呢、這、一个？
0: 呢、這个有啲 briefing 俾佢，系啦，即系俾佢概念系真系现场系点咧。咁同埋咧，我哋虽然叫不如问阿婆，但系咧个沟通咧，我哋相信系平等嘅、
3: 嗯，
0: 即系嗰样嘢系希望，譬如讲关系，譬如讲浪漫都好啦。咁可能有一个共同嘅话题，然后大家。就住个共同话题去交流，
3: okay、
0: 长者听后生讲啦，后生听长者讲啦。其实即系对长者嚟讲咧，好多时佢哋点解想参与？佢系因为佢哋想认识多啲后生仔，
2: 系即系冇压力嘅。我唔系要真系要攞到个结果吓，我唔系 judge 你，你又唔好 judge 我咁样去喺一个平等嘅线上去即系去倾谈咁样咯。
1: 同埋而家我哋
2: briefing 啊，
1: 而家我哋都即系嗰个 briefing 系因为。我哋想有個方向係嘛個策展上面係嘛個展覽上面或者做嘅方向啦，但同時間其實都係我諗係釐清緊我哋對於所謂銀髮族嘅理解。其實而家其實60歲咁先算啦，佢哋。 都已經是很新潮的、即是他們經歷過新潮 的歲月，不是我們想像中，即是例如講離婚這個話題，即是如果是想像中的銀髮族一定是哎不要勸人家離婚、是吧，即是一定要是吧，即是怎樣都

0: 行埋落去咁嗰只噶嘛。但其實都唔係，即係我見係嘛，你記錄翻都係。离婚 OK 啊，
1: 喺第二段婚姻
0: 系啊，即系即使婚姻失败系嘛，都唔代表你唔成功啊！即系有好多呢啲，我谂过往我哋以为吓一啲叫旧有嘅思想，但系其实去到而家嘅人发族，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啊！咁同我哋分享可以倾到。
1: 系，我反而喺度谂，如果俾我做个档主咧就好啦，即系我会即系反其道而行咯，即系咪落咩万啦？即系嗱，你坐埋嚟做
2: 嗰只衰佬啊，
1: 几好。未知，即系有啲人佢未必真系成日日都可以有机会俾人闹到噶嘛，系咪先？即系用一个另类同佢倾，其实都系一个连结咯，即系大家喺平等嘅线上面咁啊，即系听下咁啊，倾下偈都开心嘅。
3: 系最初都系即系有个谂法，觉得啊，而家可能。好多後生佢寧願同 AI 傾偈傾心事，咁覺得誒、都有啲可惜啊！覺得個出發點係即係呢班銀髮朋友，我覺得佢哋都曾經後生過啦，佢哋都失過戀噶嘛，即係甚至可能面對過多關係嘅問題。咁我覺得大家煩惱雖然時代唔同，但可能係有類似嘅地方咯。
2: 嚇！咁、除咗係一啲嘅個人經歷上嘅分享咧，會唔會係有其他唔同形式嘅譬如真係誒、我哋嗰個年代啊，啲家常嘅菜式啊等等，系咯，嗰啲会唔会有其他面向嘅分享？
3: 有啊，我哋之前喺油街實驗啦、北角呢個地方啦，咁同埋鰂魚涌有個叫社區嘅地方，都策劃過一啲係飲食主題嘅項目。
2: 哇！
3: 係啦，咁叫兩代廚房啦，有個叫芝麻綠豆糖水檔，咁大家聽字面應該都想像到係同食物有關嘅，係啦。咁就即係當時就係即係招募咗班長者，咁就藉住一啲食譜，真係好似阿彪你講，就係有啲家常嘅食譜啦，或者係。大家香港人都一定有一啲心水嘅糖水嘅，
0: 系
3: 啊，即系大家最中意嘅糖水系边款咧？咁就借住呢啲嘅主题去做一啲先啦，一啲小字啊，或者可能有少少创作啊，咁就做咗一啲展览啦，或者工作坊形式咧，就希望 connect 唔同年纪嘅人嘅。
0: 系啊，我近排我自己一个写作计划都系即系写翻我妈嘅食谱啊嘛，即系我妈由细。即係到我由細到大啦，我媽煮俾我食嘅嘢啦。咁然後我發覺咧，當我比對我媽嘅食譜同埋即係我能夠喺網上啊啲書揾到嘅咧，唔同喎。即係發覺同一款食物咧，真係唔同嘅，家家户户。但係嗰個唔同咧，好多時就係解釋緊一啲即係可能佢哋成長嘅背景啊。即係例如我媽可能係潮州人嘅咁樣，咁所以有啲嘢咧係會潮州化咗嘅。即係佢用嘅鹹菜啊，或者用嘅即係啲豆會唔同咁樣。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認識緊，我諗每個個體即係。我哋一籠統就話哦，老人家銀髮族，但其實佢哋每一個個體本身帶咗好多家庭故事啦，佢哋嘅成長故事啦，其實通過呢啲工作坊都可能會再認識到佢哋多啲哦。
3: 會啊，我哋譬如有個工作坊係講業績嘅。即係我哋就用咗鹹金桔，咁我發覺其實好多後生嘅參加者，對佢哋嚟講就係、是、啊屋企有間好神秘嘅嘢，黑掹掹嘅，即
2: 係廿年都喺嗰度，
3: 即係擠喺同一個角落，但唔知咩嚟嘅，佢哋係冇試過嘅，可能係、
1: 喂，即係呢個真係鹹金桔真係一個咩？我屋企都有啱，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大家分咗
0: 幾多年啊？你一個，
1: 我諗有十喎。
0: 哦，
1: 最少有十兩嚇，
0: 通常好多鵪喎，因為你逐年喺度累積緊
1: 啊。係啊，係有一鵪好大鵪喎嚇，咁係應該好耐之前有朋友送嘅咁。咁、但係咧，點解佢哋會冇興趣？就是、因為佢哋唔知嗰個效用啊。嗰、個效用就係我以前配音咧，配音公司一定有鵪咁嘅嘢喺個櫃嗰度。咁、你有啲咩寫上嚟咧？你只要真係飲啦，即係不少少飲沖水飲啦，其實係真係靈丹妙藥，好奇怪嗰樣嘢。係即刻開聲同埋。把聲係會清咗啲咯，咁所以呢啲即係長者啊或者婆婆佢哋知唔知或者佢哋有啲秘製嘅嘢，咁呢啲分享嘅工作方係好有用。
0: 我唔識，我就覺得好飲，
1: 好似覺得好飲喎，好酸同埋好鹹咁啊，
0: 係幾唔係？好飲喎，我諗我係銀髮族嘅口味。
2: 唔係，同埋我覺得後生嗰輩咧，佢哋未必係鹹金桔啦，佢可能係譬如整嗰啲咩手工簡啊，佢哋或者係佢自己都會有啲啱嘅嘢嘅，咁啊可以交流一下咯。反而想問一下阿 Sip 咧，即係跨代或者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佢哋交流，其實佢哋之後嘅感受會唔會都有啲 feedback 俾你？因為譬如咧，其實。我自己或者好多朋友都其實係想暗地裏或者係想同屋企人或者同屋企人嘅長者咧係即交流多啲，但唔知係咪
0: 你翻屋企食飯先啦？
2: 係啦，唔係但係你同屋企人真係 或者未
1: 冇 skill 啊嘛，
2: 係冇 skill 啦，或者過往你唔多唔少都可能有啲唔。

0: 開心嘅經歷啊！
1: 有啲心結啊！係
0: 我真
1: 係你心結，
0: 要同屋企人講，即係要了解多啲佢多啲啦。但係一見到面咧，唔知點解就無名火起。
2: 係
1: 因為屋企人咧，你對屋企人係你有期望，你有期望嘅時候，好多時咧你就。特別佢做一啲嘢出嚟咧，你係會
0: 你又係咁，
1: 唔係啦，個心係好好容易就會有情緒啊，嚇！咁頭先就話，即係我素未謀面嘅好多嘢同你傾，其實好多朋友都係㗎，你見佢同啲做好多義務工作或者咩，但係其實佢係咪會翻屋企去關心屋企嘅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會真係關心下自己屋企嘅老人家，
2: 能醫不自醫啊嘛，
1: 冇錯。但係對住人哋屋企人哋嘅老人家或者啲唔識嘅老人家，佢哋好好，
2: 所以交換咯。
3: 其實係可以㗎，我覺得。
2: 我同你，
1: 我同你
3: 有啲新刺激嘛。
2: 係，我同你媽媽傾偈，你同我媽媽傾偈。
3: 可以㗎，我覺得。我諗係個試點咯，即係可能係即係因為對檔主嚟講，即係。頭先講係唔識噶嘛，咁其實佢就可以相對客觀，可能取從阿長者嘅角度去俾個試點。哦，可能你阿媽咁諗係因為咁。咁我覺得當然我就唔覺得一定係解決問題嘅。咁但可能即係起碼開闊下去，佢會唔會可以鬆一鬆，或者佢都有意會到原來即係父母咁樣諗係咁意思，或者調翻轉，可能佢哋都會建議可能都鼓勵，譬如真係譬如有一位比較年輕嘅，可能二十出頭，佢可能想讀某一個科目，但屋企又相當反對，咁呢個可能對佢嚟講係即係一個好大壓力啦。咁可能當主又有鼓勵嚇，即係不如你都試下表達你嘅諗法啦。係，可能係一啲試點上。
1: 如果俾我慘咯，
2: 點樣咧？
1: 唔好理屋企人啦，
2: 唔好理屋企人。
0: 搬出
2: 去。喂，有陣時
1: 我媽咁講，你理得你阿媽？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唔好理你阿媽。
2: 唔係啊，直接去。我見到阿 Sip 嗰啲義工朋友都係咁答㗎，即係咧問佢係咪婚禮係咪一定要搞嘅咧咁樣？唔使搞嘅，
3: 系啊系啊，
2: 最紧要开心。
1: 你觉得搞咪搞，你讲唔搞咪
2: 唔使做俾人睇嘅。
1: 我妈好想讲，唔使理佢啦，即系呢种佢唔使理佢。
2: 系啦，但系如果你问翻佢自己嘅小朋友，同佢讲咧，搞啦，最好都系，可能系咁答噶嘛，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咩答案都有嘅。
1: 其实阿 Sip 咧，即系接触好多老友记啦，听你嘅 project 嘅内容啊，咁样，我哋成日都话晚年好似系一个数字嚟咁样。其实我哋有阵时真系未必需要。俾一個咁嘅數字出嚟啫，規限咗自己，究竟我而家係咩年紀，我做緊啲咩嘢？你搞咗咁耐，即係呢一個即係工作室啦。其實你嘅感受係點？對於長者佢哋嘅生活或者佢哋嘅態度，其實你有啲咩啟發到你？
3: 有咩啟發到我？我認識嘅或者我哋一齊工作嘅長者啦，其實佢哋都係好樂於去實踐自己嘅。因為我覺得即係諗翻轉頭都幾大膽啊！即係做銀髮 model 喎，即係我講佢哋又肯試喎，或者不如我哋去做檔主咯，或者我哋之前拍 YouTube， 咁佢哋一定係即係有一個比較開放嘅心，即係而呢樣嘢又覺得係有一個正面嘅循環嘅，即係可能佢試咗啲新嘢，佢又佢哋都會意會到，原來我做得到嘅，咁之後佢又可能會更加願意嘗試，咁我覺得呢、這個。我自己都是咁嘅，所以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启发咯。
2: 系，我就是想问啦，对于自己就系、是、咁，你对于自己嗰、那个即系系嘛？当你成为银发族嘅时候咧，未来咧
0: 都系做 model
2: 啊？我避开呢个字啊，你讲啊，
3: 系
2: 你系会有多啲期望啊？你还是唔系啦，唔好搞啦，即系唔可以退休
3: 嘅。我希望有再多啲嘢玩啦、啊，到时我其实开呢间公司都系谂住咁噶啦，
2: 系
3: 即系有嘢玩咯、啊，我觉得好紧要啊，
2: 冇错，
1: 你有排都未到嗰、那个。即系
3: 计划定先嘅，
1: 系啊，我就即系你帮我报个名先，
0: 乜做名
2: 我先帮你填紧 form 啦，
1: 填紧 form， 填紧快啲，即系希望即系譬如登台啊，系嘛？
2: 唔系认真讲，头先阿 Zip 话而家嗰个即系年龄服务对象其实系五十加嘛，即系 young old 啊嘛，即系所以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系嘛，即系咁遥远噶，即系其实我过咗几年就到啦。
1: 不过即系都系嘅，唔好局限住自己对老人家。真系睇法啦，因为好多时候你都会觉得老人家就系咩都唔肯试咯，佢唔敢试，唔熟悉嘅嘢就唔中意。
2: 真系唔系
1: 嘅，其实佢哋未必系咁，只不过系嗰一刻嘅第一个情绪俾你睇到，可能系咁。但系当佢真系要试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会肯去试。
2: 好多惊喜俾你噶，间唔中同你讲有咩浪漫事件啦，
1: 系啊，
2: 又同边个睇星星啊？
1: 相逢恨晚系
0: 咪？相逢恨晚，
1: 我今日学识咗四
0: 啲想听，其实真系
1: 相逢恨晚。
0: 而家先讲。
1: 咁今日咧，即系多谢晒咧，老店工作室嘅 Sip 啦，张艺婷咧，同我哋讲咗。我想问下啦，如果要知道你哋嘅即系动向啊，咁系咪
3: 就系社交媒体啦？
1: 社交媒体嗰度揾下你哋咯。
2: 我帮你填咗 form 啦。

0: 三针
1: 唔使咁怎用不填定系点啊？你头先
0: 不填噶，
1: 系咩？好咁，我哋大家都加油啦！咁喂，结束今日节目，提醒大家咧，即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生效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唔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咁又俾一个假期，希望大家都即系愉快啦，享受下啦。我见到啲戏院咧都差唔多，好多场次咧都系红海咁样，系咁大家睇下戏，行下街，好嘅天气吓，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高铁西九站出现抵港人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会做好分流措施。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企图令到客机坠毁，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最后安全降落。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

0: 天安門廣場早上舉行國慶升旗儀式，現場奏起國歌，升起五星紅旗，大批的民眾圍觀。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仇志榮報導。
1: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七十七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2: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2: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卢子清报道。
3: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不少都说专程为了今晚维港的国庆烟花汇演来港，感受节日气氛。来自惠州的曹先生说，计划下午四五点就去海旁八个靓位，认为在香港庆祝国庆特别有意义。
4: 我之前可能没有来过香港，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因为也是祖国的生日嘛。那在香港这边，我是觉得能会有一个非常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也带爸爸妈妈来一起看，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
3: 同样是来观赏烟花的厦门旅客就说，今次会逗留三日，认为在长假期到香港等邻近城市旅游相对方便。
5: 我刚刚已经来过好多次，这次主要就是为了看烟花，因为厦门到这边也很近很方便。
3: 不少港人亦选择趁假期北上，有市民特意请假连放几日回乡下探亲，顺便去浸下温泉放松下。
6: 我哋翻去饮咯，食嘢咯，唞下咯，轻松下咯，放假。不过咁啱今次系翻去饮。現有假期陪他們出去玩一下。
3: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上到場視察，說預計未來幾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會做好分流措施。
7: 未來幾日我們預計可能去到10月3日不單止是南下北上，就會有雙向的人流都會在這裡的。剛才我們都去看了那個出閘的情況，剛才也有看到是入境的，基本上我們都做好了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

0: 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均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唔少市民同游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晚仪地质报道。破邊洲段今日起至本月六號的預約已經全日爆滿。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話今日首個時段名額500個，開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會彈性處理，希望嚟到的人士不會空手而回。又強調以安全和良好體驗為大前提。任浩峰報導。
3: 十一国庆假首日，市民旅客来到西贡东坝，当中不少人已经登记到破边洲段，当局在现场设检查点，已经预约登记人士出示二维码和证件可以获准前往。有内地旅客说，西贡的山水景色出名，专程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逼。
4: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就是我知道原来就是可能人不多的时候是不用登记的，但是最近的话越来越火，然后一个限流措施嘛，也理解那个政府这么做。
3: 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朝早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去到东坝一带视察，他说在考虑开放配额的时候，首要考虑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5: 当然如果我们开放到第一样东西来考虑呢，就是游客安全同埋佢哋嘅體驗，因為我哋做預約制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希望第一安全，第二就係話可以令到旅客有一個好啲嘅體驗，上到去嘅時候唔會覺得周圍都人好逼，咁所以我哋都會彈性處理嘅。
3: 天氣炎熱，佢亦都呼籲公眾行山嘅時候量力而為。署方話會使用具備廣播功能的無人機，定時在破邊洲觀景台上空監察，並且提醒遊客注意安全，唔好跨過欄杆。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一系列國慶特別優惠和活動，超過3800間餐飲商户今日起提供優惠，部分優惠提供全單7折或者套餐優惠，亦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元一角優惠。另外，全港52間戲院推出半價戲票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7000份電子單程車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費乘搭全線載客電車，以及天星小輪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費乘搭九巴、龍運巴士、城巴同新大嶼山巴士大部分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康文署轄下多項收費康樂設施和博物館展覽以及濕地公園免費開放。沙田馬場會舉行國慶賽馬日，市民可以免費進入沙田和跑馬地馬場公眾席。國慶煙花匯演晚上就會在維港上空舉行。內地黃金週正式開始，在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預約爆滿。有旅遊業界說，長城、故宮等傳統著名景點一直深受旅客歡迎，加上近幾年有新的主題樂園和新博物館落成，而北京整體酒店價格下降約20%，吸引不少人到來慶祝國慶。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6: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7: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8: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6: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1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9: 有国旗，有发签，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

0: 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1: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唔少人嚟北京过国庆。
2: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嘅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嘅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系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客机不到30秒内急降14000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一个机场，机上百几名乘客安全。当局说客机两名机长打斗，副机施华仪刺伤机长，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他之后被捕。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长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件极其严重。他又说副机长是一名亚曼公民。梁正涛报道。
4: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话，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几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一间中国机构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坚决反对指控，批评是纯粹凭空捏造。郑浩景报道。
5: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嘅任何关系。佢喺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嘅专业知识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同盟友国家安全嘅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翻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一直新增服务。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需求不断上升。名古屋亚运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四强击败印度晋级决赛，坐银望金。七人榄球赛展开，男子组卫冕港队在首场分组赛45-0大胜乌兹别克。女子方面，上届铜牌得主的港队首场分组赛面对印度，以33-7轻取对手。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5: 国际足协东盟杯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分组赛，超过20,000名球迷入场捧港队。港队上半场无法取得入球，双方打成0-0。换边之后无奈，文莱有球员犯规，经 VAR 介入之后判罚红牌，港队以中零寡。陈少君59分钟接应右路传中，入射顶入，为港队打破僵局。他之后在门前混战之中顶入，但是旁正举旗指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安永佳之后两次头槌攻门，可惜都过不到门框。他到补时阶段改用脚施射破网，帮港队锁定2-0胜局。决赛对柬埔寨。
3: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说会做好分流措施。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副机长刺伤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最后安全降落。过去一小时经10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气温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 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班次咧亦都会按照需求加强翻，应对乘客嘅需求。至于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今日亦都系会免。

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朵段比较车多。至于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近住狮子会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假日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港股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一日，内地就开展国庆长假期， A 股今日起休市，将会在下个星期四恢复买卖。至于区内股市十月开局的表现，日股是急升，日经指数创超过六星期新高，最新就是报68,564点，升1,807点，升了超过2.7%。韩股就低开高走，首尔综合指数升大约1%，台股靠稳，较早时是升大约0.4%。人工智能 AI 大幅降低创业门槛，不少大学生都想在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系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是做律师，而是选择创立 AI 公司，想要将法律知识和科技去结合，打算在毕业之后就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就说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是香港有不少的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梁正涛报道。
5: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说，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怎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两成。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6: 现在全民 AI 的重要性是仅次于呼吸，我一講 business 咧，就係話啊，我點樣可以 apply AI 上去？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哋好多醫療啊，都係啲學生去諗緊加 AI 嘅元素落去，可以解決一啲現有嘅問題咯。嗰啲初級職位咧，而家跌咗好多噶嘛，好多學生咧就擔心畢業之後啦出嚟，咁點算咧？不如我自己創造一份工俾自己啦，咁就選擇創業。就覺得下一個獨角獸，即人獨角獸，應該會就係我噶咯。
5: 不過方大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訪問咗8间資助院校嘅300个大學生，80%學生都有興趣創業，但係真正開始到初創公司嘅唔多過一半。點解創業諗法無法轉變成實際行動呢？葉文漢話：有冇家人支持、有冇經濟壓力等都係原因。即使成功創業嘅學生，產品又未必滿足到客户期望，創業大計大多數都要放棄。
6: 個 prototype 已經完成咗啦，推出市場之後，可能我問50个潛在嘅客户，咁嗰啲客話俾佢聽：，你係解決到我嘅問題啊！但係呢個問題，我未至於需要用一個咁貴或者用而家你呢個方法去解決咯。咁通常我哋啲同學知道呢一點咧，就知道，如果我唔轉方向嘅話咧，就唔會繼續行得到噶啦。咁大部分嘅同學咧，去到嗰個階段都通常會選擇放棄咯。
5: 正喺中文大學修讀法律嘅左以翔係大學生成功創業嘅例子。佢喺今年初創業成立 AI 企業，認為可以將法律同科技結合，運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7: 最簡單就是法律檢索，我們去

0: 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这个人工智能能非常准确的了解它。
1: 左义祥说 AI 可以改变很多工作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是不会也都不能够取代人的角色。
0: 它诚然会取代一些工作，但同样也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这些设计 AI 工具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1: 叶文汉亦都认同他以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官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然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的角色。
2: 官道之战他们的军师呢就等于他们的 AI， 其实袁绍是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10倍，军师亦都多10倍的，怎知可能是越少军师越少 AI， 那个曹操赢了，带出的信息就是不是多 AI 劲就是一定赢的，最后都是个决策，你的行动力只取决于一个人成功定失败。法律层面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其实不是找资料，例如譬如果有一份合约它有没有风险，其实我们不是纯粹看一条条文，其实都要看看它的交易背景啊、双方关系啊、商业目的啊、风险承受能力啊，最后就是要有个专业的人去判断哪个要负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AI 其实都是取代不到的。
1: 叶文汉说现在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的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是怎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下去。
2: 第一，可能你的生意不 scalable， 第二，你的生意可能 demand 是少过个 supply， 第三就是其实你都没有护城河。如果你的 business idea 不 unique， 特别加有 AI， 你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这三点都犯错的话，那基本上我都不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的。
1: 作为过来人，左义祥说创业初期很需要支援，他亦都有申请一些资助项目，但是审批需时，期间亦都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有很多配套。

0: 是的，都给创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
1: 叶文汉亦都认为，香港在支援年轻人创业方面有不少配套，但是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2: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呢，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去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做多啲咩呢，就是去话都俾啲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有齐晒所有呢啲资料，咁可以令到啲青年人知道啊，其实原来我要创业嘅话呢，其实相对嚟讲起步呢唔係咁难嘅。
1: 叶文汉形容大学就好似沙盒俾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都可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渔护处在社交网页说，除了增加和调配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范围工作之外，亦都会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有内地旅客就说，香港山水景色有名，专程在国庆假期来观赏，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黄金周封路啦，喺中环嘅缆车总站噶。直至星期三接近午夜12点啦，缆车里会暂时封闭，咁入边所有嘅泊车位啦，同埋的士站都系停用。咁至于城巴路线15号C 啦，就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乘客啦，同埋揸车嘅朋友，仲有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啦。至于喺上环啦，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今晚嘅10点，上环文化广场一带都有封路安排，咁当中就会牵涉到摩利臣街啦、永乐街同埋文咸东街去摩利。

臣街方向噶，要去上环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湖仍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
7: 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假日专访。十年前的今日，人民币就纳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DR。 我们今天是请来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陈凤祥 Wilson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你好 Wilson。
14: 你好，大家好。
13: 十年前的今日，人民币就正式入篮，入了去 IMF 的 SDR 入面。今年来讲已经是十周年了。
14: 没错，当日其实很精彩的，大家对人民币的发展期望很高。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这个叫做入篮这个篮的字眼。因为特别提款权 SDR 是一篮子货币，里面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好啦，人民币就喺十年前正式入咗去啦。而当中嗰个发展呢，其实都几唔简单嘅。因为申请嘅时候系2010年到成功系2015年，前后最少五年。跟住过多一个月系2016年10月先至生效。喺一年时间里面嘅生效呢，其实当中中国要面对好多嘅要求，亦都满足咗唔少嘅需要。最终中国成功入篮。而随住呢个入篮时间呢，大家對人民幣的期望咧，個熱刺性咧，亦都越嚟越高嘅。
13: 入籃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特別係即係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嘅發展啦。睇翻轉頭，你點樣睇佢過去十年個發展啊？
14: 嗱，裡面就睇到中國係好希望咧加入呢個世界嘅步伐。入籃係代表咗咩意思呢？要知道喺呢個近代咧，大家冇美金基本就唔可以啦。貿易結算，我賣貨俾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國家。

0: 就需要支付一个认可的货币，国际上就是美元。但 SDR 的面世其实多多少少在这方面有些补充的，是不是希望可以取代呢？所以一篮子的货币如果大家用住去作国际支付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而中国加入的条件呢，也都包括你的货币是不是国际贸易上做得多的，贸易的比重占了 50%。 第二，究竟你使用渠道上会不会得到大家认可呢？所以作 50% 就属于金融指标。
1: 即是十年过去啦，咁人民币在 SDR 的权重呢，就由当初入篮的时候呢就 10.92%， 去到现在呢就上调去到 12.28% 啦。刚才 Wilson 你都提到过，一篮子呢有五种货币，包括美金啦、欧元啦、人民币、日元和英镑。 12.28% 这个比例来讲呢，人民币是排第三的。不过其实咧，同美金啦，同埋欧元咧个差距咧都几大下，系咪当中有啲咩障碍咁样咧？
0: 有两个，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嗱，被动睇翻咧，究竟佢点样计出呢一个咧篮子嘅比重啦？美金系去到 43.38%， 即是话其实美金近乎一半咁滞啦，剩低嘅欧元就占 30% 左右，人民币嘅10%，跟住落去日元、英镑都系单位数字，咁所以人民币亦都唔多，但亦都唔系最少嘅。但系人民币究竟喺当中嗰个比重嘅计算方法咧，就大家可以评估到多少嘅理由啦。一，贸易占用嘅系 50%， 中国今日绝对全球嘅贸易大国，只不过贸易嘅支付货币咧唔一定会系用人民币嘅。咁大家知道咧，国外要买中国嘅货品咧，可能嘅报价系用美金，咁所以贸易多唔等于喺个计算上得益嘅。第二，50% 就属于金融指标，分别属于储备性啦、外汇交易啦，以至私人方面嘅银行嘅负债啊、债务。即是话，如果个企业去到中国发行呢个熊猫债，咁当然呢个债券就人民币啦，亦都属于企业，唔系央行嘅呢方面都要计算。嗱，睇呢三个数字咧，系各占三分一嘅，
1: 系
0: 50% 嘅三分一咧，我哋计出嚟就等于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嘅官方储备，六分一嘅系外汇买卖，六分一私人啊企业上面嘅发债。
1: 随住国家发展啦，其实人民币国际化都系大势所趋噶。2009年开始做呢样嘢，去到入篮，然之后去到今时今日嗰个发展咧，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咧。
0: 问得非常好，留意你问的是国际货币，同啱啱之前所讲咧，系全球 number one 嘅大货币咧，即系取代美金系两件事。取代美元面对好大挑战，同埋未必系好事。但成为国际货币呢个系正式嘅正路。咁我谂补充多，头先表达啦，十年前唔少嘅评论员咧讲得好精彩嘅，人民币取代美金，今日都有呢个讲法。但是合理的，你的表达是正确的，就是国际货币就可以了，不要搞到这么夸张。因为你看回中国今天所处理的办法，或者留意回中国有没有官方出来说我们要取代美元呢？没有的。还有大家明白特朗普在美国的心态，一旦他的货币地位受挑战，他一定会不开心。所以当人民币就算是国际化，面对压力都会大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中国会做人民币国际化做了几件事的。一，出了一个叫做清算系统。美国制裁俄罗斯，就令到俄罗斯的进出口不可以用美元体系，甚至不用得那个通讯叫 SWIFT 体系。中国的新的交收方法叫 CIPS， 它在2015年出台，实际上它的增长越来越多。好多人通过呢个系统去支付人民币，通过去通知人民币交收，今晚去到几大呢？你啱啱所提到嘅时，其中一个时间表，2022年系96.7万亿人民币，到今日 double 咗啦。2024年系讲紧175万亿嘅人民币，呢个2024年嘅数据，未计2025年以至往后嘅计算时间表。咁所以唔怕美国制裁，同期亦都可以通过自己清算。第二，除了讲结算之外，亦都考虑埋所谓嘅储备啦。国际货币有三个元素嘅，支付贸易系其中之一。如果能够进行埋呢一个咧储备，就要发行多啲债券。今日中国嘅债券咧，亦都系通过香港帮手发行有关嘅债券点心债咧，帮助到世界国家如果要买中国债券作为储备咧，都有咗一个渠道，同埋有一个咧供应量啦。咁第三就可能讲究竟嗰个流动性够唔够啦？我谂整体中国都朝住呢方面咧发展，推动人民币更加国际化。
1: 而家人民币国际化咧系去到咩地步咧？你觉得？
0: 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咧，将呢个名咧可以摆低少少。我哋以前讲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取代美元呢个表达咧，其实过时噶啦。 而家更加適應咧

0: 在美国一种叫特朗普管治之下，我们不要做出头鸟，所以能够帮助其他企业做去本币支付更加好。举多个例子，当印度和印尼的贸易支付不是用美元，就是用他们自己本身的货币，这个就叫本币化。那这件事做得越多，美国其实很难打的，棒打出头鸟就明白了。如果各只鸟都飞出来的，美国打得哪一个呢？那随着国际上越来越多叫本币交易，相对中国亦都一定个比重会加大，亦都唔会减少，因为本币交易同中国唔系等于本币交易咯。咁呢一样嘢咧，就是、未来嘅世界发展。所以我谂回应你嘅问题啦，未来嘅期望咧有两点：一，本币交易系排最前嘅要做嘅事，将美元嘅国际化、美元嘅大压力咧减少。第二点，人民币需要咧系属于稳定嘅，所以见得到咧，当美元好强势嘅时候，日元急速下跌嘅。当然美元好强势嘅时候咧，人民币冇跌到，或者相反方向都系，亦都睇翻咧近年继续炒股人民币咧，其实人民币嘅升亦都见到新高啦。咁人民币嗰个升跌咧，其实国家系有个期望，所以喺呢个咁嘅过程咧，你持有人民币进行一个投资也好咧，其实系分散咗风险，就唔系纯粹咧我赢到尽。咁喺呢个角度咧，作为投资者要注意，亦都反映翻咧人民币相对稳定系主要一个国家发展嘅方向。
1: 嗯，头先讲到储备货币啦，中国或者人民币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咧，嗰个比例咧都仲系偏低嘅。咁啊，即系国家十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啦。其实香港自己五年规划咧，亦都提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功能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可以点样帮到国家，譬如令到人民币增加储备货币嗰个比例咧？
0: 嗱，我谂要留意咧，其实人民币响香港落地嗰个叫做咧离岸人民币，
1: 系
0: 离岸人民币同在岸人民币嘅差异，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在岸今日系有外汇管制，在汇嘅资金池好大，即系所有人民币存款都系嘅，佢嘅供应量会超大，佢嘅利率亦都因此而可以比较合理。如果出咗境去到香港咧，离岸就冇外汇管制啦，所以你带住呢啲人民币咧，可以100万、1000万，甚至10亿，当然有啲夸张冇咁多钱啦。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冇外汇管制嘛，咁佢供求咧就受住外面嘅资金池影响啦。好啦，咁呢一个就属于咧离岸人民币中心。中心者就是属于集中一点，不过这个是属于12五规划，13五规划已经将中心改为叫做枢纽了，即是说世界上不止一个中心的，有新加坡的离岸中心，有伦敦离岸中心，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中心的中心，就叫枢纽，这个是13五规划。今天香港有的建议就将这个枢纽功能会加强，那为什么加强呢？看回香港五年规划里面所做的，包括有几方面的，我们提供更加多的流动性的支持。我们知道呢，如果你搞人民币股票，发行人民币 IPO 呢， IPO 什么特点呢？逢是要融资的时候，突然间的利率就会扯高了，因为大家冻结了很多钱嘛。如果你要搞人民币的 IPO， 流动性又不高，个利率只会飙升，是不合理的。咁所以通过同中国央行嘅货币互换，喺需要嘅时候即刻提供翻多啲嘅资金，就减低咗嗰个叫做压力啦。第二点，发行多啲人民币债啦。所以见到国际金融中心嘅五年规划咧，会加强两方面嘅，就股同债啦。第三就叫做大宗商品。我要知道咩叫定价权咧？我哋如果讲过一啲地缘政治，就话中国喺澳洲买铁矿石。那个铁矿石定价咧，就去翻呢一个咧美国嘅商品远期交易市场，佢嘅定价成交价咁咪定价啦。咁里面合唔合理咧？其实唔合理嘅。点解？佢嘅交易所几个银行或者几个参与者话嗰个价格就系噶啦。咁所以可以受到一定程度嘅操控。今日香港推动呢个大宗商品，就等于可以做到中国进出口最多嘅其中一样嘢。好多商品，大豆系商品，铁矿石系商品。黄金是商品，所以如果香港陆续搞好这个大宗商品呢，相关的定价权就可以由中国自己的地方香港，虽然是境外进行一个定价。咁进一步包括呢讲这个数字货币啊，通过人民币啊 ,CBR 啲无数咁多嘢，香港的五年规划就在当中扮演功能角色啦。
1: 人民币纳入 SDR 十年嚟啦，你睇佢国际化个进程咧，系咪都真系符合大家市场预期，甚至超出咧？
0: 人民币加入呢个 SDR 嘅时候咧，呢个讲紧2016年10月啊嘛，啱啱好就十年。其实喺期间咧，八月份生效之前咧，发行过叫做木兰债嘅。
1: 系
0: 木兰债乜嘢咧？系用 SDR 作为一种货币，不过 交收就冇 SDR 嘛，因为 SDR 只能够央行拥有，系一种记账货币。
1: 嗯，
0: 民间拥有嘅可以用人民币去交收呢一种木兰债啦。咁世界银行出过嘅，渣打银行都出过，喺历史上就只有呢两只。社会坊间期望人民币嘅发展国际化咧走得好快，结果十年后咧唔算快。明显中国有突破，中国有向前，但系应该要计翻十年内有咩特点，大家要知道。地缘政治就系特朗普上咗台。特朗普之前有五年的拜登，他再做两个任期就五年，啱啱好就十年啦。加埋今次再嚟的已经是属于第二年啦。咁可以见得到特朗普咩特点呢？对住中国疯狂进击嘅。我哋记得，如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做咗几多事系令人惊讶呢？佢出现咗301关税，等等等等，数唔晒啦。
1: 十年都有唔少嘅增进噶，即系譬如喺占全球嗰个贸易等等呢啲都有所提升噶。
0: 冇错，你嗱，我回答多一次里面嘅用词啦。当其实期望系会大嘅，而中国修整咗个策略之后咧，或者战略之后咧，我感觉系合理兼正面嘅。人民币继续国际化，缓慢进行啦。因为我唔系需要一个货币赢晒你美国，而且亦都讲过啦，特朗普同习近平嘅会面咧，都代表咗呢个方向，就话温柔啲，我哋可以有竞争，不过唔好去到咁极端。咁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能够温和地向前走咧，将会走得更加稳定。
1: 咁将来系咪都系透过香港呢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去做咧？
0: 冇错啊！嗱，注意，我哋要解读咩叫做十五五规划，系已经连续四次系有呢个港澳专章，俾香港嘅用词，大家听到一次啦，有唔少人话咧，香港行咗一个规划经济，其实里面一个最大嘅误区。因为国家所用的词是支持香港有关发展，香港的建议呢就说我要做人民币枢纽，做人民币中心的中心，但是看回整个规划里面所讲的都是属于金融性质。我所数无论香港规划里面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去到第五节所讲的都是属于金融模式，但是作为离岸中心的人民币其实还可以有民间的。
1: 嗯，
0: 你咪见到有一点好似系嘅，就本地政府会带头使用人民币开支，不过要留意呢一、这个唔系完全民间嘅，政府所表达嘅系会支付东江水，支付一啲官员咧去内地进行培训，民间如果能够都广泛使用人民币咧，呢、这个枢纽模式会更加美好。未开喺边度咧？即系等于全面开始使用。
1: 嗯，呢方面系咪都需要少时间？即系要先喺金融层面做好晒啲基建啊，或者产品，先至可以再推落去真系市民大众去使用咁样咧？
0: 我嘅观点咧就唔一定嘅，不过我谂亦都尊重政府嘅考虑同设计啦。如果民间使用唔系太大矛盾嘅，大家知道。今日香港其实是一个旅游中心嚟嘅，而呢个旅游地最多嘅访客系嚟自内地。内地带住人民币嚟香港使用人民币，当然会好吸引嘅。有人话咧，人民币都可以随便使用，因为有好多个平台咧可以将佢即刻转换嘅，做咗兑换。但系更加理想就好似我哋去澳门一样，用咗一个非澳门嘅货币港币，唔需要兑换嘅，嗰个受欢迎程度会越大啦。咁内地游客嚟香港可以有几多渠道咧？坐飞机以外，可以坐火车，可以坐跨境巴士。不过今日里面跨境巴士用唔到人民币，地铁其实都系用唔到人民币。要用的都是通过兑换的一种用法，不是直接使用。这些都是属于我想将来的计划可不可以进一步能够普及化。
1: 嗯，明白。近年香港即是另外人民币的规模大约是9000多亿啦，万零亿这样。随着即香港五年规划都提出不少政策啊，或者一些支持方案去壮大回那个离岸人民币的业务的话，估计这个规模呢来紧是不是都会增大呢？
0: 会的，其实人民币的投资工具真会越来越多。当中你所提到的资金池也都有个因素。
1: 嗯，
0: 我想其实中间有介绍过的。如果当我发行一只人民币股票 IPO 的时候呢，如果再转化做港币，会经常遇到个问题，港息会扯得好紧，突然间有几个飙升的。咁代表咗流动性唔够啦。而今日香港的资金池的金额呢话大唔大，世界上最多的啦。但如果讲同内地嗰个在岸市场比呢，都仲好细。所以增加流动性，增加到超过万几亿再上呢，係帮助到发行更加多嘅金融工具。呢个係客观因素。不过亦都唔好过于呢，只要大就得。因为摆喺存款嘅人民币呢，其实冇直接用出去嘅。 所以如果大家的人民币存款越来越多，不等的资金池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存款可以转换债券、股票出回去，所以纯粹看存款的资金池呢是一个呢简单的参考性。所以人民币越来越多的时候，资金池不等同真的越来越大，它可以转换成为债券的储存、股票的储存都可以。这个呢就属于对香港的角色，对投资者是一个正面，不过要留意要怎么看这个数字。最后补充多句，随着这个人民币越来越多，其实人民币的存款利率相对会稳定的。如果大家今天纯粹做人民币存款，要留意人民币香港的存款利率是高于内地，就是因为这个资金池未够大。大家如果能够利用到跨境的渠道，在内地有存款，在香港有存款，香港得到的存款息率人民币是高于内地的。
1: 剛才 Wilson 你都提到香港是做中心的中心，有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或者中心的，例如伦敦、新加坡，怎样跟这些市场做一个错位发展？
0: 错位难度不高的，因为香港能够做到的角色呢，包括如果你要清算的，可以直接跟中国的 CIPS 去清算，如果通过香港间接清算的，不少我想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呢，他一定要去跟中国内地清算，可能担心。反映一个客观事实，近年统计数据越来越多国际的企业来到香港开分公司，开这个基地，代表了如果需要通过系统接入去内地清算系统，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其中之一。而新加坡和伦敦都有共通的特点的，新加坡在东南亚，它的核心位置是强的，如果做东南亚生意，亦都见得到中国贸易的增长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新加坡当中的角色使用多些人民币，亦都是帮助了人民币国际化。伦敦呢，到而家虽然脱咗欧，都是做一个金融中心的角色，不少的债券在伦敦的购买呢个比重是高的。如果中国通过香港将人民币走到去世界各地的新加坡和伦敦，香港可以做到的角色是完全不少于内地的发展。
1: 嗯，明白。好啊，那今天跟 Wilson 你谈到这里先，多谢你跟我们分享了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麻烦你。
0: 不客气，祝大家国庆愉快。
1: 好，再见。
0: 拜拜。

0: 下会议，
1: 沟通混乱，
0: 错配人手，
1: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2: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1: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2: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3: 旅游乐园之
4: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3: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3: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

0: 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纽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咧，系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咧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咧，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咧系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咧，经过记得系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复刻不是复制，
7: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6: 足球是世界语言，
7: 亦是外交桥梁。
6: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7: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6: 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6: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嚟到10月1日星期四嘅精拎一点啦，今日陪住大家一起接收健康。

0: 資訊嘅啦，就有葉允兒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今日咧相當之熱啊嚇，我哋咧即係喺呢一個廣播度遊走咗一陣子咧，發覺
1: 成身汗，
0: 係啊，成身汗啦，啲皮膚咧都熱熱地噶。咁大家今日外出咧都要特別留意住啦，因為天文台咧發出咗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噶。現時室外氣温係33度，相對濕度62%。講到天氣熱咧，我哋直播室都好熱，不過係好熱鬧啦，係啦。因為我哋今日健康人物專訪裏邊咧，會講下咧，即係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選舉啊。咁啊，當然啦，大家咧即係近年都特別關注精神健康啦，無論乜嘢年齡階層都好啦。因為咧，若果即係精神健康出現咗即係唔妥嘅時候啦，我哋話，如果你話留意到自己有呢個問題，或者關注到身邊嘅人嘅時候咧，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啊嚇。
1: 係啊，當然啦，這個就係精神健康啦，喺即係社區或者社會唔同嘅地方階層都要留意啦。喺學校層面入邊啊，當然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嘅，包括係老師啊，或者係學生，或者係社工等等啦。咁如果作為學生嘅朋友仔，點樣可以透過一個精神健康大使嘅選舉啊，將佢嘅影響力啦，係發揮喺校園當中，令到同學仔嘅精神健康都得以提升咧？陣間咧有幾位嘉賓好熱鬧地同我哋傾下點樣做啊？
0: 係啊，一陣間去到2:00翻一台直播室啦，2:00-3:00就係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今日講下咧心臟主動脈瓣膜嘅狹窄啊。咁一講到狹窄，我就諗起好似咧我哋平時即係嗰啲道路咁樣啦，係咪？如果真係大家即係見到多車啊，或者係修路嘅時候咧，兩線變成一線，哇！咁啊塞車嘅狀況出現啦。如果喺心臟嘅時候，我諗呢件事都幾麻煩。
1: 係啊，嗱，塞車嘅話就切忌就即係心煩氣躁啦，都係要保持忍讓，小心駕駛嘅。咁但係如果呢個心臟主動脈瓣嘅狹窄咧嘅病徵當中咧，可能就未必話會令到你好煩躁，但係咧就會好容易就好攰啦。加上咧呢個病徵可能都喺較高年齡嘅人士當中會比較常見嘅。咁點樣咧可以咧即係去預防或者係處理好呢一個問題咧？稍後咧都會有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慢慢講噶。
0: 好，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
2: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2: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頭先咧，峰峰同允兒都話啦，今日咧直播室好熱鬧啊，因為咧有三位嘉賓咧都會同我哋講下咧點樣去關注精神健康嘅，介紹下佢哋先。包括咧就係有同行鳥嘅創辦人啦，陳尚義啦，仲有咧伊利沙伯中學救生會中學校長咧就係宋海欣，同埋佢哋嘅學生啦，中學學生就係黃同丹黃同學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1: 三位好，
4: 大家好。
0: 係啊，尚義 Michael 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咧，其實當時咧點解諗住啊要成立同行鳥嘅咧？目的是怎樣
4: 呢？是啊，其實成立同行鳥的時間呢都源於我讀緊大學那段時間的，就會發現很多群輩都會遇到一些情緒困擾啊。咁但係就礙於可能分享俾其他人聽就會有啲尷尬啊，有啲難恥於口啊，所以就希望透過同行鳥舉辦一啲唔同嘅活動，令到人大家知道其實分享自己嘅情緒係唔係一件可恥嘅事嚟嘅。只要願意分享，大家都會互相 support， 咁呢個亦都係同行鳥嘅初衷。
1: 嗯，啱啱 Michael 就提到話，其實即係分享自己情緒唔係一件可恥嘅事咯。我覺得呢樣嘢都要自細培養嘅，咁越早越好啦，識得做呢樣嘢。又問下宋校長先，其實而家你見到頭先我講，無論要做到呢一點，或者一般嚟講中學生嘅精神健康狀況咧，喺中學環境啦，你哋係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同埋大家個學生嗰個表現係點樣咧？
5: 而家都係即係華人嘅社會啦，咁即係學生咧，其實喺成長嘅過程裡面咧，其實好少咧教佢哋點樣去表達佢嘅情緒，咁所以咧，我哋喺即係我哋學校咧都會好關注即係合適一啲嘅即係方法啦、地方啦，有一啲平台咧，讓學生咧可以有安全感咧去表達佢嘅情緒。咁當有即係我哋了解咗自己嘅情緒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啲方法去教佢點樣去舒緩啦，同埋點樣去即係面對。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老師們同學生咧嗰個關係要好密切咧，先至可以令到佢有安全感去抒發佢嘅情緒咯。
0: 係啦，這個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喺嗰個環境裏邊，你諗下學生咧有好多個鐘啊，每日係啦，留喺學校嗰度噶嘛。咁所以啦，譬如校長，你同師生去溝通嘅時候，尤其是老師呢個角色啦，喺一個 班裏面他好像一個大哥哥大姐姐這樣去陪伴著中學生去成長的嘛，那跟老師去溝通，喂怎樣在日常的即是我們、可能叫課堂的時候留意到學生會不會有即情緒這個問題出現或者不開心這樣呢？
5: 我們學校呢就是那個的安排呢就會是我們很著重那個的師生的關係，那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班級經營的即是一些的、安排啦，那、譬如有些師生大比拼，即是令到學生可以見到老師的另一面，就是可能老師上堂的時候教英文，但是呢他可能懂變魔術的，那、跟住就學生也可以有另一面比即課堂外 的表現呢可以讓老師見到，那我們會安排很多時段呢即讓老師和學生在課堂內和課堂外呢都可以有接觸，那我們觀察到有時他的即情緒可能有一些小微小的變化的時候，我們都可以、預意一些，譬如他那天很累啊，我們可以預意一些的即鼓勵給他，咁我哋都会透过好多唔同嘅，即系建立唔同嘅关系，同埋即系令到学生有安全感，而又有一啲嘅即系片段，可能系即系我哋 observe 到佢一啲嘅即系状况咁样咯。
1: 问下黄同学先，头先识教英文又识魔术嗰位老师有冇教你嘅？
0: 冇
1: 。哎呀，可惜啊，真系。系我都想睇下点样透过魔术学英文，阵间再问下校长先。咁啊，黄同学好啦，咁其实头先校长都提到啦，其实喺学校环境入边咧，即系每個人的精神健康都要處理，當然要先處理好自己，跟住再去關心他人嘛。我知道你都很早階段已經去到想怎樣去到關心同學仔的精神健康，為什麼那時候會有這個想法的？
6: 咁其實係因為我當時就已經係校園健康大使啦，亦都有喺學校舉辦過相關嘅活動。咁就近年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係因為一啲精神健康問題有出現好頻繁，咁導致壓力好大。咁就希望可以透過舉辦呢啲活動去幫助到佢哋舒緩呢啲壓力。
0: 咁但係嗱，我見到咧，即係黃同學而家坐喺度啦，咁啊慢慢同我哋傾偈啊講嘢嘅時候咧，就好淡定啦。但你會唔會自己有時情緒咧出現咗亂子嘅時候，都會啊好猛啊好盛啊？你會點樣去處理應對嘅咧？
6: 咁其實肯定係都會有嘅。咁我自己比較中意嘅方法就去聽下音樂同埋跑下步，因為我覺得呢啲係我比較中意嘅一啲行為，咁就會讓我覺得開心同埋安心少少。
1: 今日我哋就即係好好嘅安排啦，可以即係聽到話校長啦，同埋學生層面講下啊精神健康喺校園大概係點樣啦。啊，我想問一下 Michael， 其實你無論係創辦同行了啦，或者係你平時社工工作等等啦，你有冇都一啲宏觀嘅睇法，或者一啲啊即係資料搜查去睇翻你哋嘅角度睇？咁其實而家唔同嘅，例如學校啊，或者係學生又做成點樣咧？喺即係維保持精神健康方面。
4: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學校咧都關注精神健康層面啦，無論係校內嘅活動啊，都會舉辦一啲主題相關嘅活動啊，但校外而且都會同唔同地區嘅組織合作。咁我會認為要擴大呢個 impact 咧，會更加需要舉辦一啲唔同嘅協作活動啊，尤其是政府經常推行三層認知機制，咁就我哋要將活動咁啊擴展到去學校或者學校以外。令到大家可以令到學生成為其中一個協作者，咁啊令到佢哋願意分享情緒，咁啊對於三層認知機制嘅跨專業合作啊，都會有事半功倍嘅效果嘅。
1: 咁所以同行了係唔係都係主打喺中學嗰度做活動啊？定係點樣嘅機構？
4: 係嘅，咁我哋而家主打都係做青年嘅精神健康啦，會舉辦例如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選舉，亦都會舉辦一啲真人圖書館啦，唔同嘅工作坊，咁啊令學生知道精神健康嘅重要性。但我哋亦都講及社區嘅推展，咁我亦都會關顧到唔同有需要嘅人嘅精神健康，會舉辦一啲長者嘅活動啊，傷殘人士嘅活動，希望將學生嘅力量貢獻到社會，影響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0: 咁宋校長，雖然我見到你都係好年青啫，咁但係我相信喺個教學上面嘅經驗咧，你係好豐富嘅。咁喺計我哋當過去十年嘅觀察裏面啦，會唔會見到咧學生所面對嘅壓力，十年前同可能而家會好唔同？會唔會而家就係太多一啲標籤化嘅嘢，就俾我哋啲年青人就話：，佢哋都係唔想讀書啊，中意玩啊，淨係識得打機呢啲嘢，擺咗佢哋身上都成為一種無形嘅壓力咧？
5: 其實咧，而家真係個社會發展咧，同即係十年前已經係好唔同。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小朋友要面對嗰、那個年輕人要面對嘅世界咧，係一個即係世界經濟論壇都有講，係一個 VUCA 嘅世界，一個好變幻莫測嘅世界。即係以前我哋咧，可能係讀書考大學，跟住就做一

0: 個終身嘅即係職業咁。咁但係可能我哋而家讀嗰個學系咧，其實可能第日即係小朋友都會問 AI 會唔會取代咗我㗎咁。咁即係話好多嘢係好唔能夠去預計。咁喺一個咁變幻莫測嘅世界裏面，其實即係年青人要面對嘅即係不確定性咧，實在太多。咁所以呢啲都可以令到即係佢哋係更加多嘅焦慮，咁同時間咧就係即係我哋嘅即係社會都係一個比較競爭性嘅即係社會啦，咁即係都係考試主導嘅即係社會，咁好多時都會係考唔考到高分啊，考到嗰個能力啊咁，咁所以可能呢啲都會令到即係小朋友有即係年青人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咯。
1: 嗯，其實阿校長提到嘅不確定性或者競爭性，除咗係 apply 喺例如學業上咧，我覺得喺社交上都係。其實咧，即係喺朋友或者同學仔之間都會有啲不確定性啦。可能今日 friend 啲，聽日又可能冇咁 friend，又或者都會有啲競爭性啦。咁啊，黃同學，我想問下你自己睇翻你可能無論係同學當中或者你自己嘅社交環境當中，會唔會都好多嘢都哇都幾大挑戰？可能有陣時都覺得有啲困難，需要人幫下手咁樣嘅。
2: 咁其實因為我哋喺舉辦活動嘅時候，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佢哋對於情緒問題係會有少少標籤咁樣。咁例如我哋平時即係喺抒發情緒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覺得，如果我講咗自己情緒有問題，會唔會係我嘅心理，即係人哋會唔會覺得我係我嘅心理有問題呢？會唔會覺得你係有錯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對於而家抒發情緒、講翻自己情緒問題出嚟係有少少顧慮。咁所以我哋就喺推行活動嘅時候，我哋會強調情緒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去解決，都係自我照顧係每個人都需要去解決嘅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喺推行活動嘅時候，我哋會強調呢樣嘢，同埋可能拉下啲朋友仔做下宣傳，透過同齊之間嘅分享，跟住讓大家更加去玩，更加適應同埋去願意去講翻自己嘅顧慮。
3: 我相信咧，即系黄同学本身可能都几正面嘅，一路成长以嚟。但系当你参加咗一个计划之后，可能听多咗嘢啊，学多咗嘢之外咧，咁你会对自己原本固有一啲可能对精神健康嘅睇法啊，咁样会有唔同咗噶嘛？你又察觉到自己最大嘅转变系乜嘢咧？
2: 咁其实系因为我一开始对于精神健康嘅了解都系好表面啫，我係會覺得精神健康嘅問題係我有咗呢個問題，我先要去解決。但係我喺參加完計劃之後，係發現其實最重要嘅係一個預防，即係唔單止係我有咗問題，我要去解決，更加係同學仔需要去察覺同埋去接納自己嘅情緒，跟住先至可以更加好嘅去建立我哋嘅健康校園。
1: 咁所以好啦，要即係好多嘢要做，其實即係咧觸及嘅點好多啊。咁不如我哋從個計劃嗰度去睇下點樣去，即係每樣嘢都即係掂到咁樣啦。其實去設計呢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大事嗰陣時，成個計劃嘅做法係點樣嘅咧 ？Michael 同你講下。
4: 因為其實我哋好推崇嘅就係、是患者佢哋本身都係其中一個推廣情緒健康同埋預防困擾嘅一個角色啦。咁當然。學界結出精神健康大事選舉都會有一啲專家的分享，例如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的分享。但我們也都會推進一個叫做真人圖書館的活動，令到更加多同學可以了解一個情緒困擾的人的過來人的經歷，他是怎樣的呢？用現在他們的生命故事又怎樣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從過來人的經驗，他們會了解到其實有很多、有困擾的人其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狀況，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起伏階段，會令到同學更加願意去分享自己的情緒。而且我們都會舉辦一些、即要同學去寫 proposal， 去在學校怎樣推廣精神健康，這樣都會加深同學怎樣即了解學校的需要、同學的需要，再針對他們的痛點去舉辦一些不同形式的活動，去推廣精神健康朋輩支援這件事。
1: 係，我聽到頭先話真人圖書館，我又想了解多啲。我喺度即刻諗啊，會唔會好似細個可能翻學上歷史課咁，我揾個同學出嚟扮演歷史人物，講翻個故事咁樣，係咪類似咁樣？係一個點樣嘅做法？
3: 扮下秦始皇先，
1: 係一定還是呢個就唔係啦？講翻自己故事又唔需要即係咁多角色扮演，但係個執行係點樣嘅？
4: 你頭先講嘅話應該都係一個好好參考嘅一個方式嚟嘅。但係真人圖書館就有別於一般的講座，當然都會有講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但是聽眾他們都可能有自己的故事分享，就著重他們雙方的互動， 好多時我哋搞

0: 圖書館的時候，講者當然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完結之後，其實聽眾都會分享自己的情緒經歷，咁啊令到大家可以互相協助，推動大家的外在支援網絡，咁啊互相係有困擾的時候互相幫助。
1: 係，咁王同學係咪都有參加過即係真人圖書館呢一個部分啊？
2: 其實是有參加過相關的培訓的，其實都是可以感受到一些體驗式的學習，是很好可以吸收到這些精神健康相關的知識。
1: 係，咁 Michael 頭先你提過有真人圖書館啦，咁亦都有不同的部分啦，可能機構探訪咁樣啦。咁呢一個又是點樣去做法？點樣去聯繫一些相關的機構啊？或者當中希望帶到啲乜嘢嘅作用出嚟咧？
0: 因為我哋希望其實學生的影響力唔單止係學校入邊，亦都會聯繫到社區，所以我哋就會聯繫唔同嘅 NGO 又或者社企，去令到佢哋了解到青少年嘅服務啊、精神健康服務而家係做啲咩，咁樣有助佢哋去校內舉辦一啲精神健康活動嘅。所以我哋就會聯繫一啲唔同 NGO， 例如善道會啊、明愛啊等等嘅組織，去一啲機構嘅分享、機構嘅探訪，俾同學了解到精神健康的需要。
3: 其實如果以一間學校為例啦，入邊係有幾多位精神健康大使，又或者再宏觀啲睇，其實係有幾多間學校參與咁樣。
0: 我哋兩屆加埋咧，就總共超過130人嘅。咁亦都有30-40間學校參與啦。咁我哋每屆平均可能50-60位同學參與。咁我哋最後咧就會揀選10位中學生。咁每位每間學校可能1-2個。學生大使啦，咁就係學校推廣精神健康活動。
3: 係，好啦，每間學校要揾兩位喎，這個應該係校長宋校長都幾頭痛嘅地方啦，因為我諗到好多同學會參與噶嘛。你喺呢個計劃當中，你嘅角色點樣發揮你嘅功用呢？
4: 我諗我哋好着重體驗式的學習同埋領導的培訓，咁所以我哋都喺好多唔同嘅 project 裏面，我哋會挑選一啲學生，可能係正向能量啦，同埋可能係領導嗰個才能，我哋需要去提升嘅一啲嘅領袖咧，就會去參與呢一個計劃咯。咁我哋着重學生就喺透過呢啲經歷裏面咧，去深化佢哋係想喺呢一方面去發展啊，或者去加強嗰個嘅訓練，咁所以我哋就會挑選呢類型嘅學生。
1: 系嗱，好啦，咁當然啦，喺嗰個挑選過程裏邊啦，係啦，咁都要好啦，喺參與呢個 A、B、C、D 活動裏邊都睇下同學仔嘅表現先，因為都話啦，要揀兩個啫嘛。咁其實同學即係咪參與活動嘅時候一早知道喺呢個 A、B、C、D、E 活動裏邊咧，即係我目的就係希望可以俾學校可以揀選到去參加呢一個嘅即係選舉嘅啦。
4: 咁我哋都會有唔同嘅宣傳嘅，令到學生知道呢個計劃佢可以有得到一啲乜嘢嘅體驗，即係頭先所講，佢哋會係有可能有啲復康人士可以探訪啦，或者係有一啲嘅心理學家或者係輔導心理學家，咁可能有啲學生係對呢個範疇係有興趣嘅，可能日後佢係佢嘅職業導向嘅一個選擇嚟嘅，咁我哋都會從呢啲唔同嘅向度去考慮，睇下挑選邊啲學生去參與個嘅計劃咁樣，
1: 其實都幾開心，因為咧嗱，好老實，你參與得嘅可能佢哋都有個期盼我唔知道會唔會可以被選中去到呢件事當中咧，但係經歷個過程都相當之緊要，起碼個過程裏面都有好多唔同面向嘅嘢可以學到噶嘛。咁頭先啊，即係譬如黃同學，你學咗啲嘢之後咧，會唔會有時候有啲技巧都可以適用喺平時身上，同同學傾偈，譬如有人同你講我今日好唔開心啊咁樣，第一句就唔係唔好唔開心啦，嚟有咗唔同嘅一個方法去到做咧。
3: 可能我哋食個 tea 先啦，我哋去咁都唔定噶嘛。
2: 咁其實係會有啲改變嘅。之前嘅話，其實我喺參加計劃之前，我係真係會去同啲同學仔講唔好咁唔開心咁樣。但係喺參加完計劃之後，係明顯發現自己有改變。就例如如果有同學仔因為學業壓力好大，跟住同我傾訴嘅話，我唔會再去同佢講哎呀，咁你休息下啦之類啲。我反而會慢慢咁坐喺佢隔離，跟住慢慢陪佢，跟住同佢講我見到你而家咁樣，其實我都好心痛。咁不如你慢慢你可以喺度同我傾訴。我會在這裡慢慢地陪住你，跟住就等佢可以慢慢地講翻自己嘅諗法，跟住降低發泄一下啲情緒，跟住個人都會輕鬆好多。即係慢慢由一個去諗解決方法嘅人，變咗一個同行者。
3: 校長喺你嘅眼中去睇翻當唔同性格嘅學生去參與呢件事嗰陣時咧，係咪大家即係付出嘅嘢或者帶出嚟嘅能量比其他同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日十一国庆，香港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和旅客络绎不绝，一片欢乐祥和。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地将规划落到实处，香港就能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强国建设，同时实现自身的新飞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如何在下一阶段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他又说，香港要推动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和汇聚人才，让市民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亦都让年轻人获得更多事业发展机会。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到本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晚有多座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上午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約650名客户的電力供應一度受影響，搶修之後，受影響客户亦都陸續在上午8:00恢復供電。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今晚国庆烟花的封路啦。喺港岛由晏昼4:00开始，中区、湾仔同埋东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嘅，直至到道路重开啦，同埋人群散去。咁啊，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这一段是有些慢车，经过朋友留意。另外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预计都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客流。揸车的朋友和去前往西贡万宜路的朋友都记得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

0: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成，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9: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今日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啦，咁请我嚟咧三位嘉宾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咧点样喺校园里边咧推动呢个精神健康啦。咁当然啊，阿峰峰有不同嘅示范者啦，系咪先？有一啲有心嘅机构啦，亦都有呢一个学生去参与啦，当然亦都要学校方面嘅支持啦，咁先至可以嘅。咁啊，介绍下咧就系三位朋友先，同行鸟嘅创办人啦，有 Michael 喺度啦，仲有嚟自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中学校长啦，宋校长啦，咁同埋咧佢哋嘅中学生。黄同学嘅 ，Hello， 你哋好
1: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好多，譬如啊呢、這个即系话系啊选举，咁但系其实系借我哋叫做选举一个即系嘅活动啦，咁亦都当中咧安排咗好多唔同可能培训啦，亦都有真人图书馆啊，去到唔同嘅机构嗰度了解一下，以譬如精神复原人士当中面对啲乜嘢咧，亦都可以有专业嘅社工啊咁样，或者心理辅导学家去倾。咁喺件事其实头先Michael 上一节都讲到啦，就系、是、自己。读书嘅时候发现，以朋辈有时好难去表达，或者表达情绪嘅时候就好似觉得系弱者，有好多人就将呢件收收埋埋。咁喺当你嘅接触里边嘅谂法，同你去构思有啲乜嘢放落去呢个计划活动想去推广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时都有啲位咦，我想做啊，但系现实原来咧真系要调节好多先可以变成一个计划当中一个部分咁样啦。
2: 是啊，一开始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的、
0: 嗯、
2: 例如是找场地啊，找协助机构，一开始都是由零开始。咁好开心的是，其实有很多社会上都有不同的有心人啦，无论是学校啊 ,NGO 都会有的。咁、
0: 嗯、
2: 所以一开始都会找他们去协助，咁啊他们都很有心，就一起去举办一些不同的活动啦，俾到年轻人咁多 insight， 对于精神健康怎样去举办得更加好的活动，帮助朋辈。
1: 嗯，如果嗱，咁已經教咗兩屆啦，其實第二屆比起第一屆，會唔會已經好明顯有啲咩係加咗喺當中，或者係唔係第一屆做咗係唔啱使啊，拎走嘅，有冇啲咁樣嘅改變喺度？
2: 反而第一屆嘅活動咧，有好多都會加插到第二屆，但第二屆亦都有啲新元素，因為頭先講到嘅NGO 探訪啊，又或者 NGO 創辦人去分享佢哋自己的經歷咧，其實都係第二屆先開始有，因為我哋想聯繫到啲唔同嘅社區協作，咁啊同 NGO 更加多嘅聯繫，令到學生舉辦活動會舉辦活動之前有更加好嘅準備啊，咁啊都會多啲社區協作嘅部分。
0: 係、嗯，咁其實頭先講咧就話唔同嘅合作機構啦，真係、哦，譬如你話嗰、那個機構佢嘅對象係婦女嘅，咁原來婦女嘅精神健康啊，原來特別係有呢幾樣係關注嘅、嗯，可能另外一啲可能係一啲色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啊善道會咁樣，又會有唔同嘅面向。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啊，參與培訓啊，好多嘢接收翻嚟嘅時候，譬如黃同學你自己咧喺各方面呢、這、一個即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職業啊或者年齡啊，去面對精神健康。嘅时候，系咪对于你自己嗰个认知都多咗好多咧？
3: 咁肯定系咁样嘅，因为我系培训咗之后，系学到好多关于精神健康嘅唔同方面、唔同范畴嘅知识，亦都会喺举办唔同活动嘅时候将佢运用落去。例如对于一啲小朋友嚟讲，咁就会用一啲更加互动式嘅方式去教导佢哋

0: 及健康方面知識。咁可能對於初中生嚟講嘅話，就可能可以用一啲比較成熟同埋可以用一啲理論方面去教導佢哋。咁對於大人嚟講嘅話，就可能係教導佢哋要去關注子女嘅一啲精神健康。
1: 咁我諗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持份者啊，好多面向要處理啦。咁校長會唔會可能都要協助同學啊，都要即係可能某啲時間就集中喺某一方面，即係精神健康嘅某個範疇，又或者唔係喎，因為學業都要兼顧㗎嘛，可能都會定返一啲 schedule， 例如係啲精神健康週啊，咁樣去到即係幫同學去到即係可以唔同年級嘅都要聚埋一齊去聽講座啊等等唔同嘅活動咁。
2: 所以冇錯，我哋都會配合我哋學校嘅日程嘅，即係譬如可能有測考之前，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打氣嘅活動，即係留意一下。
1: 哦，針對考試壓力嘅，係
2: 啊，針對考試壓力。咁有時可能有啲 Form 6嘅學生，即係面對 DSE 嘅時候，我哋又會幫佢即係打氣咁。咁可能有啲位置我哋就會有一啲嘅健康週嘅話，咁啊精神健康週，咁就係嗰個就係全校性一齊都去留意一下，即係我哋將會暑假嘞喎，就嚟要鋪碟。所以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又點樣去安排時間呢？點樣去面對呢？咁我哋又會有唔同嘅即係焦點去做一啲精神健康嘅提醒咁。
1: 好啦，咁校長定咗個精神健康週出嚟啦，咁入面啲活動邊個主導去諗？有啲咩玩啊？有啲咩做啊？有啲咩講座等等，係黃同學啊，定係老師係點樣嘅？黃同學講下。
0: 咁其實係由老師同埋我哋啲同學仔一齊合力去舉辦嘅呢啲活動。咁就例如係嘉年華嘅時候，我哋有舉辦兩個攤位遊戲啦。第一個就係全年華醒嘅一個活動，咁啲同學仔可以親自製造一啲有例如 love yourself 呢啲鼓勵自己呢啲字眼，咁就可以掛喺書包度。咁其實係一種正向嘅訓練嚟嘅，咁就可以幫助同學仔專注當下，跟住舒緩一啲壓力，減少焦慮。咁第二個咧就係叫壓力三步走嘅一個活動，咁我哋會事先向啲同學仔去了解翻佢哋而家面對緊嘅最大嘅九個壓力，跟住將佢擺喺九宮格上邊，跟住啲同學仔就可以用沙包去抌嗰啲壓力，象徵住好似抌走嗰啲壓力咁樣，跟住幫助同學仔去舒緩呢啲壓力。咁佢哋完成咗之後，我哋都會俾佢哋一啲我哋自己整嘅一啲上邊寫住應對壓力方法嘅一啲海報，俾佢哋可以攞翻屋企去用。咁我哋喺精神健康週以外，我哋仲有。都有整好多活動，就例如有一個叫 Chill Bar 嘅一個放鬆空間，咁裏邊咧就係融合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放鬆方法，可以適合唔同同學嘅需要。就例如係一啲比較注重有私人空間嘅同學仔，就可以去我哋有真係眼罩同埋充氣睡袋嗰度，咁嗰度係會有一啲牆幫手隔開咁樣，咁同學仔就可以喺嗰度聽住音樂咁樣靜靜嘅休息。咁如果係一啲同學仔係比較中意嗰啲熱鬧嘅氣氛嘅，咁佢哋就可以去隔篱嗰度玩波波池，咁就嗰度有扭蛋机啦，同埋一啲任务，就例如可以赞美自己一下，或者讲下自己优点，跟住讲下啲减压嘅小方法咁样，跟住帮助佢哋更加去了解精神健康。
1: 哇，好多嘢玩喎，唔使唱代币就可以玩晒掟摊位游戏，乜都有得玩。
3: 即系你知你咧，有时中意自己超超地咁样噶嘛，咁啊可以喺超吧嗰度。啊，我觉得咧个模式好似真系同以前，唔好意思，我哋有个年代嘅红沟喺度，年代唔同咗噶嘛，以前真係咧，譬如有啲唔開心嘅時刻，如果揾人傾，可能就真係敲門或者等個社工喺度嘅時候啊，咁敲門坐入去好正經咁樣傾。但係而家咧，嗰個校園嘅氣氛或者係舉辦呢一個精神健康週嘅時候咧，放入去嘅元素咧，校長都好唔同喎，真係嗬。
2: 係啊，都要即係接同時代接軌啦，即係學生嘅即係興趣需要都唔同啦，咁所以我哋都安排即係好多空間俾學生可以放鬆自己同埋去靜思，咁我哋有啲平衡心間啊等等，咁所以都要配合而家嘅即係時代嗰個學生嘅需要，係啊，
1: 係同埋可能都要同學生即係傾下，可能佢哋想個超班不如八點開到三點，咁唔得噶嘛，你上課時間唔得，係都要好多同佢哋聽下佢哋要啲乜，同埋都要幫佢哋諗下點。咁係實際地執行啊！
2: 係啊係啊，要平衡咧，上唔同持份者嘅即係情況咁。
1: 係
3: 頭先咧，即係阿 Michael 之前都講啦，就希望將即係學生學到嘅嘢，咁跟住佢哋就將呢件事帶去翻去自己個校園嗰度，建立翻一個精神健康嘅即係面向係正向嘅文化咁樣啦。咁你覺得由佢哋嘅主導性去參與呢件事，嗰、那個果效啊，同我哋幾個可能專業人士諗啲嘢放落學校，有咩唔同咧？

0: 因為我自己以前都做過青少年的工作一段時間，咁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年輕人都有自己的 idea， 但未必有一個平台，又或者一啲技能去，又或者資源去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反而青年同埋成年人一齊去共創一啲活動，又或者青年主導一啲活動咧，其實都會更加切合到青少年嘅需要，因為好多青少年有情緒困擾嘅時候，究竟邊啲人最知道青少年嘅需要咧？往往就係青少年自己，所以舉辦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選舉咧，都都達到我哋嘅結果成效啦，就係令到青少年可以幫助到群輩，切合到我哋青少年嘅需要。
1: 咁好啦，有個選舉，跟住亦都有啲傑出嘅青少就精神健康大使啦。其實選完之後，當然除咗佢哋得到呢個身份之後，你對於被選為傑出精神健康大使嘅得獎者咁樣講啦，其實個期望又或者係都希望佢哋喺個校園度再點樣再進一步發揮到佢哋呢個角色咯。
0: 當然選舉係一個活動啦，咁其實唔係一個終結嚟嘅，咁都期望佢哋繼續係關注精神健康啦，喺校園推廣唔同嘅精神健康活動。當然其實佢哋都有可能會即係之後會畢業啦，將呢個精神傳承喺校園之內，咁令到佢哋師弟妹都可以繼續舉辦唔同嘅關注同輩嘅活動咯。咁而且亦都將青年人嘅力量唔單止係校內發揮，亦都延伸到社區，幫助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1: 係，咦，黃同學，你而家係 form 科中四啦，咁其實會唔會係有師兄師姐啟發咗你，定還是亦都同時間你已經諗定接班人，因為轉頭又要學 DSE 啊等等嘅嗰一兩年，你自己有冇諗呢樣嘢嘅？
2: 咁其實一開始我去做校園健康大使，其實都係因為有師兄師姐嘅幫助，因為我哋學校都有一個叫朋輩輔導大使嘅，咁其實就會喺中一嘅時候會幫助我哋關心一下我哋嘅身心健康咁樣，咁就係因為有咗佢哋嘅幫助，令到我都希望可以作為校園健康大使去推動推廣校園嘅精神健康，去幫助更加多嘅同學，咁我都會希望可以教導一下新嘅校園健康大使，跟住一齐为学校推广精神健康，一齐做努力。
3: 咁除咗講到啦，即係學生留喺學校嘅時間好多啦，咁當然家校合作呢個經常都要講到噶啦。咁喺呢一個面向方面，學生有好多一啲即係正向嘅資訊可以接收啦，係咪都好期望佢哋可以同家長都將呢啲信息去傾下講下咁樣啦，宋校長？
4: 係啊，因為即係我哋學生通常一半時間喺學校啦，一半時間都係喺即係屋企，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好著重咧，即係家校嘅即係合作，希望咧可以做到就係即係，我哋嘅即係希望佢哋去面對佢自己情緒，有信心去抒發自己情緒嘅時候，唔係淨係學校，屋企都係一樣。咁媽咪爹哋要做啲乜嘢令到佢有信心去抒發佢嘅情緒咧？咁我哋又要管，但係又要教之間，即係點樣攞個平衡咧？咁我諗呢啲都係透過好多唔同嘅工作坊，有一啲經驗嘅分享，可以即係同家長可以溝通。控制建立翻一個默契咁樣咯。
1: 其實喺我哋節目之前，好多無論機構或者嘉賓上嚟傾偈嗰陣時候，可能本身個活動咧就係針對希望幫學生減壓，即教佢哋點樣處理自己情緒。但係 end up 咧，即係最終咧，佢哋就會將呢啲小方法啦帶翻屋企，因為其實家長嘅壓力都好大噶嘛。即係可能佢平時都冇諗過話要點樣處理自己情緒等等，反而阿仔女學校學咗之後就翻嚟教翻佢哋啦。呢方面有冇見到喺你哋學校或者你哋嘅精神健康活動當中都有啲效益喺度？
4: 都見到嘅，即係譬如我哋都見到我哋嘅即係家長，有時候我哋做工作坊嘅時候，我哋都會提佢哋即係要留意學生嘅即係精神健康。譬如我哋派成績表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即係，唔好一嚟就淨係即係話佢做唔到嘅地方啦。咁會唔會我哋先做一啲欣賞，跟住我哋先至再同佢有一個好嘅情緒之後，我哋先至慢慢再去諗點樣去改進咧咁樣。
3: 咁嗱，我哋話咧期望學生參與活動的時候有不同的改變，對於怎樣去正視自己的精神健康，剛才黃同學說得很好，就是預防很重要嘛，是不是？校長你我又要問下你自己本身很多資訊接觸，看著學生一些的參與改變之後，你自己呢有沒有對精神健康的看法，關注度又有一個不同了呢？
4: 是 我諗咧都係一樣，就係、是、之前咧，可能我哋比較着重就係當個小朋友嚟講唔開心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啊，咁咧就即刻可能諗啲方法，就令到佢唔好再諗呢一方面嘅嘢。
3: 嗯、
4: 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了解多咗精神健康之後咧，我哋發現就係、是，先要處理自己，就係、是、要接受個情緒，要知道個情緒個狀況。咁所以可能都會係好似頭先黃同學所分享，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是，會唔會先讓佢去表達下先咧？佢想。想喊或者佢想去就是、有一啲失落嘅情况，咁我哋先陪同咗佢先。咁我谂呢个感受同以前系会唔同咗咯。
3: 系、
1: 嗯、
3: 啊，
1: 系。咁其实我谂即系每日见到学生都会有新嘅谂法啦、嗯，新嘅冲击又好好嘅即系影响都好啦。咁 Michael 啦，你都搞呢个选举两年啦，亦都有过百位同学参与过啦。其实你自己可能去到第三届或者嚟紧，其实又有啲咩新嘅谂法或者方向想摆喺？呢、这、一個即係計劃當中，
0: 第三屆首先已經有一啲初步 idea 啦，咁本身係一個個人名義咁去參加嘅，咁我哋之後咧會用個小組名義，大概三至五位嘅同學，咁每個學校可以提名三隊嘅學生去參加嘅，咁因為我哋想推廣多啲係同學之間協作，因為其實佢哋舉辦活動都唔係一人可以成事啦，咁所以就希望同學之間協作，令到更加可以將個 impact。在校內咁發揮，咁而且頭先都會多次提及到點樣將同學嘅力量帶到去社區。咁我哋會有一日，大概係二月中嘅時候，就會有一個社區服務日，咁啊服務當區嘅青少年長者唔同嘅群體，希望將青年嘅力量帶到社區，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
3: 嗯，哇！見到呢一個好靚嘅願景喺度啊，咁啊要繼續面向住呢一個願景努力啦。咁啊，黃同學喺啊呢個過程裏邊咧，有冇啊再確立到自己？咦，未來可能一路行嘅方向，一路讀書嘅方向，會唔會都有啲即係定立咗落嚟，自己想做啲乜，讀啲乜咧？
2: 咁其實都係對於我未來選擇係有好多幫助嘅，因為其實都會睇到好多同學仔而家面對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咁未來可能都會想更加去咁去服務社會，讓同學同唔單止係同學，更加係社會人士都可以去解決呢啲精神健康嘅問題。
3: 嗯，
2: 咁就例如我哋喺學校，可能下年都會舉辦唔同嘅更加多嘅活動，去幫助同學仔去解決呢啲事情。
3: 嗯，咁读书方面咧，第时你会唔会谂住做翻啊社工啊，帮到人嘅行业咁样咧？
2: 咁未来其实我会比较想做中医师，我希望可以透过其实因为中医都会有一啲药方，同埋系可以帮助同学，帮助啲人系可以心灵上边系有一啲舒缓嘅，咁都希望可以透过呢啲去帮助。
1: 咁你一定要留意住我哋港台网站节目嘅重温啦，因为咧我哋经常都会请中医师上嚟咧，就唔单止讲唔同嘅即系身体嘅疾病啊，一啲精神健康都经常提到噶嘛，
3: 系啊，
1: 好多方法噶。
3: 咁咩情郁啊、肝郁啊，咁样亦都会令到情绪唔好啊，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喺活动当中咧，就会感受到好多啊，自己接收翻嚟嘅资讯咧，转化咗之后咧，就成为咧即系铺未来条路嘅一个嘅动力噶啦。咁啊，好啦，嚟紧咧，头先即系阿 Michael 都讲咗啦，有啲乜嘢嘅方向啦，其实已经定立咗七七八八，即系即将开展噶咯，系咪啊？第三届
0: 咁就而家系十月啦。咁其实我哋十一月中咧就已经系第三届嘅开幕礼啦。咁都希望更加多学生可以参与其中，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同学同埋社区嘅人。
1: 校長室應該好快有好多同學嚟揾你想參加噶啦，報名嘅要
3: 係啊，繼續敲門啦咁樣。係啦，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黃同學啦、Michael 啦，同埋宋校長咧，同我哋講咗咁多，亦都令我哋咧更加關注啦，同埋咧預防係勝於治療啦。咁啊，如果諗到自己睇到自己有呢方面需要咧，都可以揾人幫手噶。唔該曬三位，thank you。
5: 估计每十万个香港人当中就有六十个人患有红斑狼疮，而香港每年大约有七八个新增个案。究竟我哋可以点样预防呢个病呢？
6: 大家好，我是刘泽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5: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刘教授，其实咧讲到即系红斑狼疮啦，唔少人都仍然咧系觉得系一种皮肤病嚟嘅。其实系咪咁简单？
6: 当然唔系咁简单咧，系红斑狼疮，顾名思义就系个 皮膚會有會紅，會有一啲好似瘡咁嘅臨床表現。但其實紅斑狼瘡係一個嘅自體免疫病，免疫細胞全身都會揾到嘅。咁如果個免疫細胞係全身嗰個活躍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如果我哋講緊係每十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九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

0: 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免疫細胞嘅影響咧，當然係強好多啦。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嗰度咧，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初起病嘅時候，可能十幾二十歲到咁樣。
1: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0: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嘅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1: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0: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呢一個病，又係因為個免疫系統出咗事，而係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係特別活躍，係攻擊病人嘅唔同嘅身體嘅部分。咁所以好多時我哋用嘅藥物就會要用得多啲啦。咁個藥物亦都要用嘅時間會長啲，嚟到抑制住嗰啲嘅免疫細胞。咁所以係一個嘅嚴重嘅問題嚟嘅。咁而有一啲嘅藥物咧，亦都係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啲免疫細胞都係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嚟噶嘛，咁我哋都會有機會係，如果佢係曳曳地攻擊病人個身體嘅話，繼續每天生嗰啲嘅免疫細胞出嚟，都會曳曳地攻擊個病人身體，咁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啦。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六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

0: 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嚟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5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今日多區的巴士和小巴路線都會因應封路和改道行駛，直至道路重開或者是它的尾班車。至於部分路線亦都會加強服務，要搭車的朋友記得留意服務營辦商的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方面，梳士巴利道來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車多少少。至於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顧己及人，打開車門之前記得環顧四周圍的路面情況，留意住有沒有車駛跟埋嚟，確定安全情況之下先至好打開車門落車，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七分三的 Spot。

0: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3: 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4: 阿妈知道你在里面一定很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阿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0: 嚟到啦一台直播室啦，继续有精灵一点啦。不厌其烦再提提大家啦，出面呢真係好热啊，气温呢3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係生效㗎。峰峰一阵间呢我哋就会呢请心脏科专科医生呢讲下呢嗰个情况，头先我哋形容过啦，就好似呢即行车线呢就封咗一条咁样啦，又或者呢个状况啊对于即心脏主动脉反狭窄嘅时候呢会有啲乜嘢嘅状况，我哋身体有咩感觉呢，转头再讲。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要去返职安精灵学堂关注下呢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今集讲到呢安全运送危险品啊。
1: 係啦，咁故事呢就讲到经验丰富的文哥揸车运送危险品，而同车的阿昌呢就是新手来的，负责上落火。阿昌呢就向文哥请教有什么安全注意事项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安全运送危险品。
4: 阿昌，你又话听日翻新工，仲唔瞓？第一日翻工精神啲，俾个好印象人哋啊！
5: 得啦，哥，我就瞓噶啦。
4: 系啦，知道你份新工系去做跟车送危险品嘅，安唔安全噶？
5: 放心啦，老细同咗我讲噶，我听日咧就会拍住文哥。听讲咧佢都好好人噶，经验又丰富，有唔明嘅话咧我都会问佢，唔会自己乱嚟噶。
4: 咁就好啦，你听日小心啲啦。
6: 喂，阿昌，知你今日第一次跟车送危险品喎，有冇咩你想问啊？可以问咗先至开工喎。
5: 文哥啊，既然你咁讲咧，我想知道有冇咩我需要特别留意噶？
6: 咁我就提定你先啦。嗱，喺运送危险物质之前咧，系要检查一下部车或者运载工具嘅状况系咪良好同有冇超载。车上面咧系要准备合适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嗱，好似手套啦、护眼罩等等，系装卸或者搬运危险品嘅时候用嘅。另外，仲要记得摆个急救用品齐全嘅急救箱同合适嘅灭火设备，例如干粉灭火筒啦。今日咧你系第一次做喎，所以咧我头先都已经检查晒噶啦，下次就交俾你自己准备啦。
5: 收到，唔该晒啊，文哥。
6: 唔使客气啊，不过咧我哋一阵送危险品，你一定要清楚晒我哋运载嘅危险物质嘅特性喎。
5: 冇问题，我一阵咧就去睇清楚我哋运送咩危险品先。仲会检查埋危险物质嘅包装同埋标签系咪已经包好同埋贴齐，同埋记属相关守则提到嘅紧急应变措施啊！
6: 吓，叻仔，你讲得啱啊！嗱，呢啲咧都好紧要噶。另外咧，我都要提埋你，车上面有危险物质嘅时候，千祈唔可以喺车上面食烟或者饮食啊！而身体接触过危险化学品之后咧，就要尽快洗干净。仲有摆危险化学品嘅时候咧，系要叠得平均，唔好超高载货啊！
5: 有文哥你提一提，我清楚点做噶啦，唔该晒。
3: 喺运送危险物质之前，司机同跟车工友应该要检查车辆或者运载工具，确保状况良好同冇超载。车上面亦都要准备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喺装卸或者搬运危险品嘅时候使用。

0: 嚟到啦，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咁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咧，我认为佢好似咧即系会令到塞车出现嘅问题咁样啦。好，咁啊，欢迎蒋医生，你好，蒋医生，
1: 你好，你好，
0: 系啦，咁蒋医生啊，阿允儿同埋阿峰峰咧，头先就讲啦，呢一个咧心脏主动脉瓣狭窄，一听到狭窄呢两个字咧，就好似即系嗰啲即系路原本两条线咁样，跟住收窄变成一条线，咁窄咗咪塞车咯咁样，呢、這个打一个比喻嚟形容啱唔啱噶啦吓？
2: 呢、這个我谂，尤其是喺香港人嚟讲咧，应该非常之合切呢个比喻，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啦。咁实际上咧，其实呢个大动脉或者主动脉心瓣嘅收窄咧，其实都得而且确咧系会咁样嘅。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大动脉或者主动脉心瓣咧，其实就系大家知道，其实心脏攞嚟泵血啦，去到身体所有嘅地方啦。咁其实大动脉心瓣咧，我就成日形容俾啲病人听咧，就系最后心脏最后嘅一道门口。只要你个大门口一日收窄咧，好犀利嘅时候咧，其实无论你个心脏有几健康都好啦，其实啲血咧根本就泵唔到出去，咁就会为病人咧带到有唔同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各个身体咧都可能即系唔够血啊咁样。
3: 嗯，咁你话道路即系塞车就可能系太多车咁样啦，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交通状况啦。咁点解无啦啦呢个心脏嗰度会塞嘅咧？系收咗条线，即系三线变两线啦，定系点样咧？
0: 嗯，
2: 系咁，其实咧系冇错，喺大部分或者最常见嘅成因嚟讲咧，其实主动脉瓣收窄咧都系老化嘅状况嚟嘅。咁其实当个心瓣咧就系年纪大咗啊，有老化嘅情况咧，佢可能会慢慢钙化变到硬化，硬咗之后咧，可能佢嘅柔软度啊、开合啦就冇咁好咧，就从而咧会形成呢个狭窄嘅。咁呢一个系如果系主动脉心瓣收窄嚟讲最常见嘅成因啦。其他嘅一啲成因咧，包括可能有啲人啊，天生佢个主动脉瓣系有啲问题嘅，系唔系三块心瓣，系两块甚至一块嘅，又或者有啲人系有类风湿嘅心瓣疾病啊，嗰啲咧都可以系成因之一嚟嘅。
3: 但如果你话可能少于一块心瓣又好，或者佢嗰个能力低啲都好，其实就唔系狭窄到嘅，系反而系个泵血问题差咗，咁系咪都系归纳为同一件事嚟嘅咧？
2: 其实如果系先天性嘅一啲大动脉瓣嘅问题咧，其实好多时出世啦，又或者后生嘅时候咧，始终个心脏都相对上系健康啦，佢哋功能上咧可能其实都系依然顶得顺嘅，依然系冇咩倒流啊，又会收窄嘅情况。但系因为佢哋天生嘅唔正常啦，咁所以佢哋会比正常人容易啲去退化，所以变到咧可能正常人要七八十岁啊，可能会有呢一个老化嘅情况，去到有心瓣收窄啦，而喺呢啲病人咧，可能四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就已经可能会出现啦。
0: 嗯，哇，咁即系话咧，我哋如果真系天生知道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基本上嗰个关注心脏健康个进程咧，我哋要排得密啲，系咪咧？
2: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好多时呢一个病咧，好多时佢嘅症状上咧，我哋反而要理解翻咧，就系佢未必系咁针对性嘅，即系其实佢最主要会带嚟嘅症状咧，头先有讲到啦，就话当佢嗰个大门系唔开嘅时候，啲血泵唔到出去啦。咁如果去唔到个心脏血管嘅时候，咁可能病人会有心绞痛啊，又或者心脏病发啦。如果上唔到个脑嘅时候，可能会头晕啊，又或者甚至休克啊。调翻转咧，会啲血泵唔到出去嘅时候，令到心脏压力过高啦。调翻转咧，会令到个肺咧会唞唔到气。咁当病人有呢啲咁样嘅症状嘅时候咧，其实就应该要去及早求医啦。但系如果冇呢啲症状嘅时候咧，好多时咧病人未必会知道有呢一个情况嘅出现嘅。
0: 系，同埋咧仲有个情况，我记得之前咧做一啲即系关于牙齿健康、口腔健康嘅话题嘅时候咧，有讲过话如果牙齿里边唔知系咪牙周病，我唔记得系即系嗰个即系实际嘅情况啦，就话都会引致心脏嗰方面出现问题噶。咁呢一个理解上面又系点样嘅咧？
2: 如果系牙科，可能分两方面讲啦。咁其实一般市民会接触得比较多嘅，睇牙医，牙医话要磨牙或者洗牙，咁我就会问需唔需要食抗生素啊，或者打定抗生素啊。咁如果呢一种咧，其实系只系喺一啲好某啲好特定嘅一啲先天性嘅心脏病咧，先至需要嘅。以前咧就好多嘅先天性心脏病咧都话需要咁样食，但系而家咧基本上只系得翻咧三四种好特别嘅情况先需要，大部分情况咧都系唔需要嘅。咁而第二方面就当然，如果系有真系有牙周病，又或者有感染啊，真系去到有呢一个 發炎嗰啲要食抗生素嗰啲咧，就可能要及早食啦。因為以前方面咧，嗰啲類風濕嘅一啲心臟心反疾病咧，其實而家咧已經越嚟越少啦。就係因為以前嘅抗生素可能冇咁普及啦，而家只需要你有病有睇到醫生咧，其實醫治咗咧就唔會再有呢啲長遠嘅問題噶啦。
1: 嗯，
3: 咁如果好啦，撇除呢啲問題，講翻一啲即係先天性嘅結構問題咧，咁先天性啊嘛，即係其實出世已經有呢樣隱憂喺度啦，咁樣形容，其實係點樣可以察覺到咧？你話可能泵血差咗，會係嗰個人就哦面色差啲，定還是好容易就攰啊？咁同埋幾多歲已經可以見到啲端倪嘅咧？
2: 係冇錯，嗱咁先天性當然啦，其實就真係非常之多種啊。咁樣有啲咧就其實一出世咧已經係會，正如你所講咧，會影響得到啊，可能心跳啊或者心臟泵血啊。咁嗰啲其實 B B 仔嘅時候已經會察覺得到，但係大部分嘅人嚟講都唔係啦。例如我哋頭先有講過嘅二尖性嘅一啲大動脈心瓣啦，即係正常人三塊嘅，但係佢兩塊呢啲咧，其實好多時一路去到佢真正退化到有翻咁上下咧，影響到病人出到症狀咧，先至會知道嘅。除非呢一啲病系例如佢爸爸妈妈本身系有啊，有啲有遗传性嘅，佢会主动去做超声波等等去揾出嚟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多时好不幸地咧，一系就并发症发生啦，又或者系有症状，或者好彩嘅话系身体检查嘅时候咧咁啱先见到有唔正常。調翻轉咧，去揾得翻出嚟嘅
3: 係幾多歲到嘅咧？你嘅臨床經驗見到，
2: 通常呢啲咧都係四五十歲啊，我哋開始有機會有症狀啦。咁誒，如果去到嚴重嘅，去到要換心瓣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咧係六七十歲到咧，就我哋叫做比較早需要去換心瓣嘅啦，已經算
0: 係。嗯，頭先咧，即係蔣醫生你都提過啦，可能即係有呢方面問題嘅時候咧，都有啲氣促出現啦。但係呢一個嘅狀況就係嗰個大動脈嗰個心瓣狹窄嘅時候咧，咁好多時都係出現。喺年纪大嘅朋友嘛，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年纪大啦，唞气唔系咁顺，条气唔系咁顺啦，咁样就忽视咗气促呢个状况出现嘅，会唔会都多啊？
2: 冇错啊，其实呢个亦都非常之紧要，亦都系点解呢一个病咧，其实系我哋喺全世界嚟讲咧，都真系好多人唔知道根本自己有呢个病咧，其实佢一啲都唔罕见嘅。如果喺六十岁以上咧，其实每一百个里边咧就有一至到一点三个有啦。如果讲紧七十岁以上咧，其实每一百个里边咧。有三至三点五个病人咧，都系有机会有呢一个咁嘅情况，所以一啲都唔罕见嘅。咁至于头先所讲嘅啊，冇错，譬如气喘啊咁样嘅啊，纯粹系自己身体可能弱啲啊，定系真系唔关心脏事嘅，可能系有啲肺部问题啊等等咧。所以一都呼吁咧，万一出现头先我哋所讲嘅，无论系心口痛啊、气喘啊，其实都需要去到揾个医生咧去。进行呢个评估咧，先至可以分得到究竟佢系关边一样嘢事嘅。
0: 我可以问多句就系、是、嗰、那个心口痛咧，通常咧，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大动脉心瓣嗰个狭窄出现咗，嗰种嘅痛发病人通常形容系点？窄住喺中间嗰、那个唔舒服啊，定系挨咗挨又，定系成个心口都唔舒服咁样？
2: 冇错，咁佢其实同我哋一般会形容咧，病人心绞痛啦，即系话即系真正血管收窄。嗰種痛咧會係一樣嘅，就係頭先形容咁樣啦，喺中間啊，好似有個大石咁樣壓住啊，最主要喺中間，但係咧佢又可以比較散到去，譬如膊頭啊、背脊啊嗰啲都可以嘅。成因咧就係、是、如果心臟血管收窄嘅時候，佢就真係條通道窄咗啦，咁所以啲血過唔到去啦，所以又會有症狀。但係當喺大動脈收窄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整體嘅血液。都唔夠去到心臟血管，所以喺某啲位置佢會造成一個缺氧，就會導致同樣嘅症狀。
3: 嗱、我哋即係話曬都係聲音導航，所以問得好仔細啦。嗱，心點樣痛法Vivian 就問咗啦。我想問下氣喘又係點樣喘法啦？因為會係一個真係劇烈運動先喘，定還是唔係嘅？行兩步已經喘係點樣嘅一回事咧？
2: 冇錯，咁其實咧個轉法咧，我哋一般都係要睇翻病人嘅本身係點樣啦。即係譬如如果個人通常會形容咧，有啲人本身佢都唔係好喐嘅啊，譬如有啲病人已經要坐輪椅啊，又或者本身已經卧床嘅。氣喘咗多少少咧，佢基本上咧佢都唔係好覺，佢可能會形容咧啊，平時可能坐落床冇乜嘢嘅，咁咧就而家就差咗啦。調翻轉，譬如本身佢運動功能好好嘅，平時日日可以游開一個鐘水嘅，咁佢會形容俾你聽，而家開始可能游十五分鐘就要休息啦。其實一般我哋會觀察得到咧，就係俾佢自己嘅一個常態。 會明顯地有一個退步，咁呢個通常咧就係喐動嘅時候，所以就係話冇咁夠氣啊咁樣，就係通常啲病人會形容嘅。
3: 所以喺俾醫生觀察之前，其實都好要自己觀察自己，
2: 冇錯，
3: 嗰個轉變嘅喎。
2: 冇錯，其實我哋一般通常第一次見完之後，尤其是如果唔係話非常之嚴重收窄嘅病人咧，我哋一般要唔需要做手術啊，但係都會叫佢觀察下呢啲咁嘅症狀啊。如果佢越嚟越差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就要再密啲去做超聲波啊，會唔會係？个情况已经严重咗啊，甚至去到要做进一步处理，包括手术等等嘅。
0: 好啦，另外一个症状头晕啦，嗰种会唔会就系坐低或者啱啱瞓低起身嗰下嗰、那个晕眩嘅感觉就系会特别强啲嘅咧？
2: 嗱，呢个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因为其实个成因咧都系啲血未走得快够快去到脑部嘅血管啦、
0: 嗯，
2: 就今次就系因为个最后个门口闩咗啦，咁所以咧。坐低起身嘅頭暈咧，如果佢本身有嘅話咧，亦都可以導致佢變到更加犀利嘅。調翻轉嚟講咧，另外一種頭暈嘅就係當佢哋譬如行路啊、喐動，佢需要即係劇烈運動少少嘅時候，個心相對上咧泵得唔夠血去個腦嘅話咧，亦都可以導致佢頭暈嘅。咁所以係幾個情況底下都可以，因為純粹同一個原因，都係個源頭個心臟泵得唔夠血上去腦度。
0: 係，所以咧其實個早期症狀聽落咧，真係似翻一啲可能年紀大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可能哎呀食得唔够嘢啊，营养唔够啊，头晕啊，比较难分。咁但系亦都就系唔好忽视咯。如果就系难分嘅时候，早啲发觉嘅时候，都系嗰句病向前中医啊嘛，系咪？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讲下呢个大动脉心瓣狭窄嘅问题啊，到底啊嗰个诊断系点样啦，同埋医治嘅方法又系点咧？

0: 止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同游泳池，今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将会由车可。又话部分渡轮航线免费，可以搭船吹海风。由于唔少食肆提供优惠，夜晚会同家人食晚饭同埋睇烟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唔少内地旅客专程嚟香港睇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止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啊，由晏啲5点开始啦，各区嘅唔同路线都会喺唔同时段加强服务，咁就包括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噶。另外为了配合今晚的烟花汇演，渡轮方面由晏啲嘅5点05分至到去9点半，部分的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的。要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住各个渡轮公司的安排和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那边，只是近住管道口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近住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嘅关系，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什么。
6: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他真的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有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事，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5: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
9: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嘿，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继续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医学会会诊日，余若峰和叶蕴仪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蒋志成医生在这里。 Hello 蒋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0: 继续讲一下个心的问题，心脏这个大动脉心瓣收窄的问题。好了，若果真的觉得有点不妥不对劲了，来到做检查的时候，那个排序方式蒋医生是要做些什么先的？
1: 冇错，咁一般咧，譬如病人如果真系有个症状啦，咁一般可能会去同自己嘅家庭科医生啊等等啦，咁啊通常做咗简单嘅问症，睇下啲症状系似边方面之后咧，咁会做一啲初步嘅检查啦，例如譬如听下个心脏有冇杂音啊等等啦，咁一般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咁啊医生咧都会转介病人咧去做一个心脏嘅超声波啦，咁基本上咧就好简单直接咁样可以睇得到啲心瓣有冇问题啊，同埋其他心脏结构上有冇问题啊，咁如果确诊咗真系可能有问题，咁一般咧，医生都会转介俾心脏专科医生咧，再去跟进嘅。
2: 咁会唔会喺跟进同时，要即刻个病人有啲地方嘢又要留意噶啦？可能即系例如系睇翻自己个心脏情况啊，有冇痛啊，又或者运动等等嗰啲，系要先病人自己照顾咗先噶啦。
1: 是没错，咁当然啦，就如果真係確診得咗到係一个大动脈心瓣收窄呢，一般我哋最基本会叫病人呢就即係都要可以正常活动，咁但係呢一啲太过辛苦啊，或者譬如你话要去跑马拉松嘅，要去旅行啊等等，可能就要等一等，要做咗一个比较正式嘅一啲评估先啦，例如譬如真係做咗个心脏超声波啦，咁亦都俾心脏科医生睇咗，咁係睇下究竟嗰个收窄嘅严重程度系咩先。咁好多时咧，如果只系轻微至中度嘅话咧，其实一般咧系冇咩嘢需要处理嘅，只不过要定期去观察一啲症状啊，定期去做超声波睇下会唔会越嚟越犀利啊等等。咁但系如果真系话去到严重嘅话咧，其实即系呢个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系一道烂咗嘅门咁样啦。咁就唔可以话食药咧，其实只可以帮到少少嘅症状嘅啫，就唔可以帮你可以根治到呢个门有问题嘅问题嘅。咁所以到最终咧，都系要做手术咧，先至可以解决得到嘅。
2: 系点解我突然间呢个问题就系、是、都承接翻我哋寻日节目咧，就即系同大家讲一个心脏停顿嘅问题，就介绍 CPR 啊或者 ED 机嘅应用等等啦。先问一下，其实咧如果有呢、这个即系主动脉嘅反狭窄咧，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风险？可能啊 CPR 就要揾家人学咗先啦 ，ED 机又真系都知道屋企屋苑喺边度有啊？有冇呢个关联性嘅咧？
1: 嗱，咁呢一個去識得做急救啊，呢一樣嘢咧，我諗整體對於所有嘅病咧，其實都有機會引致呢個心臟停頓啊。咁就住主動脈心瓣收窄嚟講咧，咁佢其中一個症狀，譬如話休克啊，又或者佢心臟咁啱突然間可能唔夠血道啊，佢可能都會有缺氧，甚至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啊，心臟停頓咧，其實都係可以發生嘅。咁如果去家人啊，又或者係周邊嘅人識得呢啲急救咧，如果萬一 touch wood 真係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得到病人手嘅。咁但係可以幻想得到咧，就因為始終你要即使係做急救咧，其實你喺按壓個心口咧，都係代替咗心臟自己泵血啦。你去到硬將個心臟咧去到撳，希望咧佢可以啲血出到嚟。但係結構上，如果你個心臟嘅最後一道門口始終係閂嘅話咧，你即使係做心外壓咧，其實佢嗰個效用咧相對上咧都係比較低嘅。
0: 哦，原來係咁。嗱，頭先你提到啦，就係如果檢查之後發覺咧，嗰個狀況係即係輕度至中度啦，可能都係觀察住先咁樣。咁但係硬係都有啲位置就比較窄界少少咯嘛。咁即係話就算窄界又好，或者輕度至中度，都唔會有藥物去食，令到件事唔好再惡化落去嘅，係咪咁樣去理解咧？
1: 係啊，冇錯。暫時嚟講嘅藥物咧，基本上都淨係控制一啲風險嘅因素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係淨係輕微至中度啫，但係病人有例如非常之嚴重嘅心口痛，非常之嚴重嘅氣喘，咁其實醫生一般就會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導致有咁嘅情況咧，會唔會可能肺部有其他嘅問題啊？一啲病咧，佢解釋得到，唔係一個做純粹中度或者輕微嘅一個心瓣收窄可以解釋得到嘅症狀。
2: 嗱，始終都係一個結構問題啦，因為嗰條路窄咗啊嘛。其實藥物嗰個目標或者個功效係咩咧？
1: 最主要咧，其实都系一个症状，譬如咧，如果系如果病人系比较气喘啊、肺动脉压力高嗰啲咧，可能会俾一啲去水药啊，咁样去令到个水整体会少啲嘅时候咧，希望个肺咧冇咁肿啦，咁样唞气会顺一啲啦。又或者如果啲血压系会因为长期有一个大动脉反收窄咧，好多时咧病人会有血压过高嘅一开始嘅时候，咁喺呢啲时候亦都可以将佢个血压控制翻喺正常嘅水平啦。咁呢啲咧亦都会帮到病人嘅症状。咁但系听得出咧，呢啲咧就同 同個心反咧，其實本身就冇關係嘅。咁所以到最終藥物咧，佢只可以控制到症狀啦，但係就唔可以幫得到個心反去逆轉佢嘅退化或者收窄嘅。
0: 好啦，咁如果真係發覺，情況都需要用手術去到幫手啦，咁手術。

0: 通常又是怎样做呢？这一类型会不会有微创做的呢？
1: 是没错，其实讲到做手术，很多人都会有同一个问题啦。咁咧，其实如果就住大动脉心瓣手术嚟讲咧，我哋最主要可以分两方面嚟到讲咧。第一就系可能市民上比较熟悉一啲啦，即系一啲传统外科医生开刀嘅一啲手术啦。咁啊，呢啲系通常一啲全身麻醉嘅手术啦。咁医生咧可以为病人咧破开胸骨咁样啦，去将个心瓣攞出嚟啦，又或者而家外科咧都有一啲微创嘅方式啦，都系喺心口嗰度，尽量唔破开胸骨嘅底下咧，有开几个比较微细嘅一啲伤口啦，然之后将病人旧嘅心瓣攞咗出嚟，新嘅心瓣咧连翻入去，闩翻埋啲伤口，咁样就系叫完成一个外科嘅手术啦。咁但系可以幻想得到咧，呢个手术咧相对上会创伤性会比较大少少啊，咁样啦。而第二款咧，咁亦都系针对翻，尤其是啲病人可能开刀手术风险比较高啊嗰啲病人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咧，我哋叫经导管式嘅一个微创换心瓣嘅。咁我哋如果英文简称嘅话就 TAVI 啦。咁咧，其實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嚟講咧，都做咗超過20年以上噶啦，都唔係話一個真係咁新嘅一個手術嚟嘅。咁佢嘅做法咧，可以喺病人全身麻醉啦，或者係局部麻醉嘅情況底下咧，喺大髀咧，醫生一般咧喺股動脈啦，咁啊大髀嘅一條動脈，大概用一個 1.5 厘米嘅傷口咧。然之後經過嗰條血管咧，直接去到心臟收窄嘅位置、心瓣收窄嘅位置啦。然之後喺唔需要將原本嘅心瓣攞出嚟嘅情況底下，我哋位置啱啦，我哋就將個心瓣打開。病人原本收窄咗嘅心瓣咧，就會被拱埋咗去一邊。新個心瓣咧一打開咗咧，佢就自己即刻識得運作噶啦。咁成個手術過程咧，其實一個鐘至個半鐘左緊啦。咁病人一般咧第二日我哋觀察下傷口啊，冇乜嘢嘅話咧，基本上第二日晏晝到，我哋就會俾佢出嚟行路啦。黄昏时间冇乜嘢咧，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出院噶啦。
2: 系哇，但系香港人都好明白，空间好宝贵噶嘛，更何况系个心入边。头先呢个做法就话将旧嗰个心瓣就留喺个心度啦。咁其实我听落啦，会唔会系唔系最理想嘅做法？系即系纯粹因为嗰个手术过程可以透过一个微创等等做到，而咁样做咧，只系
1: 呢个亦都非常之好嘅一个问题啊。咁其实咧，就如果系呢一个手术本身咧。原本嘅心瓣咧，係對於固定我哋新放入去嘅心瓣咧，非常之緊要嘅。所以話，我哋如果一個病人咧係冇一個退化嘅心瓣嘅，完全正常嘅一個心瓣嘅，我哋去放呢一種嘅經導管式嘅一個心瓣入去咧，好多時咧佢會唔穩陣嘅，甚至有機會會飛走嘅。調翻轉咧，其實如果病人本身已經有呢個心瓣嘅時候咧。当佢去再放一个心瓣咧，佢去将佢拍埋墙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可以稳定得到呢个心瓣。咁但系当然啦，呢一个咧就唔系每一个人都一定系咁样嘅。咁所以咧，亦都延伸咗咧，就唔系每一个病人咧都适合话要做经导管式啊。咁当然喺病人嘅角度，可能会未必想，冇人会想开刀啊，或者系做一个大创伤性嘅手术啦。咁但系整体边一样嘢先至最帮到病人咧？咁其实一般都要同外科医生啊、麻醉科医生啊嚟到评估翻病人有冇其他嘅需要系要。用外科去处理啊，又或者其实结构上，头先有所讲啦，就系话啊，佢可能如果空间上佢个心瓣俾人逼埋咗一边，系带嚟咗其他嘅问题嘅，咁我哋就可能要重新要考虑下有冇外科啊等等嘅手术会唔会系更加好嘅方法啦？
0: 系咁，如果用呢一种经导管即系放个心瓣落去嘅话咧，嗰种心瓣系咪两款，即系譬如生物心瓣或者系机械嗰、那个即系瓣膜都可以嘅咧？
1: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一般咧就一般啲市民会讲咧，机械心瓣同埋生物心瓣咧，其实都系指紧咧以前外科医生会放入去嘅心瓣嘅。咁其实分别系咩嘢咧？咁铁心瓣咧，佢相对上系最多嘅一啲数据咧，话到佢耐用程度咧系最耐嘅。咁一般咧研究话佢可能咧15至20年以上都可能得嘅。
0: 即系机械嗰只。
1: 冇错。咁而佢个唔好处咧，就系因为佢有铁喺度啦，咁所以咧病人咧系呢一世都要食薄血药嘅。咁而呢个薄血药系要最传统啦，华法林嗰一只流血风险比较高嘅一啲薄血药嘅。而一啲生物嘅心瓣咧，都係外科嘅心瓣咧，其實咧佢就相對上耐用性咧10年到15年到啦。咁但係咧佢個好處就係只需要食3至6个月嘅薄血藥咧，之後就唔需要再食啦。咁所以變咗對一啲可能流血風險比較高嘅病人嚟講咧，就更加有用。而至於我哋頭先講到嘅經導管式嘅。一啲TAVI 嘅手術咧，其實當然有非常之唔同嘅廠啊或者牌子去做啦，但基本上咧全部都係一個生物心瓣嚟嘅，就唔會有鐵心瓣，因為佢係要預先將佢縮細咗，
0: 即係接埋佢咁樣，
1: 接埋咗，

0: 先至可以摆到你个身体嗰度，然之后将佢打开嘅。
1: 哦，咁即係如果個限制上面就係一定係用生物侵犯，即係如果有啲人需要用機械侵犯，其實就唔係用導管 TAFI 呢一個方法啦。
0: 冇錯啦，冇錯。
2: 嗯，咁如果一個相對年輕嘅病人嚟講，係咪都預咗手術之後若干年份後都好大機會要做一啲比較大型嘅跟進，甚至乎再做手術
1: 重置侵犯咁樣？
0: 冇錯，其實呢一個咧喺心臟界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熱烈嘅討論，因為以前嚟講咧就話，即係我哋當然如果一啲後生啲嘅病人或者手术风险比较低嘅病人咧，我哋希望佢嘅心房可以耐用一啲啊，咁就唔希望佢有机会或者延长佢有机会再做嘅可能性啦。咁如果系咁咧，一般就以前咧会希望系放铁嘅心房啦。咁但系而家要考虑到咧，其实重做呢个问题啦，就系因为如果病人咧曾经系有个开刀放个铁心房咧，其实佢如果再需要再做啦，即系佢有再退化嘅情况咧。只可以重做一個開刀嘅又係置換手術嘅，要將舊嘅心瓣再拆佢出嚟啦，然之後用新嘅心瓣咧再放過入去。但係如果病人咧係以前係做過，即使係開刀嘅一啲生物心瓣啦，又或者係做過 TAFI 嘅做過經導管嘅一啲心瓣，而佢哋係退化咗咧，其實係結構合適底下咧，大部分嘅病人咧，我哋係可以再經導管咧去再幫佢放多一隻入去嘅，咁就唔需要再開刀嘅。咁當然唔係每一個病人都可以啦，咁但係大部分嘅病人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啦。咁變咗，所以而家醫學界就會諗啦，啊，我哋即係即使相對上後生，究竟佢十年、二十年之後，佢可唔可以再挨一次開刀呢？如果我哋係做鐵心瓣嘅話，定係我哋會擺定個生物心瓣，將來佢有機會可能要再做嘅時候，可以用到唔使開刀嘅方法嚟到去做。咁所以呢個依然係非常之多嘅討論嘅。
1: 但系咧，开刀都有机会系放生物心瓣噶嘛，系咪啊？
0: 冇错。
1: 咁如果我前期用呢一个生物心瓣开刀，我后期谂住诶计条数，佢长少少年期啊嘛，铁心瓣系咪？咁我再换嘅时候，我换个铁嘅心瓣落去，咁得唔得嘅咧？
0: 嗱，通常呢个咧就一般会少一啲啦，因为咧就一般咧都系由。做第一次嘅手術嘅時候咧，通常個風險咧一定係最低嘅，因為當時係最後生啦，咁亦都風險有個唔同嘅因素，可能啊以遲啲年紀大啲嘅病啊，同埋咧當你個心口開咗第一次之後咧，其實再次開刀嘅風險咧就會高好多倍嘅，因為會有好多嘅纖維啊、黏連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咧一般如果真係需要再做嘅話咧，咁醫生都會再考慮哦，風險可能會再高咗啊，係由鐵心瓣換到嘅生物心瓣等等嘅，咁當然除非好個別嘅。情况啦，
2: 哇，其实即系做一次手术都真系好大工程啦，咁样，咁所以都想打理得好啲噶嘛。呢块新嘅心瓣啊，无论系生物心瓣又好，铁心瓣
1: 又
2: 好，有冇啲咩保养功夫系特别要留意嘅咧？
0: 其实咧就我谂，喺个心瓣嚟讲咧，我哋通常做完手术咧，除咗一般伤口处理之外咧，我哋最紧要问病人咧就系佢嘅血压控制成点，因为好多时咧大动脉心瓣收窄。学咁耐咁严重嘅病人咧，其实你谂下个心脏咧，佢一路长期以年计咁样咧，要向住呢一个半山得翻个窿仔嘅门口嚟到泵血，其实咧佢已经练到好大力噶啦个心脏。当你换完心瓣嘅时候咧，变咗突然间个道路畅通咗咧，好多时病人咧血压就会喺嗰一个礼拜之内咧突然间飙升。咁嘅飆升係冇問題嘅，其實亦都係一個健康嘅反應嚟嘅。咁只要我哋用藥物控制得翻，咁就 OK 噶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佢俾佢一路維持個血壓咁高，對於個心瓣本身佢嗰個退化會即係會加速佢退化啦，亦都有機會帶嚟其他血壓高嘅一啲併發症啊等等嘅。
2: 咁換句話講，係咪個身體都會調節嘅咧？若干時間之後，呢、這個高血壓問題都會即係自己會修復翻咁樣嘅。
0: 一般咧就其實個血壓嗰度咧，我哋頭嗰一個禮拜或者個零兩個禮拜底下教到好平穩底下咧，咁一般病人其實都會維持起呢一個嘅血壓嘅量嘅。咁當然隨住一路去覆診啊，再睇嘅時候，有某部分呢啲病人咧，可能個心肌個肥厚程度啊會慢慢收窄啊，亦都有部分病人咧係可以減藥嘅。咁但係我哋個目標咧就唔係要減藥啦，目標我哋要控制得到佢個血壓係一個理想嘅水平啦。從而希望咧，佢嗰個心瓣可以維持到最耐嘅。
1: 係啊，因為頭先講嘅就係話咧，如果嗰個血壓你。 突然間咁樣飆升嘅時候咧，唔用藥物控制嘅時候咧，我諗當然對病患者嚟講都係一種危險啦。另外就係、是、其實我諗個人係會極度唔舒服，因為唔適應嗰種帶嚟嗰個感覺啊嘛，係咪啊？
0: 係啊，冇錯。咁就但係呢個咧，我哋都會建議，因為其實病人咧有時會唔察覺原因咧，因為做完呢一個心瓣咧，其實病人嗰個症狀嘅改善咧都幾明顯嘅。咁一般病人咧都會話啊一兩日，甚至啱做完手術醒翻嘅時候咧，就已經覺得條氣已經舒服咗好多啊咁樣。咁變咗咧，佢啲症狀可能個血壓高嗰度咧都被呢啲好翻咁樣掩蓋咗。咁所以即使病人冇乜症狀咧，我哋都會建議，尤其是做完手術呢段期間咧，要度密啲血壓，要俾我哋去睇得到。萬一真係翻咗屋企之後好高嘅，咁都應該要去揾醫生啦，去處理咗，唔好俾佢譬如180度、190度全晚咁樣。
1: 好啦，到最後啦，真係做咗呢一個無論咩類型嘅手術都好啦，咁你 keep 翻住自己個心臟健康啦。一般嚟講，換完心瓣都好啦，加翻或者做翻呢個 TAVI 嗰啲都好，其實都係可以做翻一啲輕量嘅運動嘅，係咪啦？
0: 系冇错，咁其实咧好多头先亦都有提及过嘅，就话哦，可能啲人年纪大咗啊，咁样觉得个运动机能差咗，咁但系实际上咧好多时未必系关个真系结构上嘅心脏啊等等有问题，尤其是做完咗手术啲病人咧，我哋一般会建议喺伤口各样嘢都可以嘅程度底下咧，其实建议去多啲做翻啲运动，一啲心肺嘅运动咧嚟去，虽然结构上健康啦，咁但系我哋都要希望去训练翻咧嗰个心肺嘅功能咧，先病人咧先会整体会觉得有进步嘅。
1: 系哇！今日咧好多谢晒咧，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咧蒋志成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好有画面啊！成件事啦，让我哋理解到啊，到底个状况系点样咧？咩情况？原来哦，隔几多年要点样置换咧？咁样
2: 了解咗之后，即系好多迷思都冇咗。我都希望一阵间放工出去揸车嗰阵时咧，条道路都好长都，期待住呢一个画面。
1: 收窄呢个问题啦！唔该晒蒋医生，
0: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十二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 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C咧，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的港式生活馆啦。一开麦之前我见到我的 Ruby 啊。
4: 是什麼事呢，
3: 做什麼自己去打自己的頭啊？
4: 要醒一醒啊，精氣神一下自己嘛。因為呢，即呢，尤其是呢，一去到公眾假期的時候呢，大家即不用翻工，
3: 那個 mood 是吧？
4: 是啦，就很 relax 的，我又跟著跟大家很 relax。
3: 你放假的時候是不是喜歡那些叫什麼自由醒的？
4: 梗係啦，自然醒，
3: 自然醒，佢就自然醒。
4: 係啊，我都即盡量熄咗個鬧鐘咯，因為平日都已經要校住個鬧鐘起身，太辛苦。咁我即如果係假期嘅話咧，都有去自然醒。但其實我自然醒都好早起身嘅。
3: 係
4: 係啊，我個嗱我個 range 好闊嘅。嗱，如果好攰嘅時候，可能晏啲啲啦。咁但係如果我平日嘅自然醒咧 ，in average 咧都係八九點都起咗身。
3: 係啦，即係你係咁打個頭咧，我就驚你有少少頭痛啊嘛。咁但係咧呢輪咧，我有好多身邊嘅朋友咧。佢唔係頭痛啊，
4: 腳痛，
3: 係腳痛啊，即係好多時係啦。話説咧，點解咧？即係新聞都有講噶，就係佢哋咧好多時候咧，而家咧跟嗰啲人咧拍嗰啲片咧，喺度跳嗰啲舞步啊。
4: 哦，
3: 係啊，你知道而家好興啊，
4: 左腳踢右腳，
3: 係啦，跟住喺度扎扎跳啊，咁嗰啲咧，跳到自己咧，因為佢哋。嗰啲本身嗰啲人咧，係經過長期訓練咧，先至可以有呢啲咁嘅步伐噶嘛，即係唔係叫你立亂咁樣為咗拍片？
4: 必須要係武林高手先
3: 係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會唔小心咁樣扭親
4: 嘅。我話説我都有一個朋友啊，佢咧就即見到一個明星嘅一個 MV 啦，好好睇咁樣啦。咁就你知啲明星嘅 MV 就喺個石磚嘅街道上面，左左右右跳嚟跳去咁樣，即係大即仲要隻手係放開啦，大字型咁樣，跟住好奔放咁樣跑嚟跑去。
3: 你個 friend 唔係學啊嘛？
4: 佢真係學啊，跟住真係咬柴，然後佢真係要打石膏嗰個 level 咯。
3: 係
4: 啊，所以咧即係嗱，大家如果咧平時啲筋骨係即係做慣運動嘅，或者係真係有跳開舞嘅，咁就可以學下大家即係網上面啲片段。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大家真係要小心自己嘅身體嘅關節，唔好亂咁學，咁又容易會俾人即係容易會受傷。係
3: 啊，即係如果你整親就無謂啦，即係為咗一點快樂而整親。
4: 不過講真，嗱，即係拍片咧係有趣嘅，咁同埋咧都真係娛樂成分好好嘅，咁有陣時。

0: 你话放上网上平台，自己同朋友分享又好啦，或者可能有阵时拍啲片咧，私底下送俾自己啲朋友啊，或者亲戚啊咁样，即系可能一啲祝贺说话。因为我啲朋友可能系唔系喺香港嘅话咧，我有阵时都会拍片同佢哋讲啊，生日快乐啊嗰啲，咁就好似感觉窝心啲，好过就咁一个文字嘅短信或者系即系就咁一个声音咁样样。
1: 系，尤其是系有阵时，如果你啲朋友啊或者系亲人咧，你真系住得好远，又或者。
0: 系
1: 即系唔喺香港嘅，冇办法见面嘅，有即系某一种原因冇办法见面嘅时候，你有阵时即系过时过节咧，你拍啲片俾佢咧，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0: 系啊，嗱，讲开呢个拍片啊，就跟住落嚟咧，其实我哋咧就会播出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呢个六群助更新协会联办嘅一个一台助更新剧场嘅第五集。
1: 系啊，而我哋今集咧，我哋个主题咧就系留给最爱的说话嘅。嗰个故事咧就系讲述咧一名被判终生监禁嘅囚友阿明啊，佢喺呢一个在囚期间咧，佢突然间知道咧佢妈妈患咗癌病啊，咁呢一个消息啊非常之伤心啦。
0: 系啊，阿明咧就唔能够去医院探望妈妈啦，但系透过惩教嘅人员嘅协助咧，妈妈咧就拍咗一条短片咧鼓励翻阿明，令到阿明咧有力量咧去度过今次嘅难关。
1: 系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嘅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五集啦。
2: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五集，留给最爱的说话。旁白梁乐熙，谭伟权饰演阿明，梁礼勤饰演阿明家姐，阿一饰演可 Sir。胡世杰饰演陈 Sir， 谭月好饰演妈妈。监狱内一个平静的下午，阿明啱啱收到通知，家姐嚟咗探佢。阿明正准备前往探访室。
3: 家姐，你咁快又嚟嘅？啱啱先探完我冇几耐啫，唔系有咩特别事啊嘛？
4: 阿明啊，今次有件好重要嘅事要同你讲啊！
3: 唔系阿妈咩事啊嘛？
4: 系咁嘅，前排阿妈有啲唔舒服，去咗睇医生，做咗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阿妈患咗癌症啊！
3: 癌症？咁即系点啊？系咪真系冇得医啊？
4: 而家阿妈要留医，医生就话情况唔系好乐观啊！
3: 点解会搞成咁噶？
5: 阿明啊，头先听到探访室嘅职员讲，知道你屋企发生咗啲事，所以嚟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
3: 何 Sir，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系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系好想去医院去睇下佢，我想同佢讲，我知错，我真系会改，可唔可以啊？何 Sir，
5: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的，但是都希望你明白，按照你现在的保安级别和终身监禁，以过往经验来看，批你出去医院探妈妈的机会真的不大。不过我们都很重视你和关心你的感受，不如这样，我帮你申请打电话给妈妈先，我都相信你有很多说话想跟妈妈讲的。
3: 那好啦，明白的，麻烦你可 Sir。
2: 另一边，可 Sir 同更生事务组主管嘅陈 Sir 倾紧，点样喺合乎保安条件下，俾到阿明同家人多啲支持。
5: 陈 Sir， 阿明知道妈妈嘅病情唔乐观之后，情绪一直都好低落。
6: 明白嘅，亲人病重对任何人嚟讲都系重大打击，何况阿明喺监狱，冇办法只去陪伴亲人，内疚、无助同遗憾感都会更加之强烈。
5: 我谂紧，如果得到家属同埋医院嘅同意，我哋可唔可以亲身去探下佢妈妈，表达下我哋对佢嘅关心同埋支持佢？啊，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6: 这个提议好好、啊。虽然影片代替唔到亲身嘅见面，但至少可以俾阿明见到妈妈嘅近况，又令两母子跨过距离，留低一份真实嘅心意。
5: 好多谢两位对我哋嘅信任，嗱，一阵间拍片咧会跟翻你哋嘅意愿去处理，希望阿明可以透过段片见到妈妈，同埋睇下伯母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嘅。
7: 阿明， 阿妈知道你喺里面一定好辛苦。

0: 但是你要记住啊，人做错事是可以承担，可以改过。你要听职员话，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阿妈最希望见到的是你将来重新做人，做一个对自己、对屋企人、对社会负责任的人。阿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1: 没几耐，阿明妈妈离开了人世，阿明未能够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悲伤和遗憾一度令他难以平复。在可Sir陪同之下，阿明看回之前妈妈拍的影片。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阿妈，我以前只是懂得令你担心，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说话的。
3: 阿明，你妈妈最想见到的不是你永远困在自责入面，而是你认真地去完成更新路，将来重新开始。
1: 一段影片没办法抹去离别的伤痛，但是就等阿明可以在最无助的时刻听到妈妈最后的鼓励，即使相隔高墙，爱和关怀仍然可以送达。
4: 想听更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5: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6: 好啦，咁啊，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五集咧就播放完毕啦。如果大家咧想留意咧，阿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咧，就会更加多咧了解咧更新嘅资讯噶啦。
7: 系啦，就系、是、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嘅傍晚六点钟新闻天地之后就可以听到噶啦。
6: 系啊，嗱，阿 Ruby 啊，咁啊，今日其实咧系公众假期嚟噶啦，咁我哋都系依然咧都系紧守岗位啦。
7: 系。
6: 咁如果万一即系你好似以前咁啊细个咧，你真系放假啦，你通常都会去边度玩嘅咧？
7: 我以前細個放假咧，成日都會掠屋企人帶我去玩嘅。
6: 實大啦，得你一個啫嘛。
7: 係啊，同埋、啊、我爸好中意帶我去公園嘅。嗰啲有千秋啊，嗰啲要放電啊。
6: 你中意荡，你中意荡千秋嘅。
7: 係啊，千秋啊，氹氹轉啊嗰啲啦，跟住就喺度同埋我係嗰啲好中意摸下啲花花草草嘅，係啊，但係聽
6: 路邊野花不要摸。
7: 係啦，聽眾們就唔好學啦。但係細個係唔知點解對啲花花，即係可能真係女仔中意花啦，咁跟住就真係中意摸下啲花花草草啊，覺得自己咧可能睇完嗰啲動漫啊或者卡通片咧，咁即係嗰啲入面啲主角好鍾意摸下啲草地㗎嘛。咁你香港石鼠森林。
6: 等咪后睇一问下你究竟睇咩卡通片，你究竟会咁得意。
7: 係啦，咁你石鼠森林就只可以去到公园咪摸下啲花花草草，好似当自己係嗰啲卡通片入面。
6: 咁你 ,ok, 咁你屋企人就即係带你去公园就係主要就係摸花啦。
7: 係呀，跟住就其实好多时就係、是、都係带我去郊游为主嘅，即係都係亲亲大自然为主。咁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就令到我而家长大咗之后呢，我都係鍾意郊游，鍾意去即係
6: 摸下花咁样，係咪而家大个会唔会啦、
7: 大美都唔会啦，啲囉都会㗎，即係我都係鍾意去郊游，即係我
6: 唔会踩单车㗎咁样㗎。
7: 我唔識踩单车，但我可以步行，係啦，我可以步行，可以踩鸭。即系嗰啲荷塘嗰啲鸭，我可以去踩嗰啲水上单车。
6: 哦，咁如果 OK， 即系话细个同大个都冇乜特别大嘅分别啦，即系都系
7: 算大，
6: 属于静态少少嘅系嘛，即系欣赏啊周围，即系唔会话周围打下波啊、游下水啊呢啲咁样噶嘛。
7: 系啦，即系唔系嗰啲好大嘅嗰啲叫做运动量嘅，但系就少少行逛嗰只咯，悠闲啲嘅，但系就中意去郊区咯，即系离岛啊、郊区啊嗰啲咁样咯。
6: 系
7: 啊，哥哥你咧？
6: 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讲紧话，即系有机会出去玩咧，应该就系一啲放大假咧，我哋就会同屋企人咧，好似你咁啦，即系我哋三兄弟啊嘛，我哋就会掠我爹哋妈咪咧去某一个地方。我相信呢个地方咧，我讲嘅时候咧，你未必认识嘅。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你中意去摸花嘅时候，但可能咧出边咧阿肥友哥哥可能你会知道我讲咩嘅，或者啲听众咧有翻咁上下年资咧就会知道啦。
7: 愿闻其
6: 详。系啦，就系、是、位于呢一个咧。荔枝角湾嘅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游乐场啊，

0: 係啦，即係而家已經冇咗好耐啦，都可以講啦。麗苑
1: 啊，
0: 係啊，
1: 哦，
0: 你有冇玩過？有冇去過？有冇去過啊？
1: 哦，我細個，我唔係，我有聽過，因為呢個而家已經變成一個
0: 歷
1: 史嚟㗎啦嘛，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嗱，呢個真係冇去。
0: 有冇去過啊，肥友？
1: 冇去過。系、啊，你要問埋 control room 嘅
0: control room 哥哥，佢話過年先去一次，即係話其實
1: 係
0: 一件盛事嚟嘅，
1: 係但係高消費嘅，係咪啊？當年
0: 又唔算話好高消費，但係因為真係你諗下，即係佢應該係1950年代已經開始有噶啦，咁啊，佢係去到97年嗰陣時候，我最記得97年嘅時候應該係 close 咗嘅，咁、
1: 啊、
0: 但係嗰陣時有一個宋城啊嘛，係即係一個地方，同埋咧我最記得嗰陣時咩咧？我細個咧係特登咧嗌我爹哋去咩？去喂嗰個大笨象啊！那個大笨象你記唔記得叫咩名啊？
1: 我真係
0: 冇錯啦，就係、是、天流啦。
1: 嗱，等等先，哥哥，嗱，因為咧，可能我哋嘅聽眾個年齡層好闊嘅，
0: 好闊嘅，
1: 有啲去過，有啲未去過，
0: 係啦。
1: 可唔可以輕輕講解一下，即係呢一個遊樂場究竟其實係，因為我理解咧，就好似可能當年大笪地。即我睇翻啲歷史紀錄片嘅時候，我理解嘅大笪地就係其即呢一類型遊樂場嘅，即可能係入面有一啲攤位遊戲啊，
0: 佢有一啲機有啲攤位遊戲嘅，又有大笨象邊爐睇嘅，最緊要佢裏面有啲咩咧？
1: 馬戲咁啊，
0: 有一個恐龍過山車啦，有嗰啲碰碰車，嗰啲碰碰車係一個好大架，有條電線楞住個天花板嗰度咧，有電咧，咁佢就會喐嘅，
1: 即可以跟天。花嘅路轨咁样
0: 嘅，系啦个电嘅，系啦。咁我谂相信即系有一样咧，好多人应该如果有去过嘅，都有呢个童年回忆嘅，就系掟嗰啲银仔掟落嗰啲四方嗰啲街砖嗰度啊，掟中咗咧就有呢、這个即系
1: 彩虹嗰啲 friend，
0: 系啦系啦，有啲糖仔食啊，有啲系啦，冇错啦，咁、
1: 哦、
0: 所以非常之正嘅。
1: 哦，因为咧我而家发现，即系而家可能系咪天气？太熱咧，即越嚟越少嘛、嗯。只有冬天可能係我哋嘅中環海旁會有另外一個樂園啦，係啦。
0: 同埋你諗下以前嗰個年代有鬼屋嘅呢樣嘢，
1: 咁犀利。
0: 係啊，就係佢創出嚟噶嘛。你諗下而家周圍而家去到即係 Halloween 咁呢啲日子，
1: 咁係咪成個地方都好大噶？
0: 好大啊！佢係成個即我記憶中應該係荔枝灣啦，即係荔枝角灣嗰度咧係好大嘅。
1: 哦，咁要如果去真係玩晒咁多样嘢，要用几多个钟
0: 㗎？因为其实真係好多人去嘛，咁所以基本上係
1: 排
0: 住队。係啦，排住队。同埋佢嗰度有一个即係有一个表演场地啦，係、以前梅艳芳细个嘅时候都喺嗰度表演
1: 的。即係嗰啲大笪地嘅我理解嘅大笪地。
0: 唔係佢室内嘅，室内嘅表演场地嚟嘅。
1: 係
0: 啦。
1: 哦，咁係咪即係當年就係好多明星就喺嗰度，
0: 即係梅艷芳咯，係啊，就係、是、咁樣做出嚟嘅。同埋嗰陣時嘅七小福，即係大大哥啊，洪金寶佢哋成班啊，都喺裏面嗰度表演嘅。
1: 哇，不得了！
0: 咁你諗下幾犀利啊？
1: 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嗰度表演㗎？即係如果想入行嘅人士，即係當年先了解一下嘛。
0: 咁我真係我諗應該係有星探啦，同埋你本身都應該係有咁嘅即係表演嘅能力咧，先至得嘅。
1: 係。
0: 咁啊，到而家基本上咧、已經係一個回憶咯。
1: 哦，所以表演場地就室內啦，咁但係其他樂園就係一個露天嘅位置。
0: 係啊，同埋過山車咯，同埋有溜冰場啊嗰啲咁樣。
1: 咁即係無論你細個中意去嘅地方定我中意去嘅地方，其實全部都係户外，都要等好天先可以去喎。
0: 是啊，同埋佢有啲室内嘅，咁除咗梅艳芳之外，阿罗文都喺嗰度表演过嘅。
1: 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样讲嘅话，即係落雨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即係又要揀个，即係只可以睇表演，就唔可以去呢啲地方喎、
0: 因为落雨就比较麻烦啲啦，你就算你自己屋企啊，落雨有阵时你洗咗衫都未必干啦、
1: 啊。係啊，落雨要留喺屋企咯，我自己就比较鍾意即係睇下出面个窗落下雨咁样几浪漫咁就算㗎啦。
0: 唔係就好似我哋今日新闻呢报告都有讲啦，即係嚟緊呢几日呢係将会有落雨嘅。咁所以有阵时呢如果你屋企里面。
1: 呢几日要好洗衫啦，要晾出街嘅话呢、就呢几日好洗衫，咁晾定出街，唔係呢落雨嘅时候呢又洗唔到衫，就要噏晒喺屋企。
0: 係啊，我哋啲同事呢都即係关于洗衫呢都有好多问题㗎，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呢。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洗衣机几耐洗一次内笼呢？
4: 我想知呢上智式呢同埋大眼鸡清洗方面有冇咩唔同㗎？
5: 我上网见呢，人哋拉开部大眼鸡个机身啊，近地面嗰度呢有个盖仔嘅，话入面呢有机会会积咗好多头发啊。咁我望返自己部洗衣机呢，右下角真係有个盖喎，但我完全唔够胆乱开啊，会唔会一拧开佢就成地水㗎？嗰度究竟系滤网定系排水掣呢？平时如果冇塞住嘅话，系咪都要定期清理㗎？ 我部机咧系装喺橱柜底嘅，前面咧连放个盘仔嘅位置都冇乜噶。万一扭完之后装唔实，漏水浸到楼下就大件事啦。可唔可以请下专家咧讲下，普通用家应该点样判断自己部机究竟有冇呢个配件呢？
3: 我屋企差唔多日日开洗衣机啊、校服啊、毛巾啊、床单嗰啲都轮住洗嘅。咁但系近排咧，洗完衫嗰啲衫咧仲有阵噏味，我先谂起部机用嚟洗衫，咁自己系咪都要定期洗呢？我见版面咧有个桶清洁剂，系咪揿一次就连内笼背后嘅污糟嘢都清得晒呢？又有人话要落洗衣机清洁剂，又有人话净系空机行一转就得。
4: 我屋企之前是用上智式嗰种洗衣机嘅，咁而家租屋咧就转咗部大眼鸡，跟住就发现原来要洗嗰个方式都几唔同。咁但系而家嗰个部机成个圈都系胶边嚟嘅，咁我揭开一睇咧，入边就有水同埋头发啦，跟住嗰啲洗衣液格咧又会黐到有散咁样。咁咧，我想知大眼雞係咪會比較容易有啲污糟，即係藏咗喺入邊咧？
6: 見到網上有人教到啲清潔劑落機，開個快洗程式咧，就話十分鐘可以清洗個洗衣機噶啦，唔知係唔係真嘅咧？但係快洗咧，原本係用嚟洗衫噶嘛，用嚟清內籠係咪都得嘅咧？啊，仲有啊，近排咧個洗衣機轉動嘅時候咧，有少少聲。啊，其实咧，我补啲润滑剂落去得唔得嘅咧？
4: 有冇话有咩位置我要特别留意，我要洗边度？因为我每次洗完咧，其实我就会跟住即刻就删埋佢咧，系咪因为咁？所以我觉得咧，部机好似有啲味咯，用耐咗。
3: 洗衣机应该几耐清洁一次？如果洗完仲有味，又或者有嗰啲黑色碎屑，系咪代表要揾人拆机深层清洗咧？
6: 唔同牌子对清洁剂同水温系咪都有要求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哲恩报第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

0: 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其外劳申请，即聘用三名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名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位置咧就係司徒拔道啦，來回方向較早前咧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咧已經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铺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有关国庆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和里面的所有泊车位、卢吉道、下力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另外呢，由4点开始呢，百家道亦都係禁止驶入，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吧。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的乾勁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減輕重擔，你的關懷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朱曼子，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星期四的港式生活館。坐在直播室的有我譚偉權和 Ruby。
4: Hello 大家好。
3: 剛才呢，就是，大家討論了，就是，洗衣服的問題。我想問你 Ruby， 你家裡的洗衣機呢是哪一種形式，即是揭蓋，上揭蓋形式，一定是即是我們所說的大眼雞，在下低的
4: 大眼雞來的。是啊，是啊，還有那隻是沒有乾衣功能的，即是最簡單的。
3: 不是，你本身洗衣機是有乾衣的嘛。
4: 我
3: 即是它跟你揈乾，即不是說焗乾的乾衣機，
4: 我沒有焗乾，我的意思是沒有焗乾，
3: 是
4: 但是它會叫做，
3: 你不會拿衣服來濕姐姐的嘛，不會的嘛，
4: drain 的，
3: 即脫水，即等你
4: 脫水，
3: 是啦是啦是啦，
4: 那個不是叫乾衣，
3: 那個不是叫乾衣，
4: 那個純粹揈乾的水而已，是不是這樣叫
3: 的？是是，即是跟你揈乾，即是幾千轉那些，這樣
4: 是啦，
3: 即是八百轉一千轉，
4: 即是最基本的功能，但是就沒有這個乾衣功能。
3: 是，但是你的洗衣機，即是你覺得即是保養問題呢，即是難不難的？
4: 其實我不是很懂，即是我自己都即是對洗衣機呢，因為我細個在外國讀書啦，咁就
3: 揾手洗啊，
4: 入銀仔，即是那些殼那些入銀仔那些啦，咁之後再而家自己住都是大眼雞為主嘅，咁然後都係嗰幾個基本制嘅操作，因為我其實發現佢哋好多制，
3: 好多制，但你未能夠盡用曬成部洗衣機嘅，
4: 冇辦法，亦都學，即係覺得太複雜，
3: 太複雜啦，
4: 因為有幾個即係佢可能係跟翻啲唔同衣物，佢有唔同嘅時數啦，即係佢突然間可以洗兩個鐘都得噶嘛，
3: 係啱啊。
4: 跟住我直情有一次就係領咗一個係洗，即可能
3: 即擺幾件衫都洗兩個鐘咁嗰啲係咪？
4: 係啦，即啱我嗰個布料嘅，咁但係洗成兩個鐘，跟住我就覺得唔對路喎，仲要勁唔乾水喎。
3: 係
4: 係啊，咁我就
3: 可能你嘅 setting 係有啲問題，不過唔緊要嘅，即以我自己咁中意睇說明書，同埋即對機械呢樣嘢咧都有少少興趣咧，我都
4: 未能，
3: 我都唔係未能，係我都未去用盡嗰部洗衣機嗰啲 function。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可以慢慢同我哋解答啦。我哋有呢一个卢俊安 Louis 啊，家居达人 ，Hello，Hello，
5: 大家好，
3: 你好啊 ，Louis， 你好，我想问下你屋企洗衣机咧系用大眼鸡一定系上揭盖式噶？
5: 我以前系上揭盖式，依家就转咗大眼鸡。
4: 诶，咁我想问啦，其实咧大眼鸡同埋顶揭式嘅话咧，佢哋最大嘅分别系乜嘢？
5: 其实两款洗衣机嚟讲，洗衫功能上面有分别之外咧，就系大眼鸡会有机会有埋干衣功能。而頂揭式基本上就冇乾衣功能嘅，同埋都係睇位置，因為我以前屋企個台面石就冇咁長，就允許做頂揭式，依家就要轉做大眼雞，就因為個空間限制，所以就轉咗大眼雞。
3: 好啦，咁我想問下啦，我頭先同阿 Ruby 傾咧，就話佢係大眼雞，但係佢又唔知道自己嗰部機咧係有冇乾衣功能，究竟係咪即係所有大眼雞都有乾衣功能咧？
5: 唔一定嘅，如果有乾衣功能嘅大眼雞，有一啲我哋叫冷形式嘅乾衣功能，就係唔需要駁另外一條排水管，佢會自己識得揮發。而係另一種，如果唔係冷形式嘅乾衣功能咧，佢就會另外有條排水口係放。

0: 干衣嘅时候咧，会另外接驳。所以买冷气嘅时候咧，就要睇一睇到底有冇干衣功能。
1: 系即系买洗衣机嘅时候。
0: 系啦，冇错冇错。
2: 系啦，依哥哥你笑人哋唔识分我啲洗衣机，仲好讲。但系我而家问翻 Louis 先，咁嗱，你头先咧就即系解释咗，即系可能打印机就会有多啲 function 啦。但系其实除咗个位置，即系我哋个位置上面可能有顶结式同埋打印机，就因应翻个屋企嗰个环境个尺寸而去买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我真系啦，我暂时。装紧手计划紧，咁虽然我冇所谓噶，大眼鸡定揭盖式都冇问题嘅话，你自己以一个即系家居嘅达人嚟计，你觉得你会比较推行边一只呢？
0: 因为我自己咧就嗱，其实系咁样分嘅我自己。如果顶揭式嘅话咧，我会觉得相对地冇咁美观，而系我使用上面咧会比较方便，因为我条腰唔使弯得太低，或者唔需要踎喺度，可以处理到好多嘢。
1: 系啊，
0: 而如果大眼鸡嘅话咧，我会觉得相对地比较美观，因为大眼鸡咧都有啲系嵌入式，可能可以做埋点门板，完全隐藏咗部洗衣机。
1: 系，
0: 而佢相对地就冇顶揭式使用起嚟咁方便咯。
1: 好多屋企即系嗰啲装修员嗰啲示范单位都系噶啦，即系个
2: 揭开系啦系啦，
1: 先见到个蛋鸡嘅。
0: 嗯，冇错。
2: 好啦，咁我哋又翻去头先咧，我哋听我哋啲 set 文嘅时候，我哋同事们嘅问题啦。咁最主要咧，大家都系想了解一下咧，究竟洗衣机嘅入边嘅清理嘅方法啦。咁我哋人啦，而家一路都系讲紧有两款啦，顶揭式同埋大眼鸡啦。咁呢两只究竟其实个清洁上面系要点样去？处理嘅咧，
0: 如果系我首先讲顶揭式啊，如果顶揭式洗衣机咧，就清洁上面比较简单，因为佢入边咧可以我哋自己家居动手清洁嘅咧，就系、是、一个我哋放洗液同埋柔顺剂嗰个
1: 系，冇错，我定期都会洗嘅，
0: 系啦，嗰、那个系可以好简单掹出嚟自己洗嘅，同埋顶揭式咧，佢入边个滚筒咧系会有个好似海绵咁样嘅滤网，嗰、那个都系可以抽出嚟自己搵水冲嘅。
1: 喺边度嚟噶？因为我屋企系用顶揭式嘅。佢揭咗个盖之后，嗰个不锈钢桶咧喺边度嚟噶？
0: 系啦，佢就喺个不锈钢桶侧边挂住咗有嚿嘢，佢就唔系好明显嘅。佢入边会有个网咧，系可以拎出嚟，佢系专门隔一啲可能系尘啊或者头发啊之类嗰啲嘢嘅。
1: 哇，好细嚿嘢，真系要擦尘
2: 嗱，小心啲擦啊吓。
1: 唔系，但系定期几耐擦一次啊？
0: 我自己睇你勤唔勤去洗衫，
1: 我一日都起码开一两机噶，有阵时。
0: 如果一日起码开一两机，就我觉得就一个月到就可以拆出嚟清一清洁啦。
1: 哦，即系洗嗰个滤网系一个网嚟嘅，
0: 一个网嚟嘅，即系好似冷气机滤网咁样嘅。
2: 咦，呢、這个滤网难唔难拆噶 ，Louis？
0: 唔难拆嘅，佢就咁掹出嚟嘅。
1: 嗱，因为我个揭
0: 揾到佢就咁掹出嚟。
1: 系我揭盖咧，揭咗盖嗰个胶盖之后咧，佢有个不锈钢桶啦，咁跟住个钢桶仲有一个揭盖噶嘛。跟住摆啲衫入去噶嘛，咁你嗰个滤网咧，唔好笑啦 ，Ruby， 嗰个滤网咧就喺嗰个滚筒里边嘅侧边啊，好难揾嘅，你摄只手入去。
0: 顶揭滚筒式咧就唔系喺嗰度嘅，
1: 哦喺边度？喺边度？
0: 滚筒式应该系喺个滚筒出面会有个网，
1: 滚筒出边啊，
0: 系佢个滚筒你可以用手转动佢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关埋咗之后，
1: 系啊，
0: 佢喺外面咧。因為都要睇機款型號，有一啲喺出面，有一啲喺入面。而係如果頂揭係就咁望到個鐵筒，即係唔需要關門嗰只咧，即係日式頂揭，有隻日式頂揭咧就係、是、就咁喺個滾筒入面嘅啫。
1: 哦，咁我翻去 check 啦，咁就即係總之定期洗啦。
2: 咁另外大眼雞咧，嗱哥哥你真係咁樣嘅，你聽你個問完你自己個頂揭式又唔
1: 跟住
2: 我
1: 知道到你
2: 噶
1: 啦嘛 ，Ruby。
2: 哎呀，真係
1: 咁大眼雞又點咧？
0: 系啊，大眼鸡嚟讲咧，除咗个洗衣架之外咧，佢嘅洗衣机右下角或者左下角咧，都会有一个我哋就系一个滤网嚟嘅。
2: 嗯，
0: 佢会有个盖，我哋可能用一支电笔或者有少少嘢可以撬开佢之后咧，佢会有个滤网喺入边。咁我哋掹个滤网出嚟咧，清洗就可以。而系咧，大眼鸡嗰个滤网掹出嚟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有水流出嚟啊！所以咧，基本上都要用塊布墊一墊個地下，或者市面上或者網上邊咧有一啲配件咧，係專門做到個 size 可以放喺個濾網底。佢一開水有水流咧，就會流落個盤度嘅、
1: 哦，
0: 就可以避免開個濾網嘅時候成笪地都濕曬。
1: 係、
2: 嗯，我哋咧驚嗱，譬如聽眾們啦，即係聽完都，因為我自己聽完都覺得。 太過迷惑啦，係啦，我有困惑嘅感覺，係啦，咁所以咧，我想問一個折衷少少嘅方法，就係咪我哋可以即係叫做上網，即係可以揾翻一啲相應嘅步驟，咁係咪只要打翻、
0: 當然可以，冇問題。
2: 嗰、那個型號，即係我哋洗衣機嗰個型號，咁其實都應該有一啲步驟，我哋可以知道點樣拆佢出嚟啦，咁樣樣。
0: 係啊，如果淨係講濾網嚟計，就基本上大同小異，就算個型號唔一樣都好。睇一睇另外嗰啲點樣拆，揾翻自己適合嘅位置，都係同一個方法處理。
2: 明白啦。咁嗱，除咗濾網啦，咁我哋頭先亦都有講過啦，就係我哋洗衣機一定係會有一個格咧，係裝一啲洗衣液啊、油旋劑啊、洗衣粉啊嗰、那個格啦。咁、嗰個格咧，其實咧每一次就算清潔完。每一次一用嘅時候咧，佢又污糟翻噶嘛，因為佢會有啲殘留物喺嗰度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格咧，有冇話要隔幾耐就要清潔一次咧？
0: 如果係個格，其實我自己都係習慣一個月洗一次嘅。
1: 係、因為佢有啲好黐黐立立嗰啲殘物喺度噶嘛。
0: 係啊，通常都係因為佢個水同嗰啲洗衣粉混合得唔夠均勻，所以會有。所以而家我自己都會通常可能有一啲洗衣珠。就直接掉落个滚筒度嘅，咁、就避免咗个洗衣格。
2: 系啊，我都系用，因为我都系避免个洗衣格咧太过多残留物积嚟积去咁样啦、我都系用洗衣珠。咁、但系嗱，因为咧洗衣珠都叫做比较新啲嘅产品啦。咁我哋咧有好多时会理解就系、哎呀，其实佢会唔会可能嗰啲胶溶咗落去，其实会对个洗衣机唔好噶咁样。有冇呢啲嘅考虑嘅咧？定系其实都 OK 嘅咁样咧？
0: 其實我覺得問題並唔大，因為佢嗰個膠咧係水溶性嘅，佢遇水會溶。而係大眼雞，如果用洗衣珠咧，有一樣嘢要注意咧，就係、有機會佢洗洗下衫嘅時候咧，個洗衣珠會蝕咗喺啲膠邊度，就令到佢溶解唔曬。
1: 係、
0: 因為都有朋友同我反映過見過類似呢啲問題嘅。
2: 係啊，
0: 咁就要睇下買嗰個洗衣珠個款式，就係睇下佢個水溶性嗰個膠膜夠唔夠強啊，即係可能遇水即溶。有啲可能遇水要浸泡一段時間，佢先溶到咧、就有機會揈緊嗰件衫嘅時候咧，就蝕咗落啲膠邊度，就變相洗得唔夠乾淨同徹底。
2: 我通常係蝕喺嗰堆衫嘅中間，因為我都真係好驚佢會浮咗去嗰啲膠邊度啦。咁所以我就永遠都好安全，
1: 蝕喺裏邊嗰度，
2: 一定要蝕到去最中間咁樣樣咯。我個人係比較安全嘅寶寶嚟嘅。係咁，但係咧，而家講到嗱，你講到去膠邊啦，因為咧大眼雞咧最多。我覺得最藏污納垢的位置呢，可能我們尤其是我們平日真的日常用的話，除了那個裝這個洗衣液那個格之外呢，其實是膠邊是最容易見到藏污納垢。有沒有說有什麼方法可以清潔，還有每 suggest 又是多久清潔一次呢？
0: 如果膠邊呢，基本上我自己洗完衫呢都會順手抹一抹，抹一抹，用乾濕布抹就得咗。如果每日都會有做到呢個動作嘅話呢，其實就唔需要太大擔心佢會藏好多嘢。因為大眼雞嚟講，對比起其他洗衣機呢，佢就係多咗呢個膠邊。因為膠邊我哋都唔會另外用一啲化學物或者係太熱嘅水去處理佢，因為本身個膠邊都會容易因為某啲嘢而變到脆弱或者變形。所以基本上都是乾濕布處理佢就可以嘅。
1: 係，但係譬如話 ，Louis 即係我哋通常開完第一機咁洗完身，攞曬衫出嚟晾之後咧，嗰、那個洗衣機咧，好多時候咧係咪就係冚翻蓋啊，定係打開曬蓋等佢自己通風咧？係
2: 啦，
0: 我自己會留條罅，或者有陣時咧，我係會比較我中意乾淨啲咧，我其實會吹部空氣清新機，等佢吹一吹。
1: 哦，吹乾佢啊，揾嘢
0: 吸氣比較快，
1: 因為就算有陣時咧，你擺成晚咧，佢都係裏邊個膽咧，都仲係有濕氣噶嘛。即
0: 係
1: 我屋企嗰部揭蓋式就係、是、
2: 濕啊，
1: 係啊。
2: 我就打開，但就等佢通風咯。但就一定唔可以冚蓋，因為真係咧冚一陣就會有陣噏味出嚟。係啊，
0: 因為如果擺廚房 就算打開個蓋都好啦，我都會順手開一開個抽氣扇，等佢個氣流比較好啲。
2: 呢個諗法幾好喎、啊！係咦，同埋咧，坊間咧，即係我哋講開呢個清洗洗衣機嘅時候咧，其實咧坊間有好多咧就係話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可能話你有陣時想覺得每隔一排你就想清洗個洗衣機咧，開一機空機就得㗎啦，即係唔好擠衫入去，但係你就
1: 照用翻，可能用嗰個 fast 模式，即係快捷洗衫嗰、那個。
2: 系啦，咁但系用翻平时你洗衣嗰个程序嘅嗰啲清洁液咁样，挤入去洗一个空
1: 间，即系照落翻洗衣液，
2: 照落拣
1: 系
2: 啦。咁呢个做法得唔得嘅咧？
0: 呢一个做法咧，其实都可以，而系咧，我会建议，因为有部分洗衣机佢有啲 function 咧，佢系自带一个自动清洗功能嘅一个掣嘅，有啲洗衣机有啲洗衣机冇。如果真係想洗个洗衣机嘅话，其实市面上或者网上面都可以买到一啲专门货洗衣机内笼嘅一啲洗衣柱，佢就係就咁掉落部洗衣机度，然之后揿掣洗衫，而佢对比起平时嘅洗衣粉呢係有其他唔同嘅功效，咁佢就係专门货洗洗衣机内笼㗎啦。
1: 係啦，譬如话好似我哋嗰啲揭蓋式嗰隻咧，佢嗰個裏邊嗰個膽咧，不鏽鋼膽咧，你用一耐嘅話咧，佢就會有好多塵啊，同埋有好多黑色嗰啲嘢黐咗喺嗰個膽個不鏽鋼膽嘅。咁好多時候係咪就係喺坊間買嗰啲清潔珠咧，就抌落去，跟住開一轉空機洗，就唔使落洗衣液，咁就得噶啦。
0: 我自己想乾淨啲嘅話咧，會掉一件唔要嘅衫落去。因為始終我當嗰件衫係好似一條或者一條毛巾咯，等佢轉動嘅時候，
1: 即係起碼有啲嘢俾佢搞下咁樣。
0: 係啊，我自己就會咁樣做喎。而當然未必一定要擺落去嘅，就睇自己中意點樣去處理啦。
2: 嗱，有陣時咧，我哋用洗衣機嘅時候咧，佢可能轉動嘅時候咧，會有啲好奇怪嘅聲啦。咁好似咧，係咪啲即係？
1: 出現了問題了是不是？
2: 是的，或者它可能裡面一些即接駁位啊，那個旋轉那個位置是可能即有些卡啦，我們這樣形容啦。那是不是就是要即找師傅上來補一些潤滑油啊之類的東西呢？
0: 因為如果有異響我們叫做，因為異響會牽涉很多個原因的。第一樣就有機會是洗衣機內籠的軸性問題，所以它就會震動令到佢有異響。另一樣咧，就可能係洗衣機本身個膠腳唔夠平，所以佢洗嘅時候咧都會震。咁另一樣啦，潤滑油都有機會嘅，就可能係佢轉動嘅時候咧，有啲摩打或者零件咧發出嚟嘅聲音。所以基本上都真係要揾師傅上到嚟檢查清楚，到底係咩原因先至再去處理佢，就並非可以即係就咁滴啲潤滑油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咯。
2: 哦，明白啦。咁嗱，我哋如果即係有一啲即係保養嘅情況啦。嗱，頭先Louis 你介紹咗俾我哋聽，就係我哋可能可以用空機啦。咁如果即係用大眼雞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每一次洗完一機衫，我哋都要抹下嗰個膠邊啦。咁或者啲濾網啊嗰啲，我哋都可以自行去處理啦。係啦，咁有冇話有邊一啲情況？其实是需要找师傅来做这个清洁或者做检查，而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即家用 的情况之下会忽略了呢。
0: 如果真的要牵涉到找师傅上来做检查，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洗衣机会有异响，同埋依家大部分大眼鸡咧，如果部洗衣机本身有问题咧，都会出一个我哋叫 error code， 一个错误嘅代码曲。呢一个代码曲咧，其实可以上网揾到到底部洗衣机发生咩事嘅。咁嗰阵时候咧，都可以揾师傅就可以直接对症下药，就上嚟处理到啦。而清洁部分咧，我觉得一般我哋自己只要勤啲去清洁嘅话咧，基本上都唔会存在啲任何问题。话真系要上嚟揾人洗洗衣机，除非真系可能部洗衣机卖咗好耐啊。我依家先有呢個意識要去清洗啦，咁就可能揾師傅上嚟拆開部洗衣機，就專業去清洗一次。
2: 哦，即係深層清潔咁樣，係啦。但如果平日我哋日常，即係我哋真係自己 keep 得好嘅話咧，就其實都唔係話好需要揾師傅嘅，係咪咧？咁
0: 係啊，如果係平時清潔得好嘅話，清洗呢個部分就完全，我覺得係唔需要揾師傅去做。
1: 係咁，如果發現咗個洗衣機有漏水嘅情況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我自己之前嗰部機咧，就係發現咧，突然之間個底部有漏水啊，咁開始唔掂啦，咁啊真係要換新機喎。咁係咪一出現漏水問題，就即係話有問題啦？
0: 漏水嘅話，我哋會分幾個部分嘅。第一啦，就係可能洗衣機內部嘅零件啲接駁位漏水啦。第二咧，就係洗衣機背部個排水，可能佢唔係太暢通，會有水滿出嚟，佢都會流去洗衣機底嘅。 第三樣呢，就是我哋洗衣機入水嗰個接駁位到底有冇漏水。首先我會分辨呢幾樣、
1: 哦、
0: 如果真係洗衣機內部零件嘅問題呢，咁就要搵師傅去處理啦。
2: 嗯，咁如果我哋呢、洗衣機呢，譬如我哋真係、有好好地 maintain 佢啦，咁然後如果、Louis 你自己會唔會話、有咩 recommendation 呢，就係、是、譬如我哋一般情況就算我哋 keep 得好好，去到某一個年數我哋個洗衣機都必須要換呢？
0: 一般嚟講，洗衣機冇壞我就唔會點樣去做更換嘅，因為正常一個機器去運行得到嘅話就唔會有好大問題出現。因為好多時候呢，可能我哋有陣時可能出完街返到屋企，有啲嘢袋咗喺袋度，即係可能係銀仔呀，
1: 係呀，唔記得拎出嚟
2: 嗰啲，就
0: 咁呢啲嘢比較細件呢，就好容易攝去個摩打度呢，就搞斷嗰啲嘢嘅。咁呢啲時候呢，就會多啲情況需要換，因為有陣時換零件嘅錢就等同差唔多換到新洗衣機呀。
1: 哦，哇！今日咧
0: 系
1: 真系好多谢阿 Loui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系清理啊或者维修呢个洗衣机嘅问题嘅分享。
2: 总之就要好好保养，咁其实就可以好长命噶啦。我哋
1: 多谢
2: 晒
1: 你啊
2: ，Louis，thank you。
1: 喂，咁啊，蓉蓉啊，我哋即係翻去嗱，你就係大眼雞啦，我就係揭蓋式啦，真係要好好保養一下咯。咁但
2: 係
1: 咧，即
2: 係
1: 好好清潔啊！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聽眾分享一啲其他嘅日常生活嘅嘢啦。但係洗衣機咧，你最重要係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是、洗衣粉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

0: 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嚟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唔使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话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嘅无人机，定时喺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唔好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诗颖、梁咏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於出大埔市中心啦，龍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複多次呢個位置啦，就係丁角路近住三門仔路，即係比華里山別墅對開啦，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分別排到去雅景花園同埋洞子路。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是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4点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道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5点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 九龙入口嗰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沿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是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7: Are you ready?
5: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余俊贤。
8: 好，星期四的动力四射 ，Hello Matthew，Hello
9: Jackie。
8: 哇，呢一排咧，因为即系亚运会咧，即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咁其实我每一日咧，即系最基本应该都真系有成两三甚至三四个钟咧，都即系唔敢讲话百分百投入啦。咁但系都真系会望住即系直播比赛嘅画面啊，又或者即系做嘢嘅时候咧，包括而家啦，都系碌住手机咧，就 check 紧呢个官方网站嗰啲最新嘅成绩嘅。你呢排系咪都系同样差唔多状态咧？
9: 绝对系啦。咁啊，因为我自己又要兼顾学业啦，亦都会兼顾训练啦，咁所以咧，当日有 break 嗰阵咧，我都会即刻攞起部电话睇下一啲比赛嘅状况啊。有时真系喺堂上咧，我都会偷偷开咗个直播睇下港队嘅表现嘅。
8: 上堂唔专心。
9: Multitasking 啊嘛
8: ，multitasking 咁啊，咁啊唔知即系上紧堂嗰位嘅讲师或者教授，佢系接唔接受你呢个解释啦？不过都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绝对系情有可原嘅。梗系我哋都好关心咧，就系我哋港队所有运动员啦，喺亚运赛场唔同项目咧有一啲点样嘅表现啊嘛。而家我哋都即将进入我哋呢一个嘅热血最强环节，讲下港队今日一啲最新嘅消息啊！
1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就由呢个场地单车度讲起啦。大家都好关心嘅史诗李诗颖，我哋嘅小女车神咧，今日就终于系正式就登场，咁火拍住呢个梁咏仪就参与呢个女子麦迪逊赛，系一个即系二人组合嘅赛事啦。咁最终嗰个成绩咧，都尚算系令大家满意。Matthew
9: 系啊，咁佢最后一圈力压中国国家队连续三届夺得银牌啦。而今场嘅赛事咧，其实总共系有八队参赛噶，而头四个冲分圈日本同埋中国就包办一前两名啦。而港队就取得第三同第五个冲刺圈，而李诗颖发力力过韩国同埋中国嘅车手，冲得第二名，代走三分噶。
8: 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即系不断地啦，要冲刺啊，然后要讲求战术嘅呢个麦迪逊赛咧，咁其实呢两位嘅组合咧，都已经系越嚟越有经验啦。咁去到最后一圈啦，咁其实咧见到阿史诗咧，咁佢就同国家队嘅车手咧，几乎都系平排压线噶啦。咁但系好可惜啊，经过裁判嘅审核之后啦，咁就都判咗。我哋系率先压线，但系最终嗰个嘅总成绩嗰个总分咧就31分啊，都系一分之微啦。咁就系叫做压过咗我哋国家队攞到银牌，咁但系就冇办法咧，就系追到呢一个嘅日本队啊。
9: 而另一边厢啦，咁男子全能赛啦，咁啊我哋港将就有朱俊伟啦，喺头两项嘅步速赛同埋配速赛咧攞到好好嘅成绩噶，暂时都系排喺榜首噶，亦都好有机会咧取得个人历嚟首面嘅亚运奖牌噶。
8: 咁啊呢个个人赛嘅全能赛咧，就有四个分项嘅，咁佢喺头两个项目咧又攞到咁好嘅成绩，咁当然啦，都就系排喺呢一个即系榜首嘅位置，前列嘅位置，希望佢即系接住落嚟嘅赛事可以保持到呢一种嘅表现啦。咁啊喺最后嘅两项分别就系呢个淘汰赛同埋呢个记分赛嚟嘅，希望朱俊伟都可以即系自己一个嘅大嘅突破啦，咁可以登上去呢个颁奖台啦。咁最重要讲埋就系呢个短距离嘅赛事，咁就系女子个人争先赛，咁啱啱咧，其实就大概10分8分钟前啦，就系完成咗1/1决赛嘅呢个阶段。咁我哋两位港将分别就系杨楚瑶同埋呢一个嘅程燕珊啦。哎呀，咁好可惜啊，喺呢个1/1决赛咧，咁同对 对手呢个真鲜菜嚟噶嘛，所以喺一个单挑嘅状态之下咧，咁啊杨楚瑶咁就系面对住东道主嘅车手呢个走者亚树咧，系以0.021秒啊非常之细嘅差距啦，咁就慢过对方要进入佢呢个复活赛。咁而程燕珊咧亦都系面对住马来西亚嘅车手啦，咁都系大概咧系以0.8左右嘅差距啦，咁就系落败。咁佢哋今日嘅呢一个复活赛咧，大概会系香港时间5:15左右咧就会系展开，睇有冇机会可以争到即系最后嘅名额啦，咁就杀翻入去即系正赛啊！喺听日开始嘅八强阶段咧，可以继续亮相啦。咁啊，讲完呢一个嘅单车，我哋攞到奖牌咧，咁当然又要再讲下就系帆船方面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两个项目咧，咁就系产生咗呢个金牌嘅。咁我哋先讲下就系女子 Forty Line FX 啦。咁我哋港队嘅呢一个普君丽同埋系麦晓彤咧，咁其实喺完成咗头五场比赛之后啊，系喺个积分榜咧系排喺榜首嘅。不过去到今日最后嘅四场嘅呢一个赛事咧，咁就虽然自己嘅表现都好好噶啦，有两场咧系攞到呢个次名啦，都两场攞到第三名。咁就东道主嘅组合咧，亦都系就更加厉害，咁啊分别系攞到三场嘅第一啦，以及一场嘅第二。咁所以喺扣除咗即系成绩最差嘅一场之后咧，咁呢个港队系攞到16分嘅。咁其实呢个分数越大咧，就系代表即系你八场有效赛事嗰个累计嘅嗰个名次咧系即系越高啦，换言之就系越慢啦。咁港队系16分，咁而日本队就系11分，所以港队系攞到一面嘅银牌嘅。咁至于男子 Forty Line 啊，咁呢个阿辉同埋长杰嘅组合咧，亦都系攞到一面嘅铜牌，连续两届咧都系攞到呢一个嘅奖牌，非常之唔错。咁讲完两个项目之后，仲有啲咩项目有新嘅资讯啊？
9: 当然我哋要讲下我哋嘅网球啦，我哋嘅 Coleman 王泽林啊喺男单嘅八强里边啦，咁就面对住泰国25岁嘅选手就系森利积啊，咁佢系一个世界排名第389位嘅选手啦，咁Coleman局数咧就以6-3、6-0直落两盘胜出嘅，咁啊晋级准决赛，港队就肯定增添一面奖牌啦。但系我知 Jackie 啊，系咪港队喺网球呢个项目方面好耐都冇试过有呢个奖牌嘅出现呢？
8: 系啊，咁其实讲紧咧，即系港队咧喺历届嘅亚运会系曾经攞过网球嘅奖牌嘅，不过已经系数到64年，即系超过一个甲子嘅时间啦。1962年嘅雅加达奥呢个雅加达嘅亚运会啊，咁当时咧就系呢个徐婉媛啦，咁系拍住即系斯里兰卡嘅一位球手啦，咁就系合作喺呢个女子双打系攞到一面嘅奖牌嘅。咁啊 ，Coleman 咧亦都系可以话系成功。工地咧系事隔64年之后，再为港队咧确保啊，系有一面网球嘅奖牌。但系好消息就唔止佢一个噶噃，咁仲有女双方面啦，這个 Udis 啦、阿张伟焕啦，同埋阿 Cody 黄康仪嘅呢个女双组合咧，喺八强面对住哈萨克嘅组合系赢6-1、6-3，同样系晋级呢一个嘅准决赛，锁定到一面嘅奖牌。咁稍后时间咧，阿张伟焕咧仲会继续出战嘅，咁就同呢一个嘅朱启云咧会合作打呢个嘅混双八强，面对住即系东道主嘅组合，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咧可以有一个嘅突破，咁啊 Udis 咧就可以锁定到两面嘅奖牌啦。咁啊讲完呢一个网球之后，同样再讲讲啦，咁就都系呢个攞住块牌嘅赛事。女子嘅壁球团体赛啊，咁港队咧喺今日都有一个好好嘅发挥啦。虽然个过程系有少少嘅戏剧性嘅，有啲嘅转折嘅，咁但系起码最终嘅结果咧系令到我哋感到非常之欣喜。咁讲紧就系喺呢一个嘅四强赛事入边啦，咁我哋港队系面对住非常之强嘅对手，咁就系呢一个嘅印度队啦。咁其实咧喺第一场咧，我哋留意到啊，港队方面咧系派出咗呢一个嘅陈善玉啦，佢系先输咗两局嘅噃，咁但系之后咧，咁就可以反胜到三局，咁所以就为港队咧系先不投筹，咁就系攞咗第一场嘅赛事落嚟嘅。
9: 而第二场港咧就派出李嘉怡对阵阿坦维卡纳啊，咁李嘉怡第一局大胜11-4啦，而坦维卡纳咧就全力反扑连赢三局嘅，而为咗印度即系、就是、为咗印度队伍就追平咗大分1-1进入决胜局嘅。
8: 系啦，决胜场啦，咁幸好啊，即系整体嘅实力啦，我哋港队都系平均。地讲啦，系好啲嘅。咁啊，最后守尾门嘅何子乐啦，咁就系用咗25分钟啫，就直落三局，11-4、11-7、11-9，系赢咗呢个嘅支拿帕啦。咁为港队锁定场数2-1胜出啦，率先杀入决赛。咁将会面对住马来西亚或者系日本队咧，就去争夺呢个嘅金牌啊。嗱，港队方面咧，好消息不断啦。不过同样地啦，即系我哋中国国家队咧喺今届嘅亚运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咁要讲到国家队嘅表现，当然要揾我哋嘅好朋友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齐倾一倾啦。

0: 好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揾嚟蚂蚁，我哋嘅老友记啦啊，用个老友记系咪冇咁好听咧？我哋嘅好朋友啊，蚂蚁老师已经嚟到啦
1: ，hello
0: 蚂蚁。
1: Hello 两位，你哋好，老友记梗系老友记都冇问题喎、
0: 啊，冇问题系嘛，系咁就好啦。咁、嗯、我知道咧，而家呢一刻咧，你都即系望住紧呢一个直播画面啊，系咪喺男子排球方面咧，而家都打得好激烈啦，国家队嘅赛事。
1: 系啊，咁啊，而家亚运会男排因为嚟到呢个八进四嘅阶段啦，咁啊，国家队系迎战紧泰国队，而家系打到第三局嘅中段，暂时咧就国家队系12-11啦，领先。咁啊，前面嘅大分咧就系2-0嘅。咁啊，虽然咧就前面嗰两局咧都系2-0啦，但系实际上嗰比分系咬到去最后都好关键，25-23啊、22啊咁样嘅分差咧，先至叫做系攞低嘅啫。咁而家咧，其实嚟到呢个第三局咧，一个比分一路都冇拉开到，咁所以其实。对于中国男排来讲，今次在入到这个八进四去碰泰国呢，绝对是一场是非常之胶着的赛事的。因为过去呢，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呢，就是女排方面泰国的那个长足的进步啦。咁但是其实男排方面呢，泰国队亦都是一队呢非常之有特色的球队。而且在过往亚运会的交手纪录里面呢，虽然中国男排都是能够赢，但是那个局数呢都是3-2赢的。而且打法上面嚟讲咧，因为中男排就比较有身高优势啦，咁包括啲网口啊同埋扣杀方面咧，系我哋得分同埋能够防守嘅一啲关键。但系咧，泰国男排咧，哪怕佢哋嘅身材唔占优啦，但系佢哋喺啲嘅技术嘅优势度同埋个战术嘅变化上面咧，系经常喺赛事里边发挥出咧非常之好嘅效果，往往系将一啲咧高大嘅即系球队啊，能够系拖到咧多回合嘅交手嘅、嗯，所以变咗咧喺呢场赛事打到目前呢个份上嚟讲，我哋都领先住2-0，都唔能够咧即系掉以轻心嘅。
0: 咁特别喺男子排球嘅赛事咧，咁、那、嗰个即系身高嘅绝对优势就相对冇咁明显嘅，只要即系战术调动得宜咧，其实猜到个空位咧，就真系边一个起手都好似可以砰砰声就打到落去嘅。希望国家队就睇下有冇机会，即系以往就赢3-2啊，咁啊而家已经领先去到2-0啦，睇有冇机会即系以一个3-0嘅姿态，咁啊杀去到呢个四强，甚至系更加后嘅阶段啦。咁啊讲完呢个排球之后咧，有样嘢想请教一下，即系我哋嘅老友记啦，阿马毅老师啦。国家队咧，即系今年整体嘅嗰、那个即系奖牌嘅数字啊，金牌嘅数目，当然都系好亮眼啊。咁但系喺个别嘅一啲项目咧、嗯，特别系以往啊，都感觉到系自己嘅即系传统强项嘅，但系嗰个差距好似就被收窄咗。咁特别我讲下乒乓球先啦，七个单项咧。赢唔晒啊，攞唔晒七面嘅金牌，即系仲有包括羽毛球啊或者系女子篮球、足球等等啦，系咪嗰个优势开始系被其他嘅代表团系拉近咗咧？
1: 系的确呢种嘅情况咧，亦都已经喺亚运会里边咧，即系会更加扩大一啲啊。其实无论系乒乓球好、羽毛球好，甚至仲有咧，即系篮球啦，大家即系见到咧，无论系女篮定系男篮都好啦，今次嘅成绩咧都系真系好大嘅问题所在。而且咧呢啲嘅情况咧，又唔净止系今次亚运会里边咧，就系睇到啦，已经喺过去嘅几届嘅一啲嘅大赛里边啊，或者系呢一两年里边咧睇到嘅。嗰個受到衝擊咧都好大嘅，所以咧今次亞運會咧，當時未去到中段嘅時候咧，作為國家體育總局方面咧，都已經係開咗一啲嘅會議啦，都特別即係提到就係話喺亞運會裏邊咧，明顯感受到就係嗰種傳統嘅一啲項目啦，比較遇到大嘅挑戰，成績咧係不似預期嘅。咁而且咧，尤其是喺集體項目裏面，籃球嘅嗰個臨場嘅一啲指揮同埋一啲選材上面咧，受到嘅嗰、那個即係叫質疑。

0: 己声音咧，亦都比较大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亚运会话晒大家都会系有一个叫做喺亚洲层面上面嘅一个格局嘅竞争，但系更加大嘅一样嘢咧，应该都系瞄准咧就系奥运会嘅。所以作为一个中考嘅咁样嘅一种参考成绩嘅话咧，我谂会系俾到咧国家队咧几个嘅传统项目咧要调整啊，或者系要喺翻到嚟之后咧点样去做一啲嘅修正，例如人员啦、教练啦呢啲嘅变化咧，可能系要及时咧作出一啲嘅即系调整啊，或者系准备噶啦。
1: 對於我可能最有印象深刻就可能喺乒乓球方面啦，王卓錦領軍嘅中國男團決賽裏面都輸咗俾東道主日本啦，中斷咗亞運男團九連霸嘅紀錄啦。咁其實呢啲層面可能都會有好多嘅傳聞都會話，其實會唔會過度依賴啲主將啊，或者後備陣容深度唔足夠嘅情況啦。咁亦都想再問一下。其實喺2000至2005年後嘅運動員就而家開始接棒啦。其實過往一年採用一啲年輕嘅選手成為骨幹嘅運動員之外，這個現象喺游泳啊或者田徑方面最明顯。這個現象係咪都適用於已經係範疇喺各個項目嘅傳統項目嘅方面呢？
0: 是啊，咁啊，你提到呢样嘢，的确乒乓球咧，你话以往可能我哋成日感受到就系话自己队内嘅竞争都非常之激烈嘅，即系而家咧就只系可能只系觉得就系、是、一个人系成为咗单核嘅作战，黄彩音可能喺一个团队里边佢嘅直接嘅得分与失分就会影响咗咧团体赛最后嘅嗰个走向啦。咁再加埋就话而家喺单项里边咧，其实你见到咧佢同阿林思栋之间嘅竞争好似都产生咧，即系几大嘅波动嘅，即系佢哋唔系话有太稳定嘅输出。咁林思栋，如果你话作为一啲后生嘅球员咧，佢作为培养嘅下一个嘅即系重点啦，亦都系可以理解。咁佢而家喺今次亚运会里边咧，如果个人单项咁计咧，佢两次对阵黄彩音啦，包括混双同埋男单啦，都系能够成功咧就赢到啦。咁系咪代表佢就已经有拥有呢个绝对嘅实力咧？好似亦都冇乜太大说服力，因为的确咧。黄彩音咧，亦都系真系几攰下。我谂呢个喺赛后，大家见到佢喺新闻发布会里边讲嘅一啲说话咧，都体现到佢嗰种嘅身心疲累。咁至于你话而家今次因为亚运会，我哋国家队代表团咧，其实嗰个总嘅参赛人数当中咧，有成500多人咧，都系第一次咧参与咧就系亚运会啦，系显示出咧就系好多嘅项目咧都投放咗咧好多嘅青年嘅选手嘅，00同埋05咧系大规模地咧去入。主咗咧就係好多嘅項目嘅一啲主力嘅梯隊，咁包括你話頭先提到嘅游泳啦，可能係最明顯嘅啦，田徑亦都係最明顯嘅啦。咁其實呢啲嘅運動員咧，佢哋更加突顯嘅就係個人嘅能力。咁反觀咧，如果你話一啲傳統嘅項目咧，佢本身佢哋要競爭嘅嗰條渠嗰、那個嘅賽道同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過往嚟講咧，嗰個人才儲備咧係好夠嘅。咁但係你而家睇到咧，可能游泳啊、田徑呢啲零零舍跑出嚟嘅話咧，可能對以往我哋覺得，我哋唔係特別強勢嘅呢啲嘅項目咧，點解會出到嚟咧？就係、是、可能喺個人嘅基數範圍上面嚟講咧，我哋反而唔係話真係特別多。而而家見到嘅呢啲球運動員，佢哋能夠跑出嚟咧，係有啲。就係、是、似嗰種感覺，就係突然間有一啲嘅千里馬咧，係入到咧即係伯樂之眼，即係佢同乒乓球同羽毛球有更大嘅群眾基礎，並且有更加多嘅選材嘅空間，然之後再去選拔嘅機制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所以會產生咗咧。好似有啲嘅項目，我哋係有好多嘅新人一出嚟就超新星，而有啲嘅傳統項目咧，反而我哋會。陷入咗一個咧青黃不接，甚至上嚟講就係話一啲球運動員咧，佢喺大賽裏邊嘅心理嘅承壓能力咧係暴露得真係比較差嘅，即係佢係冇辦法抗到一啲大賽壓力嘅。咁我覺得呢兩樣嘢咧個偏差咧帶出嚟喺今次嘅亞運會咧。系都反映得咧，即系较为之咧，就系明显嘅一样嘢嚟噶。
2: 不过即系当然啦，就系作为即系中国国家队嘅支持者们啦，肯定就我哋叫精益求精啦，亦都某程度上都系会鸡蛋里挑骨头噶啦。咁所以就系如果有任何即系奖牌上面嘅失利啊，当然啦，其实某程度上攞到银牌都系好好嘅成绩。咁但系哎呀，觉得系应该攞到金牌嘅，咁所以可能即系内心嘅嗰个心态上面咧，有时都需要一啲嘅调整啦，都系即系。我哋叫做爱之心责之切啫，咁应该大家都系会继续即系支持国家队所有项目嘅运动员嘅，咁所以嚟紧咧都好期待呢一啲00甚至系05后嘅运动员啦，可以继续发光发亮啊，咁啊成功接棒之后咧，可以成功担到大旗。今日同马毅力倾住咁多先 ，thank you。
3: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4: 黄超雄、
5: 余真言，动力飞射。
2: 好啦，时间嚟到4:27啦，咁而家咧嗰个气温都仲有成33度啊，咁并且咧包括呢个黄色火灾警告啦，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等等咧，都系现正生效，咁所以大家记住啦，一定系要补充水分。如果喺户外工作紧嘅朋友咧，都要适当时间咁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咧，咁就系休息一下。咁啊，讲翻咧，我哋喺香港呢方面都有比赛，系啱啱呢个礼拜都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嘅。寻晚咧，我知阿 Matthew 你好似都即系因为一啲体育嘅赛事咧，都影响到你噃。
1: 冇错，咁啊，琴日练完习就谂住同朋友去食个宵夜，咁点知咧嗰个宵夜嘅地方就喺土瓜湾附近嘅，跟住我就见到好多球，即系市民就着住红色嘅波衫，跟住再加上我去餐厅度等唔到位食饭，跟住我就去睇翻资料，就知原来琴日喺启德主场馆有一场好激烈嘅赛事 ，Jackie。
2: 系啊，喺呢个东盟杯咧，亦都系分组赛嘅第二场啦。咁啊，港队系面对住呢个文莱嘅，咁最终系以2-0就系一败到对方啦。顺利咧系晋身去到星期六晚上或者叫做黄昏啦吓，呢个下午6:00嘅呢个决赛。咁我相信嗰个时间咧就系场波啱啱完咗10:00啊，咁所以 Matthew 你谂住去食饭咧，就预着呢一个即系球迷们咧啱啱散场啊，咁所以就未必咁容易揾到位置啦。咁啊，讲翻港队呢一场波啦，其实都有少少令人担心嘅。咁嘉欣喺上半场咧，一直虽然系占尽优势，咁但系都未可以打破到呢个缺口啦。咁啊，卒之咧系去到下半场嘅时候，系呢个 Philip Chan 啦，陈少君咧就接应呢个祖连奴右路嘅传中咧，就入射去顶入咗啊，先至系打破僵局。而去到补时阶段啦，亦都系呢个安永佳咧就系球不着地，一个非常之靓嘅窝里波啦，咁就系射入第二球嘅，咁为港队锁定胜局啊。咁大家留意啦，咁啊嚟紧星期六10月3日嘅晚上6:00，启德主场馆有呢一场港队对住柬埔寨嘅东盟杯决赛，应该都仲有少量嘅呢个门票系可以俾大家去购买嘅，咁大家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入场支持啦。咁去到节目嘅最后咧，亦都有一个新嘅消息系关于嚟紧会举办嘅赛事。
1: 冇错，咁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500香港公开赛今年将会首度移师喺启德体育馆举行啦，而呢个赛事就当然系 M 品牌嘅赛事啦，而赛事嘅日期就将会喺今年嘅11月17日至22日举行，一连6日嘅赛事啊，而部分嘅门票咧已经可以喺10月8日开卖噶啦，10月15日就会全面公开发售。
2: 咁今次呢个就系超级500啦，可以话系第三档次嘅比赛啦。不过嚟紧咧喺呢一个27至30年啊，咁喺呢4个赛季咧，咁我哋即系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都会升格成为呢个750赛事嘅，咁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今日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先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春青报呢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咗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话：今年系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咗中美交往嘅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系一次领航定向。

0: 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執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執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執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執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執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執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執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在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利山别墅的出面那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和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摩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3: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5: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6: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天气这么好，去海边钓鱼了。
8: 一号风球，安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的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3: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假日专访。第三季市场就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升、通胀问题困扰啦。部分的主要央行就转为鹰派啦，甚至乎联储局亦都落实加息。第四季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找来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总监何伟华 Patrick 同大家分享。你好 Patrick。
8: 你好。
7: 是啊，你好啊。刚才都提到就第三季市场，特别是即第三季季尾，就似乎都几困扰同埋几波动下噶。咁啊，踏入第四季啦，个投资环境又点样睇咧？
8: 我哋觉得第四季嘅投资环境都会比较波动啲啦。最主要就系因为其实依家市场睇紧几样嘢咧，第一个就系美国嗰个国债嘅长息嘅波动啦。咁另一个就系美国有中期选举啦。另外喺 AI 发展方面咧，大家睇紧 AI 模型嗰个风险嘅情况系点样样。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可能会影响市场嘅因素嚟嘅。咁再者，我哋见到持续油价比较波动啲啦，呢个都影响通胀啊，同埋最后都可能会影响各国央行嗰个利息政策。咁所以我哋觉得中間係有啲波動嘅因素存在，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覺得喺投資環境嚟講咧，股市可能喺波動中咧都會有升幅嘅，因為最主要嚟講個盈利增長都相對嚟講強勁啦。咁呢個我覺得係股票投資者比較關注嘅一個重點，所以如果盈利上升嘅話咧，應該都可以带动到股价嘅上升噶，
7: 但系而家个债息咧都几高下，担唔担心即系个盈利都未必可以 cover 到个债息咧？
8: 我哋睇翻啦，如果你讲美国企业嚟讲啦，佢过去一路都发咗长债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下咧，长息上升咧，对佢哋债务嗰个利息嘅支出嚟讲唔会影响太大，因为其实利息已经锁定咗啦。咁當然新發嘅債務咧，嗰個利息都會跟住上升啦。咁但係我哋總體嚟講咧，覺得對盈利嘅影響相對嚟講係細嘅。咁反而我哋睇翻盈利嗰個動力咧，最主要就係喺經濟增長度嚟嘅。經濟增長嚟講，我覺得美國近期嘅數據變得比較好啦。咁亦都係點解聯邦儲備局有加息呢個動作啊？就因為增長相對嚟講好啊，通脹相對嚟講亦都係高，咁所以佢哋可能依家就注重通脹多啲，咁所以咧就要加息嚟壓止通脹。咁經濟增長係盈利嘅其中一個動力啦。咁但係另一個重要嘅盈利增長動力咧，就係同 AI 有關係嘅業務啦。咁我哋見到其實AI 嘅發展都比較快啦。咁一路以嚟一啲大嘅龍頭公司咧，佢哋對 AI 嘅投資咧都係快速增長嘅。咁呢個勢頭係冇改變到啦。咁再加上最近大家睇緊喺 AI 方面咧，係咪有啲所謂agentic AI 嘅發展會快啲啊？咁呢個亦都令到市場憧憬咧，未來呢個 AI 嘅收入咧喺應用方面都會有機會上升。所以我哋覺得總體嚟講咧 ，AI 都能夠繼續帶動到盈利嘅增長。咁所以兩者加埋，我哋覺得盈利應該都會繼續上升嘅。
7: 头先提到 AI， 其实今年咧成个即系投资市场咧都即系倾紧呢个话题啦。第四季个投资主题都系咪同呢个有关呢？
8: 系啊，我哋睇其实AI 嘅范畴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啦。咁我哋觉得盈利增长

0: 會喺半導體方面繼續嘅。咁因為對主要嚟講，依家我哋個模型嗰個發展比較快啦。咁呢啲大語言模型或者其他嘅 AI 模型咧，佢哋運行嘅時候咧，都需要所謂數據中心嘅支持。咁呢啲數據中心個需求咧，仍然係會比較大啲。投資數據中心嘅時候咧，對整體半導體，無論記憶體又好啊，一啲連接信號嘅一啲設備啊，個投資都會快啲啦。咁亦都會帶動到其他包括電力需求嗰個增長啦。咁所以半導體嚟講，我哋覺得嗰個增長會繼續啦。咁另外依家我哋頭先講過嗰個 Agentic AI 咧，可能會帶動到應用啦。咁所以軟件方面嘅收入可能未來都會好少少啦。咁啊，再者依家大家講緊大語言模型嗰個風險嘅問題啦。咁所以一啲我所謂 cyber security 呢類型嘅需求咧都會比較大啲，因為每個機構都會睇下點樣保護你自己嗰、那個呢、這個 data 啦，咁所以 cyber security 都係可以喺盈利增長方面快少少。咁所以見到整個 AI 嗰、那個生態裏面咧，其實有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比較明顯嘅增長嘅。
1: 嗯，咁有冇話邊啲板塊可能會睇得比較差啲咧？
0: 咁我諗其實最主要睇翻就係話一啲受通脹影響比較高嘅行業啦。咁同埋我哋覺得依家喺全世界經濟嚟講咧，都有一個我哋所謂 K shape 發展啊，即係譬如可能貧富懸殊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方面 AI 發展比較快，但係即係有啲可能喺個就業市場方面咧 ，AI 發展咧會取代一啲職位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可能一啲大眾消費股咧，可能會增長，可能會比較受影響啲啦。因為一方面石油價格比較高企啦，咁所以一啲資源類嘅價格咧都上升咗，咁所以呢啲消費股佢哋嗰個成本咧有增加。咁另一方面咧，為嗰個大宗消費嚟講，可能增長比較慢啲，咁所以收入亦都受到影響。咁所以你話受影響到板塊，我哋覺得就係大宗消費嘅類型嘅股票啦。
1: 嗯，明白。如果市場嚟睇咧，你哋睇邊個市場個表現咧，第四季會好啲咧？
0: 嗯，依家我哋全球股市我哋睇好嘅，咁其中咧，我哋覺得美國、日本、南韓同埋香港、新加坡股市相對嚟講會做得比較好啲啦，因為美國、南韓同埋日本咧都係同 AI 關係比較密切嘅。
1: 嗯，
0: 咁尤其是我哋講緊日本同埋南韓啦，佢哋喺即係 AI 硬件方面咧出口都非常之強勁，個製造業咧都係專注於呢啲同 AI 同電子有關係嘅一啲貨品啦。咁香港方面，我哋覺得主要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資本市場繼續活躍啦 ，IPO 睇嚟嗰個勢頭都係繼續啦。咁另外我哋有新嘅五年計劃配套方面啦，咁都會繼續發展，譬如喺高科技創新嘅科研投資會增加啦，同埋我哋有北都呢個發展喺度，咁相對嚟講咧，我哋覺得對整體嗰個經濟同埋股市都有支持嘅。新加坡就係即係喺嗰個金融業收入方面咧，會繼續增長啦。另外喺東南亞裏面咧，其實新加坡都係一個 AI 嘅一個龍頭嘅地區嚟，所以我哋覺得新加坡都會受惠呢個全球 AI 嗰個趨勢嘅。
1: 嗯，明白。講下美國市場先啦。其實第三季咧就唔係話特別飆青嘅。第四季嚟講咧，頭先我哋都提到有好多嘅風險或者地緣政治因素啦，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對佢有啲不利，還是喺中期選舉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咧，都 OK 咧？
0: 我依家美股嚟講咧，盈利其實市場預期都係會有比較強勁嘅增長，反而可能係頭先我哋都有提過一啲波動因素啦，譬如係長息上升咗啦，咁另一方面通脹亦都高企啦，咁政策利率亦都上升緊，咁我哋亦都預期聯邦儲備局咧喺12月都會加多一次息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大家睇緊嘅一啲波動因素啦。咁我哋亦都會關注中期選舉個結果啦。咁我哋睇翻往績咧，其實通常中期選舉之前咧，股市會比較波動啲，因為大家都覺得呢個係個不穩定性因素啦。但係我哋睇翻轉頭，依家一般市場嘅預期咧，都係覺得民主黨都可能係有機會控制國會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大家對財赤嗰個擔心可能會減少。咁另一樣嘢就係我哋睇個往績咧，如果係中期選舉之後咧，通常個股市咧都會因為即係呢啲不明朗因素減少咗而 上升嘅。咁可能今次結果

0: 往績一樣，咁我哋覺得可能係中期選舉之後，大家對嗰個財政擔心少咗之後，有機會嗰個長息會回落，咁令到市場不穩定性因素減少啦，咁股市就會因為盈利上升而重拾升軌噶。
1: 嗯，明白。頭先提到你哋估啦，美國十二月加息，即係十月唔加住。
0: 我哋估係只會十二月加一次嘅啫，咁跟住再出年嚟講咧，就會維持息口比較穩定嘅一個水平嘅。
1: 嗯，如果佢只係十二月加息，因為市場本身係有啲擔心美國加息嘅話，會唔會有啲資金翻去美金資產？亞洲就有啲不利啦。咁而家如果你哋睇法係一次嘅話，咁呢個情況出現嘅機會係咪比較低啲咧？
0: 其實我哋覺得美元嘅走勢同息口嚟講咧，今次可能微妙少少啦。因為我哋預期咧，今年剩翻落嘅時間咧，美國利息只會加一次25點子。咁但係市場嚟講咧，佢哋覺得未來咧可能會加三次息。咁所以我哋嘅預期同市場嘅預期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依家美元嘅強勢呢已經係考慮咗市場嘅呢個加三次息嘅預期。咁但係如果大家睇返通脹數據，睇返增長，咁喺未來情況，如果市場係同我哋嘅睇法越趨相近，即係覺得加息嘅幅度會少返嘅話呢，咁可能呢個對美元嚟講呢就冇咁利好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未來幾個月呢，可能美元都喺現水平裏面波動嘅啫。咁嘅話呢，我就唔太擔心話美元會對發展中嘅市場呢係形成一個壓力㗎。
1: 嗯，又講下香港市場啦，第三季呢就有個反彈啦，港股第四季個情況你頭先都話睇好啊，有冇話睇到恆指係咩水平，同埋個原因係啲咩呢？
0: 嗯，港股方面呢，我哋睇年底可以去到27000點呢個水平嘅。咁我哋覺得頭先我哋講嗰啲正面因素會支持港股啦。咁而恆生指數裏面當然亦都有中國嘅公司啦。咁我哋覺得依家大家關注呢就係一方面內需嗰個發展都比較弱啲嘅。咁大家睇下呢個內需包括即係消費同埋投資會唔會喺未來改變個趨勢，有機會反彈啦。咁國務院嘅會議都已決咗會有一啲適度嘅刺激措施，譬如係按揭方面會有少少優惠啊，基建投資方面可能會提速啊，咁政府發債方面都可能會加速，咁支持基建嘅投資啊，咁呢啲我哋覺得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嚟嘅。咁當然大家再睇下落實嘅情況係點樣啦，同埋最終我哋會唔會見到呢啲內需包括消費同埋投資會唔會反彈回升啦，個增長速度。咁啊，但係盈利嚟講咧，我覺得中國股票整體盈利增長都係唔錯嘅，最主要由出口啊同埋創新嘅企業啊 AI 呢啲企業帶動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咧恆指咧喺最尾嗰啲幾個月咧會做得比較好啲㗎。
1: 嗯，明白。頭先提到措施方面啦，咁內地方面咧喺星期二就公布咗一系列支持經濟措施啦。咁包括就下調咗嗰個抵押補充貸款，即係 PSL 個利率咧就0.25%啦。咁同埋做咗一個咧就首置人士可以有一個按揭嘅貼息1%，估計咧呢啲政策其實對於內地經濟個刺激作用有幾大咧？
0: 我諗就要睇下落實嘅情況點樣樣啦。咁如果喺利息方面咧，其實我哋中國嘅利率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啲嘅。咁所以再進一步減利率，個刺激作用有幾大咧？大家都希望未來嘅數據可以啟示到其實真正嘅作用有幾多啦。樓市方面咧，我哋覺得對嗰個市場信心嘅影響相對嚟講係大少少嘅，因為始終嚟講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直接對樓市一個幫助嘅措施啦。未來樓市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起碼喺買賣方面活躍翻啲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希望見到嘅一個發展嚟㗎。
1: 嗯，好啊，明白。我哋讲下其他嘅资产啦。头先都有少少提到嗰啲债息嘅。咁Patrick 你就觉得喺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尘埃落定之后咧，有机会嗰个情况稳定落嚟就回落啦。不过而家咧都仲系一个高企嘅状态咧，系咪起码中期选举之前都会持续向上咧？觉得
0: 呢个一定系个波动性因素嚟嘅。咁我哋觉得除咗中期选举呢个比较大嘅事件之外咧，咁另外大家可能睇緊嘅就係政府嗰個發債嗰個策略方面會有改變啦，因為美國嘅財政部長啦，佢哋都講過話想透過發行國債計劃

0: 改變咧，令到嗰個長期嘅債息可以有下調嘅空間嘅。咁啊，當然亦都另一個重要嘅就係政府本身佢哋喺嗰個政府支出同埋收入方面咧，有冇新嘅政策令到未來大家對赤字嗰個睇法改變？咁呢啲都係另一啲我哋關注嘅因素嚟。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依家嗰個長息升得已經比較多啲，喺現階段嚟講咧，可能比較波動喺中期選舉之後咧，回落嘅機會咧係比較明顯啲㗎。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第四季你觉得对于那个债券那个配置方面的看法是怎样呢？
0: 我们现在看债券呢，我们有一个中性的配置啦。其实在债券方面呢，如果你讲国债呢，我们觉得个部署呢可能是一个中短期一个 duration 啦，那个配置是比较吸引一点的。因为在债券息率曲线来讲呢，是比较中短期那个部分呢上升得比较多一点。所以息率来讲也比较吸引。而我们也都觉得呢，在这个债券息率曲线来讲呢，比较中短期嗰个部分咧上升得比较多啲，咁所以息率嚟讲亦都比较吸引。咁而我哋亦都觉得咧，喺呢个债券息率曲线上边咧，短期、中短期嘅部分咧系俾联邦储备局嗰个政策嚟都影响得多啲嘅。咁如果我哋依家预期嗰个加息幅度只有一次嘅话咧，咁可能未来几个月咧，如果市场嗰个预期同我哋贴近嘅话咧，咁短息有机会有下调嘅空间添。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投資債市方面咧，中短期債券嘅配置係依家比較吸引啲嘅。
1: 有冇話點解你哋會覺得咧，美國淨係十二月加息之後咧就會停咗落嚟咧？
0: 因為依家相對嚟講咧，息率係比較高啦，咁所以已經對通脹有一定嘅控制作用㗎啦。咁另外依家大家覺得個通脹壓力比較高嘅原因咧，就係油價啦。咁但我哋睇油價其實都係即係比較波動少少。咁但係我哋覺得全世界都有意欲咧，係令到中東石油嘅出口能夠恢復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咁最近我哋見到啲數據都顯示，似乎中東個石油出口咧都上升翻。咁呢個咧可望令到嗰個油價，雖然係比較波動啲，但係再大幅上升嘅機會相對嚟講，可能比以前嚟睇咧冇咁大。咁所以覺得通脹嘅壓力咧，可能大家已經可以預期得到。咁所以我哋覺得再進一步加息下之通脹壓力咧係唔係太大嘅。
1: 明白。講開油價咧，第三季就個升勢都幾凌厲下啦，即係起碼升三成或以上啦。第四季你頭先都提到啦，有機會如果中東嗰邊咧情況好轉嘅話咧，就即係油價未必升得太多啦。整體嚟講會唔會有機會倒轉係向下添咧？
0: 呢個發展就會視乎美國同伊朗嘅關係點樣啦，咁同埋其他國家喺利用唔同嘅方法出口石油嗰個發展有關係。咁譬如最近你見到沙特阿拉伯亦都將佢哋嗰個石油出口轉向霍爾木茲海峽以外嘅渠道啦，咁亦都見到一啲中東國家咧，佢哋都開始投資緊一啲另外嘅出口渠道嘅，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下咧，可能石油價格波動咧嘅幅度咧會發展落嚟咧會越嚟越細嘅。咁另外我哋見到就係各個國家佢哋都比較願意喺未來幾個月繼續利用佢哋嗰個戰略儲備去穩定嗰個油價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要關注嘅一啲發展嚟㗎。
1: 最後想問埋金價啦，見到近排咧都比較一個顯著嘅向下嘅形勢啦。第四季你哋估加息一次嘅話咧，個金價走勢又點樣睇咧？
0: 影響金價利息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仲有其他就係包括通脹啊、地緣政治啊，同埋從美金分散投資風險呢個咁嘅行動嘅。我哋覺得未來嘅黃金價格咧，應該都係處於一個比較長期嘅升浪啦。咁但係短期嚟講，都係受住長息同埋政策利率上升同埋波動嘅因素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來一兩個月個黃金價格都會相對嚟講喺現水平波動。咁但係長期嚟講，未來六至十二個月咧，我哋覺得黃金嘅價格都會維持一個上升嘅趨勢嘅。
1: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 Patrick 啊，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好多謝曬你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對於第四季嘅睇法。
0: 唔該曬，
1: 好，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

0: 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5.69美元，卖出4,156.106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较早前啦，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来回方向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啊，就系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驾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9: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10: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李文、杨立门。
16: 时间到了今天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人是由我李文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
17: 你好啊，李文，大家好。
16: 今天我们不如就先讲一下在这两天大家是经常去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就是在昨天就香港机管局咧就宣布咧，已经就11Skies发展项目咧，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咧就达成咗协议。咁根据呢个协议咧，咁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嘅附属公司，就着交翻咧系有关呢一个吓11Skies嘅呢一个相关嘅租约啦。而呢一同呢一个项目相关嘅资产，咁包括三栋嘅办公大楼啊，同埋呢个娱乐嘅枢纽咧，将会系无偿啊，即系免费咧，系转移翻俾机管局。咁除咗呢一个转移相关资产之外咧，咁新世界发展咧，亦都系会向呢个机管局咧支付超过30亿港元吓，咁包括现金同埋现金嘅等价物嘅。
17: 嗯，系啊，呢一个咁嘅交易咧，我谂机管局方面同呢个新世界发展咧，有限公司咧，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双赢嘅一个嘅合约嚟嘅，因为嗰阵时2018年开始倾呢个项目嘅时候咧，就即系中港个贸易啊，同埋嗰个经济前景都非常之好啦吓，咁咧就因此咧就机管局就同新世界咧就联合就想发展一个好大型嘅即系综合性嘅发展喺嗰度吓，咁咧但系咧就似乎現實上咧又唔係真係咁好喎，咁就甚至最近有記者去睇過嗰個 11Skies 咧，就好多空鋪都租唔出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個願望同現實係落差好大啦。咁但係你呢一個咁樣嘅協議咧，就真係對機管局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有利嘅發展，因為機管局本身都已經發展緊嗰個 Skytopia 嘅，咁同 11Skies 咧係都有幾大嘅協同效應嚇，咁就變咗能夠將個 Skytopia 咧個規模咧係更加即係擴大嚟做嘅，咁啊都會有一個真係世界級嘅即係綜合性嘅，有娛樂啊，有商貿啊，有休閒啊，等等，同埋即係旅遊啊、倉儲啊等等嘅嘢咧，係發展成為一個好大型嘅機場城市咁樣嘅嚇。
16: 係啦，咁啊講起呢個機場嘅城市咧，可以話嗰個好似阿楊南門所講咧，個規模係非常之大嘅，咁当然吓，即系而家你可以话系呢个11Skies 11Skies 就系可以话系

0: 等於如果將呢一個嘅 Skytopia 嚇機場城市項目連接起嚟咧，就可以起到一個嚇，即係互相啊，即係可以話協調，有個效應咁喺度，係咪應該咁講？
1: 係啊，即係一個協同效應咯嚇。咁同埋就真係發展商嚟講咧，佢自己都有自己嗰、那個即係利潤嗰個嘅盤算啦嚇。咁、因此佢寧願就俾30多億嘅嗱，即係。傳媒就所謂分手費，咁同埋佢亦都都有利嘅，因為佢自己本來係同即係機管局咧係簽咗成38年嘅合約咧，係即係每年都好多，每年都幾億咁樣嘅，咁就慳咗好多億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條個算盤都打得響嘅，其實可以咁講。
0: 即係換之咧就係、是、就嚇唔見咗呢個30多億，咁但係咧同時咧因為跟住落去如果跟翻個合約咧，其實嚟緊呢30多年咧，佢要俾成700億嘅喎，基本
1: 悭翻好多
0: 嘅，係啊，所以呢個分手費好似又好似值得嘛。咁當然我相信大家關心就係、是、基管局接咗盤之後，新世界如果係做唔掂，點解基管局咁有信心？未來佢做得掂咧？我覺得呢個可能好多人會關心，亦話。其实都是有很多挑战、我们要去解决或者去面对的。
1: 是没错，是当然啦，但因为机管局呢他自己都已经是发展那个 Skytopia。
0: 是。
1: 啊、所以呢就他都有一个协同效应在这
0: 里。是。
1: 同埋现在那个即商业前景又会有所不同啦，同即是2018年来讲。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想都是一个。
0: 即是计数是不同计数法的。
1: 计数法咯。
0: OK, 好。当然我们两个讲那么多没用的。
1: 没用的。我哋又唔係業界，
0: 係啊，冇錯冇錯。我哋揾下呢個立法會議員啊，陳少雄咧，又同大家解釋下點樣。我而家電話係接通咗。陳議員你好，
2: 你好，兩位主持大家好。
0: 首先我想問一下，因為正話咧，我哋即係兩個傾啦，同楊立梅傾就覺得呢一個即係機管局。同新世界達成嘅協議咧，應該係雙贏嘅。不過我又想問多句嚇，唔知你點睇就係話，雙贏係雙贏啦。其實對邊一方你覺得係更加有利咧？
2: 但係頭先討論入邊咧，涉及到佢新世界同埋機管局做好不容易你達成咗呢個協議咧。其實我就反而都唔係用雙贏，我覺得係三贏添嘅。
0: 哦。
2: 點解三贏呢？當然就一個就係業主，一個就係營運者。咁新世界同埋機管局，即係基本係即係業主啦。咁佢即係擁有呢一個嘅資產啦。而家，咁新世界就俾咗嚿錢，咁就走啦。咁呢個就頭先大家咪所講呢個雙贏咯。但係仲有一個三贏係咩意思咧？我極都好關心，究竟香港特區以至於全香港嘅市民大眾。喺呢一個交易入面會得到啲乜嘢咧？咁、表面上你計數嘅時候，喂，好似計唔掂數喎、咁係咪應該即係嗰個相關嘅交易或者係要補錢咁夠唔夠咧？咁反而我哋係要集中係向前睇啦，就係、是、難得有一個協議，咁係一個好不容易嘅環境底下，咁兩邊可能都想要多啲嘅，咁到最終就達成咗協議啦，咁各有取捨嘅咁。咁但係最重要，我哋唔想譬如話有啲人講法啦，不如做 litigation 啦，即係訴訟啊，或者做啲乜嘢
1: 咩仲裁啊啲
2: 嘅法律方仲裁啦嗰啲咁。反而呢個就係三輸啊，連埋市民大眾都輸，因為咧呢、這個機場城市啊，即係 Skytopia 當行政長官喺舊年嘅施政報告佢表示要推進擴大個機場城市發展啦。咁機管局就即係即刻公布咗一個叫 Skytopia 嘅機場城市發展計劃，佢嘅發展藍圖。而呢個發展藍圖入面呢 ,11 Skies, 即係11 Skies 呢係擔當一個非常關鍵嘅一個角色嘅。咁當然喺若干年前佢發展呢個11 Skies 嘅時候，當時嘅諗法同今天係已經出咗好大嘅轉變嘅，例如即係消費模式啊，北上消費又或者係旅客嘅體驗都變咗嘅。咁如果仲係用翻一啲叫傳統啲嘅購物中心嘅路線，呢個不合時宜㗎啦。好啦，咁當然當時機管局就用咗一個協議形式，咁起碼可以即係坐低就可以收咁樣，咁你再加埋，如果係賺到啲錢嘅，就仲可以分成啲咁樣。嗱，呢個已經係過咗去啦。但係我哋唔想見到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咁難得嘅 在香港以至於大灣區的一個機場城。

0: 次發展計劃，是因為咁樣會一拖再拖。OK， 咁而11 skies 咧，正如機管局喺即係佢哋嘅對外嘅一個説法，就係話佢而家有一個叫做 synergy， 即係話協同效應咁。啊，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當時喺Skytopia 呢一個計劃推進嘅過程之中咧，咁機管局都有同不同嘅持份者傾過，又嚟咗立法會解咗話嘅。咁我哋都明白到咧，其實呢個 Skytopia 佢希望係以一個航空產業為基礎去發展一啲有高端旅遊啊，有藝術啊，遊艇啊，有水上活動啊，甚至乎有流行文化等等嘅休閒元素集於一身嘅一個即係項目嚟嘅。咁當然大家都聽過啦，喺施政報告有提過，就係遊艇港灣啊。咁一直以嚟亞洲國際博覽館二期就係要擴充啦，有大宗嘅商品，包括藝術嘅儲存同埋展覽啊等等嗰啲，而且仲有個自動駕駛系統添。咁所以 Eleven Skies 喺成個 Skytopia 擔當咩角色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支撐作用，就係當我哋係發展得高端嘅旅遊，例如遊艇港灣，例如係亞洲博覽館有好多不同嘅展覽嘅同時咧，其實無論係酒店啊、餐飲啊、寫字樓啊，以至於一啲香港一直以嚟都缺乏嘅我哋叫做即係商場嘅面積啊，一直以嚟港九新界去發展呢啲商場都係以一啲零售嘅為主嘅，但係今次難得咧，既然有個 Eleven Skies 嘅項目，即係喺即係目前嘅情況底下，佢個佔地嘅面積大，佢係非常之適合去發展一啲大型嘅娛樂同埋體驗設施。但係強調咧，體驗呢兩個字，就第一 ，Eleven Skies 唔能夠走傳統購物中心嗰種路線嘅。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係走一啲旅客體驗，尤其是係一家大細，佢去到呢、這個譬如嚟到機場入咗境係喺香港，最一係就去市區購物旅遊，或者我哋啲四山活動，即係旅遊活動嗰啲咁啦嚇，去享受咁靚嘅一啲天然嘅大自然嘅環境底下，同時咧。我哋香港一直以嚟都欠缺一啲較為大型嘅娛樂同埋體驗設施嘅。咁而家根據林專福主席佢嘅説法，就話呢個係可以走呢條路線嘅。咁咁當然我即係聽起上嚟嘅時候，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嘗試係好，但係同時間我有個擔心嘅，就係究竟機管局佢如果以自身嘅經驗同埋過往嘅即係管機場嘅餐飲，以至於購物嘅嗰啲都係一禁區形式嘅，佢可能成功，但係如果係去到呢啲即係非傳統嘅啲娛樂及體驗設施嘅，究竟佢有冇乜能力咧？咁我亦係聽到機管局佢都講，佢其實而家都係要揾緊一潛在嘅合作夥伴嘅。世界各地應該有好多對呢方面有能力嘅地方咧。咁既然已經機管局掌握咗呢一個硬件啦，係嘛？咁即係有錢有埋嗰啲設施喺度嘅時候，如果係揾到一個合作夥伴嘅話，去發展呢個嶄新嘅機場發展模式，加埋頭先所講嗰啲例如係博覽館、亞洲博覽館落成啦，遊艇港灣又有啦，跟住又有啲藝術嘅展覽同埋倉儲啊，連帶埋我哋自動駕駛等等嗰啲，我覺得係有即係好嘅前景啦。是去發展下去的，咁當然個挑戰都是很大的，正如剛才兩位主持所講。
1: 你咁講嘅話咧，我就想問一下啦，即係你估咧，就經過呢個新世界退出之後咧，機管局即使佢想揾另外一個新嘅投資者或者投資夥伴咧，會唔會都難度都唔少咧？
0: 同意㗎，尤其是喺目前嗰、那個環境底下咧，有好多嘅。即係未知之數嘅話咧，咁通常啲投資者會計數嘅，即係計一啲風險有幾大啊咁樣。咁如果你譬如話係揾一個營運者嚟完全替代咗新世界嘅嗰個角色咧，我覺得都未必適合嘅。而且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咧，就大家可能計唔掂條數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假如係有成個嘅機場城市，以至於一啲嶄新嘅。 以航空为一个基础而吸引了很大量的高端客来香港的话。

0: 首站就嚟到呢度，如果有个游艇港湾，又有正如机管局所讲嘅有水上休闲活动区、艺术展览仓储设施，又有好靓嘅海滨长廊等等嗰啲咁，而且佢连接咗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同埋东涌港铁站嘅自动化运输系统嘅话，嗱个条件系唔错嘅，不过系咪即系揾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咧？咁我觉得可能要考虑到将佢切开啦。你譬如话游艇港湾。水上休闲活动嘅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嘅营运者，佢哋有兴趣，包括埋投资添，即系嗰啲硬件啊，或者系基础设施。咁我觉得，基本局而家嘅做法就系喺世界各地去，即系可唔可以吸引到有兴趣嘅投资者？佢睇中咗香港而家有五年规划同埋创新科技，以至于我作为大湾区一个重要嘅城市之一嘅话，佢哋系见得到未来嘅高端客会系有增长嘅话咧，咁不排除佢哋有兴趣去投资。咁但系营运嘅方式系咪好似以前咁样签一张合约就分成啊？咁我觉得咧，佢都要重新去谂而家有啲乜嘢嘅新嘅模式去做，例如一啲即系公司型合作啊嗰啲咁。咁其实呢个方向我谂都系值得一路去探讨落去。
1: 系嗱，咁而家真系基本局即系差唔多揸晒庄噶啦，即系呢个项目吓。咁但系就其实世界上都仲有其他嗰啲机场咧，都有谂过话将机场本身咧就扩展成为一个差唔多佢本身成为一个目的地咁样嘅吓，即系旅游目的地啊咁样。咁咧就可以吸引好多人即系去啦咁样。咁我唔系好知道即系嗰个成效究竟系点啦吓。即系机场本身系一个即系交通设施啦吓，咁系咪喺周边？即发展咁多呢啲嘢，个意念当然好好啦，但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人嚟嘅咧？咁嗱，因为香港本地嘅人咧，就我唔知道有几多可即系会专程去机场嗰度玩啦，吓。咁但系就譬如话你话吸引好多嗰啲过境客，咁系啱嘅。咁但系过境客系咪即系可以留好耐咧？即系呢个又系即系一个谂法咯，吓。咁
0: 容阿文，你讲得啱嘅，我都同意嘅。就头先你所提到咧，都系啲挑战嚟嘅。第一，我哋以前未做过嘅。第二咧，能參考嘅話咧，其實就都唔少機場可以參考，不過就各個地方都有嘅特色。嗱，例如我哋都即係如果有去過新加坡機場嘅話，樟宜機場咧，你會發覺佢有個好大型嘅瀑布啊，同埋個商場設施，係啦，咁都幾嶄新嘅。咁當然去過幾次之後，可能係咪要再去咧？咁你又視乎佢營運者或者係佢當時嘅機場嘅營運，即係營辦方。是不是有些新意啦？咁如果頭先所講的話咧，我哋而家發展緊，例如是一些遊艇的即係相關的嘢。再者就有埋頭先所講啦，嗰啲叫做藝術展覽倉儲咧，其實講緊嘅佢係吸引咗一些高端的人嚟先。第二咧就話，如果佢嚟到嘅時候咧，頭先我都提到一點就係唔係淨係話佢嗰個叫老闆嚟。而是可以佢嚟嘅時候，或者佢有啲員工嚟，再帶埋嗰啲家人咧，係可以喺一笪地方唔使點行出去咧，都可以適合一家大細喺入面去玩兩三日。頭先啊，楊立文咪提過轉機嗰度咧，其實唔好睇小轉機所帶嚟嘅嗰個即係經濟效益，因為而家我哋轉機香港都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好好嘅轉機嘅一個中心嚟嘅。咁尤其是內地添，佢好多城市，如果譬如話講喺西南啊或者東南區嗰啲咧，佢如果要去，
1: 佢好中意嚟香港轉機啊，
0: 要
1: 去選擇多啲，
0: 去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廣州咁，但係佢嚟香港可能同樣方便，而嗰個可以選嘅航線係好多嘅。咁但係佢當時可以話係啊，我唔一定係即刻就接到機嘅，可能係即接駁到機嘅，可以係話我留一晚。咁嗰一晚咧就喺機場附近有酒店，而且係一家大細嗰度。咁大人就可以係去開會啊，咁啊即係一家大細嗰啲就可以係有啲餐飲設施，以至於頭先所講嗰個嶄新嘅娛樂體驗，例如一啲大型嘅一啲嘅展覽啊等等嗰啲咧。咁其實多元化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出路嚟。咁我又深信。基本局佢应该会即系着力去揾一啲即系适当嘅合作伙伴。
2: 嗱，其实仲话讲到呢个合作伙伴咧，即系而家咧，其实原本基管局咧就坐到收钱吓，就每年咧即系保证佢有即系18亿啦吓，即系原本个协议。嗱，而家咧即系无论你。

0: 正話提議話，直接去管理又好，又或者係交俾第三方，或甚至將啲項目咧拆開，要揾唔同嘅經營者嚟經營嘅話，其實都意味住機管局其實嗰個要付出好多嘅啊，即係嗰個精力或者係嗰、那個啊嗰、那個時間嚟到管理咁龐大嘅項目，其實。你覺得其實機管局而家有冇具備呢一個能力咧？又如果冇嘅話，又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係即係具備呢啲能力咧？
1: 係啊，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咁我哋頭先討論嘅時候都提到啦，機管局佢管理嘅能力好強嘅，不過佢過往嚟計咧，就因為有機場禁區啊，以至喺即係機場嘅相關設施底下咧，咁佢管得好，就有一個客觀條件喺度啦。但如果而家係要管一個比一個機場更加龐大嘅一個嘅機場城市嘅話咧，對於佢現有嘅團隊嚟計，個挑戰係好大，甚至乎應該係未有能力具備咁嘅經驗同埋咁嘅即係認知嘅咁。咁所以。我哋喺立法會不同嘅場合傾過，我哋都關注呢樣嘢。咁但係知道機管局咧，佢哋而家就會利用咗嘅經驗嘅作為一個基礎底下咧，佢哋會打算成立一啲專責嘅附屬公司。咁呢附屬公司咧，佢會籌組一啲專業團隊，招兵買馬也好，或者係揾一啲合作夥伴也好咧，就為咗頭先我所講一連串嘅項目入面。打包去管理啦，定係或者拆散去管理咧？咁最重要就係佢有冇能力去喺全球招攬到啲頂尖嘅就住娛樂啊呢部分嗰啲嘅營運商同埋一啲商業夥伴，不單止營運添，有可能佢哋帶埋錢嚟投資一啲應該需要投資嘅一啲硬件咁。咁呢個部分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就係佢有冇能力喺呢一個即係專責嘅附屬公司入邊咧可以推展落去。
0: 或者我好快你问嗰个交通嘅问题啊，你吸引人流咧个交通配套，其实而家具唔具备啦吓，或者仲有大概廿几秒时间。
1: 哦，系，佢而家就讲交通配嗰、那个配备咧，咁香港嗰边有我哋有地铁啦，咁大家因为港珠澳大桥嗰边咧，再加埋佢将来而家会营运嗰个自动驾驶嘅部分咧，自动嘅泊车系统等等嗰啲咧，咁其实已经系具备一个即系条件喺度噶啦。
0: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立法会议员陈少雄嘅，咁跟住落去咧系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咏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

0: look, dạ. So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李文、杨立门。
3: 时间嚟到下昼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由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公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的隧道路段将会在今年的12月6日开通。届时整条六号干线会全线贯通，由将军澳去到九龙西。车程就话会预计由现时的65分钟大减至到12分钟，而由这个将军澳系来往机场的路程亦都将会系大大缩短嘅。
4: 这个都几好的消息嚟噶，因为咧就旧年啦，油麻地段的中九龙绕道咧已经开咗通咗车噶啦，即系旧年即系12月，咁嗰度咧就4.7公里已经开咗车，咁我咧行过咧系非常之畅顺啦，个交通即系连接咗西九龙油麻地个交汇处咧，去连接埋去东九嗰个启德发展区同埋嗰个九龙湾个道路网噶，咁咧就咁但系咧就当然咧同时咧就系几年前已经开始咗嗰个张南隧道，即系由即系嗰个将军澳通出去
3: 南田
4: 嗰度嗰节已经开咗好多年啦。咁就唯独就係中间嗰节，即係由南田去到即係九龙湾嗰节呢，嗰所谓九龙湾段呢有路都未开。咁所以呢就于今年10月开通咗之后呢，就真係打通晒由东至西呢，就真係话大减即係好多分钟喎。
3: 係呀係呀，65分钟
4: 佢要收费嘅，佢就话收8蚊咁样。
3: 咁8蚊
4: 而家就唔使钱嘅。我觉得都值啩。
3: 係呀係呀。咁就当然就呢一个问题啦，我哋又搵下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你陈恒，你好，
5: 系你好，两位，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系嗱，陈恒斌首先想问一下你先，嗱，咁啊，正话我哋讲啦，咁如果系呢一个嘅中九龙绕道吓，九龙湾段通车咧，就成条六号干线就会系全线贯通嘅，咁当然吓，即系呢个六号干线啊，即系嗰个目的啊，最初我哋系设计嘅目的咧，就希望系解决呢个交通一个挤塞嘅问题。你觉得其实到嗰时候我哋会睇到乜嘢嘅景象呢？
5: 中九龙港线咧嗰个战略性意义系好大嘅，佢系贯通咗东面同埋西面啦，唔需要咧系经过九龙里面嘅市中心嘅一啲道路，就直接可以由东面去到西面。咁用一个隧道嘅方式啦，而呢个工程其实系相当之难嘅，又要搬古迹，又要拆大厦，又喺旧楼下面去起隧道，又要过海咁样。咁所以咧呢条隧道起咗之后咧，我相信对于整个九龙区里面嘅交通，尤其是一啲经常以前可能有塞车嘅地方咧。都是会减少塞车的，咁相信对于九龙整体的交通是有好大的帮助。
4: 咁嗱，呢个好处大家都见到啦，咁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好处我哋预期可能会发生嘅呢？譬如话而家塞嗰啲地方，到第时转咗去第二度，会唔会第二度又会塞返呢？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问题嘅？你见到
5: 整体上呢对于中九龙部分呢係会有好大嘅舒缓，咁但係呢对于可能一啲新嘅地方，尤其是可能一啲入口隧道嘅入口周边嘅道路啦，又或者可能对于即係西九龙嗰边嘅一啲道路，因为所有车都引晒嗰边㗎嘛，咁就变成呢西隧附近啦，入尖沙咀一带呀，咁就啲车喺晒嗰度，咁就会令到嗰边多咗车嘅。咁将军澳嗰方面啦，又或者喺一啲九龙湾嗰啲入口嘅地方呢， 其實啲車都會集中去嗰啲位，咁就可能會喺嗰啲位咧，會有啲嘅即係多車嘅時候啊，繁忙時間會係有啲塞嘅。咁呢一個咧，都喺設計隧道嘅時候咧，都係預咗會有咁嘅情況。咁希望咧，附近嘅路燈啊、路口啊，或者係喺一啲出口嘅周邊位置咧，係會有一啲疏通或者疏導嘅工作要去做啦。
3: 嗱，我見咧就有議員都有即係反映就係話咧，當呢一個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係舊年通車之後咧，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好少數嘅巴士線係行走嘅，即係換之咧係話係未有善用呢一個繞道，咁就要求咧希望係即係全線開通之後咧，即係特別係呢個中九龍繞道呢一個嘅九龍灣段開通之後，咁應該咧係開辦多啲係全日行走嘅巴士線，同埋來往機場嘅巴士線。其實你對呢樣嘢係點睇咧？
5: 都會，我相信都會有嘅。咁政府都預計會有20條巴士線咧，係會用呢一條新嘅隧道啦。咁陸陸續續就係會有唔同嘅線咧，都按照佢嗰個分布咧係去調配嘅。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啦，就係如果全部車行曬中九龍幹線咧，對於住喺中九龍裡面嘅一啲市民，平時可能用開呢啲車嘅市民咧，佢有可能會因為佢改咗道咧而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又唔可以話啊，因為佢快咗一頭一尾快咗之後咧，就完全係轉咗去，仲要顧及咧係可能喺中間會有部分落車嘅市民。咁但係對於長途嗰啲市民咧，即係可能直接由東面去到西面或者西面去到東面嗰長途嘅車輛，中間嘅站唔多嘅朋友咧，咁都呢個轉變咧就應該會幫助好大咯。
4: 嗱，就而家呢個通車梗係好事啦，咁但係即係九龍灣同啟德本身都係一個而家係一個所謂交通嘅樽頸嚟嘅嚇，咁咧就當然政府都做過啲測試嘅嚇，咁你據你所知會唔會喺即係繁忙時間係會出現嘅問題，係咪政府都已經測試曬㗎啦？即係覺得應該冇問題㗎啦。
5: 嗱，而家咧就變相咧有咗呢一條路咧，就原先嘅路係唔會咁塞，咁即係話。而家嘅本身未有中九龍幹線之前嘅路係可以其中一個選擇，咁有部分咧就分流咗去中九龍幹線啦。咁對於一啲出口可能會有多啲嘅車，譬如話而家我哋九龍灣可能會出口嗰度附近可能會好多車啦，啟德會多車啦。咁但係咧，當而家九龍灣段都開通埋之後咧，其實嗰個塞車嘅情況亦都喺九龍灣嗰一帶咧係會舒緩嘅，因為有啲車咧。可能是去觀塘啦，又或者去東隧啦，甚至去將軍澳咧，都可以直接透過呢條隧道係去到佢想去嘅目的地。咁佢中間咧亦都有幾個出口係好重要嘅，譬如話去將軍澳啦，又或者可能去東隧嘅地方都有啲出口。咁所以開通餘下嘅嗰一段咧。其实对于疏导九龙湾的交通是有很大的帮助。
4: 其实九龙湾出面那一段，即现在就来开那段，是不是都是隧道来的？
5: 都是隧道来的。
4: 即是它可以绕过晒现在那个东观塘绕道了，是不是？即
5: 是没错，它是可以绕过观塘绕道。
4: 在地下就去的了。是
5: 啊，没错，在海底。
4: 海底去。那就好很多。
5: 是。
3: 咁我講到呢度咧，我就見到咧呢個陳美寶亦都宣布啦，一旦咧係成條六號幹線係通車嘅話咧，就會開始收取$8嘅隧道費啊。咁即係你覺得其實$8個隧道費都可合理咧，或者甚至係物有所值咧？
5: 喺當初咧政府宣布呢個隧道嘅時候咧，收嘅費用咧係比起而家呢個$8係高嘅啊，即係當其時佢提出嚟咧。議會都好多議員有意見啦，話即係收咁多啊咁樣。咁經過即係多番反映之後咧，政府都收翻個位數字啦，就冇將個費用定喺兩個位嘅數字。我相信咧就呢個費用咧$8咧，大家都仲係可以喺我可以接受嘅範圍嘅。但係當你收得太高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喺嗰疏導交通上面咧，就未必會有好大嘅幫助啦。但尤其是。起條隧道出嚟，希望都係令到整個中九龍啊，我哋原先用嘅龍翔道咧，可以更加係暢通啦。咁如果係啲車因為收錢而擠咗過去原先嘅道路咧，咁啊得運無所用，用咁多錢我起個基建係嘛？咁所以政府都經過考慮，佢係收翻$8嘅。咁長遠咧，就我哋都希望啦，即係隧道收費咧， 都可以有翻個基準喺度啊，即係究竟咩隧道要收錢，咩隧道唔收錢啦。咁另外就係點樣計算啦，咁希望都係有個比較客觀嘅標準出嚟。
4: 係，其實。

0: 你提到即係隧道嘅收費，即係而家幾條隧道即係都已經管，
1: 啊、
0: 即係都合理化咗啦，正所謂嚇，即係起碼表面上。咁你覺得即係開通咗中即係中九龍呢個繞道之後，對嗰幾條隧道啊，即係現行嗰即係紅磡啊、西隧啊、即係紅隧啊咁樣，同埋東隧，佢嗰個票價收費會唔會有一啲嘅直接嘅影響嘅？你覺得？
1: 而家咧用中九龍幹線咧，基本上就可以令到即係有部分車佢想去西隧嘅話，咁佢譬如話佢喺東面嘅，佢想去西隧，咁佢可以直接用呢條隧道咧就去到嗰邊啦，就唔需要行中九龍幹線。對於兩邊嘅隧道咧係互相分流咧，其實有個比較大嘅作用嘅。咁喺港島嗰邊就有中環仔繞道啦，另外就係中九龍幹線係喺九龍嗰邊嘅。咁變成咧三條隧道咧嗰個互相分流嘅作用咧就會起得即係透過呢條隧道咧係可以發揮到更好嘅作用啦。
0: 即係你覺得會更加係幫助到三水分流嗰個作用添？
1: 係啊，因為佢變成咧，即係司機佢就可以按照佢自己想去嘅目的地。可能港島會塞車嘅時候，佢就先喺九龍嗰邊過咗去佢想去嘅嗰一邊先。咁譬如話佢想去東區嘅，但係佢喺西區嘅。咁以前咧，可能係透過西隧過咗之後咧，佢就喺港島嗰度用港島嘅道路咧，再去到即係東區。咁但係將來咧，佢就可以係用中九龍幹線啦，去到東隧過去東區，咁就會變成咧。我哋有多一个选择，亦都可以善用我哋即係隧道一啲剩余嘅容量。
2: 嗱，我想问多个问题，就係而家六号干线通车之后呢，我哋当时係话呢，有十条干线当中六号干线係压轴之轴。咁如果呢个都完咗之后，我哋下一步其实根据我哋嘅交通嘅蓝图会做啲乜嘢呢？
1: 喺呢条中九龙干线嘅开通之后呢，其实对于港岛同埋九龙嘅交通呢嘅佈局咧就已經係即係具體落實咗㗎啦。跟住落嚟咧，要再進一步開通嘅就係加士居道啦，嗰度有啲工程喺度做緊啦。另外比較大嘅工程咧就係11號幹線青龍大橋啦，就嗰度要嚟舒緩屯門公路同埋汀九橋嘅一啲交通嘅。另外就係北都公路啦，咁仲有喺西貢嗰邊就有條西貢公路嘅擴闊。咁道路工程呢幾年都做得好多，亦都係一啲疏導交通都好重要嘅一啲作用嘅一啲道路啦。
2: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
3: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4: 當間七十二小時之快樂時要快樂。
5: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喎！
4: 資深保安員秦炳輝睇落好似好酷，其實佢為人隨和，同商鋪老闆都好熟絡，包括按摩店老闆阿 Jo。
6: 係啊，我條腰骨咧赤赤痛啊！
4: 佢哋之間會有咩故事發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大家好啊，我是邓俊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嚟嘅。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第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都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主持噶。咁嚟到呢度咧，我哋电话又接通咗咧，系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噶。李耀培你好，
1: 系李耀培你好。
2: 系啊，两位主持好。
0: 嗱，咁啊，正话咧，我哋同陈恒斌倾过咧，关于呢一个吓，中九龙绕道吓，呢、这个九龙湾段咧通车之后嘅啊，即系嗰个对交通嘅影响。嗱、啊，当然吓、啊，即系你应该好了解呢个驾车人士吓、啊、用车者实际嘅影响系点样。嗱、啊，可以讲下，其实从呢一个驾车人士嚟讲，呢、这、一个通车其实有啲咩实际好处咧？
2: 嗱，我谂实际嘅好处咧就。講真就包括觀塘過往咧，咁多年都係即係工業區啊，同埋啊得嗰兩條路咧，觀塘道啊、偉業街咧，咁經常塞車嘅。咁特別咧就係話後期將軍澳啦，咁將軍澳咧就係話最初得一條隧道，咁一落就落觀塘，咁啊

0: 做到觀塘更加塞車啦。後期咧有第二條隧道啦，將南隧道咁當然將南隧道可以分流咗一啲車咧，就去東隧嗰邊。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咧，即係過往嚟計咧，將軍澳或者我哋叫東九龍區嘅朋友或者揸車嘅朋友，如果要去第二個區，最簡單去紅磡啊、旺角啊，甚至你話要去荃灣新界咧。咁我哋翻工同埋放工咧，必定咧係會喺觀塘塞車嘅。咁後期嚟計咧，就有咗觀塘繞道。咁但係觀塘繞道咧，都係幫輕咗，即係話喺高架路嗰度咧，佢有少少分流嘅作用啦，可以落去九龍灣啊，或者咧係行呢個啟德隧道咧，就出翻去紅磡好少少。不過仍然喺觀塘區，包括而家就算有。我哋叫做觀塘嘅繞道咧，其實由於車多咗，同埋將軍澳嘅人口密集咗好多，揸車嘅都多咗，咁所以咧仍然都要好依賴咧兩條隧道出嚟咧。咁換句説話講，兩條隧道以往一出嚟，咁就係、是、即係就行呢一個我哋叫觀塘繞道啦，即係咧就係、是、行翻下低觀塘道啦，咁都係翻工放工咧必定塞車。
1: 咁會唔會係即係開咗呢、這個通通曬啦？呢、這個中九龍繞道啊，會唔會係連即係觀塘裏邊，譬如工業區啊，或者係商業區啊，嗰度嘅交通都會有所改善咧？你覺得？
0: 我諗會有改變咧，就話最主要第一，喺將軍澳出嚟嘅車咧，如果唔係佢落去觀塘嘅話，咁咧我哋可以行呢個咧係中九嘅繞道咧，咁咧就係、是、直去譬如尖沙咀啊。旺角啊，甚至咧就系行西九去荃湾啊，咁过往咧就即系中九开咗之后方便咗嘅，不过仍然咧就系响观塘绕道上高咧，都系塞车，因为点解啊？过往嚟计咧就将军澳隧道啦，同埋将南隧道咧，如果要出嚟落去中九咧，只系得咧。觀塘嘅繞道嘅啫，咁但係而家咧，聽局長講啊，十二月我哋多咗一條隧道，即係由將南嗰度一出嚟啊，經海底，
1: 即係佢係其實係平，即係其實佢係平衡嗰個觀塘繞道，咁不過佢喺海底點解啊？
0: 冇錯，冇錯，而且平衡之中咧，佢仲有一個叫單向，單向咧，即係話佢係直出去。我哋叫做中九嘅，即係呢個油麻地嘅繞道。咁而係觀塘高架咧，就話佢除咗可以去之外咧，其實佢可以去另外咧，就係話亦都好多時喺呢個觀塘繞道咧，就去沙田嘅。咁沙田大埔嗰邊咧，大老山隧道啊嘛。咁所以咧就坦白就
1: 多咗車。
0: 現在都好啦。差唔多咧，系翻工放工必定塞車，
1: 好塞嘅。
0: 觀塘繞道上高都係塞嘅。咁期望咧，即係話係新隧道開咗咧，咁變咗將軍澳嘅車咧可以分流咗啦，係嘛？咁如果我係唔需要去沙田或者其他區域嘅，我直接咧行將南隧道，咁就可以去到西九啊嗰邊啦。咁就應該咧就快咗好多咯。
1: Okay。
2: 嗱，正话咧，杨立门都有问咧，就系话其实咧，虽然吓，即系而家可能系呢个新嘅隧道开咗咧，某啲地区个交通嘅挤塞嘅问题解决咗，但系会唔会嚟制造新嘅呢个挤塞嘅热点咧？例如吓，九龙湾同埋启德吓，而家都已经系有少少樽颈嘅，会唔会第时有啲车又走去嗰度又塞咧？
0: 嗱，我就唔担心嘅，正话你讲九龙湾好，或者系。啟德好咧，咁最主要咧啲道路疏通咗，因為佢個出口其實最主要咧，我哋叫做中九繞道咧，其實主要個駁去咧就係、是、去西九啦、油麻地啦，或者咧係甚至咧就係、是、過西隧啦，包括去荃灣啦，咁喺嗰度上翻嚟嘅。咁如果咧，你淨係話用一啲隧道或者係高架落翻去正話講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就不嬲車噶啦，佢冇乜其他路可以走。咁但係咧，能夠舒緩到大部分遠頂嘅，譬如我正話講嘅將軍澳，我直情去西九，或者去西隧，或者我去荃灣， 咁日後嚟計咧，就真係好快喎。因為點解？我行將南隧道一落隧道，跟住咧就行開低隧道，就一個就係呢一個我哋叫中環呢一個油麻地。咁油麻地繞道一上嚟，已經係西九啦嘛，係嘛？咁快咗好多。咁亦都幫輕咗咧過往咧龍翔道同埋呈祥道去荃灣嗰個壓力咯。
1: 嗯，好嗱，系啊，就旧年即系中九龙绕道局部开咗啦，旧年年底吓，咁咧就都有啲问题嘅，就系一啲线有啲指示啊，有啲巴士专线啲车啊走晒去，咁而家呢个新埋呢段开埋，有冇呢啲位嘅先？而家
0: 其实任何新隧道我哋未去过咧，其实揸车人咧系陌生咧。一定咧就去到，譬如去到尾，究竟轉咗啊，中線啊，右線啊，咁咧佢哋啊要即係要有啲叫盲點嘅位置啊，或者咁樣。咁過往咧就呢一、這個油麻地繞道都係嘅。咁嗰度咧就話通常咧就係由油麻地過翻嚟觀塘呢一邊。佢一上嚟嘅時間咧，究竟你去九龍灣，究竟你係去翻觀塘或者將軍澳？咁嗰度咧係可以咁講，由直線一開叉咧就係三度啦。咁變咗咧，過往唔係咁清晰咧，好多時就去到尾嘅時間先轉線咧。咁樣咧就會造成一啲阻塞啦，或者輕微嘅交通意外。咁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咧就係、是。做得好啲啦，特別新嘅隧道咧，嗰啲指示牌甚至咧就話出入口嗰度咧。
2: 好啊，
0: 系啦，有啲相似啦。
2: 好，唔该晒你。如果就系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会长李耀培嘅，今日时间到咗，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七十七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和印度的领导人就赞扬印度籍的机长是英雄。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以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有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2: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七十七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话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

0: 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1: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0: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内地旅客第一次来港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记者陈晓君现在就在尖沙咀，交给你现场报道。
3: 是啊，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不够两个钟头就会在维港上空上演的了。虽然天气酷热啦，但是尖沙咀海旁呢度啦，下昼都已经有唔少市民同埋旅客嚟到等候。咁而家文化中心外嘅空地啦，都已经系人头涌涌。咁有市民啦，几乎每一年嘅国庆烟花都会嚟到捧场。今日中午过后咧，就嚟到霸位。咁有广州嘅旅客啦，第一次嚟到观赏，话希望感受到香港嘅繁荣，相信咧会系一个特别嘅经历噶。
4: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5: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4: 高脚架梯站上去拍挺好，又多人又多游客游城，很热闹。
6: 希望通过看这个烟花，看看我们香港这个有多繁荣，就是毕竟是国庆一个这么大的节日，它放这个烟花肯定都有它特殊的意义的。
7: 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这么多，不单止是就是我们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一起看，觉得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
3: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会分为八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会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这些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的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的。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就说，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出来看烟花的市民要注意天气变化的。
8: 在这个高温和风势微弱的情况底下，在广东地区和香港附近都已经有不少的骤雨和雷暴在发展。而我们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的时候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所以由现在到明天天气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港今晚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留意稍后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3: 警方就表示，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都会差不多。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直播室。
2: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噶。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他预计未来几日仍然会有大量嘅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子清报道。
9: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10: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 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那种感觉。
9: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1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9: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12: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温泉啊咁咯。
9: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3: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會有啲人手咧，係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詢嘅。
9: 陳美寶提到，過去幾個月粵車南下預約數字平穩上升，當局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做好實時交通監測，希望給予旅客良好體驗。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2: 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卢子清报道。
9: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14: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5: 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14: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6: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9: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7: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8: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9: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9: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因為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這個是很受歡迎的。
9: 為了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說各個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一連七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入境處說截至下午四點，本港有超過601000人次經過管制站出入境，當中有347000多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225000多人次，至於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佔了192000多人次。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我們請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和我們分析一下國慶黃金週餐飲市道的情況。西貢破遍週段試行預約制之後的首個國慶日，全日預約爆滿，廚房因應情況開放即日名額。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希望前來的訪客不會空手而回，會彈性處理，強調以安全和良好體驗為大前提。任浩峰報導。
20: 十一國慶假期，不少旅客來到東坝郊遊，欣賞這裡的宜人風景。
21: 這邊環境不錯，是一個徒步的好地方，聽朋友那個介紹過來的，準備了
1: 帐篷、吃的、喝的。
20: 曼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嚟到。

0: 要出示二维码同埋证件。有市民同旅客认为有作用，
1: 听到话可以预约咧，就应该人流管制咗咧，就应该唔会话好逼嘅，所以咧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嘅。如果你话冇得预约咧，反为我觉得呢啲日子我就唔会嚟啦。
2: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它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0: 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九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破边洲美景。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话：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五百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強調要顧及安全同埋遊客體驗。
3: 大家都知道入嚟其實都要時間同埋要體力嘅。如果旅客去山上想嚟到嘅時候，如果因為冇預約各種原因啦，佢上唔到山，當然會有啲失望。我哋都希望可行嘅情況、安全嘅情況，可以一啲預約制嘅 quota 放翻出嚟，俾大家再去上網 book 咗開上山嘅。
0: 處方話會喺試驗計劃之後檢視運作情況，再作調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埋管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4: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有旅游业界话，长城同故宫等传统著名景点一直深受旅客欢迎，而近几年亦都有新的主题乐园同新博物馆落成。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跌约两成，吸引不少人都来庆祝国庆。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6: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5: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7: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装道，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5: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8: 有国旗，有发签，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多了一半吧。
5: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9: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5: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银两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两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10: 亚运直击，
11: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 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十一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

0: 第三位，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六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速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鼓励年轻一代入行。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只是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社福界的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的地方，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有報道指，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說公司昨日為最後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之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出告示，說正是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時說已經收到相關舉報，若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情況，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消委會截至下午5時收到27宗投訴，涉款429,000多元。勞工處說非常關注事件，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處方會提供適切協助。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态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 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话，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计，由上星期中秋至跌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的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比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升幅。他留意到不少旅客来港欣赏烟花汇演，业界说维港一带餐厅今晚预订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一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额。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黄家和。
4: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上个星期五开始，即是中秋第一日。如果打后这十几日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人流一定是会大幅增加的。刚才提及到中秋，我们估计开头中秋嗰三日咧，整體嘅餐飲嘅生意咧，已經係接近10亿元咁多嘅。咁呢個比起舊年嚟講咧，已經有一個幾大幅度嘅增長。國慶今日係第一日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嚟香港專程係睇煙花。首先咧，維港兩岸一帶嘅餐廳咧，尤其是可以睇到煙花嘅一啲餐廳，無論係中餐、西餐啦，整體上都預訂曬噶啦，都爆滿噶啦。預期今日嘅生意咧，真係相當唔錯，有應該超過3亿几嘅生意嘅。國慶節期間咧，香港有唔少嘅活動推出，估計咧由上個星期五到國慶節完，加埋個生意額嘅總數咧，應該是會有成30亿咁多嘅，咁即係平均咧，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嚟講咧，有10几个百分点嘅增長嘅。
5: 有冇留意到咧，喺邊一啲嘅地區，又或者邊啲類型嘅食肆咧，預料嗰個生意升幅可能都會比較大咧？
4: 咁我曾經亦都問過一啲喺維港兩岸嘅一啲酒樓啦，咁佢哋預期咧，佢哋嘅生意咧會有兩成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會去唔同嘅區域咧去體驗下香港。西餐咧就稍為冇中餐咁熱鬧添啊。對我哋嚟講，特別係中式餐廳或者酒樓，過往咧我哋都擔心而家生意難做啊，競爭大啦，性價比咧就唔夠深圳同埋大灣區嘅食肆嚟到比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為內地嗰個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過大灣區或者深圳啊、廣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經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個性價比咧，又開始兩地之間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 即係中年同埋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費。

0: 餐饮业界咧都提供咗唔少嘅十一优惠啦。对于本地市民嚟讲，依你睇今日嘅反应啦，你觉得嗰个吸引力系点咧？
1: 实际上系带动到人流先啦。咁同埋因为有一部分嘅餐厅提供嗰个优惠咧，就相当吸引嘅。咁譬如话全单七折啊咁样，甚至有一啲餐厅咧，佢指定有某啲食物咧，都可以有半价以上都有。咁亦都真係吸引到唔少嘅市民幫襯嘅。咁往後嗰幾日呢，我相信呢，因為仍然會有大量嘅遊客，特別係從內地嚟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咁亦都係會進一步刺激整體嘅市道囉。
2: 重複新聞提要。国庆七十七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话：只要大家喺各自嘅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而政府同社会各界就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系唔系同恐怖活动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五，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五，强度中等。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唔少大学生想去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的大学生选择创立 AI 公司，将法律知识和科技结合。大学的创业培育中心指出，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是香港有不少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方家莉报道。
5: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盛方制国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话：，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点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两成。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6: 我现在已经讲笑说 AI 的重要性是仅处于呼吸，个个一讲 business 就是说我怎样可以 apply AI 上去，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们很多医疗啊，都是啲學生去諗緊加 AI 嘅元素落去，可以解決一啲現有嘅問題咯。嗰啲初級職位咧，而家係跌咗好多噶嘛，好多學生咧就擔心畢業之後啦出嚟，咁點算咧？不如我自己創造一份工俾自己啦，咁就選擇創業，就覺得下一個獨角獸，一人獨角獸應該會就係我噶咯。
5: 不過方大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訪問咗8間資助院校嘅300名大學生，八成學生都有興趣創業，但真正開設到初創公司嘅唔多過一半。點解創業諗法無法轉變成實際行動？叶文汉话：有冇家人支持，有冇经济压力等，都系原因。即使成功创业嘅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6: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咗啦，推出去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嘅客户，咁嗰啲客户话俾佢听：，你系解决到我嘅问题啊！但系呢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咁贵或者用而家你呢个方法去解决咯。咁通常我哋啲同学知道呢一点咧，就知道如果我唔转方向嘅话咧，就唔会继续行得到噶啦。咁大部分嘅同学咧，去到嗰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咯。
5: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耳祥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在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 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0: 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嘅角色。
1: 佢哋啲军师咧，就等于佢哋嘅 AI。其实袁绍咧系有700万大军，多过曹操十倍，军师亦都多十倍嘅。点知可能系越少军师越少 AI， 嗰个曹操赢咗。带出嘅信息就系唔系多 AI 劲就系一定赢嘅咯，最尾都系个决策。你的行动力自取决于一个人成功定失败咯。法律层面里面呢，最重要的工作呢，其实不是找资料咯。例如譬如有一份合约啦，它有没有风险啦，其实我们不是纯粹看一条条文，其实都要看看它的交易背景啊、双方关系啊、商业目的啊、风险承受能力啊。最后呢，就是要有个专业的人呢去判断边个要负责啦。
0: 叶文汉话，而家有 AI 協助创业，原型开发的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是怎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落去。
1: 有几个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一，可能你的生意不 scalable， 第二 demand 是少过个 supply， 第三就是其实你都没有护城河。如果你的 business idea 不 unique， 特别是有 AI， 你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这三点都犯错的话，那基本上我都不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的。
0: 作为过来人，左义祥说创业初期很需要支援，他亦有申请一些资助项目，但是审批需时，期间亦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有很多配套，叶文汉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1: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去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话都俾啲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有齐晒所有呢啲资料。
0: 叶文汉形容大学就好似沙盒，俾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可控。
2: 本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两成八，降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同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超过三成，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增加近7%。年升八个月，中税亦都连续七个月上升，创33个月新高。金管局数值都显示，八月份新批银行同业拆息挂钩按揭贷款，即系俗称嘅 H 案，占新批贷款比例降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即系 P 案，市占率升到系接近2%，而定息按揭占新增按揭贷款比例就升到去37.4%，连升12个月，再创超过8年高位。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说，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利率比 H 案低，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不排除9月份定案的市占率可能升至40%。
3: 八月份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20%，接近30%。其实当中我相信，因为尤其是今年由6月份开始那个楼市进入一个整固期，成交量都明显是跌了的。去到7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那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咧累积埋即系几个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系见到八月份咧银行整体上即系批出嚟嗰个按揭贷款量咧，就比之前明显会出现咗个跌幅。
2: 新批贷款个方面咧，一手楼或者二手楼都见到下跌啦，转按交易嗰度咧见到系有个上升喺度嘅，点样分析呢个情况啊？
3: 今年我哋见到咧转按嘅市场咧系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转按嘅数字里边嚟讲咧，已经系即系连续7个月上升。咁我相信个原因，楼价都即系累积有一个升幅啦，咁套现个水位都会有。咁再加上银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优惠啊、回赠亦都高咗嘅关系，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转按嘅。
2: 以往比较受欢迎嘅 H 案咧，占新批贷款嘅比例咧比较高嘅，依家都仲系嘅。不过见到就其实连续都出现一个下跌嘅情况，反而一啲定息产品占个比例咧就慢慢上升。见到咩动力推动个占有率越嚟越高咧？
3: 八月份嘅数字嘅时候咧，当时嚟讲咧，银行所俾出嚟嘅定案息率咧，2.73厘咧，系比 H 按息咧系有低半厘嘅，咁所以其实都推动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话即时有个悭息嘅效果喺度咧，都会揀咗定案嘅计划。去到八月份数字，我哋见到37.4% 咧，都系即系超过8年嘅高位啦。咁九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咧， 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咁其實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

0: 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市場上咧推出定息按揭咧，係主要就係兩間銀行嘅啫，咁但係因為兩間都係大型銀行啦，所以見到市場嗰個佔比係比較大。咁但係咧都會有大型銀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個即係創新啲。先 P 后 H 嘅按揭计划啦，咁嗰个系浮息按揭嚟嘅，但系因为头两年所定嗰个息率咧，嗱如果 2.68 厘，咁其实即使咧就系嚟紧系即系美国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系有机会跟随嘅话，市场预期都系比较上大啲机会都系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个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系高过嗰个定息按揭嗰个息率嘅，咁因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经调整到系2.93厘啦。
1: 银行方面咧，喺推出啲按揭计划嗰方面。好積極，好踴躍啦！覺唔覺得依家其實都慢慢變咗一個按揭減價戰？睇翻以往啊，銀行話喺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係喺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嘅時候先至會出現。但係而家見到其實就唔係咁嘅情形，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
0: 我諗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面咧，其實個息率嗰、那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可能喺唔同嘅角度設計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1: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九月份博彩无收入180亿6000万澳门元，按年下跌1.2%，按月就跌超过17%。一至九月，澳门博彩无收入1871亿2000万澳门元，按年上升3.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咧有烟花汇演，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噶。咁现时喺维港两岸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龙文化区同埋尖沙咀。當中咧比較熱鬧同埋擠塞嘅咧就係尖沙咀同埋西九一帶啊。當中喺廣東道、彌敦道、柯士甸道、雅翔道、連翔道等等啦，就係最為擠塞噶啦。公眾咧請你唔好揸車前往啦。至於喺港鐵方面，為咗配合人潮管制嘅措施，以下嘅車站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咗，咁就有尖沙咀站嘅 H、R、尖東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埋 P 三噶，咁另外喺西九龙高铁站方面 ，F 出入口啦，仲有天空走廊同埋观景台都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记得留意啦。至于巴士同埋小巴方面啦，因应各区嘅封路都系会有改道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嘅啫。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嘅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都系慢车噶。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仲有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都系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狮子会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油漆厂噶。最后提大家啦，喺山顶啦，仲有中环嘅缆车站都系有封路安排，咁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城巴路线15号C 啦，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要搭巴士上去山顶睇夜景嘅朋友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 请参加政

0: 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请来永乐粉面厂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你好 Angus。
4: 你好，大家好。
3: Angus， 你在爸爸手上接了他的事业，都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4: 是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已经。
3: 然后要守住个事业，然后再你自己又要再创新，因为都见到你的产品都有不少的创新元素嘛。即中间那个心路历程和那个困难是怎样呢？
4: 原本十几年前呢，其实我真係无心插柳嘅啫。咁因为爸爸突然间话脚痛想退休，咁其实我原本都喺出面做緊嘢㗎啦，打緊工咁样啦。咁之后爸爸突然间话退休，话不如用一个好低嘅价钱卖咗间厂去算啦。咁我就唔忍心啦，我就话啊，你用咗差唔多40年嘅牌子一个公司，咁贸然退休又好似好唔值得啦，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卖出去。咁我话啊，不如我返嚟试下啦。咁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先发觉，其实都几大镬啊，因为原来爸爸一路以嚟做嘅嘢系一盘即系好散沙咁样啦。咁我唔系话佢嘅公司系唔得啊，咁但系在于现代嘅公司嚟讲咧，要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去修补翻一啲公司嘅架构。譬如原来我发觉翻到去，爸爸系自己会做会计啦，会自己做工场啦，会自己做送货啦，其实乜都系佢自己做嘅。咁我系啦，我就觉得哎呀唔得啊，你一个人系做唔到咁多嘢，咁我就开始同爸爸讲啊，你要分工啦，开始即系你呢度要请个人，呢度要请个人，咁从而先可以令到公司去强大翻起嚟嘅，因为一个人做嘢系永远都唔可以令到公司去强大嘅咁样啦。
3: 嗱，你接咗手之后咧，就真正系做一个品牌啦，同埋请多啲人啦，唔同嘅工作都分配啦。嗰个过程有咩难度啊？
4: 过程系相当有难度嘅，因为我爸爸嗰40年咧，其实佢一路都系净系 focus 喺批发呢个事业啫。即系佢曾经同我讲就话，喂阿仔啊，你做批发够啦，你千祈唔好搞自己咩品牌啊，好大镬噶咁样。因为你有品牌出到去，如果有啲咩事，咁点算咧？咁样。咁佢话你不如做后边帮人哋推下啲品牌，做下批发咁啊 OK 啦。咁但系即系在于我而言，我就觉得有阵时我唔甘心，因为我哋啲貨品咁即係咁好啦，即係質素又好咁樣。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出去，結果出面嘅街可能炒貴咗幾倍嘅價錢，咁就變咗我哋嘅努力係好似白費咗，成日俾人壓低我哋嘅價格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一次我係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想當年有個雜誌嘅訪問啦，咁佢攞咗5間嘅蝦子面做對比啦，其中有4間都係我哋嘅貨。系啦，4間都系我哋嘅货，亦都系4間同一个货有唔同嘅评分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唉，其实我哋喺批发市场已经占有率咁大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做自己一个品牌咧？咁所以我翻到嚟嘅第二年开始咧，咁我就开始做自己永乐粉面厂嘅品牌啦。咁啱啱开头嘅时候，啲人都觉得哇，你系咪新牌子嚟噶？咁样，咁我哋都用咗1-2年嘅时间去教育翻我哋即系香港嘅客人啦，就话其实我哋都40几年。只不过是一路以来你们在街食开的面都是我们的面，只不过是人家用他们的牌子去卖。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牌子，不如试下我们的面。为什么自己牌子有好处呢？就是我们不用受限于一个价格的规范。我喜欢用什么靓的料，用最好的料去做面，都没有人去管我。我就可以用靓的料 咁個價格有可能係會比市場上高少少。

0: 但係我認為客人而家尤其是呢個年代就追求一啲好嘅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寧願用貴少少嘅料啦，賣貴少少，咁令到客人食到一個好好嘅蝦子面咯。
1: 嗯，明白。Angus，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一個傳統嘅蝦子面咧？其實由揀材料啦，到真係一個成品，嗰、那個工序同埋即係大約需要幾耐嘅時間咧？
0: 由零開始啦，我哋做蝦子面咧，其實係需要倒個麵粉落個粉機度啦，咁加一個好濃嘅湯底落去啦，同個麵粉一齊搞。咁搞完之後咧，咁我哋就要將嗰個麵團咧反覆壓製好多次啦。令到嗰個面團嗰個筋度啊，同埋口感咧，好彈啊，好軟滑啊咁樣啦。咁之後就要用人手去執面啦。執完之後，仲要攞個面去蒸，蒸完再焗咁樣。咁成個過程咧，差唔多要成12个钟啊。即係我仲未計包裝嘅時間，咁所以連埋包裝可能15、16个钟咁樣咯。That's why 就係我哋要24小时嘅工作，因為我哋嗰個生產線係不停咁樣行嘅，係啦。
1: 好费事喎，要食一碗靓嘅蝦子面。
0: 係啊，咁所以我成日同啲客人讲就係蝦子面有个价值喺度，点解你会觉得啊买蝦子面系咁贵呢？其实中间嗰、那个人工啦同埋时间呢，我哋都花咗好多落去，咁所以就係你食緊嘅其实就係嗰个人工同埋时间啦。
1: 嗯，咁如果呢、這个就係个传统蝦子面嘅做法啦，如果你啲新口味嗰啲呢，系咪都系类似嘅做法，定係即係研发嘅时候会有啲难度？因为譬如你咖喱嗰啲又或者係黑松露酱嗰啲，即係点样处理嘅呢？
0: 是啊，研发一个新口味其实对我哋嚟讲都好困难嘅，因为 average 嚟讲起码要3到6个月先可以研发一个新口味。口味上我哋唔可以太过夸张啦，因为我哋一定要嗰啲口味可以做到粉啊，做到汁啊，我哋先可以打落个面度啦。咁如果你话嗰个味系有好劲嘅油脂啊，或者系酸嘅口味咧，其实我哋又做唔到咁样啦。咁、我哋就要谂好多唔同嘅口味，唔可以好天马行空得嚟又大众接受到嘅。咁呢个就系最棘手嘅地方咯。
1: 头先提到24小时两间嘅师傅做啦，每日做到几多面咧？其实
0: 如果旺季嚟讲，我哋每日可以做到2-3千包面。系啦，即系讲紧2-3千斤咁样咯。咁有淡有旺季嘅，其实呢个市场咁，所以两间人都应该就啱啱好够做啦，应付到香港同埋少少外国嘅市场。
1: 即系师傅方面难唔难啊？会唔会有个断层？
0: 喺我啱啱翻嚟嘅时候，即系大概10年前咧，就的确系有一个断层嘅，因为点都好，你香港系好难揾到一啲后生肯入行啦，揾到人肯做，可能佢都好老啦。头嗰几年就真系好辛苦嘅，咁甚至乎我自己都要落埋去做添，因为唔够人。咁还好就系呢几年有补充劳工计划啦，咁我哋都喺唔同地方招聘咗一啲人翻嚟帮手啦。咁还好就佢哋都肯做肯学啦，咁亦都好后生啦，咁样咁就啱啱解决到呢个劳工嘅断层咯。
1: 即系如果生意真系好好。而你哋嗰個嘅產量又要加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質素方面點樣做個平衡？
0: 我在於我而言，就係如果我做唔到嘅話，我寧願即係唔去接咁多單嘅。我哋會盡量即係增聘呢個人手先啦。咁其實而家人手係充裕得嚟，亦都有能力去接多啲單嘅。咁我先會去接嗰啲生意咯，因為我唔想犧牲咗品質而去賺嗰個錢咯。譬如我哋做一個面，可能要用12个钟嘅，係嘅，我有方法可以9个钟或者8个钟做起，咁但係犧牲咗品質，咁我哋就唔係咁想咯。
1: 你頭先都提到可以自己做自己牌子啦，同埋可以賣得貴啲啦。你哋個定位係咪都係就一個比較高價少少或者中高價即係一個路線嗱？因為面咧係一啲即係大家經常會食到嘅嘢噶嘛，即係市場個競爭都幾大下噶。
0: 其實我哋嘅定位咧。开头嘅时候咧，我自己当然系好想走高价路线啦。咁但系发觉其实市场系承受唔到嘅，因为你用咁高价去卖嘅时候，人哋会有个犹豫啦，就系、是、哎呀，咁可能我经济唔系咁好，我会勒住个荷包咁样。咁而家我哋走嘅路线啦，就系、是、经过呢几年嘅揣摩咧，就是、开始走翻大众化少少嘅路线啦。老实讲，香港蝦子面市场咧，我哋并唔系最贵嗰啲嚟嘅，我哋只系走中价到高价路线啦。咁亦都我哋会有中价位嘅面啦，同埋高价位嘅面嘅。咁希望俾市民有得选择咯。点解可以做到 平得嚟又有質素咧，就係、是、我哋有別於香港其他麵廠，就係、是、我哋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規模咧，我哋可以將啲嘢量產化。咁如果一個好普通嘅麵廠，可能係兩個師傅由頭做到尾都係嗰兩個師傅去做嘅，咁令到嗰、那個產能係有限制。咁因為個師傅由打粉開始到過面到側面都係嗰兩個人，咁我哋就將佢工業化咗咧，就係、是、可能打粉兩個師傅。過面兩個師傅，側面又有三個師傅執，咁令到成個做面嘅過程可以壓縮喺一個 shift 入面做曬佢。
1: 嗯嗯，即係個分工細化。
0: 係啦，分工分到好細啦，亦都將個產能最大化咯，咁從而令到我哋個成本可以降低咯。
1: 嗯，但係你點樣將你哋呢個老字號嘅品牌咧，即係令到一啲年輕人都食而買你哋嘅產品咧、
0: 要令到年輕人識咧，就真係要搞啲機密嘢啦。咁又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以前啲人會覺得蝦子面就係蝦子面啫，或者極其量咪瑤柱面、鮑魚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加啲後生嘅元素啦。咁又令到人哋覺得啊，其實蝦子面唔係老餅嚟嘅。咁我哋會加鹽西魚湯面啊。咁因為嗰期興鹽西咁樣，咁我哋就做個鹽西魚湯面啦。咁我哋會譬如我哋覺得，即係我本人啊，有陣時細個都好中意食一個咖喱味嘅杯麵嘅。咁我哋就試下做一個咖喱海鮮麵咁樣，去吸引下一啲年輕人食啦。咁甚至乎有啲西洋化少少嘅味道啦，譬如黑松露面，咁我哋亦都去推出去試下啦。咁就係想吸引啲年青人去試我哋嘅面啦。咁甚至乎到啲一兩年就係年青人追求快靚正嘛，咁我哋就推出好多叫做一人前嘅面啦。咁就係面入面包埋餸嘅。咁 let's say 可能你想食個炸醬面，想食個牛腩面，或者食個沙爹牛肚面嘅，我哋連埋嗰個餸包喺入面，咁令到年輕人就係三分鐘到五分鐘可以搞掂一餐。咁、我哋成日都話五分鐘你都可以變廚神嘅，就係因為我哋將所有嘅味道擺曬落個餸包度，咁令到你可以好五分鐘，好方便，五分鐘就搞掂啦嗰啲嘢。
1: 嗯，即係有少少係類似而家即食面嗰款嘅咯。就有賣，但係你就手工做啦，當然。
0: 係啦，我哋手工做啦，再加埋我哋就係真係落一啲好靚嘅餸包，即係你譬如你落個炸醬面係真係有好多肉喺入面啊，個味道亦都好好啊咁樣嗰啲啊。
1: 這個策略喺業績嗰度或者啲營業額嗰度係咪反映到？
0: 營業額係的確反映到嘅，因為始終普通嘅蝦子面啦，以前就係、是。一包可能賣你$80-$90咁樣，但係入邊有12隻面㗎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出咗一啲新嘅 product 啦，例如我哋嗰啲炸醬面咁樣，我哋一盒可能賣人$30-$40$40咁樣，咁真係推高到個營業額嘅，因為有好多人係唔係一盒兩盒咁賣，佢哋一箱兩箱咁賣，就擺喺屋企或者自己帶翻去外國食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家的味道啊。咁所以呢個創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推高咗我哋營業額嘅。
1: 近年咧都有啲譬如同酒店嗰啲即係合作啦，係咪個諗法都係希望打入一個年輕人嘅市場，或者將成個品牌咧即係做得再年輕化啲咧？
0: 其實我哋同酒店嘅合作主要都係希望推廣呢個蝦子面，令到唔同國家嘅人都認識啦。咁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希望一啲外國人，日本啊、美國啊、澳洲嗰啲試下我哋嘅蝦子面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推廣外國嘅市場啦。咁原本我本人都係認為啊，其實外國可能都係啲唐人買翻我哋嘅貨品啦，咁樣啊，原來唔係喎，即係有啲外國人係會試食嘅喎。咁佢哋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啊，其實呢個面都好神奇，因為我哋講緊一個清水都變上湯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你抌個面落個清水度就變咗一碗湯，咁佢哋就可以好快咁樣食。咁所以我哋就依家啊，不如去試下同啲酒店合作，推介呢個蝦子面俾一啲外國人去試下。翻嚟嘅 feedback 都唔錯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查詢，就是、可能我係一個法國嚟嘅人咁樣，我好想買你蝦子面咯，咁點咧？咁佢哋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買，咁樣我哋就寄過去咁樣咯。
1: 嗯嗯，係
0: 啦。
1: 咁而 而家海外個業務個佔比係點樣咧？
0: 呢十年嚟佔比越嚟越犀利，因為老實講就香港嘅零售都差咗少少啦。還好我哋外國市場係有增長嘅，咁尤其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啲三大市場咧，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

0: 嚟緊我哋就仲會有日本嘅市場咯。
1: 如果在外國買你的產品，即除了你寄過去之外，那在譬如當地的一些店鋪是否都可以買到的？
0: 我們外國有一些分銷商，那可以在直頭在當地一些中超啊、韓超啊那些地方，即超級市場，那可以買到我們的 product 的。
1: 跟 Angus 談到這裡啦，多謝啦永樂粉麵廠的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啦，跟我們分享一下即傳承之後再創新的心路歷程和挑戰，多謝你。
0: 多謝
1: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话公司寻日系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那阵，派克看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

0: 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執行死刑之後，派克被送往院外的醫療機構。天氣方面，高温觸發的驟雨及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多處氣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降至約24-25度。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鐵方面，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車站的出入口暫時是關閉，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東站 JL1、L3、L4、L5、6N3、P3。另外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觀景台都已經是關閉的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以及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咧，就会喺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嘅，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复刻不是复制，
12: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1: 足球是世界语言，
12: 亦是外交桥梁。
11: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2: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3: 用新角度看世界。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1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爱你
16: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旅游乐园之
18: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17: 今个星期邀请到
18: 资深旅游人施君同大家分享。
17: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9: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17: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8: 系五至七，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星，
18: 旅游乐园见。
2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1: 各区准备好未
22: ？Ready，ready，3, 2, 1, go！
2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3: 十八好时光，
16: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十分，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24: 大家好，我系 Fanny 李万芬。
25: 大家好，我系伍文生 Isaac 啦。
20: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16: 咁今日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啦，政府同社會各界咧都提供咗一系列嘅優惠同埋慶祝活動都舉辦咗噶，咁同埋同市民一齊去慶祝國慶嘅，唔、
24: 啊、
16: 知道有幾多人咧就會有應用到呢個優惠咧？
24: 係啊，我哋今日咧都有落區同市民啦，同埋遊客咧去傾個偈噶，佢哋咧都有好好享用到國家提供嘅優惠，遊客咧就好期待啊嚟香港有唔同嘅體驗啊！
26: 國慶有假放過嚟睇戲，平一半。今朝我哋去食早餐都覺得多人嘅 ，OK 啊嚇，都幾好，都會去食下嘢咁樣。有啲商店都有優惠，不過我冇時間趕住嚟睇戲，睇下有啲咩嘢掃貨咯。啊，國慶節有啲親戚落嚟可以俾你啦嚇。
27: 我在香港这边上学，就是我是和同学一起来这边看电影，感觉这边国庆的氛围也还挺浓重的，就是人很多，然后这个活动也挺多的，那电影院会半价，所以我们来看电影了。
28: 人很多，气氛也很好，可能会去逛一下商场，如果碰到想买的可能会买。
29: 大家好，我叫 Alisa， 我今日嚟广场同爹哋一起嚟睇电影。
30: 趁住假期咧，带个女女嚟睇佢最中意睇嘅动画片咧，但佢等咗好耐嘅啦。
29: 之前想嚟睇，但系唔得闲。
30: 又趁住國慶有優惠啦，半價啦，啊都抵嘅。睇完戲啦，咁睇下個商場有啲咩優惠咯。
29: 晚黑咧去睇煙花咯。
30: 啱啱入嚟，我都同女女話係咪全沙田嘅人都嚟曬呢度，好多人。
29: 算係好多。
30: 好有氣氛啊！
28: 我们从深圳过来，我跟朋友一起过来，今天就回去。第一次国庆的时候来，
27: 还蛮好的，还蛮好的。
28: 人很多，就是平时没有这么多人，感觉有多出3-4倍的样子。
31: 朝头早去买早餐嘅时候都有节，大家都喺呢日出街玩。夜啲会同爸爸一起出去食饭咯。听日小朋友都放假。
32: 约咗我家姐个朋友去我屋企玩，开心。
16: 听到都觉得开心啊！咁除咗呢啲优惠之外咧，今晚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啊，就系今晚嘅八点咧，喺维港嘅两岸咧都会上演国庆烟花汇演嘅。我哋十八好时光嘅特派员碌碌咧已经去到尖沙咀海旁现场，同大家一齐感受下气氛啦。碌碌你好
24: ，Hello。
33: 主持好啊，你哋好啊，
25: 你好啊，碌碌啊，而家咧嗰个人流系点啊？个龙尾咧排到去边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33: 系，咁我就大概咧6点就到达嘅，咁当时人流咧就去到弥敦道啊，近重庆大厦方向，咁咧用咗大概30分左右啦，就嚟到半岛酒店嘅正门前方，咁现场咧非常之拥挤嘅，要肩并肩而行嘅，嗱又曾经移动过嘅，但系咧到现时为止咧，我都仲系喺半岛酒店附近啦，亦都咧见唔到龙尾噶，
16: 系，咁啊，不如都讲下附近以咩访客，系咩访客为主啊？本地人多定系游客多啊？
33: 喺我附近咧就非常之多人啦，咁都系游客居多嘅。主要咧都系内地游客，同埋有部分嘅外籍游客啦。而本地市民咧就比较多系带埋小朋友过嚟啦，咁亦都有时本地市民咧行街啊，顺便啊睇下烟花嘅。而我身边咧亦都有位

0: 市民李先生啊，佢6:15左右咧就已经嚟到现场噶啦。
1: 嗯，李生你好，
2: 你好李生 ，hello，hello，hello，
3: 你好。
2: 系，我想请教一下你啊，今晚咧你同边个一齐嚟睇烟花？点解你会嚟嘅？
3: 我同我另一半嚟嘅，本身谂住去买嘢嘅，但唔得冚撞就行入嚟，所以就而家喺度睇烟花。
1: 哦，咁你而家觉得现场嘅气氛系点咧？
3: 好多人啊，都几热闹，同埋都几多游客。
4: 哦，非常好啊！其实今日国庆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你有冇享用过呢啲嘅优惠先？
3: 本身就谂住去睇戏嘅，但系又一嚟多人啦，都夹唔啱戏，咁最后就冇睇到。咁本身所以就话出嚟行下街，咁但系啱啱可能准备封路7:00嘅时候，所以就 group 咗入嚟之后，我哋而家就去咗半路就转个位咯。
4: 哦，等
3: 烟花啦，就变咗做。
2: 哦，我想问下你系第几次喺现场睇烟花，同埋今年咧，你最期待有边一幕啊？你有冇做过资料搜集咁啊？
3: 就冇啊，因为本身都冇谂过睇烟花嘅。咁但系之前就最上一次睇烟花喺现场睇，就已经系31号倒数咯。
4: 我已经倒数。其实咧嚟睇烟花咧，讲真啦，真系会有啲预备。你自己有冇预备啲乜嘢先？因为随时咧要企喺呢个位置等好耐，又或者要带定啲装备嚟嘅。
3: 冇啊，就
2: 是、
3: 有
2: 个
3: 尿袋。
2: 插电器。
4: 咁你个手机会唔会准备得即系大家预备咗好多嘅RAM 数喺度，等佢影好多嘅相咧？
2: 影相啊！
3: 最紧要有电啦，而家电话就
4: 系。O K，
2: 好多人咧趁住咧烟花浪漫咧，我唔知道你另一半系太太女朋友啊，未结婚嘅会求婚噶。
3: 应该就冇呢一样。
4: 唔系你嗰个系女朋友嚟噶，而家系系女朋友啊？
2: 因为俾我拆穿咗。
4: 系女朋友定系老婆啊？
3: 两人都唔
4: 系，哦，咁好 ，OK， 咁希望咧突然间有啲 surprise 咯，
1: 系咯，咁不如都讲下第一次，因为好比较少嚟啲咁多人嘅地方啦，而家个感觉觉得系热烈啊，定系有少少逼啊？
3: 系逼嘅，但间唔中有啲风，其实都 OK，
2: 舒服啊，嗬，
4: 系
2: 舒服，
1: 系啊，因为而家都31度，
3: 系啦，但系间唔中都有啲风咯。
2: 好好啊！
1: 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因为都要等一段时间噶嘛，8:00都有段时间。
2: 系喎，仲有9个字左右。
1: 有冇特别准备啲咩活动？系谂住喺度休闲嘅，除咗同我哋倾偈之外。
3: 冇啊，因为佢间唔时咧，其实佢都会喐一喐嘅。咁佢而家咧就隔住一个。我估一隔住一個 block 咁樣咯，咁前面清空嗰啲人咧，咁佢就會俾下一 group 嘅人向前行。
4: 哦，分流啦，
2: 係啦，分流啦，疏導咗一道，跟住再清嘅行上去咁。
4: 嗱，當你睇完煙花之後咧，有冇話預備咗啲乜嘢節目繼續去玩先？
3: 就應該可能睇餐廳未生嘅就去食嘢啦，因為我哋今日本身好晏先食嘢，咁所以就冇咁快肚餓嘅。
4: 嗯，
3: 咁就諗住睇到時散嘅時候，我諗大概可能。8:00系咪到9:00，
4: 应该都要9:00至行翻出嚟噶啦，
2: 23分完啊嘛。
1: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生，
2: 唔该晒。
1: 咁啊，呢个时候啊，我哋另一位特派员 Kelly 已经嚟到尖东嘅海旁啦。Kelly 你好
5: ，Hello Kelly，Hello Kelly，
1: 都听到啲嘅，不如都好快咁讲下，你而家喺尖东海旁嘅咩位置啊？系线路好似有啲问题啊 ，Kelly， 不如马生系咪喺你隔篱都听紧电话噶
2: ？Hello，
1: 好，咁我可能线路有啲问题啦，睇下阵间我哋嘅同事可唔可以揾得翻佢出嚟啦。
2: 你有冇喺现场睇过烟花？
1: 我其实冇嘅，不过我知两位有睇过。我记得有一年烟花好似系喺呢一度上面睇。
4: 冇错啊，
2: 系啊，系啊，
4: 嗰次就真系好开心啊，上到去都系倾下公事咁样。
2: 但系我真系喺现场睇过一次咧。因为太多人，我哋就揸咗车去九龙站附近有一啲位咧可以对住，冇乜人嘅喎，嗰度位系可以停车落去睇，哇好震撼，
4: 好震撼噶，其实
2: 好近啊，原来真系，啵啵声嘅。
1: 呢个时候不如请翻 Kelly 出嚟先 ，Kelly，
5: 系啊，
2: 好好多啊，翻咗嚟
4: 啊，
1: 咁啊，系而家好快，请你讲下身处海旁边嘅位置，同埋都知道你身边有位朋友喺度。
5: 是啊，咁我而家咧就身处系咧尖沙咀星光大道近住 K11商场嗰边啦，系啦，咁现场咧系有好多市民同埋旅客啦，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拎晒装备，即系相机啊、脚架霸晒靓位噶啦，咁系啊，然后咧我仲望到咧身边咧有唔少一啲一家大细啦、情侣啊，同埋有啲旅客，尤其系一啲趁住即系而家国庆黄金周咧嚟到内地嘅一啲旅客啊。
4: 哦，好啊，好啊，身边咧系咪有位朋友啊？
5: 系啊，我身边咧就啱啱咧就有遇到一位摄影嘅爱好者马先生，系啦，咁我就请佢嚟讲下。
4: 好啊，好啊 ，Hello 马先生
1: ，Hello 马生，
4: 马生， Hello，
6: 你好，
4: 马生啊，今日几点钟嚟到现场啊？同埋咧，你自己系咪习惯咗大时大节有烟花你出嚟噶啦？
6: 呢几年都系有出嚟啦。今日就四点先嚟到，已经迟咗，比往年迟咗。
1: 四点嚟已经好早咯，
4: 迟咗。哇！
1: 今年霸到个咩位先？系咪都啱得啱心水啊？
6: 唔系几好位啦，而家斜角啦，已经。
2: 哦。
6: 往年咧就对正会展啦，而家就斜斜地啦。
2: 哦，唔紧要啦，另一番风味嘅。放心，另一番风味嘅。咁啊，八卦下你带啲咩器材喺现场咧？预计啦，你影出嚟个效果会系点啊？今日斜角效果喎，咁。
6: 梗系差啲噶啦，影唔晒咁多只等船咯。
2: 嗯。
6: 就系咯。我今日就带个相机上嚟出嚟啫。
1: 影嘅时候系咪会 zoom 到放到好大，连埋只船爆上天一齐影，定系点样噶？
6: 我会影埋个只船，所以就唔使 zoom 噶啦，应该用。即系 wide angle 啦，比较，你影唔
4: 晒
6: 噶嘛，
2: 系咁，我想我问一下咧，你哋摄影师咧系咪好团结噶？即系譬如咧，另外一个去买嘢食啊，隔篱嗰个帮手睇咁啊，去厕所又帮手睇咁噶，会唔会噶？
6: 我就冇乜参加嗰啲团体嘅，咁我都系独来独
4: 自己嚟，
6: 系啊。
2: 咁万一你真系要行开咁点咧？
6: 唔谂住行开
2: 啊！一忍
1: 练得一身好功夫，
4: 好有忍耐力嘅，一定系
6: 系
4: 啊！嗱，今晚咧，其实过瘾烟花咧有好多唔同嘅序幕噶嘛，你自己咧想特别中意边一幕，或者咧预备咗边一幕，你要影到一啲靓相嘅咧？
6: 我都冇乜研究嘅，因为一影开咧就。我都唔知佢系第几幕，
4: 不停影，
2: 系不停影，
6: 系啦。
2: 但通常最后尾嗰个最震撼噶，通常
6: 系啦，
2: 啵咁样噶，
1: 咁啊，
6: 多灿烂啲啦，
2: 系。
4: 好啊，
1: 多谢晒你啊，马生，祝你影到啲靓相啊！
2: 多谢，好啊，高手嚟啊！
1: 咁啊，嚟烟花开始都仲有一段时间嘅，各位听众如果冇去到现场，喺现场都可以听住我哋节目啦。如果喺屋企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去到啱啱好我哋完节目咧，就有烟花睇噶啦。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啊，我谂好多睇烟花嘅人都可能会谂紧呢样嘢，带嚟一首歌《如果花火可不消散》，晚安你哋嘅。

0: 區有睇頭。
1: 兩位有冇食過大雪菠蘿啊？
2: 有啊，嗰種感覺
3: 真係未啊！
2: 係啊，我淨係俾佢個外形吸引㗎。初初嘅時候，因為好大個啊嘛，咁、我初初咧細個嘅時候，以為嗰啲係榴蓮啊，嚇榴蓮大嘅，大打
3: 大嘅榴蓮，
2: 係啦。點知一打開嘅時候，個香味好唔同。
1: 咁點解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光板田村啊？呢、這個就係一個位於荃灣大帽山山腳下面嘅寮屋村落嚟嘅，就以盛產呢個大樹菠蘿同埋村落咧好多壁畫聞名嘅。
3: 係啊，荃灣光板田村咧都有屬於自己嘅節日㗎，就係、大樹菠蘿文化節啦。佢哋咧會同外界分享佢哋豐收成果，並且咧会推广村落入边嘅文化啦，同埋历史噶。以前咧，村民仲会咧以村内盛产嘅大树菠萝制成好多各种嘅特色小食，村入边咧可以话充满住人情味啊！
2: 系啊，大树菠萝文化节咧就系咧今年已经咧举行第13届噶啦。今届咧就系10月25日星期日举行嘅，用咗就系乡情共享与传承做精神，有工作坊，有导赏，仲有市集添啊！
1: 系揾嚟荃湾白田霸光板田村村民福利会副理事长陈国祥先生同你倾下。陈生你好。
2: 你好
4: ，Hello，
3: 欢迎欢迎，
2: 听到清楚
3: 清楚。
1: 先请你介绍一下啦，大树菠萝同呢条村仲有啲街坊生活嘅关系喺边度咧？点解会特登拣大树菠萝作为村庄嘅节庆嘅？
4: 咁讲翻条村咧，就其实我条村喺大约50年代成立啦。当时我爸爸妈咪佢哋有好多村民都住喺石硖尾啦，大火之后搬入嚟嘅。咁有句说话等大家分享一下、就系佢话。发达去金山啦，想死就去荃湾，因为当年嘅药疾啦，同埋嗰啲毒草喺荃湾区啊，咁就背景啦。咁去到70年代咧，我哋有啲印尼嘅华侨啦，村民咧食完大雪菠萝之后咧，就随意将物劈喺泥土度，就好粗生，佢就长成啲树木，而且亦都生得好多，成条村都系。于是村民里边咧，亦都系以阿演伯，我叫大树菠萝王子，而家80几岁噶啦。咁佢最多有40-50棵嘅喺佢屋
1: 企。哇！
4: 系啦，
1: 自己最中意点样食大树菠萝啊？
4: 嗱，主要大树菠萝咧就佢系一个桑科嘅植物嚟嘅，即系佢亲戚系同榕树有关系嘅。咁佢大树菠萝咧有好多美食嘅，咁可以浸酒啦。或者佢個核嚟講，你都可以蒸熟嚟食，有啲即係澱粉質好豐富啦。
2: 可以咁噶，
4: 係啊，同埋今次我哋啲活動咧，村民都好有創意啊，譬如做咗一啲炸大樹菠蘿啦，或者大樹菠蘿一口飯啦，攞啲飯撈埋大樹菠蘿食啦。另外亦都可以用大樹菠蘿煎堆。
3: 哇！第一次听啊，真系
4: 系啊，同埋可以冰鲜大树菠萝，
2: 哇！好多种食法喎、
3: 啊，
2: 其实都
1: 由热到冻都有啊。
3: 咁今年咧已经踏入第13届啦，呢、這个乡情共享与传承啦，呢一点咧系想带出啲乜嘢咧？
4: 嗱，主要咧呢、這个乡情共享咧，就因为我哋条村咧喺2003年咧，我分四段嘅，第三段咧就起咗发展商起咗一楼啦楼啦，跟住啲。村民就搬咗出去上樓啦，咁、我想啲村民都好掛條村啊，周時都翻嚟嘅。咁光板田村嘅寮屋生活咧，佢哋好有感受，咁我於是乎咧就發展呢個大樹菠蘿文化節咯。希望將70年代、80年代嘅歷史人情咧，等外界認識翻我哋嘅寮屋社區嘅價值啦。
2: 好啊好啊，相信
4: 將來係啦。
2: 街坊都好有感情嘛，咁其实今次咧有好多工作坊啦、导赏团啦，仲有市集，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当中嘅亮点啊。
4: 系啊，咁为今年嘅亮点咧，个工作坊咧就会有一个人字拖印章啦，由六脚丫帮手嘅。咁另外有个叫迷你小天灯制作啦，即系好细型嘅啫，唔系好似好大型嗰啲天灯啦，就幼稚园工作室啦。跟住有个生态。工藝組 Sony Sir 咧就整龍眼雞編織，用咗自然嘅產物草啊嗰啲葉咧嚟做一個龍眼雞啦。另外我哋老圍中藥園咧都同我中草藥嘅飾物，呢個就工作坊嘅四個工作坊啦。
1: 仲有導賞團，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
4: 導賞團咧，今年咧我哋就會分咗 A、B、C 三團啦。A 同 B 咧就主要我哋都系重複嘅啫，只不過先後次序。C 團咧就特別啲，就都係同以往一樣，就去呢、這個壁畫去打卡嘅。咁就嗰個 A、B 團咧，就第一站咧就去探訪我哋嗰個大樹菠蘿王子咧，講下大樹菠蘿個 製作啊，或者點樣採集啊，同埋面對而家我哋馬騮，即係佢食得快我哋啊！而家馬騮係我面對一個即係挑戰咯，係咯，馬騮成門水塘已經遷移過嚟呢邊，甚至大帽山都有啦，
3: 係
4: 啦。咁就阿演伯就都會將佢親身經歷講翻俾我聽，同埋製作大雪菠蘿有兩種品種嘅，一種叫糯米，一種粘米，粘米比較爽啲嘅。糯米咧攞嚟浸酒咧，比黏性大啲咯。
1: 嗯，好快，请你同听众讲下啦。嚟嘅话，使唔使预先报名噶？有咩要注意？

0: 要預先報名嘅，其實我啱啱早料嗰個咧就琴日已經完咗啦，應該120蚊嘅。咁我哋就去到10月11日之前就截止報名啦。咁冇即時嘅報，即係冇即時嗰、那個
1: 冇名額，就咁行過嚟啦。
0: 係啦，咁我哋預先報名咧，咁就嗰個喺路邊嚟啫，我喺福利會啦，喺荃灣江灣田村個福利會嗰度。交通想唔想講俾大家聽？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我哋咧就会有架巴士啦，51号巴士喺荃湾渔心广场开出去嘅，又开去呢个石岗上村嘅。另外一条线咧，专线小巴80号喺呢个兆和街近住尊龙街交界嘅。咁有分段收费嘅，如果啲朋友嚟到嘅，要揿一揿个掣，唔系就收贵咗噶啦。
3: 明白晒，
1: 真系要密切留意啊！哇，两位对于呢啲大树菠萝嘅食物有咩兴趣啊？
3: 好有兴趣，最好咧去感受
1: 下。有煎堆，有冇想试下？
2: 都几吸引嘅。
3: 系啊，冇错。
1: 咁啊，呢个时候先听一节新闻同交通，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18好时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手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到6日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满额。署长黎建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的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获救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话，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讲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咧，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有交通意外啊。位置咧就係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就係深旺道啦，大角咀方向海達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咧，就係公主道去紅隧方向咧，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帶車多，公主道紅隧方向理工對開咧係有意外，而家一帶車多。港鐵方面咧，為咗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啦，現時以下車站咧部分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包括啦尖沙咀站、尖東站以及西九龍高鐵站啦，同埋柯士甸站部分嘅出入口咧已經係暫時關閉。另外，有關其他的特別交通安排，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咧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嘅2点。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跨越界限，
1: 超乎想象，
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 星期日晚7:30，
0: 港台电视31。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0: 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
15: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6: 当然唔少得我 friend 李万芬啦，
17: 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
16: 大家好啊，
15: 大家好，快同大家报多次时先，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區有我幫。
15: 兩位平時如果屋企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譬如要裝修啊，又或者爛咗少少嘢，通常會點樣處理㗎？
17: 自己搞掂咯。
15: 哇、哦，咁勁嘅！
17: 哎呀，我哋細細個成日都係咁樣噶。
15: 你有冇識啲乜嘢整啲咩㗎？
17: 嗱，譬如最簡單啦，我哋成日講嗰啲泥水咧，譬如你屋企咧好多時咧嗰啲瓦崩咗啊，又或者咧
16: 牆崩咗，
17: 特別係乜嘢咧？你想咧？轉啲瓦啊，咁咧好驚一轉咧就會爆噶嘛啲瓦，其實原來有個方法噶，就係、是、咧你轉嗰個位咧黏一塊膠布喺度，跟住再轉，咁咧就唔會爆瓦啦。
15: 嗯 ，Penny 系咪？我记得你有个经验噶喎。
16: 冇错啦，以前咧真系睇爹哋帮妈咪手啊，咁啊去咗天堂之后咧，呢个负责我负责啦，换花洒啦，抿墙啦，换灯胆啦，都系我做噶。不过自从我结咗婚之后咧，交俾我老公噶啦。
17: 唔该晒老公，
15: 我就好幸福嘅，因为我爸爸以前系做装修嘅。
17: 哇，
15: 我屋企成
16: 俾我光环佢，
17: 好啦。
15: 系啊，有啲油墙啊，又或者可能真系有啲咩事咧，佢通常都自己搞掂嘅。
16: 哦，犀利啊！其实咧都有好多高手噶。诶，商界退休高官啊，韦宝华韦 Sir 咧，佢退休之后咧就善用啊自己嘅人脉啦，同埋商界嘅经验啊，开展咗个叫做小修善大意义嘅服务，仲带领一群50岁以上嘅义工咧，走入去长者屋企啊，以修善传递关怀啊。
17: 系啊，嗱，期望咧透过呢个小修善大意义嘅服务项目啦，可以咧帮助一啲咧就系独居或者咧双老长者做一啲嘅简单嘅家居维修，提高翻咧佢哋家居嘅安全噶。
15: 呢位商界退休高管亦都系小修善大意义嘅负责人韦宝华韦 Sir 已经喺我哋身边啦，韦 Sir 你好，
17: 欢迎，
16: 掌声
15: ，Hello 韦 Sir，
18: 喂你好，
17: 你好，
15: 先请你介绍下有咩契机促使你成立呢个小修善大意义咧？
18: 我契机咧就系因为咧我哋2018年嗰阵时又参加咗50家创丰盛嘅创业计划，咁当其时有8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即系当其时未认识噶，去玩呢个活动先认识，咁啊。贏咗嗰個比賽，又成立咗一間叫做同行共創服務有限公司。咁我哋最主要嘅服務對象當其時都係長者嘅。咁跟住之後呢，我哋後期就發展到發覺長者有個家居維修嘅好大需要。咁我哋就開展呢個小修善大意義嘅服務囉。
16: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你哋嘅組織呢主要下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呢？咁由頭先講過啦，咁有雙老啦，或者呢得獨居嘅長者啦，咁佢哋會點樣接觸到你哋嘅呢？
18: 嗱咁嘅，基本上咧，佢哋可以通過社工轉介啦，又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哋嘅服務熱線都得嘅。
16: 哦，
18: 咁我哋嘅服務最主

0: 標咧就係以佢家居安全為主啦，包括裝扶手啦，又或者裝床欄啦，有一啲簡單到係可能廁所板啊爛咗啊斷咗啊要換一個新嘅廁所板啦，又或者調翻轉啊正或者燈膽燒咗唔知道。點樣換燈膽都有
1: 嘅。
2: 哦，係。咁好多時你都喺前線啦，見到好多長者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哋生活當中咧，好多時面對啲乜嘢嘅困難，或者咧有一啲乜嘢嘅安全隱患喺度咧？
0: 通常咧，佢哋面對啲困難咧，就係好多時有啲好簡單嘅維修咧，佢哋真係唔知道點樣揾師傅做，
2: 係，
0: 同埋啲師傅都唔想做呢啲老人家嘅 job。
2: 哦，
0: 咁咧就係話。即係收錢又唔係，收得多又驚佢哋俾唔起，調翻轉咧，即係嗰啲老人家又唔係好信呢啲師傅，可能都收咗啲錢都唔知做唔做得嚟啊，係咪真係幫我哋做啊咁樣？同埋尤其是啲獨居嘅長者咧，即係無兒無女或者啲仔女唔係同佢住咧，佢哋好多時都係盡量忍咯，即係忍得一陣有一陣咯。咁結果好多時就係譬如話喺。浴室啊，廁所跌親啊，嗰陣時就麻煩咯。
3: 係，好多人啊，都一講到裝修就可能諗起自己真係搬新屋嘅時候要大裝成間換曬啦。但其實小修繕有啲乜嘢咧？同埋就係對於一啲受助者嚟講，呢、這個嘅意義喺邊度咧？
0: 其實我哋就盡量就係唔係幫佢大裝修，同埋我哋希望都有少少修理得到，盡量修理。譬如話好簡單，水龍頭滴水咁樣啦。
3: 哇！呢個好緊要啊。
1: 係啊，
0: 好多時唔係真係成個水龍頭壞喎，因為可能係入面嗰個膠皮咧，
2: 蝕咗啦，老化咗啦，
1: 捲翻膠布嗰啲搞掂啦。
0: 係啊，揾翻一兩蚊買翻個同款嘅膠皮咧，換翻佢咧，咁又唔滴水噶咯喎。咁另外有啲咧就係好多時廁所嗰啲水箱咧。咁就啲水壓，就譬如佢哋搞得唔好啊，用得多或者啲水咧，即係已經係不斷咁樣流咧，你其實搞翻正佢咧就得噶啦，好簡單。其實呢啲咧就係好多時對佢嚟講係好慘，係即係對我嚟嘅啲義工嚟講咧就輕而易舉就已經做得到咯。
2: 係，
1: 咁我又想訪問一下啦，義工嘅團隊啦，其實佢哋咧嘅背景啊，佢哋係邊班朋友組成嘅咧？初初揾佢哋嗰陣時咧，你會觀察佢哋啲咩重要特質，收佢哋做義工咧？
0: 哦，嗰啲義工咧就大部分係退休人士啦。
1: 嗯。
0: 咁咧就有啲本身佢對維修好有即係興趣，好有經驗嘅嗰啲。最緊要但係有經驗有興趣都唔最緊要佢肯做義工先得。
1: 係啱啱啱。
0: 即係如果唔想幫人又好麻煩。仲第二樣嘢咧，佢都肯合群咯。因為我哋通常上去做一個服務咧，就最少兩個義工嘅。咁一個義工做緊嗰陣時，另外義工咧就會同啲長者傾下偈啊，關懷佢哋咁樣。
1: 一文一武喎。
0: 係啊，另外啲義工亦都即係如果有經驗嘅義工，負責教埋嗰啲新嘅義工噶。
2: 係。
0: 譬如好似頭先你講轉牆啊，唔識點轉啊。轉難啲，轉崩啲瓦仔，我哋有方法令到佢唔會轉難嘅。
2: 係，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每當你咧臨上門做服務之前啊，其實咧隊伍咧使唔使之前啊做定一啲嘅培訓㗎？
0: 我哋會嘅。首先所有啲義工參加我哋嘅組織之前咧，我哋都會有個義工守則啦。跟住咧就教佢點樣同長者好好溝通啦。
2: 係。
0: 咁另外咧有啲某啲情況佢唔識得轉窿嘅，我哋會教佢點樣轉窿啦。又或者唔識得點樣油嗰啲甩灰啦處理，我哋會點樣教佢點樣做啦。即係嗰啲咧就係啲實務性嘅工作，就係、是、基本上咧就係 case by case， 直情係叫做上到去就教你嗰部分咯。咁我哋通常有啲大型啲嘅即係義工訓練班，就反而咧就係教嗰啲長者中心嘅義工，
2: 非常
0: 好。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嘅義工咧，就係 on the job training 啊。
3: 通常你哋成個嘅服務流程係點㗎？同埋你都有另一個身份㗎嘛，就係一個退休高管啊。以前嘅經驗對於呢個組織嘅營運有冇啲乜嘢嘅幫助咧？
0: 我諗我亦運用咗以前嘅管理經驗啦，好簡單，即係一個成功嘅服務能夠落到地咧，就嗰個流程好緊要嘅。咁基本上我哋有一個服務電話熱線啦，咁打電話入嚟，無論係社工又好，或者直接嗰個用家又好，或者係嗰個長者嘅親人都好，咁我哋喺個電話聽咗佢哋嘅要求之後咧，我哋咧就叫佢喺個手機咧填一個表嘅，嗰個手機嗰個表係直接。收到啲資料咧，就我睇到嘅。咁最主要咧，就佢可以上載啲照片，即係佢想維修啲乜嘢咧，就一定要影埋相。如果唔係，我哋都唔知道佢裝個扶手係裝喺邊度個位置啊咁樣。咁跟住我哋睇到之後，我哋就會話翻俾佢聽，做唔做得到啦。如果佢唔係中援嘅咧，我哋可能會收費嘅。咁佢會接受咗收費先嘅。 咁就

0: 跟住我哋就會安排啲義工上門維修啦，維修完咧就會影翻啲相。如果係社工咧，我哋會將做好咗啲相咧，就交翻俾社工睇，即係我哋已經幫佢做咗啦。
1: 嗯，有樣好重要啊，服務熱線係幾多啊？
0: 服務熱線咧就5577。等先啦，真系我要，
2: 听就听得多，你好少打，因为你负责听嗰
0: 个。你直接叫佢打俾我啦，反正我接得9181413啊。
2: 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期望啦，透过呢一个组织啦，分别为义工们啦、受助者，以至整个社会会带嚟啲咩嘅正面影响咧？
0: 嗱，對於義工嚟講，我就好希望咧，即係退休人士咧，退休之後咧，能夠咧，可以通過一個服務咧，令到自己嗰個有個成功感，
1: 係，
0: 即係唔會突然間退咗休之後有種失落感啊。係
2: 係。
0: 咁咧就依個係我義，同埋有啲佢係即係睇到佢由幫到啲長者咧，長者即刻俾佢嘅回饋咧，佢係好有 feel 啦，
2: 好有感動㗎，係
1: 反應咧，即刻會係
0: 有反應。咁第二樣咧。就是、如果對於長者好明顯咧，就係、是、佢基本上而家唔知去邊度揾到呢啲服務咧，而我哋係提供到呢個服務俾佢哋。
2: 唔係，仲係可信添啊，係可信。係
0: 啊，同埋尤其是嗰啲係綜援人士，佢又俾唔起錢嗰啲咯，收費啦，係咪？
1: 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啊嘛，係啊。咁啊，如果啦，真係好想參加你哋嘅義工行列啦，咁應該點樣參與先？
0: 參與好簡單，我哋而家咧喺最新10月17日有一個簡介會啊。
1: 哦。
0: 咁咧嗰個簡介會，我希望招募一啲社區長者。家居維修服務大使啊，咁目的咧係佢哋除咗做起有興趣做之餘咧，我都希望佢可以發掘一啲周邊周圍嘅長者有咁嘅維修需要，即係佢哋揾一啲咁嘅個案，咁我哋希望啊一個月內可能加埋11、12月內咧，加埋可能做到300個個案到。
1: 哇，
2: 好好啊！
3: 不如都請你好快咁講一下，平時其實以你嘅經驗咧，一般啲長者其實對於呢啲小修線最大嘅需求係啲咩咧？會唔會有啲真係可能佢哋哎呀見到都唔好意思揾人幫佢整㗎？
0: 唔會有啲，其實不過有啲需求咧，就係我哋未必做得到咯。譬如話，好似如果講電器啊，譬如依段時間好熱嗰陣時候，就好多時揾我哋想幫我哋冷氣機
3: 啊、風扇啊，
0: 咁嗰啲我哋就唔做啦。嗰啲我就要叫佢揾翻啲冷氣機師傅咯。咁有好多時咧，就我哋都會小問題，譬如話某個地方啊、廚房啊或者廁所天花甩灰，我哋都會做少少嘅地方。但係有啲成間屋都比較大型嗰啲咧，我哋又未必做得到咯。
1: 明白明白。
2: 門膠鬆咗啊，嗰啲你哋咪做咯，係嘛？扶手嗰啲就做咯，係咯係咯。
0: 一個安門鐘啊，原來好多地方咧係舊式嗰啲公屋係冇門鐘啊。
1: 系，
0: 要揾佢哋哇大力咁啊拍门，佢就听唔到。
2: 系，
1: 明白明白。
3: 好，多谢晒你啊，伟 Sir。咁啊，装修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个需求，但我知道有一样装修咧，未必咁多人都中意啊。带嚟陈柏宇嘅楼上装修。
4: 4:18。

0: 区区有睇头，
1: 好紧张啊！国庆烟花汇演咧，一阵间八点钟咧就会喺维港两岸举行噶啦。活动咧大概有23分钟咁长噶，分开八幕发放咧，好好意头嘅31,888枚烟花，并且第一次引入精准度达0.01秒嘅重摆太阳花特效啊，喺9个发放点噶，交织咗大概咧宽达900米嘅壮观画面，同埋市民同埋游客一齐共庆佳节啦！
2: 呢、這個時候咧，我哋節目開初已經有兩位特派員去現場
3: 啦。
2: 我請翻其中一位出嚟先，碌碌你好
4: ，Hello
5: 你哋好啊，
1: 點啊你點啊而家，
2: 臨近八點啦喎，現場人流有冇再逼咗啊？
5: 都有噶，不過咧，我哋咧就啱啱我係就喺半島酒店啦，咁依家咧已經係移動到半島酒店嘅旁邊，
1: 哇，好啦，
5: 啲嘅港青附近啦，咁相信咧呢一度咧就已經係我哋移動嘅終點站，就
2: 最終落腳點，
5: 咁而後面咧就都係越嚟越多人嘅，咁同樣都係見唔到龍尾啦，嗱不過企高望向前後嘅遠處咧都係非常之多人，非常擁擠嘅，咁隨住咧國慶煙花就嚟開始啦。附近嘅室内游泳池啊，都有泳客企喺窗边啊，等待欣赏烟花添啊！
3: 嗱，你见到咁多人咧，都等紧啦。其实系咪大家咧已经攞咗部手机出嚟准备就水噶啦？
5: 冇错啊，亦都有部分嘅游客准备充足啊，自备凳仔啊，咁啊坐低咧就稍作休息。咁而依家咧，好多市民手上咧都攞住手机预备噶啦，亦都有唔少市民咧预备咗专业嘅设备，谂住咧记录烟花最靓嘅一刻啦。而我身边咧亦都有一位15岁嘅妹妹啊 ，Ivy 啊，佢同屋企人咧6:30已经嚟到现场啦。
3: Hello，Ivy 你好。
5: Hello，
1: 你好啊！点解你会去尖沙咀呢度睇烟花，唔去其他地点嘅？我想知道。
6: 因为咧，我啱啱就系坐等食完饭啦，即系我行过嚟会比较近，
3: 系近啲嘅。好啦，嗱，今晚咧播烟花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一幕一幕嘅。你有冇话期待边一幕系你自己最中意嘅咧？
6: 我冇点了解啦，但系因为咧，我就知道今次嘅烟花非常盛大。
1: 系啊。通常咧，个个都好期待咧，最后尾个嘅，因为咧，一就系啵啵啵之后，哇！
2: 每个人都话，
3: 全部都话， 系。
1: 咁我想问下你啦，嗱，咁你打算咧一阵间咧点样影烟花咧？手机啊，相机啊，影相啊，影片啦、啊，定系以上皆是咧？
6: 我手机、相机都有啦，就为咗记录呢一刻。
3: 哇！
2: 第一准备嚟到现场，会唔会觉得好逼啊？
6: 会嘅，但系咧，即系感受一下
3: 气氛。哦，非常之好啊，系啊，系啊。
2: 咁啊，多谢晒你先啊。咁啊，而家咧，我哋电话旁边其实另一位特派员已经预备咗喺度噶啦，就系 Kelly 啊 ，Kelly。
7: Hello， 又系我啊。
3: Hello，
2: 你而家身处喺咩位置咧？有冇成功移动到啊？
7: 有，我就而家咧行近咗少少，本身系星光大道近 Kiss 北嘅，而家就近丽晶酒店啊，面向呢个维港方向。
1: 好好、啊、喎，一大住佢攞到，
3: 系啊，非常之
2: 近海啊，
3: 即系咧几步都好啦，系啦，近几米都好啦，系啦系啦，
7: 视野仲开扬啲啦，仲要咧信号都好啲嘅。
3: 哦，非常之好，嗱就嚟八点钟噶啦，你见到现场嘅气氛咧，你自己感受到啦，咁系点咧？
7: 因为咧，而家其实仲有6分钟咧就要开始噶啦，咁、所有人咧基本上都望住同一个方向，拎晒佢哋设备咧，已经系录影紧添嘅。咁我自己都个人都好期待准备影相噶啦。
2: 身边好似都有位朋友喺度、
1: Hello，
7: 我而家身边系啦，都有一位来自内地嘅旅客吴小姐啊，咁同佢倾下先。
3: 好啊，
2: 吴小姐你好。
1: 吴小姐你好啊、
8: Hello，
1: 你好啊，我系 Fanny 李曼芬啊，你好，晚上好。我想问下你点解咁有品味啊，识得嚟啊香港啊，欣赏呢个国庆嘅烟花嚟过呢个国庆嘅黄金周咧？
8: 因为呢度烟花够大够靓啊，
2: 好似你咁靓啊。
1: 你嚟自边度噶？
8: 广东茂名啊，
1: 茂名啊，真系茂名而嚟啊！
3: 系有冇话咧？今次咧会留喺香港几耐？同埋有冇谂住去其他唔同嘅地方？

0: 咧喺香港？
1: 我晚上就回深圳啦，第一堆过来。
2: 哎呀，点解咁急走啊？留耐啲冇？
1: 哎，
2: 赶住翻去探人咧，吓，仲有深圳。
3: 不如都讲下今次点解拣咗喺海旁睇烟花？
1: 呢度位置好啊，视野好
2: 、之前有冇嚟过呢个位睇烟花噶你？
1: 第一次嚟，
2: 好好记录低啦，真系。
0: 系啊，一阵间咧睇烟花嘅过程当中，有冇人帮你影相啊，或者拍片噶？定系自己做晒啊？
3: 定系叫 Kelly 帮你啊？
2: 唔紧要，我哋嘅同事好好人噶，你叫佢帮你影就得噶啦。佢非常之
0: 唔系最重要，系因为佢都企喺度走唔喐噶啦。系啊，我谂冇逼啊。
1: 系啊，
0: 佢都系企喺度走唔喐噶啦。不过掉翻转，我觉得你都可以帮到佢嘅。系啦，佢都系第一次啊。
2: 我帮冇错。
3: 今日大概几点嚟到啊？
1: 你。三四点咋？
3: 哇，系咪都有顺便行下个海滨呢？
2: 好，
1: 在旁边嘅商场行一下。
0: 好啊，
3: 多谢晒你啊！
2: 好享受今晚嘅烟花汇演啊！吓，
3: 两位谂住今晚赶唔赶得切去睇烟花呢？
0: 我谂住陪你咯，
3: 陪我睇系嘛？我哋一齐睇直播啊！
2: 因为有个秘密地方噶嘛，有电视机噶嘛，
3: 系啊！电视机出面隔篱已经有，
0: 冇错。
3: 我哋而家呢个位都可以望到电视机，
2: 冇错。
3: 可惜嘅烟花未开始啦，
0: 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哇
2: 哇，同埋拉斯嗰个哇
0: 系啦。
3: 咁啊，讲到烟花，
4: 仰望晚空星辰燃烧雪花，就像那未心底狂造化，陪着你。
3: 节目完咗就可以睇烟花啦！呢、这个时候带翻首歌俾大家，嚟自 FYP 嘅《星辰燃烧之诗》啊！

0: 帶嚟嘅係 FYP 嘅星辰燃燒之時啊！咁啊，提提大家啦，港鐵就話咧，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啊，尖沙咀站、尖東站、柯士甸站、高鐵西九龍站咧，部分嘅出入口係暫時關閉嘅。需要暫時關閉嘅出入口咧，就包括咗尖沙咀站嘅 HR、尖東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 P 三嘅，而柯士甸站嘅 D 一、D 四、E， 仲有高鐵嘅西九龍站 FN、天空走廊同觀景台咧，乘客都需要用其他嘅出入口嘅。咁啊，節目開初都同大家講過一啲嘅國慶優惠啦。
1: 冇錯，
0: 今日兩位有冇用過呢？
2: 我身邊有人用咗呢個免費嘅羽毛球場兩個鐘，
1: 抵啊！
2: 今日下晝四點至六點去咗打波，好開心。
0: 最緊要係 book 到，
2: 係啊，
1: 都出咗身汗嘛，係啦，睇戲啦，係啦，我有朋友咧就帶住小朋友一齊去睇戲，因為始終咧今日睇戲咧真係好優惠啊！
0: 我都見過有啲嘅朋友咧，之前係可以搶到由朝早睇到夜晚，
1: 咁犀利！
0: 咁啊，大家準備睇煙花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下聽日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看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島東南沿岸。

0: 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廿一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那边的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了，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着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畅顺的。不过提一提你，就是一些国庆的烟花汇演的封路安排，在港岛那边直至晏少少8点23分左右，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维园道是封闭的，只是准专利巴士驶入。现时东隧口那边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另外在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都是有封路以及是相应的改道安排，是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以及人群散去的。另外就是一些特别的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人潮管制，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是要暂时封闭，包括就是佐敦站的 E 出入口，还有部分的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是西九龙高铁站的出入口，以及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还有柯士甸港铁站的部分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另外同你跟进就是较早前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解封了。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是会免费撞客，乘客可以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9: 有些问题不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8: 无效会议，
9: 沟通混乱，
8: 错配人手，
9: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10: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9: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10: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11: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2: 我们的创业之路。
13: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4: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5: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6: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a lot of things.
1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1: 即上港台网。

0: 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哇，劲啊！放紧烟花啊，而家咁啊，我哋咧即系打开啊广播度嗰啲门啊，即系听到都砰砰声啊，
3: 天台都见到啲火光噶，都
2: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咧，咪见到好多，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即系沙流城嗰阵咧，我哋都试过咧就系上去，因为
3: 天台直击，
2: 冇错，因为港台嘅天台咧就除咗有啲发射台之外咧，都系一个啦，相当之好我哋睇即系远观烟花嘅圣地嚟噶，
3: 冇错。
2: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如果一路睇紧烟花，又或者
3: 今年年初二咯，
2: 系咪啊？
3: 系啊，德仔上去嘛，
2: 德仔上去，
4: 系啊，系今年，
3: 今年定旧年啊？唔记得
2: 我哋喺边啊？初二有翻工咩？
3: 哦，咁应该系上年啊。
2: 问下啫，问下啫。好啦，咁啊，国庆日咧，假期日咧，我哋都继续啊，如常嘅营业噶。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6: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 系啦，咁今日咧就有即系阿德仔咧就揾到新嘅嘉宾嚟，系咪啊？
5: 哦，系啊。
2: 同我哋嘅人生嘅福祉有关系嘛？
5: 冇错，
2: 系啦。
5: 就即系对于我哋一啲训练啊，甚至一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啦，对于即系有筋骨痛嘅时候，究竟啊？是不是应该继续做 gym 啊，定还是要停止嘅呢、哦、所以我就请咗个教练嚟同我哋
2: 真系健身教练，
5: 系啦、哦，健身教练、哦、
3: 有冇播gym？
5: 咁要揾翻许志安先生出嚟，
2: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既然放假，我哋交俾你先啦，不如得先、
5: 哦。好，我嚟先啦，好。诶，唔见咗嘅。哦，佢冇个啊，有啦有了。
7: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5: 因为今日假期啦，亦都系琴晚啊，亦都系一个月嘅月尾，
2: 系
5: 咁，所以咧
2: 就长期两尾啊嘛。
5: 依个不单止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因为每一个月咧，我同我女朋友啊都有个检讨大会噶嘛。
2: 哦，系咩？
5: 系啦，
2: 咁残酷啊！
5: 所以琴晚咧
2: 关系真系好差下、啊。
5: 所以琴晚咧，我哋每一个月嘅检讨大会又发生啦。咁、
2: 啊、
5: 跟住就，因为我哋琴晚咧就睇咗场演唱会先嘅。
2: 系
5: 咁睇完演唱会翻到屋企十一二点咁咧，就系、是、去到每一个月嘅检讨大会啦。
3: 我想问个检讨大会系凝重啊？
5: 唔系凝重嘅，
3: 即系嗱，两种嚟噶嘛。你摊喺张床倾住偈，你讲，
2: 或者摸住酒杯讲，
3: 系啦，定系特登约喺 coffee shop 有啲文件坐喺度讲嘅两件事啦。
2: 又或者系睇个食饭台，嗱。要讲啦，嗱，今个月咧，
3: 系我哋都有嘢要讲。
2: 依家我再讲啊，呢个
5: 一阵间讲。但系我嗰个咧系即系晚上时分听住音乐，跟住系喺床上边咧，舒舒服服咁倾下偈，讲下嘅啫。
2: 系，
5: 即系之前嗰几次都系，
2: 即系每个月都系咁嘅，
5: 每个月都系会。
2: 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嘅发生咧？
5: 冇，因为
2: 关系好差先至会咁噶。
5: 唔关事，反而系一个增进关系感情，同埋去 pick up 翻大家啊。大家近排点啊？咁样嘅一个机会嚟嘅，我觉得反而系。
2: 咁、哦、通常系会系你嗰个状态俾人数落啊，即系希望你检讨啊，定系会有啲即系赞扬嘅行为咁样。
5: 哦，有赞有弹嘅都，同埋系互相唔系，其实系反而系即系一个情绪价值嚟嘅，互相慰问翻大家近排嘅工作上面点啊，
2: 好有趣，
5: 即系生活上面点啊，都会倾讨一啲嘅，
2: 系咪啲仪式感嘅嘢嚟噶？
5: 系噶，一啲仪式感。
3: 咁你使唔使待定啲嘢去开会噶？
5: 我唔使，
3: 即系有啲 agenda 啊，或者今日咧主题系
2: 或者有冇
3: 咁样
2: 临时动议啊？即系我希望以后咧个厕所换咗佢啊。
5: 之前都唔使嘅，但系琴日咧特别啲。琴日我女朋友咧突然之间编咗一份咧，大约有30条问题嘅一个。一个我都唔知系一个
2: 你个商主即系
5: 习作啊，定系一个访问啦、啊，定系一个问卷调查啦、啊。
2: 系
5: 咁，但系我可以即系不如我
3: 分享几条啦，
5: 系啦，分享几条啊，即系问下你哋，睇下啊，你哋会唔会点回应啊，或者可以点回应啊？
2: 系
5: 啦、啊，最近有冇最唔喜欢其他人对你讲嘅一句说话？
2: 哦，即系唔同佢冇关噶，
5: 同系可以同你冇关嘅，因为系纯粹呢个 part 咧，呢一 part 因为我当其中一个 part 啦，又 part A 又 part B 又 part C 啦。最近咧呢个 part C 咧系问你最近你过得好唔好嘅？
2: 哎哟，
5: 系啦，就系、是、第一条问题就问你最近有冇唔中意其他人对你讲嘅一句说话？
2: 系
5: 啦，跟住有啲系最近 有冇啲咩嘅事情你希望我咧闹笑啲你嘅，或者少问一啲你嘅？
2: 系
5: 咁啊，当然仲有其他嘅部分啦。其中一个咧系再重新一次认识我哋自己，或者我哋
2: 系
5: 咁最近有冇啲咩事你反而我希望问多啲你，关心多啲你？
3: 有冇一啲创意问题噶？即系假设你可以同一个过咗身嘅人食饭，你会想同边个食饭？有冇呢啲噶？
5: 哦，暂时未有，
3: 都系两个人之间嘅一啲
2: 系啦。系、哦、如果同 AI 倾偈，同埋同我倾偈，你会拣边个多啲啊？嗰啲
5: 系类似啦。同埋以前我即系以前你好中意我嘅地方，而家有冇觉得变得唔重要啦？有冇一啲边个部分？其实问得好，
2: 佢 set 出嚟嘅，
5: 佢我唔知佢系佢自己 set 出嚟啦，定系还是去抄网上面嘅问题？
2: 佢需唔需要答翻？
5: 佢都需要嘅、哦，即系一式两份，佢都自己填一份，我都填一份。
2: 咁啊，我真系好有趣啊！系
5: 咁啊，我填啦，填完之后大约都用咗成十分钟嘅，十至十五分钟啦。但佢突然咧问咗一条 out syllabus 嘅一个问题，突然之间
2: 系
5: 佢问哦。究竟你仲对我有冇心动嘅感觉？
3: 喂，
2: 哇！
5: 突然之间我都当然打咗个突啦。咁跟住我就一直喺度谂好多个即系解答嘅方案啦。梗系话梗系同即系仲同你有心动啦。即系梗真系仲对你有心动啦。我都窒啦，
2: 好窒啊！
5: 但系我觉得咁样答好似唔系几好，所以咧，我将嗰个音乐。调一调教，去转翻一首我熟悉嘅歌，亦都系我觉得好贴近我嘅感觉嘅一首歌。因为我当时谂起嘅只有九个字：
3: 你唔爱我啦。
2: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5: 因为我一直喺度谂紧啊，可以点样去 present 件事，令佢觉得舒服啦，亦都唔系造作啦，亦都系舒服嘅。

0: 就是那九个字，就是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1: 我强烈动议，
0: 系
1: 以后每个月嘅一号都系由德国人去做嘅。
2: 系，
1: 我好想知佢每个月嘅检讨大会嘅
2: 发生咩事
1: 啦。嗱，我动议又问我意咯，
2: 可以，
1: 我赞成，我赞成过啦，我哋。
0: 唔系呢个，即系我谂住，即系有少少深刻少少嘅 percent 啦，同埋我都讲咗一个例子出嚟嘅，咁就关于琴晚嘅一个演唱会事嘅，因为演唱会当中咧都发生咗一个件事嘅，咁都系体验到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嘅，就系发生咩事呢？因为喺演唱会嘅琴晚嘅演唱会当中咧，突然之间有一个环节啊，系叫你抱起你嘅女朋友一齐唱嗰首歌，
2: 咁整蛊啊！
0: 或者骑博马，
1: 我抱真系抱起，
0: 有啲系啦，抱起公主抱又好啦，即系我唔知道你点抱啦，有啲系骑博马咁样上去啦，咁就系唱一首，因为琴日一个外国歌星啦，唱一首英文歌咁样啦，咁就 keep 住成首歌，我谂三至四分钟啦，就会系女朋友即系抱住女朋友喺上面一齐唱首歌咁样，可能有时跳下舞咁样啦，咁就听住个演奏啦，咁嗰刻咧。有好多人，有好多男朋友咧，都缩沙嘅，因为抱唔到啦，有啲就系唔想抱啦，有啲系直头系见到系直头系有啲嬲嘅，即系揈开只手啦，然之后个女朋友，
2: 真系有啊，
0: 有真系有，
2: 即系专登揈个镜头上去影，
0: 系啦，
2: 哇咁衰嘅，
0: 跟住个女朋友去咗右边，即系离开啦，谂住自己一个厅啦，个男朋友追住佢咁样啦，咁当然去到德仔嘅时候，冇问题啊，女朋友好轻啫，我就一嘢。就骑博马咁样骑咗上去，
2: 真系啊，
0: 系我即系踎到最低，即系阿
2: 跟住而家呢条腰就，
0: 但系冇事嘅，因为我就觉得即系我之前即系大约七年前咧都试过咁样骑博马嘅，想当年仲系后生嘅时候咧，因为佢啱啱毕业，咁就同佢影张毕业照咧，就系咁样骑博马骑上去嘅，
2: 系，
0: 咁我亦都用咗一个例子就系两年前嘅时候，我都系。一夜就抱咗起嚟，我冇谂咁多，究竟你重唔重都好，我都一夜抱起嚟。直到今日，琴晚一样，我都冇谂过咁多。就算你重咗定系瘦咗定点好，我都系咁样一夜抱起嚟，因为爱嘅人系你，就算对你付出几多，我都冇乜所谓。
2: 即系唔觉得肉麻噶系嘛？
0: 冇，即系呢啲检讨大会就系做呢啲。
1: 你嘅爱真系好沉重喎，嗰件事啊，
2: 又要抱又要爱，
0: 唔系咁，但系。
1: 咁你交出呢个答案之后，阿嫂嘅评分系
0: 冇啊？佢通常都系一句嘅咋，佢都系
2: 算你啦，
0: 你都唔系真心嘅，
2: 系啊，
0: 通常都系一句啊。咁但系即系每晚谂翻，有时通宵嘅时候做完好辛苦嘅工作，翻到去
2: 仲要飞去搞呢个审问大会，
0: 唔系都 OK 嘅，但系见到
1: 批斗大会，
0: 见到佢瞓着嘅时候，见到佢样好舒服，好冧咁摸摸佢个头仔，其实。即系成个人都好舒服，觉得工作为咗佢 OK 嘅。

0: 今日德仔揾嚟嘅两首歌曲系学友嘅《爱是永恒》同埋 Gigi 呢个版本嘅《恋爱预告》。
1: 其实我都系要收翻头先嘅啲言论。其实咧，即系虽然咧，我哋觉得有一点嘅即系搞笑啊，但系咧，我又觉得啊，其实又。兩口子，如果好似阿德仔同埋阿德仔女友咁樣，間唔中搞下呢啲批鬥，咪即係檢討大會，大家互相甜蜜温馨下，
0: 係嘅，
1: 都可能令到嗰個感情可以更加細水長流。
2: 但係尋日呢個係過度骨噶嘛。
0: 过到骨，系
1: 即
0: 系
1: 今日个人几潇洒，
2: 即系有冇试过系过唔到骨而出事，反而即系你今日攞得出嚟讲，梗系冇事幸存者偏差嚟噶嘛？呢个系
0: 唔系有冇过唔到骨咧？嗱，过唔到骨嘅时候，通常就嗰晚要即刻解决噶啦。
2: 唔系，你有冇试过咩问题？你系啦，搞唔掂。
1: 即係嗰啲
2: 結果本身，
1: 我覺得你對我淡咗咯。
2: 即係啦，又都未嘅。通常呢啲咧，即係大家好似好地地傾傾，即係好地地傾傾下偈，越傾就越扯火。即係計咩？先是口角，計而動武。有冇試過？
1: 或者一哭二鬧咁樣嗰啲？
2: 即係你而家
0: 唔係都有嘅，都有嘅。就係、是、譬如攞翻之前嘅舊帳翻嚟講咯，即係可能無啦啦要講翻啊，你其實對我有冇啲咩不滿？咁呢、這個。问题你问咗出嚟，咁我一定答噶啦。咁我答嘅时候，我咪真系答咯。我答翻，
1: 点知系服嘅？
0: 答翻上个月嘅时候吓、啊，其实上个月咧嗰阵时咧就即系你闹咗我边啲，我觉得唔系几啱咯。我觉得唔系几合理嘅。跟住又会攞翻出嚟讲啦。跟住就会又重系咪重蹈覆辙咧？又唔系嘅，即系重新攞翻件事出嚟拗咯。跟住又会即系可能有少少扯火咁样，但系最终都能够解决嘅。点解决呢？因为都系。我認低位咯，得係
2: 咁，所以阿嫂最尾嗰句你都唔係真心，其實都係真嘅喎。呢句説話，你都避重就輕去參與呢個檢討大會，
1: 你都好信呢啲嘢嘅。講真，
0: 時有時冇咁樣啦，個真心。
1: 我覺得你真係，我覺得對於德仔真係五體投地啊，即係能夠接受
2: 啊，千祈唔好分手啊。
1: 每個月嘅最後嗰一日啊，將佢變招係一個即係危機四伏嘅日子。我真系五體投地、
2: 啊、我期待呢個嘅11月1日啊，
1: 我再交俾你，
0: 可以啊，下次可以播一首《十面埋伏》，我覺得都幾襯嘅呢件事。咁啊，轉頭8:30啦，就冇呢啲愛情故事。
1: 佢口仲係好震啊，琴晚嗰件事
0: 係仲有教練嘅，
2: 哦，今個
0: 禮拜教練
2: 係
0: 同我哋拆解一下關於一啲做gym嘅嘢啊，同埋一啲 tip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一名外籍男子參與平洲一個游泳比賽期間，懷疑原力昏迷，送院後死亡。警方在中午12點幾接報，58歲男事主被救起之後，由直升機送往東區醫院搶救，其後不治。日本收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權的條件，即日起大幅上調手續費20倍至20萬日元，折合超過9900港元。申請人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語能力要求。隨著人口老化，日本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來到填補勞動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國居民人數超過412萬，按年增長 9.5%， 創歷史新高。但反移民聲音日益高漲，促使政府推動加強對外國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和外国居民能够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嚟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景两岸、维港两岸仲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咁当中啦，喺港岛就牵涉到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啦。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署总部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队灭火轮展览馆。至于喺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跟住糖水道至到模范村都系车多慢驶噶。咁另外喺九龙有封路改道安排嘅就系西九龙文化区啦，以及系尖沙咀一带。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港铁方面的消息啦，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仍然是关闭的，分别就有会展站的 B1、 佐敦站的 B1、 C2、 E、 尖沙咀站的 B1、 H、 R、 尖东站的 J、 L3、 L4、 L5、 L6、 N3、 P3、 佐柯士甸站的 D1、 D4 和 E 出入口的。同时西九龙高铁站的 F、N 出入口，还有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都是关闭了。至于重开返的出入口，就有尖东站的 L1 和高铁站的 M 出入口。另外港铁今晚各区的路线都会在不同时段加强服务，不过就不会延后收车时间，乘客记得留意返。最后亦都提提大家，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都系唔好玩啦。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一分钟阅读。
3: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4: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5: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6: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7: 商鞅决定决裂千脉，
2: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9: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冇带齐防护装备。
10: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9: 仲要记得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力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好啦，咁啊喺今日啊德仔咧，即系请出呢、這个嘉宾呢、這个教练之前咧，
1: 系
0: 我哋要读翻一啲咧，就系再唔读就已经嘅就等出年先读得嘅信啦吓。咁、哦、啊，首先咧就系要多谢咧就系阿 Monica 啦，咁啊 Monica Lam 呢位嘅我哋嘅首粉啊，咁咧佢就系寄咗一张 postcard 嚟咧，就祝我哋中秋节快乐，圆月人团圆，事事圆满，同埋幸福安康噶。咁啊，祝晒我哋咁多位嘅主持人噶吓，多谢晒啊！系啦，咁另外啊，一哥嚟读啦，呢位叫做世成啊，
2: 系世成啊，咁啊，就话手下留情，各位主持，祝你哋中秋节快乐，每一日咧都要过得平安喜乐，咁啊，祝埋小弟啊，9月27日生日嘅，
0: 系啊，系啦，有几多过咗啦，系啊，唔好意思啊，我惊可能要出年中秋先读得啦，好啦，咁啊，德仔今日系个题目系咩啊？
3: 今日嘅题目咧就揾嚟啊，何教练咧就教下大家啊，即系做 gym。或者一啲健身嘅一啲 tips， 咁啊，大家哦、啊，我就知一哥好似近排就开始操翻 fit 自己嘛。
2: 呢
0: 去完马拉就已经冇啦，系嘛？
2: 马拉前嗰一个礼拜都停咗嘅，
0: 系
2: 啊，因为第一样嘢系其实点解咁讲？其实做完手术之后咧，我系
0: 轻手咗嘅，
2: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未做手术之前咧，系冇咩点做 gym 嘅，
0: 系
2: 啦，即系我对于健身系冇咩兴趣嘅，
0: 系
2: 咁啊。但系因为要减肥咧，就系、是、做手术嘅时候就话，哇，97公斤，点都要减下肥咁样，咁就开始去做啦。咁但系因为做完手术咧，因为嗰小肠器手术咧，对个腹压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
0: 系
2: 即系腹腔个压力。咁所以我记得我过去嗰几个月咧，都只系做一啲叫做上半身嘅运动嘅啫，即系胸啊、背啊、手臂嘅啫。咁啊，嗰啲咩大腿啊、小腿嗰啲就完全啊腹啊就完全冇做。咁、
0: 哦、
2: 去到临出发前嗰一个月咧，就因为病咗啊，咳嗽啊，咁所以就唔可以
0: 咳
2: 嗽系唔可以做嘅。唔系因为
0: 明嘅，
2: 因为咳嘅话系会加个
3: 啊加重压力啦，
2: 腹腔压力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叫我即系再休息，因为始终都仲系。你谂下，我三月底即系当四月头做完手术，其实都系三四个月嘅事啫嘛，所以都应该系以一个叫做即系如果有啲咩事，都系以一个安全为大原则去做呢个健身咁样咯。
0: 系咁，我想问下你哋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啊，即系从事啊或者参与呢个健身项目啊，大约系咩时候到咧？
3: 我大约系我中学啱啱中五叫做毕业上中六嘅时候咧，因为。

0: 中午有一批系毕业咗上 A level， 有啲上唔到 A level 就真系叫毕业噶嘛。嗰排咧就突然之间觉得，即系望住个镜嘅时候咧，又系阿德仔嗰啲，
1: 又有老鼠仔啊，
0: 十大幻术啦，觉得自己个老鼠仔好似啊。今次是觉得自己不够大，即是个老鼠仔，所以想练多啲。咁所以中午嘅时候呢就开始接触真係出去嗰啲康文署嗰啲呢，有啲学生计划啦，甚至係有啲总之自己去俾，好似俾$8定唔知几多㗎，就嗰陣时十几廿年前。跟住就可以租用佢哋康文署嗰啲器材。跟住就喺度健身啦，
1: 即系好似一哥嗰啲系嘛，即系
0: 一哥都系呢啲。
1: 因为有阵时咧，就一哥会跟我车翻去啦，佢就诶、哎、今晚阿刘生咪走啊，我走啊，咁因为佢就会即刻。的哥嗰時好善用時間嘅，就會即係三幾點啊，三十一點，係啦，咁我咪就片過去，佢仲做到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啊嘛。
2: 点即系当我哋即系如果即刻坐车就可能翻到北角嗰边可能10:20，
1: 系
2: 咁上去换埋衫都做到35分鐘左右，咁咪叫喐下个人咁样咯。即系你叫我特登早起身一个钟，我就真系有啲难度。但系放工后即系半个钟做下运动都勉强接受到咁样嘅，系啦。咁但系我第一次做健身咧，应该大学嘅时候啊，
1: 系
2: 因为中大同其他大学有啲唔同嘅，中大有一科
1: 咧，特别中意健身啊啲人。
2: 唔系啊，我哋要上 PE 堂嘅，有 PE 衫添嘅，
1: 系
2: 即系有一件咧印住中大 logo 嘅 PE 衫，同埋一条薄切切嘅蓝色短裤嘅，
0: 即系类似毕业之前一定要完成呢个课程咁啊嘛。
2: 系啦，咁啊，然后咧，有佢除咗嗱，我记得我嗰阵时咧，个 PE 堂咧，佢除咗系会有一个叫做，等我谂下先。我就揀咗 handball 同埋 volleyball 嚟上嘅，系啦。咁除咗呢两个你即系选修科，即系有啲人揀足球啦，有啲人揀体适能啦，有啲人揀可能其他唔同嘅运动啦。咁我就揀咗手球同埋排球。咁除咗呢两个之外咧，你仲要胆夹多一个咧，就系健身室使用守则咁样嘅课程。咁当我哋用咗呢个健身室使用守则嘅课程上咗呢一堂嘅时候咧，就会带我哋去大学嗰个健身室嗰度咧，就有个阿 Sir 教我哋点样用嗰啲器材啊，正確嘅發力姿勢啊，即係講解曬之後咧，就有一張證書俾你嘅。
1: 哦，咁好啊！
2: 係啦，咁
1: 真係幸福啊！
2: 嗰張證書咧就可以去唔同嘅書院嘅健身室嗰度用啦。
1: 係，
2: 即係因為中大又再分書院噶嘛，即係好似
1: 咩崇基啊，係
2: 啦，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咁有分霍格華茲再分即係史萊哲林啊、格萊芬多咁樣。咁每一個書院有自己健身室，咁你就可以去用咁樣嘅。咁然後咧，嗰張嘅證書更加可以寄去康文署嗰度。申请用康文署健身室的健身卡，因为你要如果要用康文署的健身室的话咧，理论上你是要上咗堂先，
0: 要上个堂，
2: 系啦，你要报佢啲班上堂，咁就上咗堂合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即系用佢嗰、那个健身室啦，又或者你本身有啲教练牌啊，或者好似小弟咁上过呢啲课程，佢认可嘅话，就寄翻俾佢就可以收到嗰张健身卡，就可以去做 gym 咁样咯。
1: 哦，咁啊，至于小弟嗰、那個人生啊嘅健身嘅履歷咧，
2: 係
1: 比較複雜啲。
2: 係
1: 我姑且我九點後先講，因為咧有啲古仔可以講下。
0: 可以可以。
1: 咁啊，不如阿德仔先開咗，我啲聽眾我驚佢哋話你幾條友咪喺度揼波鐘講咁耐。啊咩？阿嘉賓何教練係嘛？
0: 何教練
1: 都未出嚟。我九點後先講下究竟我如何接觸到健身嘅。
0: 好，所以我哋即刻嚟第一條問題先，因為講到做 gym 咧，就問下即係大家啊，對於即係上咗年紀仲做唔做得 gym 嘅咧？啊、哦！问下第一条问题，嚟啊！
3: 人到中年或者老年先嚟做 gym 太迟啦，练极都唔会长肌肉噶啦。究竟呢句说话啱唔啱嘅呢 a 系啱噶，因为中年打后咧，去到老年咧，练嘅肌肉好快就已经变成脂肪噶啦，变到咧成身好臃肿嘅，所以系练唔到肌肉嘅。定系 B？唔关练唔练到肌肉事，其实中年打后咧，只可以做大氧运动嘅啫。因为做 gym 嘅重训咧，系会好受伤，年纪大受伤手尾好长嘅。定系还是 C？ 唔系噶，都练到肌肉噶。而且任何年龄开始做重训做 gym 都有助增肌，防止肌肉流失，仲可以防止埋骨质疏松添嘅。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確的呢？
0: 好像很简单啫，
1: 好明显是 C 啦，
0: 如果明显是 C 啦，
1: 因为咧我有阵时都会去健身室噶嘛，咁我的而且确都会见到一啲大叔， 即係俾我再年長啦，我都大叔啦，係咪先？再俾我年

0: 有啲其實佢都可能仲有，即係有啲腹肌啊，
1: 嗰啲好勁嗰啲，
0: 仲可以拉背啊，
1: 係啊，引體上升20
0: 啊，係啊，跟住倒立啊，
1: 阿叔使乜咁過分啊？
2: 仲要嗰啲十字垂釣人哋嗰啲，可能得幾分鐘可以得成個鐘喺度。
0: 如果我啊～生性嘅话，做到呢啲动作，人哋都系咁讲噶。哇，阿叔，你搏下，人过半百，几屌嘢，仲喺度玩，跟住脑充血咁样，嗱，都可能系咁嘅。所以我觉得咧，有志者就事竟成，因为点解咧？嗱，即系喺我未讲我嗰、那个即系如何开始做 gym 啊，或者我人生点样接触到健身呢一样嘢之前咧，咁其实咧。如果大家有聽《三流程》都知道啦，其實我係同一班即係類似圈內嘅朋友咧，都係經常而家冇啦，呢幾個月冇啦，就因為周嘉怡受傷呢件事、
2: 哦、
0: 拖冧埋我啦嚇，即係落去啦。喂，咁喺我嗰個健身室入邊啊，其實都有一班比我年長嘅人嘅，譬如。24米入面嘅 Brian， 即係呢個好紅啊 ，Brian 啦 ，Eddie 哥啦，即係又係24米入面啦。其實佢輕輕都比我大少少嘅，但佢哋嗰啲腹肌一拉個肚，哇！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即係六嚿啊，或者四嚿噶嘛。咁我覺得嗱，即係話年紀大做 gym 咧，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佢頭先嗰個 C 嗰個答案啊，太容易誘導到我哋去揀啊。
2: 可唔可以重複多次 A 同 B 係咩啊？嗱 ，A 就係因為啊中年。打后嗰个新陈代谢咧系好慢嘅，练肌肉咧好快就会将啲肌肉变成脂肪，就唔会练到肌肉。
1: 肌肉点解会变脂肪？
2: 因为好快消耗咗啲肌肉。
1: 咩啊？
2: 嗱、okay ，跟住就变，总之成身就变得好臃肿啦，就唔系变肌肉，系变脂肪。
0: 系
2: B 中年咧只可以做大氧运动，剧烈少少啦，但系唔可以做 gym 嗰啲重训，因为好易受伤。受伤咧就手尾长噶啦，好似嘉怡咁整亲条腰啦。
1: 哇，
2: 好似唔系我咁讲啫，
0: 你系应该话佢系年纪大啊？
2: 唔系，好似嘉怡
0: 手尾长咧，
1: 手尾长
2: 整亲条腰啫。前面嗰个唔系派嘅。
0: 周嘉怡你自己听听啦吓，系啦，
2: 定系 C？
0: 唔怪之你排咁耐冇翻工啦，
2: 原来嬲咗。就系 C， 就系任何年龄开始重训都可以有助增肌，防止肌肉流失，甚至系防止骨质疏松噶。
0: 我真系焗拣 C 嘅，司徒师傅有冇回应啊？今日
1: 司徒师傅冇回应啊？
0: 啊，
1: 有啊 ，boy 佢拣，
0: 佢拣 boy 吓 ，OK， 我觉得系
1: boy 土师傅啊
2: ，boy 土师傅，
0: 我觉得系 C，
1: 我都
0: 觉
1: 得系 C 啊。同埋偶然咧，即系嗱呢几年个健身嘅热潮，其实唔止系。
0: 后生仔噶嘛，
1: 唔系啊，唔止喺香港呢个地方啊，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都会
0: 玩 high rocks 嗰啲，个个都几廿岁噶啦。
1: 同埋咧，越嚟越多医学报告，即系啱啱讲话防止骨质疏松，其实好多时咧，咪话老人家跌一跌啊，就好多时就系你本身
0: 个平衡啊，
1: 平衡就系你个 core 啊，个 muscle， 即系个核心肌肉唔够，咁你行路嗱，其中一个我记得我唔肯定详细啊，但佢就话你点样睇一个老人家个核心肌肉够唔够呢？就系当佢开始行路嘅时候，系好似我哋正常咁行啦，定系开始小碎步啦？
0: 哦，
1: 即系如果小碎步就系因为
0: 佢我碎紧喎，
1: 咁你就都五啊几岁啦。因为小碎步其中一个就系因为佢平衡唔到自己啊，所以就用小碎步去啊，系啦，
2: 镜住镜住，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同埋亦都我亦都都系嗰句啊，戴头盔啊，都系喺啲小蓝书嗰度睇翻嚟嗰啲医学报告，唔知边度国家出嗰啲，咁就话除咗之外咧，亦都系个唔知你大腿肌肉又同嗰个叫做老退化系会有一个关系噶。即
0: 系
1: 有啲人做类似咁样研究、哦，所以其实肌肉嗰个叫做重要性系喺呢几年系大家开始不断提倡咁样。
0: 所以咪成日食 protein 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 C 噶。
0: 好啊，
2: 咁啊，我见都系 C。即系喺教练嘅角度，究竟啱唔啱咧？
1: 教练一定叫人做 gym 噶。
3: 正确答案系 C 啊！
2: 原来系任何年龄开始重训。都真系有帮助增加肌肉，防止肌肉流失，同埋防止骨质疏松嘅，并唔系话上咗年纪咧就唔应该去做 gym， 反而做 gym 咧系更加能够保护自己添嘅。但究竟点解呢？一齐听下何教练嘅拆解啊！
4: 好啦，今日咧，我哋啊请嚟啊十年教练经验嘅啊何教练咧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啦。究竟啊都市人啊做 gym 啊，甚至系我哋啊即系上咗年纪做 gym 嘅时候，要注意啲咩啦，同埋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咧？
5: 大家好，
4: 好啦，一嚟咧即刻问一下先，即系人到中年嘅时候咧，先嚟做 gym， 其實會唔會太遲嘅咧？
5: 咁咧，其實任何年齡嘅人咧，都係適合做。

0: 好重分嘅。中年练肌肉系咪好快会变脂肪变好臃肿？呢个应该系冇科学根据嘅。有好大量嘅科学嘅研究或者临床嘅实验咧，已经证明咗咧，一个人咧由八岁开始到65岁咧，佢嗰个荷尔蒙啊，所有嘢咧，其实都系好正常，唔会有好明显嘅降低嘅。咁即系话，其实你喺训练嘅时候咧，几多岁开始都唔会争好远嘅。同埋老實講，你去到中年嘅時候咧，如果訓練得多啲嘅話咧，你嘅身體更加強壯嘅話咧，你仲可以免卻好多好突發性嘅意外，譬如扭親啊、撲親啊嗰啲。你見到好多咧銀髮族咧，有時咧撞一撞啊，都會有好嚴重嘅傷患發生咧。主要係因為佢成個人嘅肌肉都唔夠啊，令到佢哋喺發生意外嘅時候咧。嘅反應啊，或者嗰個受撞嘅能力都比較低，所以就會容易啲受傷咯。
1: 咁反而原來言下之意，即係重訓係有效幫助啲上咗年紀嘅人。
0: 係啊，絕對冇錯，因為重訓其實除咗增加肌肉之外咧，佢仲可以增加骨質嘅密度嘅。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或者中年嘅人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老實講，你年紀越大，你正常會覺得自己越冇力。或者越容易覺得自己攰，咁其實重訓咧就可以增加翻你成個人肌肉嘅量同埋骨質嘅密度咧。你去行山啊、踩單車啊、做好多嘢咯。所以你有時會見到而家啊，好多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咧，個落差都好大。有啲咧六七十歲仲可以去行山、踩單車、游水；有啲咧就好似落街買個餸都好吃力咁樣。呢個就係好明顯就係有運動同冇運動嘅分別啦。
1: 好啦，講到重訓啦、做 gym 啦，我想定義一下先。即係何為重訓呢？因為重訓講到哇，好似真係要好劇烈啊，好激烈啊。做 gym 同重訓係咪一件事啊？定係做 gym 同重訓係兩件事嚟嘅？
0: 咁啊，重訓即係喺字面上嚟解釋就係重量訓練啦，咁樣。咁你做 gym， 做 gym 只係你去一個地方做一樣動，做一個運動啫。咁做 gym 入邊有好多嘢可以做到，但係重量訓練咧係直接增加你肌肉。嗰、那個容量同埋骨質嘅密度嘅，即係話好簡單講，你做掌上壓係咪重訓呢？做掌上壓其實都未必係叫重訓嘅，因為重量訓練嘅意思就係話嗰個重量係要令到你嘅身體有一種壓力先叫重量訓練噶嘛。即係你話坐模型凳係咪重訓呢？其實坐模型凳又唔可以叫重訓，因為坐模型凳即係你自身嘅重量嚟噶嘛。所以重訓嘅意思咧，字面解釋係真係要有一個重量施加喺你身上邊，你先叫做重量訓練咯。
1: 頭先就講到上咗年紀咧，都可以做重訓做 gym 啦。咁但係如果一旦上咗年紀，已經有骨頭脆啊、骨質疏鬆啊，甚至係風濕痛啊嗰啲，咁其實仲可唔可以做翻 gym 啊，或者開始做 gym 嘅咧？
0: 其實如果開始出現呢啲症狀嘅時候咧，更加需要即刻去做 gym 咯。當然你要揾一個非常專業嘅教練從旁指導，同埋帶領你去做所有嘢啦。因為無論你呢一個情況嘅我哋嘅學生咧，佢咁嘅年紀或者有啲已經有風濕痛或者有關節痛嘅學生咧，咁其實佢無論做嘅佢個 program 啦，或者佢嗰啲動作咧，都要需要一個特別嘅人去專門去輔助佢嘅，並唔係話你可能上網睇幾段片就可以跟住做噶啦。
1: 即係可唔可以教練啊，俾啲 tips 想做 gym， 即係做 gym 一定要記得做或者一定要注意嘅嘢嘅咧？
0: 我諗如果你話做 gym 或者重訓咧，最緊要注意就係做之前一定要熱身咯。熱身嘅意思唔係拉筋，係真係要做一啲暖身嘅運動，令到啲關節啊，所有嘢都充滿血液，真係熱啦。咁你受傷嘅機會就會大大減低咯。同埋做完訓練之後，一定要做 cool down 咯，即係做翻少少拉伸咯，咁樣就可以避免有太多嘅酸痛發生。
1: 咁如果即係老人家或者上咗年紀嘅，最簡單又可以點做呢？教練？
0: 因為老人家，我而家講呢啲，從來都係啲冇運動嘅老人家啦。點樣可以做啊？鍛鍊下肌肉，等佢哋冇咁容易受傷咧。平時生活咁，其實你喺屋企咧揾張凳，唔好太高嘅凳，不斷坐低起身，坐低起身都已經練到噶啦。或者如果你覺得太簡單嘅，唔係拎住少少嘢咯，拎住支水啊，或者任何嘢啦，有少少重量嘅都得噶啦。不斷練呢啲動作咧，其實都會鍛鍊到你自己個人嗰個神經反應啦，同埋有啲肌肉噶。
2: 哇！何教练今年咩年纪噶？
1: 都应该四十几，挨近五十，
2: 即系同我差唔多啦。哇！我听完佢之后，突然激励翻啦。我觉得往往咧就系靠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咁有激励嘅能力嘅教练啊，或者朋友咧，有阵时听听下咧，你就会觉得啊系。 即係譬如佢講好簡單，你而家喺張凳，你不斷起身坐低，或者你立支水起身坐低，
3: 其
2: 實已
3: 經
2: 做
3: 到
2: 少少 weight training 嘅話，咁咪即係都做到噶嘛？
4: 你每晚拎起個月餅都係個 weight training 啊！
2: 跟住再食埋，
3: 再食埋，就係做
2: weight training 啊！係啊，咁啊，即係一陣間
3: weight training 啊！
2: 一陣間咧，我哋再講講啊！就我覺得其實咧喺呢個即係做呢個健身咧，我覺得入邊咧有好多心理嘅質素要去考慮嘅。但係最緊要就係第一樣嘢，就係阿何教練所講，任何年齡啊都做得尖啊！嚟啦！
1: 哇，勁啊！同埋咧，何教練根本就係一個模板嚟嘅，一樣板。你一睇佢咧就知道，哇！醫生肌肉，跟住你睇翻問翻佢
2: 女仔係嘛？
1: 問翻佢年齡，嚇你咁勁抽，所以係即係做多啲運動係真係有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

0: 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國家發展的豐碩成果為香港帶來龐大機遇，政府已經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戰略佈局，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李家超說，國家成立77周年，砥礪奮進，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華兒女都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香港和國家同心同行，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安定繁榮。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首日，高鐵西九龍站早上出現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長假期北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預料，未來幾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直至下午4時，超過601,000人次出入境，當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佔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及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餐飲業界表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有報導指提供瑜伽課程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為最後的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表示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時表示，已經接獲相關舉報，如果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情況，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消委會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時，共接獲27宗投訴，涉款429,000多元。勞工處表示非常關注事件，並且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勞工處會提供適切的協助。伊拉克總理扎伊迪確認，美國主導的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國際聯盟部隊已經全部撤離伊拉克，伊拉克已經實現國家完全主權。扎伊迪在聲明中又說，10月1日是伊拉克啟動解決非國家管控武器問題的開始，根據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相關進程將不遲於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於徹底解除境內所有非伊拉克武裝組織的武裝，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確保對邊境的管控。美國主導的打擊伊斯蘭國國際聯盟部隊星期3正式結束在伊拉克的任務，被認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蘭抵抗運動同日發表聲明，表明拒絕交出武器。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大約24、25度。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铁以下的车站出入口仍然是关闭，就是部分的会展站、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还有柯士甸站和西九龙高铁站的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是观景台的。 另外重開翻嘅就有尖東站嘅 L1 啦，同埋西九龍高鐵站嘅 M 同埋 F 出入口。咁港鐵啦會喺不同時段、不同路線啦加強翻服務，但就唔會延長收車嘅時間噶。至於高鐵嘅服務，高鐵服務就維持正常啦。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軒尼斯道來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較車多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環廣場慢車。九龍區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彌敦道車多，龍尾去到戲曲中心。仲有喺新界區方面，大埔沿線路去大美篤方向啦，近住救恩書院都係車多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9点开始啦，直至听朝嘅6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解答咗一个问题咧，就系 We will see， 我哋简化版叫 Will see 嗰个读法。We'll see 啦 ，We'll do it 啦 ，I'll do it 啦 ，You'll do it 啦，都系嗰个 You'll I'll will 即系纯粹个 we 加个好似 l 咁嘅人就可以啦。咁上一集结尾嘅时候讲到咧，如果我哋后面连接住嗰个字咧系响音开头，而佢个第一个音节又唔系重音嘅话咧，我系可以连埋佢一齐读嘅。例如 ，We'll admit you， 我哋会接收你嘅。我哋假设我哋一间学 ，We'll admit。admit admit admit， 如果我哋个 lm 喺度变咗 will admit you， 或者 I'll argue， 咁 argue 虽然系重音啦个 r， 但系我都可以连埋嘅 I'll argue that， OK， they'll argue， they will argue 变咗 they'll argue， OK， 再俾多个例句，譬如我话你会接受呢样嘢嘅 ，you'll accept it。You'll accept it. Accept. 开头，咁 L 变咗 look 咁样。So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I'm sure you'll accept it. 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好啦，咁头先咧就听咗两位即系讲下你哋做节目，我觉得咧你哋呢个年代嘅人就幸福好多嘅。嗱，首先咧成个风气系唔同咗嘅，即系譬如而家你去做 gym 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啦，坊间亦都有好多嗰啲开廿四小时啊，咩形式都有嘅。咁但系咧，其实小弟咧。即系话说啦，我系接触健身室咧，系要出到嚟做嘢之后，先至有机会接触到嘅。即系健身器材都冇嘅。嗱、
1: 嗯，
0: 我哋以前咧，即系学校上嗰啲体育堂咧，就嚟嚟去去嗰啲，即系打下篮球啊，打下羽毛球啊，跳下马或者跨栏。
1: 跳下马，
0: 即系搵有啲即
1: 系跑，跟住
0: 揿咗嗰个人，咁咪叫跳马嗰啲。
1: 哦，系
0: 嗰嚿嘢啦，
1: 托马斯盘旋嗰啲，
0: 冇错啦，系啦，冇错啊，你讲托马斯盘旋就啱啊。诶，李宁就可以玩到嗰啲啦，我玩唔到。咁啊，冇健身呢个回呢、這个嘢，即系呢一种咁嘅 concept 添嘅，最多都系有譬如话体能训练，咁啊话无端端嗰日就话要操四十下嘅sit up， 再加唔知 burpee 嗰啲啦。咁但系咧，我哋学校系零啊，即系当年咧，即系讲紧九十年代系完全系唔会有一啲叫做健身器材嘅。好啦，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大学咯，咁啊小弟就一知啦，我其实喺即系三环市嗰边就读书啦，咁啊听到话有健身呢件事咧，同埋喺好似阿一哥所讲啦，由于校园啊系有健身室，咁我梗系即系学生可以免费享用啦，咁于是咧我都曾经意图或企图咧就走入去嗰啲健身室咧，就去装一装睇下咩料嘅，即系攞定运动衫，点知入到去咧，你真系行咗出嚟啦。即系入边全部都系 Michael Jordan 啊 ，Mr. T 啊，嗰个做 Fast and Furious 嗰个男仔叫咩名啊？嗰啲大隻佬啦，
1: 大隻佬，
0: 即系嗰啲即系全部都系Marvel 啊、Batman 啊嗰啲咁嘅人喺入边，咩人都有，即系你一入到去，你见到 Iron Man 啊、美国队长啊，嗱，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嘅，咁你。走得啦！佢哋一舉可能係舉緊
1: Fandiso
0: 係啦，即係一舉就舉緊唔知百五磅嗰啲鐵嘅，跟住我埋去攞立嚿啞鈴
1: 磅，
0: 啞鈴係十磅嘅，我都唔好意思啊！咁佢哋全部即係咧，你會睇到嘅，譬如咧嗱，佢一定係有個啞鈴嘅陣喺度噶嘛，即係由五磅、八磅、十磅一路就四五十磅一嚿嗰啲，係咁咧，嗰啲細嗰啲係唔會有人攞嘅。咁你行去走得啦，你同埋佢啲人你知啦，即係以嗰陣時我就開始明啦，點解啲人呢會玩健身呢，真係首先呢你大隻咗呢，你個人嘅自信心都強啲，你行入去嗰啲人啲樣呢係嗰啲 Yo what's up， 即係你明唔明佢啲樣係好似惡高咗個頭望你
1: 個頸嘅肌肉太勁啊，
0: 咁我就睇啲咩料啊嗰啲呢，咁而我得一嚿腹肌，再加埋呢你知呢亞洲人咧，即係傳統嚟講，即係 in average， 即係平均嚟講咧，都係嗰個底子或者係比較單薄啲，啲相對於黑人啊，你知幾多啲高手啦，同埋因為咧喺即係大學，即係美國嘅大學校園咧，佢哋嗰種嘅校際運動嘅活動實在太蓬勃啦，即係譬如。大家可能會有聽過 NCAA 啦，即係就算你唔係打 NBA 嘅，即係好多譬如大學嘅美職聯大學聯賽嘅籃球啊、美式足球啊、棒球，全部都係真係接近去到國家隊嘅水平，大家都係想衝嗰啲位嘅。咁所以嗰啲人咧，其實就去做 gym 嗰班，咁我梗係走啦。好啦，咁即係話咩咧？其實咧，我從來都冇接觸過健身嘅器械，直至到幾時咧都幾好笑呢件事。咁直至到有一日咧。咁因為咧，我當時咧就唔係同屋企人住嘅，即係我係去咗大學讀啊嘛，咁就要住得比較遠嘅地方嘅。咁啊，你知啦，即係嗰邊啲地方比較大少少啦。咁啊，其實咧耐唔耐咧都會睇到一啲嗰啲直銷電視嗰啲直銷廣告就話咧，嗱每個月咧俾$30美金工咧，咁你就會有一套咧就媲美啊 gym 嘅一啲嘅器械，係啦。咁啊，突然間有一日我翻屋企咧，我發現咧喺我個即係其中一個房嗰度啊，即係類似客廳咁樣咧，多咗嚿咁嘅嘢喺度。嗰陣我細路咧就唔知飆咗會，咁啊！我記得仲記得係有三面嘅，一面咧就係撐住個人可以引體上升嗰啲，即係兩隻手，好似做係咪即係點講咧？嗱，你有兩嚿鐵，你有陣時咪玩嗰啲雙槓咧，你個人咪可以承起個人用隻手臂，然後你就做只腳趌你嗰啲啊，
1: 我知邊個
0: 係，我唔知嗰啲叫咩啦。咁有一個咧就愛嚟推胸，一邊咧就愛嚟拉背，係三面嘅，我好記得。咁我哋就嘗試喺屋企做 gym 啦。咁當然啦，永遠啊，即係都係你買翻嚟嗰陣新屎坑就三日。

0: 用啦，
1: 三日香。咁佢玩咗三个月之后咧，我就开始听到阿妈咧就成日讲。喂，呢個嘢攞嚟買翻嚟鋪襯㗎，嚇！
2: 賣通常擺
0: 喺度左訂啊，
1: 左訂
2: 喺香港擺嚟晾衫嘅，
1: 冇錯，透黃的而且確係攞嚟掛褸，係啊，同埋晾衫嘅，
2: 即係等於我喺內地嗰間屋都有個健身單車喺度㗎。我嗰時我阿爸話要減肥，跟住曬嘢健身單車，有段時間好興㗎嘛，屋企有個健身單車咁樣。長期咪掛咗件褸喺度咯，或者有啲枕頭氣，
1: 係啊，啲床單承住啊，咁樣樣，唉，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後話就係、是，如果大家有聽收音流程，都聽咗幾廿萬次嘅，就係、是、有一次，當我喺對面街做嘢嗰陣，同阿老可以為自己一定會每一日咧都會去做 gym 啦，結果就使咗五位數字啊，就加入咗嗰個加州啊，嗰、
2: 哦
1: 那個會嗰、那個會，結果啊，
2: 加州而家係咪冇咗啦？
1: 冇咗噶啦，係啊，咁啊，結果咧，我哋應該每一次啊除翻雲啊，每一次做 gym 應該大約兩千人到啦，一次嚇、啊
2: 哦，何富豪係有跡可尋嘅，
1: 冇錯啦，咁啊呢個就後話啦嚇，好啦，咁啊繼續今晚咪得滯啦，
0: 正正就係講到呢度，究竟喺屋企做唔做到？即係喺 gym 嘅嗰個器材嗰、那個，即係嗰嗰件事啦，那個效果啦，就係、是、想問咧，即係如果喺屋企啊，即係就我就想串流平台就咁睇片，跟住就咁攞個水樽啊，係跟住嚟學啊，跟住嚟練啊，究竟可唔可以做到 gym 個水準咧？而咁樣做又啱唔啱咧？
2: 即係等於題外話嚇，即係你去問題之前，等於早幾年好興嗰、那個
1: COVID 嗰陣啊嘛，
0: 冇錯，
2: 嗰個 long fit 啊嘛，嗰個遊戲機個 long fit 係啊，
0: 係啊，究竟依啲
1: 有冇見過玩 long fit 玩六嚿腹肌出嚟啊？
0: 係啦，
2: 哦。好似真係冇，
1: 都係有志者事竟成。
2: 唔係減到肥就真係有聽過嘅，屢見不鮮嘅。
1: 但係你喺屋企原地跑都減到肥嘅，如果你日日做嘅話，
0: 究竟係咪真係持之以恆就可以用呢啲咁簡單器材練到肌肉呢？問一下教練，亦都大家睇下呢個即係問題啊，大家識唔識答啊？但有啲人就話：，喺屋企做運動或者上網睇片跟住人做就可以練到肌肉，練到大隻嘅啦。唔使一定去 gym room 用器材同埋用嗰啲专业器具嘅，究竟系唔真嘅呢 ？A 系真嘅，其实唔使去 gym room 咧都可以练到肌肉，练到大隻。不过要几大隻呢，就睇你大隻嘅定义啦。有人觉得德仔系已经好大隻噶啦，有人觉得系一嗰啲先叫大隻。不过点讲都好啦，喺屋企睇片用简单器材，其实都可以做到运动，练到大隻，训练到肌肉噶。不过咧效率低啲咁解咯。B 完全唔关效率事啊！你一唔去 gym room 咧，就绝对唔会练到肌肉、练到大隻噶啦。因为 gym 入边嘅各类型器材就系独当一面嘅，有佢训练唔同部位嘅存在之处，所以去 gym 先练到大隻就系咁解啦。C 年轻人其实唔应该睇咁多呢啲片嘅，网上边嗰啲训练片咧好多都系错嘅，系会教错你的。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真咧？究竟三个选项啊，边个系正确咧？
1: 佢今日啲答案好奇特啊，嗰个套路，即系同平时一啲唔同噶啦。譬如 A 好明显系呼之欲出噶嘛，
2: 系啊，
1: 你见到佢讲解得咁详细，同头先个 C 一样。咁啊 B 就肯定唔系噶啦。咁但系咧 C 咧就有少少可能，你重复一次先啦。
0: 嗱，好啊，重复一次先。A 咧就系唔去 gym room 咧都可以练到肌肉啊，甚至系练到大隻嘅，不过个效率就低啲，
1: 因为好呼之欲出嘅，
0: 唔使用器材都搞得掂噶。系啦 ，B 就系唔去 gym 绝对系唔会练到大隻噶。
1: 呢个嗱，肯定错呢个系啦。
0: 咁至于 C 啦，系咪啊？嗱，年轻人啊，见你唔好咁睇，即系网上嗰啲片唔好睇咁多，因为嗰啲片咧其实系错噶。因为好多都系会搞错你可能就会拉亲啊，练错肌肉咁样。究竟啊，
1: 嗱，
0: 边个
1: 我每一次去
2: 我哋交俾使咗好多钱喺健身嘅刘伟恒，
0: 即系有翻少少经验嘅刘伟恒，
1: 我绝对冇底位或者冇褒贬，我只系讲咧，每一个教练都一定系话你喺屋企练唔到噶。嗱，依的而且確亦都係真嘅。譬如咧，我有一段時間咧，都曾經咧，即係又係同我老婆嗰次啦。咁你使使咁多錢，梗有啲教練會行出嚟噶啦。咁佢一定會，譬如有個教練喺你後面鬥住啊，你拉背用嗰下力啊，其實真係發有啲唔同嘅。因為通常我哋都錯嘅，
2: 係、哦、
1: 即係譬如谷胸又好，拉背又好，甚至乎做掌上壓啦。即係究竟只腳點擺係撳住啊，定係揾條鐵壓住佢？其實咧都真係要有啲專業嘅人士 指正下你，或者咧即系陪你做下，你先知道你咪发啱咗肌肉。咁你睇片咧，佢摸唔到你噶嘛，嗰个人
0: 系。
1: 咁所以 C 咧，我。

0: 覺得係有道理嘅，我都係揀 A。
1: 嗱 ，B 套B 套師傅啊，呢題係。B 兔师傅，
2: 佢觉得系 B 啊，
1: 系啊，哦 ，B 兔师傅，
3: 即系一定要去
1: 摆都明，边个系沉船咯？摆明 B 兔师傅冇做过尖啊！
2: 一个
1: 嗱，我第一个都系 fold B 嘅，但我 A 同 C 系
3: 有得拣下，
1: 有得拣，因为两个系冇冲突噶嘛，
2: 系啊，即系因为啲片教错，
1: 因为。網上面真係太多人教唔同嘅嘢，其實理論上應該係你屋企做係做到，不過你要有適當嘅器材同埋正確嘅姿勢。我自己個人經驗啊，例如啊，而家除咗有嗱，即係我有啲朋友去做消防員，佢 keep 住要有個即係身體嗰個質素要好啦。咁佢係屋企就擺咗幾 set 啞鈴咯。佢係覺得喺屋企做啞鈴已經可以做到啦，
2: 係
1: 咁，但係因為佢有可能之前跟過教練，或者佢哋知道點做，佢知道個二頭肌。点样发嗰个力？
2: 系
1: 咁，例如练二头肌个，咁啊举哑铃练到啦。咁但系你去 gym room， 佢有啲专门俾你做二头肌嘅嗰啲
2: 器械，
1: 例如有个叫好似叫牧师凳咁样嘅嘢噶，系、
2: 哦、
1: 啦。咁佢就系俾你拉高拉低，即系咁你就坐住枕住嗰、那个即系上臂位，
2: 即系嗰个
1: 系啦，枕住嚟拉。咁系因为我哋唔识嘅话咧，有个机器佢、那个嗰个设计令到你枕住嚟拉，你就比较容易用啱嘅力同埋用啱嘅姿势。所以 A 同 C 系冇矛盾嘅，我又觉得
2: A 同咩啫？
3: 冇错。
1: 好啦，咁但系因为作为一个教练，我会觉得 C 先系符合教练嘅利益冲突嘅。
3: 哦
1: ，A、B、C 都有啦。
3: 咁啊，即系在乎教练究竟。对于是自己利益啊，定系即系其他
2: 个
3: patient 嘅福祉着想啦、啊？究竟正确答案系咩咧？听下，
4: 正确答案系 A 哟、哦，
3: 即系原来喺屋企睇住片，跟住人做都可以做到，亦都可以训练到肌肉噶、哦。但究竟成效大唔大？去 gym 做嘅好处又系啲咩？而上网睇啲片又系咪真系全部错？定系有啲都啱？究竟在教练专业的角度又怎样看呢？我们一起听一下。
5: 在家做 gym 其实行不行？即我不去 gym room 了，我不去找教练了，我不找器材了，就纯粹真的在家看片做，那是不是真的都可以练到的肌肉的呢？
6: 练到肌肉的意思就是看你究竟你想那件事怎样呈现在身体上。你問而家喺 gym 做緊 gym 嘅人，你問佢哋乜嘢叫肌肉，大家可能對大家定義都唔同啊，係咪？咁你問一個好瘦嘅人，同問一個好肥嘅人喺屋企做啊，你啊咁樣會唔會叫做到運動？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冇時間喺屋企做，你都可以做咯。但係你話係咪要得到啲乜嘢？我唔可以講係得到啲乜嘢咯。
2: 嗯，
6: 係咯。但係就我都有一句，有喐好過冇喐。老實講，你屋企做運動冇話唔得嘅。咁啊，睇下你個目標係乜嘢咯，係咯，即係如果你嘅目標係只係純粹想出下汗，有喐動，咁其實邊度都得嘅，係咪？屋企又得，你騎樓又得，下樓梯都得嘅，係咪？但如果你想要一啲真係身形上有啲改變，有一啲目的要追求嘅，可能有啲強度你想要達到嘅，咁一定係要去 gym room 啦。
3: 好啦，咁頭先就講到話，即係喺屋企都其實可以噶啦，但係。如果喺屋企做嗰啲咧，即係普通攞個水樽啊，載咗啲水啊，叫做即係當係舉重咧，咁樣又係咪可以訓練到肌肉咧？定係如果真係練到肌肉，係咪個相對時間會較長咧？比真係落去做 gym 用啲專業器材？
6: 我諗呢個問題就係真係睇翻嗰個人其實想要啲乜嘢咯。
2: 嗯，
6: 係咯，因為老實講，你越輕鬆嘅嘢咧，得到嘅效果應該係越低嘅。呢個係做咩都係噶啦，就算你翻工都係啦。你翻份好輕鬆嘅工，應該賺嘅錢都唔係好多。即係我只係咁講。咁當然，你如果你想一個好確實嘅目標想要得到啦，好靚嘅身形想要得到咧，好明顯就一定要去啲特別嘅地方做啲特別嘅嘢先得啦，係咯。
3: 但喺嗱，你教練嘅角度，啲人就咁睇片，其實啲片係咪真係啱同埋正確嘅咧？
6: 我相信而家網上面好多片嘅動作都唔會有好大嘅錯嘅，同埋我成日覺得有一句嘢就係咧，做 gym 嘅動作咧，冇絕對啱，只有絕對錯，因為每一個人嗰個所有手腳協調啊，或者佢啲筋啊緊啊鬆啊都唔同，咁同一個動作可能大家幅度都會唔同嘅。其實冇絕對正確嘅嘢嘅，但有絕對錯咯，所以只會有。
3: 咁所以教練嘅存在就係提供專業嘅指導啦，等你就唔好做到絕對錯啦。
6: 我諗教練有兩個方向可以幫到學生，第一個就係 教練可以將最正確的姿勢

0: 系教导俾学生啦，呢个最主要啦。第二就系佢可以分享个佢嘅经验俾你咯，因为一个好嘅教练，佢应该系已经教过好多学生，佢自己应该实践咗好多嘅案例，亦都喺自己身体上面实践过佢嘅训练计划。咁佢系将自己嘅经验分享俾佢个学生，话俾你知点样做，几时做，做几多先可以得到你想要嘅效果咯。
1: 咁有时咧。我會發現咧，即係我自己做啦，我喺自己屋企做咧，有時練下腹肌啊，發現咧自己啲肌肉咧係唔鬼對稱嘅喎。對稱係本身自身嘅問題啊，定係還是即係訓練自己出錯咗咧？因為自己做又冇專業嘅指導。
0: 如果腹肌唔對稱就唔關你做咩訓練事嘅，腹肌唔對稱係天生嘅。
1: 哦，
0: 係啦，如果你有唔對稱，除非你有譬如左右身唔對稱咯，譬如可能左邊高啲，右邊低啲。右手大啲，左手細啲，呢啲就叫唔對稱，呢啲就係訓練解決到嘅。但係腹肌唔對稱就解決唔到嘅，係天生嘅。
1: 咁真係講到做即係做重訓啦，做 gym 啦，其實有冇話一個星期咧做幾多日先夠嘅咧？你知都市人生活咁忙啦，即係最多可能一個禮拜做兩日，其實係究竟唔好做好過啊，定係一個禮拜有兩日都照殺啊？定係其實都要編排？
0: 我自己都有唔同學生有唔同日數嘅每個星期。咁最少一日都有嘅，咁我都會鼓勵佢一日都嚟嘅，係啦，因為有做就一定好過唔做嘅，係啊，你可以想象下一日24小時，一個禮拜有幾多個鐘，咁你如果能夠每一個禮拜都可以花到兩個鐘頭到去做運動咧，你嘅身體一定會有得益嘅，雖然可能好少，但係點都好過你完全坐喺度唔喐咯。咁你話要做幾多日先夠？我都係嗰句，睇你想要啲乜。系咪？好似好簡單講啦，一個中年男人咁樣，你突然間想練到郭富城咁樣，咁你同我講一個禮拜我得一日嘅做個教練，咁你即係玩我啫，係咪先？咁好明顯係一個禮拜最少要三日甚至四日先能夠得到嗰樣嘢啦，係咯。即係我成日都話，你想要啲乜，你就做啲乜，係咯。千祈唔好諗多咗咯。
1: 有另外一個問題啦，開始做重訓啦，就會即係有啲肌肉酸痛啊、痛啊，甚至要休息啊，定唔知恢復啊，究竟？嗰、那個流程係點嘅咧？係要做完 gym 嘅痛要唞翻一日啊？定係其實痛你都要照做嘅咧？定係要跟 schedule 嘅咧？
0: 其實就呢個有少少複雜嘅，因為你痛咧，你有酸痛啊，即係唔係整親嗰啲痛啊？有酸痛咧，就其實就唔好做住嗰個位。我舉個例啦，即係譬如你練胸咁樣。我第日個胸有啲痛咁樣，咁就唔好練㗎啦，咁就可能練第二樣嘢囉。但係呢一個 program 呢其實只係分開咗你成個人㗎嘛，亦都係俾嗰啲運動日數比較多嘅人去做㗎嘛。咁如果你一個禮拜得兩日嘅咁樣，咁最簡單啦，一日做下身，一日做上身，咁你就唔會重複痛嗰個位啦。因為你痛緊嗰個位你再做呢係真係有機會受傷嘅。

0: 真系播呢首，
1: 真系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Everly Brothers 嘅
2: 尖尖尖尖尖，
1: 转头继续有教练啊，同我哋讲尖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食环署话，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今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话，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经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及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980点，升咗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66美元，卖出4,171.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至於港鐵方面啊，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咁而現時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仍然都係關閉。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而柯士甸同埋會展咧較早前關閉過嘅車站出入口咧，而家已經係重新開翻。香港西九龙站 MFN 的出入口已经是重新开放了，但是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天空走廊和观景台暂时仍然都是关闭。随着烟花结束，现时港岛和九龙仍然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直至人群散去封路才会陆续解封。 港鐵方面咧，各區路線不同嘅時段係會加強服務，包括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南港島線、東涌線、東鐵線同埋屯馬線。另外，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咧，今日係會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兩點鐘。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的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来什么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3: 因为其实很多在场人士甚至是他们家人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打动，愿意去参加我们一些多元化的更新活动。我见到他们很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些可能很久没有联络的家人。
4: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5: 我得你都得。
6: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xture。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7: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Attacher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9:3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1:30。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
1: 系啦，咁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讲做 gym 啊。咁我哋头先都分享咗好多，不如我哋听埋啊德仔第三条问题。
2: 如果日头做 gym 就系 day gyming 啊，
0: 咁如果夜晚
1: 唔该晒啊 ，night dreaming 啦。
0: 好啊，第三条问题问埋大家先啦。
1: 春天
0: 仲繼續好
1: 做健身咧就係、是、啊好啦、啊，
2: 如果做到出曬汗嘅話咧就係、
0: 是、點樣？
2: 唔知我都
1: 好啊，聽下咩問題先啦，嚟啊！
0: 啊，成日聽人講要練大隻講求三大因素，究竟啊喺教練專業嘅見解，喺飲食、休息同埋訓練入邊，边一样嘢系对训练肌肉做运动先系最重要嘅一环呢 ？A， 正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远嘅路，所以休息先系最重要，其次先系训练，最后系饮食。定系 B， 正所谓啊，民以食为天，食梗系最紧要啦，营养吸收喺训练当中系最紧要嘅，其次先系休息。最后先是做 gym 啊，做重训的训练，定是还是 C，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利其器，紧要训练啦，训练你的肌肉变大只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训练先，然之后先是休息，最后先是饮食。究竟啊，在这三大元素当中，哪一样嘢先是最紧要呢？究竟啊，喺三大元素飲食、休息、訓練啊，邊個係排行第一呢？喺兵器榜上面係啦。咁 A 咧就係、是、正所謂休息最緊要啦，休息是為了行更遠嘅路，所以休息先，跟住訓練先係飲食噶。定係 B 民以食為天，食先係最緊要咧？
2: 唔怪之 B 土師傅啦，佢又
0: 就係飲食，跟住咧係休息，跟住先係訓練，定係 C？是训练才是最重要啊，跟住先是休息。
1: 这个真的很深啊，
2: 这个。B 土师傅都是揀 B 的。是啊，不过 B 土师傅啊。
0: 我怀疑他玩嘢
2: 喎。不是吃你那些咕噜肉和炸子鸡的。
1: 不是炸子鸡。因为呢现在刚才你讲的三个门派呢
0: 是
1: 都是很多人倡议的。
0: 没错。
1: 即是譬如说你不睡觉的肌肉怎么会生呢，
0: 是啦，
1: 一日一款啦。你唔食 protein 嘅话，边有肌肉生呢，
0: 是啦。
1: 你唔做 training 嘅话，边有肌肉生呢？其实我三个都听过的。咁啊，睇下你即系边一门啊？你属于
0: 系啦
1: 啊！我讲咗都系冇讲啊！
0: 究竟教练系边一门啦？
1: 听下一哥先啊，一哥你
2: 诶，我觉得休息系最重要
1: 嘅。但嗱，你明白啦？你如果你净系休息，
2: 所以长期休息，
1: 你长期休，你净系休息，你唔做咧，其实唔会生肌肉噶。

0: 系咪先？嗱，你即系话嗱，应该咁讲。我听啲教练就话咧，你要有足够嘅 training， 即系足够嘅训练，然后你都要俾足够嘅时间去休息。因为咧，我记得咧，我唔记得咗系一个阿 Sir 讲定系教练讲啦，佢就话咧，肌肉嗱啊，即系戴头盔先啦，都系引述别人讲嘅，亦都唔知引述得啱唔啱噶。佢就话咧，肌肉嘅成长系点样嘅咧？其实你系每一次系要做再多啲嘅训练，撕裂咗佢，
1: 系，
0: 然后等佢再重生，佢就会多啲啦。好啦，咁即系话咧，
2: 撕裂。
0: 系啦，喂 ，Siri， 系啦，有咩帮到你啊？咁嗱，首先你要做咗训练，然后先至讲加 protein 同埋加瞓觉，
1: 系
0: 加休息。咁我觉得系 C 啊，如果咁嘅话，
3: 训练为主啊，
0: 训练咗先，你冇训练就乜都假嘅。
1: 你呢个问题系边个影响得最多嘛？
2: 你嘅影响咧，唔系啊，最重要系边个部分咯、啊？
1: 最重要
0: 即系你唔做运动。边谈即系讲乜嘢消耗啊，同埋讲咩嘅肌肉增长嘅系咪？
1: 嗯，好多人觉得系休息先系最重要嘅、
0: 你试下瞓一年，你睇下你啲肌肉会大咗。
1: 系咁，但系唔系嗱，咁又唔系下下非黑即白嘅，只不过喺三个嘅入边，即系等于咧，我最近睇咗一个嘅提倡啊，即系又系嗰啲睇小蓝书出嘅嗰啲研究报告啦。佢话其实咧，英籍又或者有啲人会喺小蓝书自己拍片啦，即系有啲健身教练。佢话咧，有时我哋咪成日坐喺 gym room 嗰度咧，见到啲人咧坐喺张凳嗰度喺度揿电话，其实唔系做紧 gym 噶嘛。
0: 哦，系啊，
1: 系啦。但佢话其实咁样先系正确嘅。
2: 点解啊？
1: 即系咧嗱，我哋
0: 要休息啊嘛。
1: 唔系，佢话例如啊，如果你嗱，我哋一般嘅认知就系、是、哦，做完十二下或者做完八下
0: 一 set 系啦，
1: 咁然后就系做完一 set， 咁我哋咪唞一分钟再做咯。佢话其实系应该要。嗱，佢嘅研究啊，佢覺得係要唞夠五分鐘，
0: 係
1: 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肌肉翻去你夠力做翻你要撕裂嘅嗰個程度咯。
0: 係，
1: 如果唔係你再夾硬做落去係冇意思嘅咯。即係你因為你例如我哋都經歷過啦，我永遠做第一 set 可以舉到70公斤嘅。我去到第二 set 或者第三 set 嘅时候就慢慢跌下得返60同50咋嘛。咁、对你本身但你本身肌肉其实係负荷到70㗎嘛。係、啦咁所以休息先係最重要囉我觉得。
2: 我再 refine 下个题目啊。
1: 呢三个
2: 选项呢係并驾齐驱嘅。
0: 不过边个最重要
2: 嘛。係啦边个最重要。即係唔会话我只係训练但我剔除咗休息。三个都要一齐，
1: 都要有嘅。火三角
2: 咁样，边个系重要啲咧？究竟饮食啊、休息啊，定训练咧？
1: 我就觉得系 A 嘅，休息
0: 我都系拣训练。咁啊，司徒师傅就拣饮食，
1: 饮食符合佢嘅人物设定啊。
0: 即系我哋 A、B、C 都有人
2: 拣 ，A、B、C 都有人拣。OK， 好啊，听下究竟系正确答案究竟系咩咧？
4: 正确答案系 B 啊！
2: 原来饮食系最紧要嘅，其次咧先系休息。最后先是训练重训，究竟为什么食物营养是对于练大只训练肌肉这么重要呢？我们一起听下何教练的拆解。
5: 教练啊，刚才都讲过话可能会做到酸痛啦，即是如果痛下去再做的话可能变成受伤痛。那究竟啊，教练用你专业的角度啦，可不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可以分得清楚究竟啊點為之酸痛，點為之傷痛咧？因為有時候我做完之後我都覺得係酸痛，點知原來有時咧發現係拉親嘅痛，咁究竟可以點分呢？
6: 其實最容易分就係嗰個時間點咯，因為酸痛咧正常就係做完運動之後大約24到48小時之後先會發生嘅，佢係唔會即刻痛。但如果即刻痛咧，就一定係整親啦。咁但係酸痛呢點樣？有啲人即係有好多新手啦，做運動嘅新手都會對於酸痛呢樣嘢好抗拒，因為會影響工作、影響生活啊嘛。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喺營養方面入手咧，你就可以減低酸痛嗰個時間咯，就係、吸收多啲蛋白質咯。吸收多啲蛋白質咧，就令到個人個復原速度會更加快咯。係啦，但係因為亞洲人飲食咧就係、偏向澱粉質多大於蛋白質噶嘛，咁所以又可能會有好多新手就係、佢可能食嘢多咗，但系佢个酸痛或者佢肌肉冇乜特别增长，个酸痛又会耐咗，因为佢始终佢吸收嗰个问题发生就系喺蛋白质嗰度，就系、咁样啦。
5: 咁嗱，吸收蛋白质其实喺一个做 gym 啦，甚至系训练肌肉嘅过程，系咪非常之重要嘅咧？即系一个人咧就咁做 gym， 但系又唔吸收翻你嘅热量啦，唔吸收翻啲蛋白质啦，其实系咪等于冇用咧？即系等于得滞咁样？ 即係我咁樣咧，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咗好多運動啊，但我做極都訓練唔到肌肉，係咪關飲食或者營養嘅問題咧？都係
6: 都係嘅，因為其實喺我哋訓練，即係恆常訓練嘅人嚟講啦，飲食係排第一咯，之後就係休息，第三先係訓練咯。係啊，訓練嗰個 program 未必係最主要咯，但係一定要飲食做得最好咯。係啊，因為你飲食做得唔好咧，老實講，你恢復又慢，你訓練完之後得到嘅又少，咁樣其實係都幾麻煩。
5: 好啦，咁講到訓練啦，咁有啲人咧，即係對於上一輩嚟計咧，即係深蹲啊。深蹲同埋硬拉呢啲重訓咧，係咪會令到佢哋關節係有問題？定係其實做呢啲反而係可以強化佢哋肌肉，防止佢受傷嘅咧？
6: 其實咧，你越有膝頭哥痛啊，即係老人家啦，覺得膝頭哥冇力啊，覺得行樓梯啊、行斜路唔舒服咧，更加需要做硬拉同埋深蹲咯。係啊，因為你唔喐佢，佢只會慢慢繼續退化。你繼續訓練佢，你可以增加翻佢嘅強度，令到你更加冇咁容易受傷添。咁當然行出第一步係對老人家嚟講最難嘅。
5: 有啲人就話深蹲千祈唔好過膝，即係踎得太低，係咪有呢個講法嘅咧？定係其實喺教練你嘅角度係一個深蹲正確的姿勢應該點樣？
6: 其實我頭先咁講啦，冇絕對正確啦，只有絕對錯誤啦。係咪一定要過膝頭哥咧？唔過膝頭哥半樽係咪又唔得咧？其實都冇乜所謂，主要係睇嗰個學生嗰個承受嘅能力咯。當下如果佢連做半樽都好吃力嘅話，你唔可以逼佢全樽咯。係啦，原來佢本身後生嘅時候原來真係長跑冠軍嚟嘅。佢到七十歲嘅時候做全樽，佢好輕鬆嘅，咁你咪俾佢全樽咯。這個係主要睇下嗰個學生嘅接受程度嘅啫。係啊，這個動作本身點樣做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只要有教練從旁指導。
5: 好啦，咁最後咧就問埋，喂，如果我發現做完我 set 開嗰個 program 啦 ，set 開個 schedule 啦，發現做完之後，除咗都唔酸痛，又冇受傷痛，都唔攰嘅，咁其實係咪可以加操嘅咧？定係還是都要根據翻你自己 set 個 program 去定咧？
6: 呢度有兩個角度嘅，重訓做得夠，未必一定要酸痛先叫有效果，冇酸痛都可以有效果嘅，但係。如果你本身唔知道自己嘅 program 係咪啱，可能你一個新手嘅話咧，你有可能真係強度唔夠啦。咁呢個位就好睇你自己有冇經驗咯，係咯。即係你問我一個20年健身經驗嘅人，我操完我冇酸痛，係咪對冇效果咧？唔係嘅，可能我嗰輪真係身體狀態特別好，回復特別快啫。但係你問一個新手，可能佢只係做咗重訓一兩年嘅話。而佢成日都 feel 唔到有效果咧，咁可能真係個 program 真係冇效果啦。
5: 好啦，最後啦，即係揾教練講下啲再簡單啲做 gym 嘅 tips 俾大家啦。一個人去做 gym 要抱有一個咩心態啊？同埋或者做 gym 要注意啲咩咧？
6: 我諗最緊要心態就係唔好心急咯，千祈唔好心急咯，因為大家而家都見到好多社交平台都講啲人嗰個訓練嗰個成果有幾好啊！咁好多人就係見到人哋咁樣佢先至做嘛。咁其實人哋背後可能付出咗好多時間，已經可能人哋一個禮拜可能已經操5日4日，做喺飲食方面好注重，休息做到好足夠，佢先有呢個效果。千祈唔好因為見到人哋咁樣，而你又好心急想得到呢個效果，你又去做，咁我覺得一定有耐性啦。你要清楚自己身體狀態，同埋都係嗰句，揾一個合資格啱自己嘅教練去引領自己，咁就係最好噶啦。
5: 好多謝何教練啦，今日嚟同我哋拆解咗咁多關於 gym 嘅一啲即係冷知識啦，同埋一啲 tips 俾我哋。最緊要恒心，同埋最緊要耐性。
3: 哇！這個真係好難嘅。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最大嘅敵人咧，都唔係嗰啲飲食啊咩。够唔够休息啊？而系究竟你可唔可以持之以恒啊？
5: 系
3: 嗱，我真系真心嗰句咧，其实我系相当之佩服嗰啲，譬如我身边有啲同学啊，我譬如有一位同学咧，佢就由细到大都系咁中意做 gym， 佢一个礼拜咧仍然系可以，我估下佢起码有4-5日咧，系即系讲紧6点钟佢就起身要去做 gym， 做2-3个钟头，即系好克制同埋好持之以恒嘅。咁但系你问我咧，即系。都唔知交咗几多次嗰啲，好，我哋一定啊摆低5位数就一定会做噶啦，你唔俾钱系唔会做嘅。 入咗會你就一定會做噶啦，都唔知

0: 讲几多十次啊？譬如举个例啊，其实咧我啱啱上一年即系同阿嘉怡去跟阿黄师傅做咧，其实咧系有相当嘅果效，因为咧黄师傅嘅训练都唔系讲少嘅，即系佢头先咧同阿何教练讲嗰啲都好似嘅，即系譬如话热身，佢唔系即系话跑
1: 下筋啊，
0: 拉下筋啊，佢系咧，譬如咧你就上个健身单车嗰度操50分钟先，
2: 哇，
0: 呢个为止热身，咁跟住先至再做嗰啲即系体能训练啊，或者系举铁啊嗰啲嘢，咁嗰段时间由于我要赶旧年嘅，即系啱啱今年系年初嗰个半马啊嘛，咁啊嗰段时间咧其实操到好行嘅，咁啊随住阿嘉怡受伤啦，加埋天气又开始热啦，加埋咧
1: 我室内做嘅喎，唔系咩？
0: 都系天气开始热啦，咁啊加埋咧就电视剧又要播啦，我又忙于宣传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啦，嗱
2: 呢啲不可抗力嘅，
1: 九月又要开学啊，
0: 开学啦，
1: 夜晚又要做手下留情，
2: 冇法睇到啦。
1: 又国庆啊，又中秋啊，
0: 冇错啦。咁啊，个人又开始穷啦，各样咧就开始慢落嚟啦。嗱，通常咧你一停咧，就好似阿教练所讲，你一停翻嗱一两个月都还好，一停翻三四个月咧，你就由等于由头再 pick up 过。咁你又要经历翻嗰啲咩咧？即系跑两 K 就开始脚痛啊、酸软啊，跟住咧又可能咧抵抗力已经又差咗啦，又跑一次半次咧，你又病翻一头两个礼拜啊，咁样样咧，咁啊令到你咧又再 pick up 翻个动力又低啲，咁呢个问题咧就系周而复始啊，即系人生当中我都唔知 loop 咗几多镬，就系、是。的起心肝做，操咗一轮，好似有少少成绩，但系因为咧种种原因咧，跟住又停翻落嚟，其实人生就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紧啦。
2: 因为咧我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就发现我一直以嚟咧，虽然有话自己去康文署嗰啲做 gym 啊，跟住自己叫做有出去 join 个叫做几个月嘅 plan， 跟住去即系有个 gym room、fitness room 咁样做下 gym 啦，但系我都冇跟过教练。我反而觉得咧，有个教练喺度指导咧，即系督住你咧，即系鞭策你咧，我觉得反而可能会令到德仔会真系有个生性嘅感觉喺度、喂，真系要做啦，真系要点点点啦，因为我觉得自己系真系冇嗰个耐性同埋叫做
0: 咁啊，真系
2: 自制能力。个
0: 前提又系你要俾咗钱先啦，
2: 系
0: 系咪啊？
1: 冇啦，
0: 即系个前提又系因为穷啊嘛，明唔明啊？我都想有个教练日日督促住我啦，都系因为穷。都话穷啫，
1: 个前提系生活所逼啊嘛。你讲下你今晚准备几点收工啊？
2: 我准备12点，系啊，我仲要过去隔篱做埋少少嘢。个
0: 前提系有阵时屋企嘅嘢唔应该浪费，我屋企仲有两盒月饼。
2: 系啦，好多嘢有得前提啊。
1: 因为即系好似小弟咁，啱啱呢转嗱，即系过去即系手术完，我记得我大概五月开始做翻呢、這个，即系做唔好做做翻啦。其实之前都冇做过，系五月开始试下做健身嗰时，应该一个礼拜两至三日啦。
0: 系
1: 咁。然后去到马拉前嗰一个月，因为病咗，喺马拉嗰度又冇做过。咁翻到嚟咧，我咁啱应该过多个零礼拜又要做手术。
0: 系
1: 咁做完手术之后又要停一停。
0: 系
1: 咁即系换完之后，我又要停三四个月先至再做翻手术，再做翻运动，再加上。咁你又系差唔多去到年尾咯，
0: 又手紧咯个人，
1: 系啦，唔系啊，唔系都唔关，
0: 要交税咯，
1: 所以咧，即系小弟啊，即系嗱，我真系未试过去叫即系即系参加任何嘅健身会籍嘅，即系我点解咁 stick on 呢个康文署嘅嗰样嘢系咩咧？只不过佢每次买飞啊，系啦，即系嗱，即系我有计过嘅，即系如果我每可能即系如果隔日去做嘅话咧，可能佢啲健身中心系会平过康文署，但我深知自己真系唔会隔日去做啊嘛。我连嗱康文署即系政府嘢啦，讲得啦，佢有分两款嘅，一款系时票，一款系月票。
0: 系
1: 咁理论上月票，如果你隔日去做又系平啲嘅，
0: 点会隔日去、啊？
1: 但我都系坚持要买时票，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唔会隔日去，即係唔会即係咁神心隔日去做，即係太多好多嘅我哋嘅生活掣肘啊。即係老老实实嘅，有时你唔好话去做健身啦、啊、你只係简简单单食完饭落街散步半个钟啊。
0: 又话咩提早两个小时、啊、提早两个地站落车啊。
1: 哇都算啦、
0: 啊。如今晚你唔好跟我车啊。
1: 咁又唔系我都要坐车返去嘅。系咪先？所以系啦，即系
0: 你够唔够一万步啊？
1: 我今日够啊，今日够 啊。
0: 我今日好似够，
2: 我今日可以，我今日唔够啊！哎呀，
0: 哎呀，
2: 几千步。
1: 步
0: 咋。你睇我哋班人幾灰。
1: 係啊，
0: 不過減壓
1: 都係呼籲大家做翻運動。
0: 冇錯啦，
1: 就唔一定話健身嘅。
0: 冇錯，話分兩頭説啦。其實咧，有陣時即係無論你用咩方法，你打機又好，因為儲飛行里數又好，或者你想強身健體都好啦，點都做翻運動。嗱，如果你想自己有多啲機會持

0: 之以行嘅话咧，我建议你行路开始啦。呢、這个法国都系咁教嘅，快行少少 ，keep 翻你每日行翻八千一万步，开始 tap 翻个人先。
1: 系，
0: 因为咧。始终咧做运动咧都会有安多芬，你个人系会开心啲，开心啲咧你能够继续做落去嘅机会咧就会大啲噶啦。
1: 跟住接白做。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详细的新闻内容，

0: 煙花匯演晚上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約23分鐘，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觀賞，感到震撼和壯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家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奮自豪。陳曉君報導。
1: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0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拍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話，對其中呈現少年圖案嘅煙花特別有深刻印象。
2: 可以震撼人心，就是它這個規模也比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時燃放，這個畫面非常的震撼。我們是做過攻略的，就是這邊它就需要早早來站位置，要不然來得遲的話就沒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這個剛好在國際會議中心這個正中間，就是可以把整個畫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3: 非常非常好看，在這個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然後看到這種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1: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4: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3:00就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係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靚咯，即係年年都嚟㗎，今年氣氛好熱鬧咯，香港啊真係非常熱鬧。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0,000枚煙花點亮維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載著對家國的深情厚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5: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6: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6: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則無不成也。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經廣泛諮詢後凝聚的集體智慧，2026施政報告推出各領域的政策措施，開展落實五年藍圖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崗位上面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5: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

0: 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2: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3: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2: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4: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2: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5: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6: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2: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2: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7: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8: 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7: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9: 都系免费搭电车过河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哎呀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嗰几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啦。今晚就
2: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0: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1: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2: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12: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七点即系六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依家睇个趋势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系多咗顾客嘅，佢哋系食多咗嘅，加多啲饮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较贵价嘅嘢，譬如话烧鹅髀啊，呢个系好受欢迎嘅吓。
2: 为咗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话各个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3: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14: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3: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15: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13: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16: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13: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17: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3: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說公司昨日為最後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之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說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說收到相關舉報，若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情況，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消委會說，截至下午5時，接獲27宗投訴，涉款429,000多元。勞工處說非常關注事件，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處方會提供適切協助。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3銀2銅。其中兩面銀牌在場地單車項目取得，另一面銀牌就在帆船項目奪得。至於壁球男子團體項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級分別收獲2面銅牌。陳曉慶報導。
18: 亞運直擊，
19: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銀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4对得分。李思颖、梁泳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1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4，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2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 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蓝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

0: 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同普郡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媛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相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6: 人工智能的发展咧，系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吓，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系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系、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咧？咁啦，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咧？系好高嘅敏感度。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1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3: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14: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啊？嗱，呢个你嘅。
13: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14: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3: 睇到空气咯。
14: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3: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4: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4: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2月1日，我哋第一只歌咧就拣咗郭兰英嘅《南泥湾》，因为我特别中意呢只歌，唔系净系一个国庆嘅关系，系因为我中呢只歌，唔知点解啊，即系好有啲，即系唔系南方嘅，系北方啲民间啲乡下嘅地方嘅一种感觉嚟嘅。好，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个题目咧比较长啊，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我邓达志对面有李建雄同埋海林。
1: 嗯，
0: 好。嗱，我哋先講下舊陣時先啦，
2: 即係有新有舊啊。
0: 係啦，我先點解特登播《南泥灣》咧？《南泥灣》呢只即係50年代嘅歌嚟噶嘛，係。咁我係中意聽啊。咁但係亦都即係每次聽嘅時候咧，佢帶我翻去咧，即係我以前認識嘅中國。咁我第一次去咧，係講緊1980年噶啦，已經。咁係喺英國放聖誕假，我翻嚟上廣，淨係深圳同廣州啫。
2: O K。
0: 咁咧就。你哋呢第一次是几时？
2: 如果正正式式即是自己想住上去玩的，咁样就应该是1985年，都同你争唔远嘅，啱啱都系算系。
0: 但之前呢，如果唔系你自己上去玩呢，
2: 如果唔系咪跟屋企人，即系所谓翻乡下啊，顺便带啲嘢上去啊，因为多年代你系需要有时接济下上面啲亲戚噶嘛。咁正正式式自己系读紧当年叫师范嘅时候啦，咁啊成班师兄弟话：喂，不如。闯啊闯啦！咁我哋就直。
0: 但嗰时好兴噶，80年代其实。
2: 系啊系啊，有一种
0: 好多大学大学毕业啊，读紧大学嗰啲人就会做呢件事。
2: 有一种觉得系即系几 trendy 几时尚嘅，我哋就喺北上去睇一睇我哋个祖国。1985年，我哋仲要搭嗰啲咧火车咧系
0: 鹿皮。
2: 系啊，仲要系当年由广州转车上去杭州咧。
0: 哇！
2: 坐嗰只。
0: 几多个钟啊？
2: 我记得33个钟，即系佢暂停嗰啲嚟嘅。咁当年仲要系我哋冇钱啦，买个
0: 硬座，
2: 就冇错啦。
0: 硬座30几个钟，
2: 硬座30几个钟，
1: 喺怀兜。
2: 系啊，当时我仲好记得，我哋有位坐系已经系唔系最差噶啦。
1: 啊，马老师话佢当时咧搭呢啲车咧，因为冇即系想瞓咧，佢话佢可以摄到上去嗰个行李嗰个架
2: 度。
0: 嗱，呢啲好普通嘅啫，
2: 大好。霸曬㗎啦！
0: 我喺內地未試過，但係咧，我喺歐洲我試過。
1: 哇！點解我睇到咁多高人？
0: 歐洲嘅夏天，你坐火車唔會好得過內地，即係當年嘅 even 係啦。所以我比較翻佢咧，我好記得咧，我係搭呢個 Interrail 咧，就一個月任你去喺歐洲。我倫敦飛去里斯本，去里斯本，因為我有啲親人親戚喺嗰度咧，探咗佢哋，就里斯本開始我嘅旅程，一路去到伊斯坦堡。里斯本去到伊斯坦堡，最西同埋去到最东嘅去到，咁咧去到里斯本之后咧，哇！里斯本嗰阵时咧系嗰种清贫嘅情况系点咧？我仲记得咧，因为我亲戚系英文一般啦，咁咧佢要搞佢个，即系佢系香港人咧，佢要搞即系当年嘅香港嘅英国护照，有啲嘢去领事馆搞，咁咧就叫我帮佢讲英文啦，去咁咧就同佢一齐去，系英国领事馆。即係嗰個地區都靚嘅啲屋，即係啲幾 grand 嘅，
2: 叫企理㗎啦。
0: 但可以喺佢前面一大群牛行過喺度食草㗎，即係嗰陣時係咁樣嘅。
2: 係
0: 喺個山仔上面都望到海嘅，即係個環境係靚嘅，但係即係咁樣嘅清貧嘅情況咯。咁然後跟住就去西班牙啦，搭夜車去西班牙。哇！我好記得佢夜車咧，然後去到天翁邦嘅時候咧，係未到馬德里。咁由出面呢即係啲其他啲鄉下嘅地方開始農民上車啊、即係拎晒啲即係雞啊雞啊鴨啊豬啊菜啊啲嘢咁攬住上車就送去馬德里賣啊佢哋。哇又嘈啦你知道啦啲拉丁人講嘢係唔斷氣㗎嘛直接。哇即係暈啦。咁一路落去呢哇有啲區呢根本係整整下係冇得俾你坐㗎根本人多到坐 Interrail。咁我最記得，嗰一次咧，係有一段路

0: 咧，我係同兩個北歐女仔喺個廁所，我係鎖住點啊點敲門都俾人入嚟，因為我哋喺廁所咧係兩個縮喺地下，即係一個坐喺個 toilet bowl 上面咧，一個咧係坐喺個洗手盆，洗手盆個位比較大添啊，三個人係咁樣過。亦都有一次係瞓上，即係上面個架放行李嗰度，所以內地絕對唔係最落後。當時你以為佢落後，佢唔係最落後。歐洲就咁嘅境況啊！當時
1: 我哋八幾年嗰陣，我嗰轉火車咧，即係要話你聽，我哋個硬座已經係叫做幾高級噶啦，因為喺我只腳下邊咧，
0: 有人瞓喺度，
1: 係有好多腳啊、身體啊嗰啲，嗰、個地下本身都已經幾污糟噶啦，但係都塞滿曬人。所以正话 William 你讲去厕所咧，对我哋嚟讲，当时咧我好记得咧，我哋系要捍卫自己个位嘅，真系要成班兄弟要。
0: 之间你一行开你冇噶啦，
1: 你离开大件事。
0: 系啦，所以我哋锁喺厕所入边，我点都唔会开门噶啦喺度。
1: 反而厕所系最宽敞舒适，
0: 都冇办法啦。都因为仲有咧，厕所咧成日透下气咧，咁佢仲有啲窗门之外咧，你打开块盖咧系咪通噶嘛？因为
2: 哦系，其实都系
1: 通气。
0: 即系冲多两次水，咁佢就 OK 噶啦嘛。
1: Okay.
0: 所以就有咁嘅情况啦。咁我记得咧，我第一次去咧系因为我哋冇乜亲戚喺内地啊。嗰阵时，即系我嫲有亲戚啦，但我嫲嘅亲戚咧就好就简单啦。佢就喺沙头，即系上沙吓。咁啊，即系之间我哋都好多，即系好多 trafficking 嘅。当时因为近啊嘛，系吓就喺河对岸咁咧，所以就唔使我特别去接济佢哋，因为阿嫲嘅。鄉下娘家佢哋都做得，就算係四九年之後都係 OK 嘅佢哋，咁所以咧就冇人，我哋冇人需要接濟咯嗰陣時嚇。
2: 我爸爸媽媽都係華僑啊嘛，咁佢哋就係、是、我爸爸係啱南泥灣嗰首歌五幾年咧就啱啦，就我爸爸當年就係翻
0: 嚟，
2: 佢我爸爸係馬來西亞，
0: 馬來西亞邊度㗎？
2: 我爸爸係喺吉隆坡出世，但係喺東馬大嘅。佢喺 KK 大嘅，
0: 即
2: 係沙巴。
0: 吉隆坡都係廣東人啦，
2: 客
0: 家人啦，客
2: 家人
0: 係啦，
2: 客家人。
0: 因為吉隆坡同埋怡保咧都係客家人多，但廣東話係最正宗嘅。所以就算嚟香港想出人頭地嗰啲星啊、歌星啊，啲最近即係比賽啊嗰啲咧，都係怡保。
2: 哦，
0: 啊，張雨晨嘅怡保，係啦。
2: 佢所以佢係五七。即係佢翻去讀大學，就五七年喺福建考入北大。當年福建省唯一一個考到入北大嘅就係佢。
0: 哇！咁犀利。
2: 係啊，佢因為佢政治滿分啊。係啊，咁所以我媽媽就係印尼華僑。
0: 印尼邊度啊？
2: 咩丹
0: 即係蘇門答臘。
2: 蘇門答臘。
0: 係啦。
2: 咁佢都係差唔多時間咁樣翻去，都係北京。咁佢話俾我聽咧，北京當時好得意嘅，有城牆嘅，即係夜晚會閂城牆。
0: 係啊。
2: 跟住佢話啲胡同咧，就會好似喺好似佢細個睇嗰啲佢話嗰啲小人書，即係其實漫畫啦。
0: 漫畫書係啦。
2: 漫畫書入邊嘅嗰個樣，佢話嗰間鋪頭如果係賣呢個掃把，佢就會掛個掃把。咁到咗賣呢個茶壺就掛咗，係啊，佢哋就會掛咗喺個門口，真係古色古香嘅。咁後來，所以後來北京拆城牆嗰陣，其實佢係好，我媽媽係覺得好
0: upset，
2: 好 upset。佢有 campaign 過，
0: 好多人想捍衞佢嘅，
2: 但
0: 係林徽因啊，佢都好想，但係做冇辦法。
2: 當時就話即係破四舊咁樣，但係其實你而家就會覺得。其實你喺第度起翻個成城市咪得咯？點解你要拆咗舊嗰個城市咧？
0: 你北京幾大啊？而家即係幾多環啦？你中間個環冇乜需要，即係拆咗佢。
2: 咁我
0: 但係都冇辦法。有時有啲嘢可能係 beyond 我哋明白嘅，有啲即係政府要做嘅嘢，唔係我哋平常人會明白咯。
2: 我好好細個，我記得第一次去國內係唔知我三歲到過去嘅。
0: 唔係記得三歲你都
2: 我細個啲記憶力Charles Dickens 咪寫 David Copperfield 嘅，嗰個其實係佢 David Copperfield 細個嗰個記憶咧，其實係 Charles Dickens
0: 自己嚟
2: 嘅，
0: 係啊。
2: 咁Charles Dickens 都係寫佢自己細個，我真係有細個啲記憶嘅。
0: 其實有啲嘢嘅，我係記得我自己咧，係未到幼稚園之前嘅有啲嘢我係記得嘅，即係可以記，我可以記到我係即係細個到咧，即係我要瞓晏覺，咁我嫲應該即係我嫲唔知有咩事，我嫲應該睇我嘅，咁啊放咗喺我媽張牀。就叫隔離姑媽，你睇下佢咁樣。點知咧，姑媽咧就收尾入嚟即係睇下我，冇點解冇聲冇氣嘅咧？望下 冇咗我嘅喺度，哇！心俾佢哋揾到，发晒癫啊！
1: 走咗去边啊？你
0: 仲要问啲拜神婆？

0: 媽兩個女加埋五個女就到我啊嘛，咁咧就。
1: 哇！
0: 咁我記到呢度，同埋、
1: 啊、
0: 亦都好記得咧。細個我最中意做嘅嘢咧，比方幼稚園，我就畫公仔。畫公仔畫咩咧？係用啲瓦片啊，喺我哋即係我哋啲叫和堂，和堂即係曬牆嘅北方人叫做。
1: 嗯。
0: 就成個曬，即係成千尺嘅。
1: 嗯。
0: 我可以畫一個人頭畫咗佢嘅。
1: 哇！
0: 即係我開始畫嘢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即係嗰種即係嗰個 urge 由即係由心，即係你咁細嘅時候。
1: 我就畫牆咯。
0: 我畫牆又畫，畫到我媽警告我有拗污出嚟嘅，咁都照畫嘅。我係就呢個係我以前嘅即係嗰印象。
1: 我就因為
0: 即係你記得北京。
1: 我第一次翻去係去上海、蘇州、杭州咁樣樣嘅。咁、我記得咧夏天翻去嘅，所以好熱。
0: 嗯，係啊。
1: 跟住我哋
0: 江南可以好熱
1: 嘅
0: 夏天。
1: 上海嘅華僑大廈。
0: 嗯。
1: 咁嗰陣冇冷氣啊。咁我就發爛渣啦！
0: 你細個都有冷氣㗎啦，已經
2: 就向爛開喎你啊！
1: 發爛渣就攬住我最中意嗰條毛巾，
0: 嗯、
1: 就同我媽咪講話要打長途電話，同我爸爸講我要翻香港，咁啊做到人。跟住第二日，我記得嗰陣，因為你嗰陣好少人翻去國內啊嘛，咁你又即係又個即係搞到咁多人就嗰陣中國旅行社仲走嚟。看看到底我是哪
0: 个乜嘢都是中国旅行社嚟嘅，以前你一定即系去内地旅行咧。我哋八十年代中期，去飞北京，北京又飞南京，我螺旋桨嘅仲系。南京开始就坐火车去无锡，无锡上海啊，然后杭州，都系中国旅行社嘅全部嘅安排晒，有人嚟接你啊，有车嚟送你啊嗰种咯吓。
1: 咁佢哋就我仲同我讲，佢话你下次嚟啊。你下次嚟嗰陣，我哋就會有冷氣啦。咁嗰陣我覺得好得意嘅，點解即係佢哋嗰陣華僑大廈咧，每一間房佢每日仲會幫佢送熱水啊嘛，會每間房派熱水壺，
0: 即
1: 係每日會送熱水，
0: 朝早派熱水壺。
1: 咁但係我唔記得嘅就係咩咧？因為香港嘅細路仔嗰陣著嘅衫會靚好多噶嘛。咁我媽媽就話有一日好似唔知係喺杭州定喺上海，因為喺街度企咗喺度，係會有人圍觀嘅咯。
0: 嗯，
1: 因為佢冇見過啲小朋友會著到咁靚，
0: 係啊。係啦，我嗰陣時就唔係小朋友啦，我已經讀緊，我識緊 degree 啦，喺英國嗰陣時。嗰日翻嚟聖誕節咧，翻嚟，因為我睇咗有啲書，佢哋嗰陣時開始報道廣州啊、我好記得蛇餐館啊咁嘅，淨係嗰陣時。咁咧，我因為咁咧，我就。翻到嚟香港，咁同屋企人講，我要上去，即係我未去過內地第一次，咁咧我就好想上去。嗰陣聖誕節之前嚟嘅，咁我就當然喺羅湖過關啦，過關行過羅湖橋啦，咁行，即係我都記得，即係有少少驚驚地嘅，因為未去過啊嘛。咁然後跟住咧就 check 曬你啲證件啊啲嘢，跟住就去買火車飛，四個鐘頭先至去到廣州嘅嗰陣時。但我記得咧，我沿途好 impressive 嘅，因為好早上朝頭早上去。好 impressive 嘅，沿途啲田啊，啲田係好靚嘅，好齊整。即係佢唔同話，即係以前即係新界啲田咧，即係好多年咧，有啲係以前每個家族嘅佔嘅地，或者沿住啲山邊啊，或者梯田啊咁咧，即係靚有佢嘅靚法，但係唔係話好似內地啲平平整整畫到
2: 齊齊齊，
0: 佢將所有嘅土地即係。畫到齊七
2: 規劃都好好。
0: 咁你火車你經過嘅地方咧，全部都一塊一塊嘅田，田與田之間咧，佢哋利用嗰啲地方咧，係亦都即係有種樹木啦，因為啲樹木咧可以有作用噶嘛。咁咧係即係仲有係嗰啲水柏啊，水應該係水柏啊嗰種，喺水上面種嘅，都係柏樹嘅一種嚟嘅，一個葉形係即係柏樹，佢叫水柏，應該係叫水柏，如果我冇搞錯。Anyway 就係咁啦。即係佢啲田又大咯，又長咯。你見佢遠遠咧種嗰啲樹咧，係一辣一辣好靚，一路過係好靚嘅。即係我即係嗰一刻咧，即係係好清貧啊！當時即係內地好清貧，但係咧嗰個風景一路去廣州之間嘅風景咧係好 impress 我嘅。
1: 我第即係後來我記得嘅就係八幾年我八六年我去過北京啦。咁八六年嗰次我。嗰陣其實北京都仲係好少車嘅，我記得。跟住我記得係又係同一時間咧，就廣州就開始改變啦，即係起咗兩間大嘅酒店啊！你記唔記得？都係八幾年。
0: 八五嗱，其實咧八三年咧就白天鵝賓館。我記得好清楚點解咧？因為我八四年咧 就是他一周年纪念，啊、请了一班香港 designer 上去做 fashion show。
1: 嗯，
0: 我咧就应该唔 qualify 嘅，但系 somehow 咧。

0: 因為咧，貿易發展局嘅官方嘅雜誌咧就訪問咗我，佢哋 base on 即係訪問咗嘅人咧，就邀請佢哋就去做呢個市場設計師協會人。但其實我入行咧得個兩年，咁咧就應該要五年起碼啊嘛。咁啊，因為咁咧，咁佢哋即係當年阿朱女士咧，亦都請埋我一齊做 show 啦。咁咧，嗰個其實咧係關係住我，即係跟住隨後半生。即係個事業發展同嗰次嘅需要關係。
1: 你同嗰度咁有緣
0: 嘅。係啦，即係呢個係將來再講啦。
1: 因為白天河賓館同廣州係咪廣州大酒店啊？應該係廣州大酒店。
0: 唔係廣州大酒店，嗱白天河有先。廣州咧應該係廣州迎賓館、廣州賓館嗰啲嚟嘅。但係咧，當時阿霍山咧都特登車我哋去睇中國大飯店，
1: 啊、中國大
0: 已經起好咗啦，未開張，起好咗啦嗰陣時已經。就喺1984年嘅年初嘅時候，咁咧隨後咧，中國大飯店之後咧就係花園酒店，咁咧但白天鵝咧始終係中國第一間五星級酒店。當年英女王去訪問中國，最後個站就去到廣州，都係住白天鵝，
1: 好大嘅、山山水水好多花園咁啊，係、
0: 仲記得咧，當時佢嘅建築師解釋俾我哋聽，嗰、那個係嶺南風格，嶺南風格喺屋入邊咧個天井咧，亦都有山有水，所以佢而家都繼續堅持住嗰樣嘢。廣州酒家都係咁，即係嗰陣時佢哋帶我哋喺廣州酒家嘅嶺南風格咧，就係話嶺南風格咧就係屋入邊咧有天井，有山有水。咁咧，即係係好正，學咗好多嘢嘅。咁講翻你話俾人哋圍觀咧，咁我第一次翻嚟嘅時候，我讀緊書噶嘛，英國。咁啊，聖誕節上去啦，咁啊一路去到廣州啦。咁我淨係因為即係嗰本英國嘅雜誌咧，介紹得好清楚，跟住佢去住嘅地方嘅愛群大廈。愛群大廈原來咧喺30年代甚至40年代係廣州最高嘅 building。因為咧我阿伯咧嗰陣時喺中山大學讀醫科。咁佢好中意影相，咁即係啲有閒階級有相機啦，影咗啲相咧，咁我唐大佬俾我睇翻咧，後邊仲寫住用佢自己嘅鋼筆寫嘅，即係廣州最高大廈愛群大廈，咁咧就我就去嗰度住啦。係我當時住係唔記得8人定6人大房，每人就一張單床啦，咁咧個半人錢。
1: 哇！
0: 係啊，個半人錢人民幣，咁咧仲要咧，你要去街道啊，即係每條街或者某個細區咧都有街道，咁你要去報嘅，你去報，你要註冊入住，你走嘅時候都要報，你離開啦咁樣，咁咧就去咗幾日，咁我即刻第一晚就去蛇餐館，咁即係同我去到蛇餐廣州，可能廣州啦，去到蛇餐館係改變曬我成個印象嘅，因為當時我去到一個人都唔知叫咩食好啦。嗱，我喺街度行咧，我喺長堤啦，喺珠江旁邊長堤行啦，海珠廣場啦，即係呢個海珠橋啊嗰啲啦，經過，哇！啲人圍觀我嘅，其實我都特登將自己通擔嘅著衫，我著卡其色嘅褲，軍褲咁嗰類嘅型嘅，我對卡其色嘅皮鞋，
1: 但係都係
0: 燒得，係咧就卡其嘅格仔啊。格仔恤衫，咁、但我仲有一件，第一件咧係即係以前加拿大著開嘅一件 jacket， 即係厚厚地羊絨，但係咧即係恤衫型嘅一件 jacket， 就紅色黑色間嘅，咁入邊就卡其色。
1: 咁被人圍觀啊！
0: 圍觀，頭髮長啲嘅嗰陣時我頭髮就去到耳仔下面頸啦。
1: 咁一個狗頭身長頭髮，跟住又著格仔恤衫嘅。
0: 唔係格仔恤衫，就好似係紅色嘅格仔啊，仲要紅色格仔。即係圍觀，即係非常圍觀啊！嗰陣時，
2: 以你嘅高度，基本上就學立雞群㗎啦。
0: 係啦，咁然後咧，沿住佢，即係我再沿住長堤行街，一路咧，啲人一路望。咁但係我就 enjoy 嘅感覺。佢蛇餐館咧食飯咧，喺度唔知嗌咩好咯。咁咧有兩個叔坐喺靠牆邊，咁啊又有酒又有茶，咁兩個好悠閒喺度食嘅。咁佢問我：佢話後生仔，你邊度嚟啊？咁啊，哇！我喺英國讀書，香港人嚟嘅，我喺香港上嚟，今次我放假咁啊。一個人啊，唔使啦，坐埋嚟啦，我哋好多人叫咗好多嘢食，你唔好自己叫，你食唔到咁多嘢噶啦，你請我食，即係全部蛇嘅，即係嗰度蛇羹、蛇肉啊啲咁嘅嘢，咁然後咧就又飲酒啦，白酒啊咁啦，佢話你點識食蛇嘅嘛？我話我細個屋企一年食幾次嘅，我爺每年冬天都食蛇嘅，我哋屋企，咁咧講起即係講起好多話呢，又講咗好多嘢，咁佢話咁即係你啱嚟啊，我真係啱嚟，好聽朝同你去廣州酒家食點心。
2: 哇！
0: 幾犀利啊！我簡直即係好好傾，好好講，即係好開心啦！嗰、即係個旅程，其實去得唔係好多，3日2夜啫，我就翻返香港啦。但係嗰個印象，
1: 但係你撞到地膽啊嘛，帶你行。
0: 但我就對 廣州，起碼對廣州啦，沿途由深圳上廣州，我印象好深刻。又去到廣州嗰三日兩夜咧，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即係嗰人第一年好友善啦，即係覺得廣州人友善啦，同聲同氣講嘢，你又唔使擔心即係講唔掂啊嗰啲，咁啊都未完全未識講國語嗰陣時，咁咧於是者就係嗰個第一個旅程。跟住我下一個旅程咧就唔係廣州啦，下一個旅程就八四年嘅春天，八四年嘅春天一飛就去北京啦，好凍嘅，記得好凍嘅，
1: 好凍，覺得北京好凍。
0: 由機場出市區咧。是很漂亮的，因為它兩邊的路兩邊是綠排樹，綠排樹呢它不同季節它不同的花開的綠排樹，那時有些春天的花開始又即是含苞待放就未開，去到南京之後去到這個一路沿著江南行就有些花開了，尤其是桃花島，哇，即我現在明白查良镛點樣寫桃花島啦？嗰陣時即係講喺太湖上邊，一個個湖佢種曬桃花，因為佢啲水蜜桃嚟噶，佢唔俾佢高嘅，佢打向環山嘅，啲花咧係密一密嘅，即係佢啲唔要嗰啲枝拎走佢，等佢儘量啲水蜜桃咧，即係等佢留低嘅咧都要好夠營養。所以啲花咧即係北京未開，但係去到江南就啱啱開花，係靚到不得之了，同埋。即係仲係太湖咧，啲船啲帆船咧係長方形噶嘛，哇！佢幾架一齊過一辣一辣咁樣過咧，嗰種詩情畫意而家係見唔到噶啦，但係嗰陣時真係好開心見到。
1: 我差唔多嗰個時代就八九年去過福建，去嗰陣未開發嘅嗰個叫咩武夷山，咁但係
0: 好遙遠啊！嗰個年代
1: 未開發。所以我記得是要搭那些即係佢哋當地招待咧，就係、搭嗰啲麵包車啊。咁跟住即係個橋板帶你去啦，咁就要蹬呢個麵包車，可能蹬六個鐘咁樣。咁嗰啲路咧係慢整緊嘅，即係仲喺度開山劈石。咁你就會見到一個公路啦，上面咧唔知點解咧。條路起好咗，但係好多碎石嘅，即係大嚿嘅碎石。跟住
0: 有排你蹬咧，係
1: 跟住揸幫你揸車個司機咧，即係左手揸住支煙啦，右手咧可以咁樣揸住依架車，即係佢嗰支煙係提神嘅嘛。跟住就揸個車揸六七個鐘，我都已經喺上面蹬到瞓著啦，但係佢冇事喎，佢好穩陣地幫你揸。
0: 點解佢每日都揸？佢唔清楚。Bingo 咧，咁你嗰次去北京咁點？由北京一路落？
2: 我嗰次就唔係北京，我嗰次係同班同學仔啦，就去杭州啦。
1: 三十幾個鐘嘅硬
2: 嗰程就已經鍛鍊咗筋骨啦。咁我仲記得喺火車上，你點都要食飯嘅嘛。其實當時第一餐咧，我自己啊，真係食唔落嘅，即係我哋喺火車度買嘅，就飯盒嚟嘅。一打開咧，有一隻好似隔咗幾夜嘅燒鴨髀咁樣。俾嚟噶嗰只，咁就跟一啲白飯，冇温度啦，冇汁啦，乜都冇，啲飯啊，梗係唔係白色噶啦，好黃色咁啦，真係咬咗幾啖。
1: organic 嘅飯。
2: 係啊，就頂唔順啦，就冚埋嗰個飯盒啦，所以一去到杭州就即係大吃大喝嗰啲咩東坡肉啊嗰啲不在話下啦。咁杭州其實我哋最後都唔止淨係停留喺杭州嘅，我哋都有上到黃山啦，亦都有再落上海。
0: 正啊！嗰陣時上黃山，黃山真開心啊！
2: 黃山
0: 係
2: 真係值得分享嘅，就但係就都幾醜嘅，就係、係最後要請咗一個女挑夫咧，就幫
0: 咩嚟落嚟啊？
2: 幫我哋咁啊，不至於咁收家嘅，幫我哋拎行李咯，即係
1: 拎行李啫。
2: 一路行一路自己覺得，唉，我都後生仔嚟㗎，但係個女挑夫就一個女挑夫就拎住兩個人嘅行李。就一路喺度等緊我哋行，因為佢快我哋好多嘛，所以嗰一次黃山嘅體驗咧就係自己，唉，好唔掂。咁啊，後來就黃山嘅經歷就當然好豐富啦。咁我哋跟住就再落翻去上海。其實當時點解我哋仲會揀上海呢？因為就係呢個上海灘，我哋對上海有少少即係哇，
0: 稀奇啊！
2: 哇，會唔會仲有啲許文強喺度咁嘅咧？咁但係個
1: 去到覺得點啊？
2: 比實際上嗰個感覺落差都幾大，即係當時都仲係幾
1: 個外灘好蕭條啊！
2: 呢兩個字我就唔想形容嘅，但真係有一種破舊嘅感覺。
0: 我咧第一次上海嘅感覺應該同你差唔多時間，因為我八四年去嘅，
2: 咁差唔多，
0: 相差唔係好遠。
2: 係咯，
0: 咁我由北京去咗講，北京咧就飛南京，咁南京咧就跟住就去無錫，咁咧無錫咧咁唔知點解我又唔要去蘇州喎，我直去無錫，因為我中意太湖啊。咁啊無錫之後就去上海，上海唔停嘅轉接車。 接咗另外一班車咧就去杭州，但班車遲咗幾個鐘。去到杭州咧都有導遊接我哋，但係咧我哋應該咧我哋 book 咗咧西蘭飯店，咁西寧啊，佢哋應該讀西寧飯店，咁

0: 西營飯店去到過了鐘冇得入，咁佢就俾我哋即係只能夠去華僑飯店，咁啊六個人喎，哇！但係我交曬錢就唔係住呢啲噶嘛，咁啊我就complain 咯，我真係唔肯住咯，唔肯住咧，咁啊就行出去咧。咁佢話你冇地方噶咯，咁咧得，咁咧就即係身邊見到三輪車夫啊，出去門口。佢話：你試下杭州飯店，我車你去啦，好平，即係一個幾毫就車你去杭州飯店。去杭州飯店，咁咧竟然佢話咧嗱，我哋今晚咧就冇冇即係你單人房啊，你住唔住套房？
1: 哇！
0: 佢話套我照收你正常價錢，
1: 哇，
0: 係60蚊人民幣，八折港澳同胞8折48蚊人民幣。你估嗰個套房係咩套房啊？
1: 總統套房，
0: 就係總統套房後來嘅，係行入去，哇，都好驚啊！我心，即係個廳咧係兩邊咧，每邊咧四大張紅色絲絨嘅大梳化椅，出邊咧係落地窗，行出去大露台望西湖。
1: 哇！
0: 房，但張牀咧係六個人瞓嘅，碌嚟碌去。咁啊，仲有一個即係 typical 嗰啲，即係內地即係過去啲大型賓館咧。好大個圓形嘅鏡，咁咧就梳妝台嘛，對張牀嘅，但係好遠嘅，都好大嗰間房。那個洗手間咧，即係嗰個沖，即係個浴缸啊，即係我咁高都好啦，個浴缸長過我嘅係。
1: 哇！
0: 咁咧，如是者咧，嗰晚我瞓覺，你我係發咩夢？因為細個
2: 你唔係發夢做皇帝
1: 係嘛？做王子，
0: 我發咗《白蛇傳》啊！
1: 哦，
0: 啲蛇啊，喺啲我喺蛇堆度点喺度，唔知点解，即系杭州，
2: 其
0: 实系
2: 有你有啲惊嘅，应该
0: 可能细个睇过《白蛇传》啊，或者讲杭州噶嘛，
1: 出
0: 边
1: 系
0: 龙
1: 凤
0: 拍
1: 啊嘛，系啊，
0: 咁然后咧就喺度点，哇，成个人吓死啊，跳醒，你点咧？即系我冇可能再瞓到觉啊，仲要嗰块镜对住我，
2: 哇，
0: 虽然有个距离，但系得块镜咁啊，始终系得将所有啲被啊、啲毡啊、啲枕头咧搬入去 toilet。用个 bathtub 铺好铺晒嘢，咁好彩我又唔系好中意瞓太过远嘅床咁咧。总之有嘢垫住个底嘅 OK。我住咗三晚喺个浴缸上面瞓，三晚都系。咁咧就即系佢多谢佢俾咁大嘅房，我真系冇需要。
1: 唔系佢
0: 好犀利咯。
1: 有个讲法话，其实人瞓觉瞓得舒服系应该喺间细啲嘅房。
2: 冇错。
1: 所以故宫嗰啲
0: 唔好太大
1: 嘅
0: 啲房，
1: 系啊，
0: 唔得噶，太大你系好惊噶。其实即系长夜漫漫点瞓啊？咁咧就 anyway 啦，就系呢个系我杭州人，真系当好中意杭州。即系 ever since 咧，即系杭州对我嚟讲咧印象咧，就好似我对广州嘅印象，即系永远都唔甩，都系咁中意咯。后来去到上海咧，咁上海有啲欣慰嘅，因为去和平饭店，咁咧就即系嗰时未听闻啊，但系自己揾到嘅和平饭店有 jazz，有个
1: jazz
0: bar，有 jazz club。咁雖然有佢好好又唔係啦，即係未知老硬硬啦，但已經唔係好山噶啦，嗰啲咁啊吹薩克斯風啊嗰啲咁，咁但係咧，但係嗰度有唔錯嘅咖啡，有好好嘅栗子蛋糕，嚇咁咧就咁我好 enjoy 啦喺度，即係飲咖啡、栗子蛋糕，即係有時無事都走去嗰度坐啊，因為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平常我哋印象中嘅內地嘅一個空間咯，咁我覺得係。開心嘅，咁咧，但係就算你話外灘係唔好差，又未至於咯。但係蘇州河污糟嘅嗰陣時係，就睇住蘇州河，我每次跟住我隨後有段時間，我經常上上海做嘢，咁幫人做顧問咧，公司就喺蘇州河旁邊嘅總部。咁我就住，即係佢哋會安排我住 Hilton 啦，啲人安唔住，我就住呢個華僑飯店，即係嗰種啊，我係 enjoy 呢樣嘢嘅。咁啊，跟住又唔使司機嚟接我，我自己行路去蘇州河，行過對面就翻去。個 office 度開工開會咁咯，咁所以即係上海我係熟嘅，曾經有段時間我係經常去嘅。嚟啦哥先啦嚇，即係其實回想翻即係過去內地咧，都經歷過好多風雨㗎。其實羅文嘅幾許風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

0: 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0: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色无限，蓝色，
3: 色无限，
4: 蓝地球。
5: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唔同颜色嘅水樽盖放喺佢哋面前，发现佢哋特别中意白色嘅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仲会用个嘴反下佢，转下佢。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同佢哋啲蛋有啲似，又或者系同佢哋嘅食物，例如系鱿鱼嘅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嘅樽盖有兴趣。而呢个发现又正正同海鸟追常误食嘅白色同透明塑胶嘅现象非常吻合。咁即系话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嘅塑胶做食得嘅嘢啦。这个推论其实好有意义噶噃。当我哋唔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唔到大量嘅塑胶垃圾落入大海，咁我哋少啲使用白色嘅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嘅状况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2: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2: 色无限，知识。
7: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8: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7: 冇效会议，
8: 沟通混乱，
7: 错配人手，
8: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9: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8: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9: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10: 旅游乐园之
11: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1: 资深旅游人思君
10: 同大家分享。七月导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导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2: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10: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0: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1: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翻嚟，今日十月一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有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同埋海林咧，我哋今晚讲好长嘅名，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好啦，头先我哋嗰度咧就讲，即系我哋讲呢个由南泥湾至到几许风雨啦，跟住咧我哋要讲美丽新世界啦，咁咧就系我哋突然之间跳啦，即系你突然之间你会喺边个时候你觉得？內地變咗喎，突然之間，即係我唔知道你哋以前有幾密去內地啦。因為我過去嘅工作咧，即係我當香港已經冇工人能夠做嘢嘅時候，仲要即係每年加12% 嗰個年代咧，咁我迫於無奈就上咗廣州嘅。係咁、啊、上咗廣州咧，咁就一路係陪住佢成長。
1: 嗯，
0: 即係起碼陪住佢咩成長呢？時裝工業，我即係睇住佢成長。直至到2016年，咁我覺得因為經過大病之後咧，我都係時候要翻香港啦。咁我先離開，但係嗰十幾年咧，我係睇住中國真係一路變成蝴蝶嘅、
1: 嗯，
0: 即係由冇嘅嘢，即係由開始咧，即係我年年去到好多好大嘅嗰啲時裝設計比賽，睇住佢哋咧係最初好靚啊，好靚啊咁嗰啲，即係嗰種嘢，又跟住慢慢，哦，我見到新嘢啦，嚇、
1: 嗯，
0: 見到新嘢啦，而喺某個程度上面，香港學生。未必一定超越佢哋喺咁短嘅時間嚇，由最初嘅時候係由2000年仲係未知時裝為何物，去到2016年我開始即係翻嚟香港啦。

0: 十幾年咋？
1: 我覺得
0: 真係變咗個新世界啊！係
1: 啊，你嘅描述係同我嘅認知都幾貼切嘅。即係正話我哋都講，我哋八十年代都有接觸過國內嘅一啲各方面啦。咁然之後，我自己嘅記憶咧，諗翻咧係好似一個斷層咁嘅。其實九十年代我自己係冇乜點接觸到國內。咁再接觸翻咧，就係去旅行啊，又係去旅行啦。零幾年開始又翻上去玩啊，咁樣。咁我亦都重遊過上海啊，咁發覺已經都有都幾明顯嘅變化，但係嗰個變化咧就未至於用一種新時代咁去描述。零幾年嗰陣，
0: 九零年代咧，我係不斷上去嘅，好多人上去即係請我上去做 fashion show 啦、講座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廣州噶啦，即係已經即係內地好多唔同嘅地方。杭州我最中意去嘅，咁樣上海就不在話下啦，同埋北京，但係都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嘅。我仲記得。有一次是去汕头啊，咁啊汕头有工业区啦嘛，嗰阵时，咁啊由深圳即系已经安排好晒车我去，咁咧就七个钟头一路嗰啲就国道，啲国道咧就啱啱收割啲稻米嘅，即系啲禾稻嘅时候啊，佢仲摆一条路，即系够平啊，同埋晒谷噶嘛要，咁啊都唔理你咁多，啲车就经过佢啦，咁喺上面行过。咁咧就即係好靚嘅，周圍都即係收割緊。咁我好耐都冇見過咁嘅場面。香港冇啲稻田好多年啦，一路去到汕頭正過，好似你睇《似水流年》咁樣，係要坐架船、架車都上埋去，係過對面嘅。咁喺工業區度咁講咗幾日嘢。咁我最記得嗰次嘅印象咧，我要好多嘢問我啦，講好多嘢啦。咁最印象最深刻係咩呢？汕頭人食嘅粽，可能潮州都係嘅。一隻種子咧，即係五月種啊！朝頭早早餐有五月種食啦，有兩邊嘅味道，一邊係鹹肉，一邊係豆沙或者蓮蓉，即係同一隻種有鹹有甜咯。
1: 鴛鴦種
0: 係啦，咁佢亦都有個即係蜜餞嘅，即係啲糖漿浸住嘅芋頭同埋番薯都係我好中意食嘅嗰陣時嚇。咁咧就嗰個係我第一次去汕頭，印象亦都我係中意，同我中意食佢，即係佢招呼我食得好好嘅潮州菜啦。咁於是者好即係。啊，跟住好多地方跑好多地方啦，江西啊，周围都去晒，即系湖南啊，咁我都即系谂啊，即系去湘西啊，吓喺去湘西嗰个时候咧，即系喺长沙，仲系嗰啲瓦顶屋、白墙瓦顶屋，咁咧去湘西咧，即系凤凰，而家两三个钟头去到凤凰噶啦，喺长沙，当时系要朝头早去到夜晚上山，仲系。年初啦，就唔係一二月噶啦，已經去到三月啊，啲咁上下落雪嘅，去鳳凰。
1: 你講話咩年代咧？
0: 嗰陣時係九十年代初啦，唔係八十年代。九應該冇我冇搞錯，係九二年啦。咁樣我去到鳳凰咧，當地嘅人論即係土家族好，即係苗族咧，佢哋仲係著傳統嘅嗰啲裙啊，啲衫，尤其女性咧，傳統嗰啲裙，咁咧就啲銀色嘅銀鏈啊、繡花啊啲嘢。哇！淨係九十年代九二年，我仲見到呢啲咁咧，仲咧特登咧個司機嘅車去銅陵，即係嗰度就已經係貴州啦，已經係貴州個邊陵，即係因為我要感受一下咧，即係沈從文啊邊城嗰種感覺啊，係即係幾個省嘅匯合嘅地方啊嘛，咁咧就咁去埋貴州咯，咁咧就去到一個地方，我覺得咧佢可能係有啲軍用嘅飛機小機場咧，好大片嘅空地嚟嘅，哇！朝头早去到，突然之间四方面好多人涌出嚟，然后嗰系个市集嚟嘅。朝头早去到，我哋好早去睇，全部着晒啲即系当年嗰啲地方都系啲少数民族嘅多嘅，咁样全部着晒传统嘅衫，蓝色嘅衫啊，包住个头啊，啲嘢银色啊，啲嘢系九二年，而家你唔系翻翻五十年代，即系我。即係嗰種感受係好強烈，係永遠難忘嘅嗰種感受。
2: 我反而調翻轉，因為我記得我係可能九零年初啫，都仲有同我爸爸媽媽翻去國內，跟住我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我係一橛都冇，即係冇翻嚟，就翻喺香港，可能幾個禮拜咁樣。咁係要到九，我記得好似九九年係咪？九九年五十週年國慶係咪？係啊，我就陪我爸爸媽媽去北京去睇國慶。咁就突然間覺得，咦？點解我以前印象中
0: 北京唔係咁啦？已經
2: 係啊，完全係變曬，因為佢又要迎接九，即係佢個九五十週年嘅國慶啦。咁成個北京係煥然一新嘅。

0: 咁而你會發覺，咦，其實同即係現代化嘅外國，其實已經冇乜分別
1: 嘅。嗱，我都睇到個過程嘅，因為咧，我係喺80年代尾咧，我就開始就幫。去山東啦，幫山東秋沙做顧問啦。咁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仲要去咗廣州先，睇下有冇飛機直飛去青島。冇，就要飛去北京，北京再坐12個鐘頭火車先去到青島。我 enjoy 嘅，因為沿途哇，完全新風景。因為火車一路去望出邊咧，嗰種即係嗰種風景嘅轉替咧，係刺激咗我思維嘅。我即刻畫 design， 同埋我寫嘢都好快，望住個窗門，即係我可以坐喺窗門，即係佢哋啲即係人陪我噶嘛，喺度上做我翻譯嗰啲，嗰陣時未識講普通話，咁咧就都話鄧生你翻返嚟坐得舒服啲啦，咁啊你坐咗咁耐，即係你唔攰嘅，坐喺個窗門旁邊，咁就即係我啲位伸咗出嚟，你可以即係放杯嘢飲啊，啲可以拎嚟寫嘢位，我好開心啊！我正12個鐘頭個旅程睇到即係咁多風景，咁咧就。但系 anyway， 咁即系咁样去，即系第一次去系咁样去。收尾我2年顾问完之后咧，咁就上海要即系抢我，同佢抢，要分担，即系你唔好净系做青岛，上海都需要你。咁样咯，咁样我就记得，即系我开始即系要去上海帮手嘅时候咧，青岛开咗新机场啦。之前咧佢机场咧就好似田中间一间屋仔嚟嘅，就都唔知几时有事，仲系咧。突然之間你話唔知遲幾多個鐘先至嚟啊 ，delay 咗，咁啊好彩個司機冇走，就車我翻去八大關地方啲海邊，即係浸下水啦，冇諗到泳褲啊，咁咧浸下水飲杯嘢，咁啊跟住又送我翻機場咯，即係咁嘅日子嚟嘅嗰陣時。但新機場一開咧，即係嗰陣時就香港有飛機去啦已經，咁咧就已經好快啦，咁由北京就更加犀利，機場出嚟嘅路係越嚟越闊。越嚟越大，越嚟越新機場一路咁就轉啦。咁最初去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咧喺兩馬河旁邊嘅嗰個新華定華都嘅嗰間酒店係新啲，即係新個北京飯店嘅，就唔係大間嘅。咁
0: 而家咪叫 Westin 啊？
1: I don't know。佢後來越嚟越多酒店，你都搞唔清楚喺邊度。
0: 通常喺兩馬橋嗰度，跟住美國領事館附近叫大間嘅。咁美國嗰啲訪客一定係住嗰間就叫 Western 啦。
1: 咁佢仲有即係叫做長城啦、Great Wall 啦，又好幾間即係華資嘅，但都好舒服嘅坐住得。咁但係咧，因為三里屯咧係唔變得，因為使館區，所以你保留到咧。即係香港同你就冇得比，香港可以一變冇埋嘅完全，但係係內地一路變，旁邊一路起啦，即係由嗰個咩德國行嗰啲漢莎大廈嗰陣時好高級㗎 supermarket 有啲嘢睇住佢有，咁但係咧三里屯個使館區都冇變，都係好靚，即係使館靚嘅屋啦，出邊好多樹啦，咁啊慢慢就見到啲 coffee shop 出現啦。coffee shop 啊，飲茶嘅地方啊，好小資嘅地方啊，咁咧就好 enjoy 啊！嗰陣時好中意北京，咁咧由一路啲酒店係越嚟越多啦，越嚟越大啦。咁咧最初即係我哋係住喺最初去嘅時候咧，係住喺即係都唔係二環啊，即係二環，即係淨係故宮附近嘅地方。咁跟住兩馬河啦，二環，哇，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一路去。即係你已經，即係完全唔認識啦。所以我即係我好幾年冇去啦，成10年冇去啦。我北京即係2016年翻去香港之後咧，試過再去，即係去多一次去做北京做一個評判。後來有啲嘢揾我咧，我就唔想喐就冇去。如是者，即係我足足到了出年一年10年冇去啦。咁我出年春天咧係特登經北京再飛其他地方。咁咧，所以咧我就要去。即係一定要去北京住幾日咯。
0: 因為我就話99年我去嗰陣咧，你會見到北京開始即係真係好同世界接軌啊，好現代化。但係都講緊係一環二環。
1: 係
0: 啦，即係
1: 一環二環嘅啫。嗰陣時去到三環好巴閉嘅啦。嗰陣時去三環，
0: 因為我爸爸係喺農業大學度教過書嘅，咁我哋就會去以前嗰間學校啦。咁嗰個就喺五道口，即係嗰個就係唔知五環定六環噶嘛。 嗰陣九九年咧，你仲見到驢仔嘅，即係有驢仔拉車嘅，
1: 亮馬河旁邊，
0: 係啊，
1: 駱駝啊，
0: 係啊，即係各種各樣。
1: 即係駱駝長子嘅北京有，即係我哋，即係我當時去北京咧，住喺亮馬河旁邊，都見到駱駝隊嘅，見到。
0: 咁你會佢。

0: 几神奇啊！
1: 有有驴仔啦，仲有啲唔知叫骡，就系唔知驴同唔知马嘅
0: 系马
1: 嘅系混合
0: 后代嘅嗰啲驴，驴
1: 大
0: 只嘅，特别大只嘅佢哋吓。
1: 咁你会见到到我再后来
0: 喺北京住，
1: 喺北京喺北京翻工啦，即系奥运会前后嗰阵，
0: 2008年。
1: 系啦，2008年你就会边度有骡，边即系唔会有呢啲嘢噶啦嘛。
0: 冇啦，乜都冇晒啦，已经全部个世界个世界变得好紧要啦。
1: 即系何止六环啊！即系以前嘅话，六环你系可讲紧80年代嘅话，你去到六环即系已经郊区到不腾啦嘛。但系到2008年，六环系一个市中心嚟噶嘛。我記得我媽媽同我講話，佢大學讀書嗰陣要去密雲，即係密雲水庫嗰度咧，就去
0: 好遙遠啊！
1: 佢哋大學之稱要落鄉，即係
2: 感受
1: 咁去密雲，但係哇，密雲而家喺北京係即係揸個車就可以去到嘅一個地方，即係完全嗰個改變啊！係
0: 哇，amazing 嘅，即係其他城市都不在話下啦。但係咧，你去到即係講緊去到2010年，
2: 嗯。
0: 到咧係佢好多嘢發生緊，都同而家咧相距太遠啦。即係你咁樣，2010年到到而家2026年，16年咧係兩三個世界，
2: 又翻咗幾番啦。
0: 因為2010咧去到2015、2016年咧，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啦。咁然後2016到2026咧，係真係就算有疫情都好啦，好多嘢發生，好多嘢都好啦。即係佢都係變得好緊要，尤其高鐵嗰樣嘢。
2: 係即係遠嘅唔使講啦，即係你講北京、上海呢啲大城市。我阿 William， 我哋住喺譬如元朗、屯門咁，
0: 睇住對面啊嘛。
2: 係啊，我哋望住對面已經發覺係好得人驚啊！呢件事，即係佢哋嗰個發展咧，係
0: 啊，
2: 好似忽然間，即係我自己放工咧，每日都係屯門翻去元朗，揸住越公路望過去咧。忽然间多层楼嘅对面，
0: 你喺外村有条路我经常行，好静嘅，沿住到河边，咁咧就河嘅另外一边咧就系个轻铁路轨，咁我就喺呢一边咧就安静嘅夜晚散步咁样，望翻转头系平安保险啊，
2: 嗯，系
0: 深圳最高，哇，净高到，即系我哋应该我哋村同埋个深圳河之间有个山仔，个山仔系呢个鸦髻山啊嘛。佢喺後面咧係高過鴨脊山，即係以前喺我哋眼中咧，即係我哋望出咧最高嘅就係鴨脊山。而家咧河嘅對面啦，咁咧呢個大廈咧係仲高過鴨脊山喺我哋眼中。
2: 然之後一棟一棟不斷咁喺度增加，
0: 一路加落，
2: 拉闊嗰個畫面咧越嚟越闊。
0: 你唔需要上去，我哋即係因為我哋身
2: 喺
0: 遠遠處咧，我哋係望住佢哋一路增加
2: 嘅。而且最震撼嘅就係個夜晚啊，
0: 係
2: 對面嗰啲
0: 光啊，
2: 你覺得嗰度係中環嚟嘅。
0: 即系一路转一路转，即系佢好多新型嘅灯啊，喺即系大厦嘅外墙。
1: 佢夜晚仲有嗰啲无人机表演啦。
0: 系
2: 即系就算冇无人机，佢个大厦本身有时啲光咧照过嚟咧都几厉害。我仲好记得一几年嗰阵咧，已经开始发觉呢样嘢噶啦，就系当我夜晚咧，发觉系有几条光柱咧，
0: 系新星，
2: 系咪啊？
0: 咩华侨城定系中华咩中华乜嘢嗰啲即系
2: 系发觉一几年开始咧就有嗰几条光柱啦，就喺度照下照下，跟住我已经发觉唔得了啦，即系日头咧你可能睇唔到佢嘅震撼，夜晚嗰种
0: 系嗰啲光十色咧，即系好笑嘅。
1: 嗯，
0: 咁咩人即系我哋即系都唔系好耐之前啦，即系80年代，even 系90年代初，咁我哋罗浮山食海鲜就望日落啦，行出去。咁食完飯再出去望下夜景嘅，同啲朋友去外國啲朋友咁啊，即係 China 對面咁樣，即係俾佢哋聽啦 ，China 咁啊，就係好靜啊，即係好靜噶嘛，當時
2: 如火點點嚇，
0: 係如火點點嘅，就係嗱，即係嗰個真係神奇啊！即係嗰個變化，即係你唔可以相信，即係你以前你望到嘅對面南山蛇口，同埋今日咧，再望到南山蛇口，唔再係嗰樣嘢咯。
1: 嗯、
2: 好似系有五六个维港咁样连埋一齐咁，
0: 系啦，佢一个长啊，因为其实深圳系一个长嘅城市嚟嘅，佢即系其实咧，
1: 你搭地铁可以搭两个钟，
2: 由头到尾系，
0: 即系有中轴点啦，即系有中。其实香港个布局咧，即系我以前咧好 enjoy， 如果飞北京、上海又唔系嘅，飞北京咧系上咗去，由佢绕过喺维，即系喺港岛南啦，好多时就跟住兜翻过嚟。即係向沙田咁樣上一路上咧，你望翻轉頭咧， 好直接嘅，你望到九龍半島尖沙咀一路指住港島，咁啊嗰路線就一路北上啦。咁所以香港嘅終續點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佢跨過個維港嘅，咁係係好 amazing。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哋睇翻轉頭咧，即係有啲咧唔係唏噓嘅好嘢嚟嘅，都係。好，你嘅歌先嚇，五拍嘅《美麗新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

0: 服務不斷發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來需要大量醫護人手，他鼓勵年輕一代加入行列。他強調不想近日一些護士生畢業就失業的言論影響年輕一代加入護理行業的興趣，影響未來醫護招聘，令到大家承受惡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1点，跌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6美元，系买入4157.91美元，卖出415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1: 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什么。
8: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他真的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由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 等我将。

0: 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3: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2: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复刻不是复制，
5: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4: 足球是世界语言，
5: 亦是外交桥梁。
4: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5: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6: 用新角度看世界。

0: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节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啊继续我哋嘅内地新时代新思维新建设。我啱讲紧头先咪后同阿丁哥讲佢太太而家追乜嘢咧？睇乜嘢咧？
1: 短剧啊，
0: 内地嘅短剧
1: 系啊。AI
0: 啊，即系我哋讲建设啊啲嘢啦，但系而家我哋讲到咧就系娱乐性嘅嘢啦，娱乐性嘅嘢咧系个变化系几大，你点谂到你可以拎住个手机，你就系可以睇短剧，甚至 AI 嘅短剧，但系唔系唔好睇嘅，
1: 诶唔错噶，
0: 系啊，我都追嘅，但系咧追下咧，即系我唔肯俾钱啊嘛，咁啊断咗结由佢断啦，但系中间嘅过程都好好睇咯，就系吓，
2: 即系个生活诶喺国内嘅生活嘅。生活模式是改變了、即以前譬如說、手機付款這件事在國內現在你出街是沒有人帶現錢的，
0: 沒有人現錢啊，
2: 其實有很多外國人去到國內生活了一排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都覺得
0: 就發覺很不方便了，
2: 是最近有一個網紅上去投訴嘛，就是說他回英國就不知道、他的車被人抄牌吃牛肉乾，跟住他不知道用了30分鐘才給到錢，跟住他就在那裡呻，他說你怎麼可以不來，你為什麼不來一個支付寶的東西呢，為什麼我要這樣給錢呢，咁所以由以前我哋係阿 William 你一定好清楚，譬如你做 consultancy 以前佢會覺得即係你有冇料佢都唔會佢你 by default 你喺外國過嚟嘅，佢就覺得你一定比佢犀利嘅，
0: 係啊，
2: 到佢而家係會覺得你去同佢做 consultancy 佢係調翻轉頭話，你想不到你这个香港人还这么识嘢，即是调回头他会 default 觉得你在外国过来的。
1: 跟不上的。
2: 你应该是是啦，你应该捞过他的。咁所以他是 surprise， 你有些你有些东西。
1: 你都得喎。
2: 而他那个衣食住行，他而家即是国内是但一架电动车。架车上面系咪先有大型光幕？架车上面有按摩，跟住你仲要听到个价钱系欧洲车嘅一半咁样，
0: 冇啊！
2: 跟住即系喺外国你拍车系你要拍车噶嘛？你要几多手先转到车？喺国内而家啲车系你一落车用个 apps 佢帮你拍噶啦嘛，即系已经系好似。第二個世界已經好像早比外國早了十年，
1: 同埋我覺得嗰個關鍵就是那個可靠度，呢樣嘢係即係好難建立的其實，但係一旦你建立了咧，即係你唔會去質疑你喺個網上面買嘅嘢，或者某一道渠道買翻嚟嘅嘢有問題，你買翻嚟嘅 service 又好，個貨物又好，你覺得係有保證嘅，即係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覺得今日嘅國內。佢成功之處，
0: 仲要平啊！
1: 價錢不在話下啦。
0: 係啊，價錢仲要平。
1: 以往我哋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哇！國內啲嘢會唔會差啲啊？會唔會係信唔過咁樣？但係呢幾年俾我哋經驗，尤其是我諗可能係因為COVID 之後咧，或者期間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呢種生活。係、我哋用咗手機就係衣食住行咁滯嘅
0: 咧。我覺得咧，其實最即係而家

0: 即係進入到生活細節嘅，即係嗰個範疇咧，係真係 Covid 之後。
1: 嗯，
0: 因為咧，由我哋開始 Covid 之後，好哇靜嘤嘤，成個羅湖城都冇曬嘢，慘啦，點辦啊？即係嗰種太，即係嗰我第一次翻去啊嚇 Covid 之後，好快咧，我啲朋友就話：我哋想飲茶咯，邊間啊？咁啊，帶到去嗰即係唔好講係邊間啦。
2: 嗯，
0: 我係唔可以相信咯。突然之間，你喺香港最近拎 number one 嘅酒店類似嘅餐廳飲茶，但個價錢係香港嘅四分一，但係完全香港水準嚟嘅嗰啲點心，你係唔我簡直係唔可以相信。咁啊，佢仲有啲美團啊，定點點點嗰啲咧，
1: 再折一折，
0: 咁有個 discount 啊。咁啊，最後咧，我哋食咗好多嘢之後，每人係四十幾蚊，係啦，即係你呢個就係我跟住第一次飲茶，即係咁我點會想？深圳飲茶傻嘅咩？即係本來我係咁嘅態度噶嘛，咁然後跟住就係咁啦。
1: 其實
0: 係去好多間唔同嘅地方飲茶，
1: 冇錯啦。
0: 即
1: 係你有
0: 試下好多唔同啦。
1: 你有個咁好嘅經驗咧，你就會放膽去試啊！就係即係 William 你所講呢樣嘢，你發覺哇係真嘅喎，呢個咁樣嘅性價比咧，我哋叫做唔係話一間半間。同埋我特別欣賞嘅就係佢哋近年嗰種服務態度。
0: 嗯，
1: 即系譬如你去正话你讲嗰啲咩美团嗰啲嘢，我哋就真系试过咧，你去帮衬一间食店咧，你系冇任何嘅呢啲咁样嘅支付方式啊，乜都好咧。
0: 嗯，
1: 首先佢会帮到你去俾到钱嘅，甚至你呢个人民币去咧，佢会帮你去处理嘅。
0: 哦，有时咧，即系我嘅 data 出现咗问题啊，即系喺香港啲公司啦，出咗问题咧，咁啊惨啦，屌我点样俾钱啊？唔紧要，拎出嚟，我用我嘅机器
1: 系啊，
0: 系即系佢哋可以，即系佢。即係佢要同你即係達成嗰個生意咧，即係交付完成咧，
1: 係
0: 由即係你整咗你整得出嚟，即係你個 QR code 又等佢去幫你整，
1: 冇錯，
0: 係啦，咁就過得到啦。
1: 甚至佢哋有時好到咧，正話你所講嗰啲去美團啊嗰啲買一啲 package 嘅方法去平啲噶嘛，係咪？
0: 係，
1: 佢會幫你去買，佢會話不如我幫你去買，即係可以做到咁樣。
0: 喺廣州住，即係有時我去，有時去睇我隻腳啊，咁但係唔知道走唔走噶嘛。咁、有時啊，即係時間長咗啊，醫師做得咁，不如唔好走啦，住一晚，聽朝先算啦。咁啊，先至去住啲旅館咯。咁旅館都 OK 嘅，乾淨企理啦，有間房咁啊，即係個 shower 啲水夠熱啊，咁啊得噶啦，總之乾淨咁。佢話美團，我冇美團噶喎，得啦，我幫你整。因為你平起碼10%㗎，你唔做你好，即係好嘥嘅，就由佢幫你整，即係嗰種方便係唔可以相信㗎咯，即係以前諗都唔使諗啦呢啲嘢，
2: 即係我記得舊年我去開會喺上海，跟住一落地，跟住去到嗰個酒店，係啦，就咩都要靠呢啲美團啊乜嘢。跟住我酒店話room service 啊，佢唔使噶，你
0: 直
2: 接上去美團
0: 啊嘛，係佢送過嚟噶啦。
2: 佢就會話個機械，即係你出面買咗之後，個機械人會送到你門口。跟住個酒店，成個酒店係所有嘢都係用 AI 嚟控制嘅。
0: 即係過去咧，即係我哋即係 room service 啊，咁即係有個 waiter 或者 waitress 上嚟啊，嗰啲日子過咗啦。
1: 冇錯，
0: 即係起碼可能佢啲即係啲超級五星酒店咧，依然會有咁嘅 service 啦。佢有啲傳統嘅顧客係中意咁嘅嘢噶嘛。但係稍微新啲嘅酒店咧，就全部係機械人啊，全部係你即係去你。出即係賣出邊嘅外賣啊！咁你可以淨係點入邊間餐廳邊類嘅嘢？咁你一間酒店邊做到咁多嘢，你就可以喺外邊買唔同種類嘅嘢。咁佢送咗翻嚟酒店俾你食。
1: 即係呢樣嘢，我哋聽到國內成日都話所謂內卷啦，即係內卷其實即係互相喺度鬥爭。
0: 互相鬥平啊嘛！
1: 其實喺同時間，佢哋又容許我喺 A 餐廳裏邊，我去買 B 餐廳嘅嘢翻嚟食。佢亦都可以嘅，即係你話佢哋內卷啊嘛，但係其實佢哋係好良性咁樣競爭。
2: 你可以喺 A 餐廳，依間餐廳係冇嘢飲嘢嘅，咁你咪可以喺 A 餐廳度叫隔離街嗰間餐廳個飲。餐廳係唔 mind 喎，我唔做飲品啊嘛。
1: 即係呢樣嘢，你今日睇翻香港，你如果拎一啲唔係嗰間食店嘅入去食咧，
0: 死過啊！係啊，
1: 即係呢個落差好大。
0: 我啱幫電視台有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台慶嘅節目，就係同飲食有關係嘅。哇！我哋拍足五日嘅係，都有講到，即係話啊，佢哋唔准人帶嘢入去飲啊，咩就相對喺內地，因為有啲即係啲評判係內地嚟嘅，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因為大灣區嘅呢個比賽，咁咧就。就話 咁因為內地係可以帶其他嘅，即係其他人嘅嘢嘅飲嘢入嚟噶嘛，但香港唔準噶嘛。咁、嗯、咧，所以嗰又有一個即係有個拗，即係拗，即係話即係個服務唔好係因為佢比較大咁、嗯、樣。咁我喺香港人就聽上嚟就話有不近人情，係唔應該帶嘅、嗯、香港係即係咁啦。
1: 但係翻到國內，
0: 翻到國內佢真係咁嘅可以。
1: 就算香港人翻到國內一樣係咁做。
0: 係啦。
2: 而嗰個科技亦都係即係。譬如話，我記得在2008年嗰陣咧，我哋會聽到很多話中國冇辦法生產到的一些科技，嗯、例如話譬如原子筆的筆頭咁樣、嗯、或者話啊，
0: 點解分點解做唔到？
2: 世界上原子筆芯個筆頭咧，係一個好、原來是一個需要一些技術的即係鋼材技術的生產，哦、因為佢個筆尖要好細粒嘅粒珠。咁、嗯、當時就即係某啲國家可以生產到啦。咁、嗯、就話中國冇可能嘅，依、這個係佢哋嘅即係
0: 冇呢個技巧，
2: 係啦，瑞士嘅設備，跟、嗯、住某個國家就專門生產呢啲嘢。咁中國係2008年，即係國務院下令就話啊，你哋揾即係就揾咗個太原鋼材就去申請，即係去研發啦，都搞咗幾年噶。咁、嗯、但係佢2016年卒之研發成功啦、
1: 嗯。
2: 但係我哋中國嗰個問題就係咩？個連最細嘅鋼鐵廠去做依樣嘢，個量都好大，佢哋整咗80噸出嚟，跟住就搞到全世界依、這個。鋼筆的筆頭
0: 跌
2: 曬價，即係而家係好多地方都是咁樣，即係中國嗰個量好大、嗯。我記得我個朋友喺即係佢係法國人，喺法國政府做嘢，佢話因為佢話大概10多年前，佢開會啊，政府突然間就講起話啊，原來我哋法國咧係廣東省嘅 size 嘅啫，即係佢哋完全喺外國人唔知道我哋中國嗰、那個
0: 有幾大，
2: 嗰、那個有幾大。咁我記得我以前喺間美國公司度做嘢，佢都以為話，即係中國都係 tier two market，、嗯、即係佢唔，但係到佢爆起上嚟嗰陣，佢先知道哇！依個地方同埋佢，因為政府嗰個同。即係佢個政策落實得好快、嗯、即係一有 policy， 跟住就各個省就會配合。
1: 關卡好少啊，
2: 係啊，
1: 係
2: 冇錯。這個
0: 係因為如果你喺外國咧，就係啲議員啊啲人咧都巴死你噶嘛，即係你唔同我同一個黨嘅話。
2: 你所以喺美國，你想起一段高鐵就淨係想由三藩市起到洛杉磯，起咗20年而家 give up 咗啦，唔起啦。因為佢中間太多 bottleneck，
0: 周圍啲好地方都有呢個問題啦。
2: 嗯，
0: 即係我哋屋企喺多倫多咧，喺 Mississauga 即係西邊嘅機場嗰邊嘅。咁咧就即係佢哋本來點喺嗰度住咧，就應該即係多倫多跟住落去就 Mississauga。咁咧就話佢個地鐵咧就會即係喺多倫多嘅最尾嗰地方，西邊最尾嘅地方就會 extend 一路去到即係我哋嗰個區，我哋嗰個區嗰度咧，即係個中心，咁就有個地鐵嚟啦。由我屋企人移民去到嗰度，係等緊佢即係起得方便啊！咁樣出去單攤，咁就唔使話中間轉巴士、上轉車，或者自己揸車又放低地鐵站，唔使嗰樣嘢。終於咧，我啲侄仔係由未入幼稚園、未入小學去，佢哋而家佢哋啲仔女已經上咗小學啦！
2: 哇！
0: 仲未有啊？仲未？即系嗱，
2: 几代人噶系嘛？
0: 几代人嘅嘢，你望住一路等紧佢嚟啊！系啦，嗰阵时系基本上系冇乜印度人嘅多伦多，而家你觉得周围都印度人，你发咗好，即系有时你就发觉咧，佢都新德里噶啦，就快。
2: 因为当时中国起高铁嗰阵，大家仲话哇，即系起咁大型嘅基建，又话安全会唔会有问题？又话个起完之后有冇人搭系一个问题。又話起完一定會蝕錢，但係呢啲嘢大家而家外國人亦開始諗，哦，原來係真係要靠一個咁樣嘅政府有魄力，可以 plan 到呢樣嘢。
0: 同埋咧，高鐵係貴嘅 ，OK， 無論佢起佢同佢哋嘅 management 都好貴，即係你去到佢真係要即係完全即係翻本係有段時間，但你後面有個國家係願意承擔呢樣嘢啊嘛。如果你唔做好呢樣嘢，你唔去捱過即係呢段時間嘅話咧，你永遠你國家唔能夠再進一步啊。
2: 因為你佢對好多一啲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好偏遠嘅地方，譬如話寧夏咁樣，呢啲地方你可能以前你話啊嗰度都幾靚，不過我唔知點樣先可以去到嗰度。
1: 諗都唔使諗啊！
2: 而家係啊，你今日我買車。
0: 講開又講，寧夏係我依目前全中國我所有嘅省份點，即係無論去咗 耐定短時間定長時間都好啦，我去過曬，就係零下未去

0: 过，
1: 系咪
0: 啊？但系而家我哋食紧好多宁夏菜嘅呢度，同埋宁夏嘅葡萄酒系越嚟越好嘅。
1: William 带队我哋去，
0: 即系我都好想去，即系宁夏睇一睇咯，从来都未去过，因为
2: 所以其实咧，你而家睇翻一啲社交媒体咧，充斥咗好多一啲咩类型嘅片咧，就系一啲外国人。佢哋去中國體驗之後，
0: 即係個驚奇咯。
2: 有啲係驚奇啦，有啲誒即係喊曬咁滯啦，有啲就好似如夢初醒咁啦。原來呢個一個國家已經係去到咁繁華，
0: 因為佢哋一同佢哋一路聽緊嘅嘢，
2: 佢哋嘅認知
0: 相距太遠啦。
2: 冇錯，
0: 即係唔係話一啲堆嘅遠啦，而係相距太遠。
1: 而家咪有個 term 叫 China Maxing 啊嘛，即係話你誒過一個好似中國人嘅生活，就我要飲暖水嘅，又唔知咩我要練太極嘅。
2: 同埋個超市裏面有咁多新鮮生果嘅，淨係呢樣嘢
0: 好多種唔同種類又平，最緊要係平啦。因為中國咧，即係以前咧好多生果係真係一定要外邊嚟啊，定點啊？如果或者食唔到好嘅生果，哇！而家調翻轉頭，即係你諗得出嚟，最大粒嘅藍莓，係雲南嘅。好大粒噶，
2: 好好味添，
0: 系啊，好味嘅，而且系薄薄声
1: 嘅。韓國嘅網紅去唔知一啲中國邊境嗰度咧，去採訪個朝鮮族，跟住佢去到嗰個地方咧，佢發覺哇，同佢想象中完全唔同。屋又大啦，跟住啲韓國嘅零食咧，原來大批由韓國批入嚟咧，個價仲平過佢喺韓國買。跟住
0: 定係根本係中國去韓國嘅咧，中國做嘅咧係。
1: 唔知喎，真係。
0: 係啊。
1: 總之佢就
0: 即係隨時應該唔係入嚟喎，應該調翻轉頭係由中國去嗰度。
1: 有
0: 啊，
1: 總之平啦。咁跟住佢就發覺原來個生活質素係好過佢喺韓國。
0: 同埋你係朝鮮族咧，即係佢哋食嘅嘢雖然係韓國嘢啦。同韓國有分別嘅朝鮮，咁所以即係你喺北京都有分開韓國嘅餐廳、韓國餐廳、朝鮮嘅餐廳有分別嘅。咁佢我聽啲韓國朋友講咧，佢哋去到北邊咧，即係東北嗰帶咧，咁食翻啲朝鮮嘢，佢覺得就好 amazing 咯。話呢啲就好似即係我阿爺阿嫲細個嗰時講嘅，即係以前佢哋食嘅，即係韓國嘢，就應該係咁樣咯嚇。好神奇嘅，同埋即係嗰度嘅地方咧，即係華漢人啦、漢族啦、朝鮮族啦，其實嗰啲混合咧好奇怪嘅。而家你去喺漢城有好多鋪頭咧，夜店啊，好多靚仔靚女喺度做嘢啲，佢哋講即係韓語啦，但係咧你入到去咧，你講得幾講係講咗乜，佢即刻問你喺邊度嚟嘅用韓語，佢都係由。即係佢哋可能其實嘅朝鮮族佢唔係漢人嚟㗎，但係佢哋喺內地過去咧，佢哋識講中文嘅。
1: 係啊，佢嗰個網紅就問嗰個女仔，即係個朝鮮族，佢話你覺唔覺得你係韓國人啊？佢話唔係，我係中國人。佢話我係朝鮮族嘅中國人，對佢嚟講係好大嘅衝擊。佢話我係生於呢度，我係一個依個國家嘅人嚟㗎，咁樣。
0: 好啦，我哋讲得好开心，但系咧个时间已经到啦。好啦，讲下听晚星期五晚咧，又系海林啦、唐子斌、陈静怡就讲《人人的芭蕾舞》。咁咧过咗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因为机哥喺出面等紧我哋入嚟咧，俾好歌大家听。好，咁下个星期四再见，拜
1: 拜。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酒店，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冰酒店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寻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2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

0: 習近平相隔11年再次國事訪問美國，實現兩國元首半年內互訪，創造了中美交往的歷史，具有里程碑意義。謝峰說，今年是中國155開局之年，中國發展是世界機遇，中美攜手是人類福音，讓雙方在兩國元首引領之下攜手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書寫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3點，跌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0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3，歐元對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

0: 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國慶嘅假期咧，眨下眼咧就要過去咗啦。咁啊，進入直播室嘅時候咧，見到咧啊，30度、哦，比起咧即係往事嘅即係過去嘅兩晚咧都高咗。不過咧冇咗酷熱天氣警告啦。開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張偉基揾嚟呢位朋友 Alex 杜特偉。

天生喜欢你，杜德伟。当然咧，转头唱片公司之后嘅第一只力不嘅作品，讲到咧，我哋中意一个人嘅话，唔需要讲理由，因为天生就系喜欢你。就例如喺呢啲咁热嘅天气之下，我哋睇住好靓嘅维景景色，亦都睇到好靓璀璨嘅烟花，但系我哋一路滴住汗，一路睇，依然都系咁开心。唔知道咧，寻晚嘅时候咧，你喺咩地方欣赏烟花啦？吓。

当爱情嚟到嘅时候咧，你会作出咩嘅准备咧？有好多人认为咧，就系好奇妙的一样嘢。当爱情嚟到杀到埋身嘅时候，唔需要任何准备，反而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心里边准备好啊，要向爱情出发啦，可能往往亦都会遭到滑铁卢啊。但系有时就不经意。不经意地，爱情就在生命里面出现，出现在你人生里面一个挚爱。林忆莲的《滴汗》之后，我们有陈百强的这一首作品《挚爱》。

大家都知道呢啲歌曲呢改编自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多人都认为呢、啊、当年应该呢就係、是、陈百强呢听到 Whitney Houston 去重新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呢就将佢改编成为广东话作品啦，但係呢从 Danny 口中呢嘅認知啦，亦都喺一啲嘅訪問裏面講過咧。其實咧，佢一早已經聽到咧 George Benson 嘅呢隻 Greatest Love of All， 相當相當中意。但係咧，因為當其時咧喺唱片公司咧未有人咧支持到佢咧，就係、是、推出呢隻歌嘅廣東話版本。啊咁啱 ，Whitney Houston 去重新演繹呢隻歌曲嘅時候咧，正係一個時機啦。

啱听过咧，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嘅《这是爱》。81年嘅时候咧，一部嘅电影叫做《胡月的故事》里边嘅主题歌曲啦。喺过去嘅一日里边咧，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食肆啦、一啲商场啊，为咗咧庆祝我哋呢个嘅77周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咧，举办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酒会啦。我哋开心完、庆祝完啦，咁我哋要展望未来啦。我哋嘅未来咧，正如我哋特首所讲，香港制定嘅5年计划咧，唔单止咧系制定一系列嘅政策就措施啦，亦都系咧就立足一国两制独特嘅优势啊，顺应呢个时代嘅一啲嘅潮流变迁，捉紧住咧国家嘅发展嘅机遇，佢哋嘅策略咧同埋计划啦，我哋一齐咧。向时代一起进步，一起出发。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人工高但工时长，定系人工少但有发展空间呢？
3: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2: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2: 职场发挥，
3: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

0: 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那些年，张惠妹。

仲记得在当年大学毕业上最后一课的时候，我教授在最后一堂讲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他说这个是一个传统，每一年当结业礼之前就是最后一堂，他就不会教书，亦都不会讲述每一位同学应该将来是怎样，又或者你们应该在这个科目里面将来要有什么打算。他会讲一个故事，一个属于他自己人生的故事，送给我们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结业礼。我曾经听过这个师兄甚至乎师姐都讲过，他说这一位教授每年讲的故事真的不一样，从来没有重复过，甚至乎有一些旧生将他听过的故事摆在上网，然后大家津津乐道地去认识这位教授。翻查翻在网上这个教授所讲过的故事，可能是一些趣事，又或者是一些感人的故事。

每每教授咧都系因嗰一年嘅学生到底佢嘅品味啊，佢哋嘅性格啊，甚至乎嗰一年对佢哋认识有几多啊，而作出咧自己人生里边选择嘅某一个故事。精彩嘅人生练历，又或者喺啲回顾嘅挑战，教授嘅成功，又或者系过失，呢啲都喺佢脑海里边充斥咗无数无数咁精彩嘅片段。佢只要不拘小节咁样样，将其中嘅故事拎出嚟同我哋讲，我哋已经好津津乐道啦。喺呢一年，佢对住我哋所讲嘅故事咧，主要就同我哋讲，要捉紧眼前嘅机会，同埋每一个动作。当你发觉机会喺你面前嘅时候，第一样嘢要拎出嚟嘅就系勇气。呢一份嘅勇气，一定要勇敢过对抗人哋所制造嘅一啲喧闹啊，又或者咧一啲无谓嘅说话。勇敢去开发自己嘅前路，创造自己未来永恒有价值嘅模式。要发挥每一个人你哋嘅所长，人一定会有毅力，有操守，有自信，有企图心。每一样嘢有正面，有负面，睇下你用咩嘅方法去创造到自己嘅世界。当然，喺唔同嘅力量之下，会带嚟唔同嘅后果。多啲用正面嘅力量去迎接人嘅每一件事。反之，当你用一啲嘅负能量或者系啲负面嘅手法去对付前面自己嘅路嘅时候咧，当然结果你就要自己去承受啦。佢分享到，当刚刚网络嘅时代开始开创嘅时候，佢要面临嘅一啲挑战。这个是每一个学者真的要亲自去面对世界改变的一切，包括今时今日。我们每一个决策都是必须要警醒自己，要有修正的弹性，不要千篇一律。作为人和这个社会上面一起走，一起进步，我们必须有适当的改变。

0: 阿 Lam 林子祥的谁为你。好啦，差唔多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临走之前呢，我都要同你讲一讲天气嘅状况嘅。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哦，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添啊。
1: Oh, honey.
0: 哎呀，我要枕头啦，我要瞓觉啦。
1: Please don't go away.
0: 气温介乎27度至到31度之间。
1: Stay.
0: 好啦，张国荣，枕头 ，Good night。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香港故事

贾宝玉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曾永强、刘超文效果，并且由吴千峰、朱万子、曾月娥、蔡影玉、丁恩、谭翠莲、温泉、翟耀辉、杨丽仙、车心梅、谢允儿等联合播出。贾宝玉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晴雯姐，你觉得点啊？
1: 冇咩点，喉咙痕，想咳。
0: 饮啖热茶啦，咁会舒服啲嘅。嗱，饮啦。
1: 宝二爷，你对我真系好。
0: 我应该对你好嘅，你记得吗？是我累到你染上风寒的嘛。
1: 你仲记得前两晚的事？
0: 当然记得啦，是我半夜叫醒你斟杯热茶给我喝，然后害到你染上风寒，连打几个乞嗤，果然就病了。
1: 宝二爷，哪里关你事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没披上外衫就落床，顾不到咁就冷亲。
0: 晴雯姐，而家我仲好后悔，我最唔应该寻晚仲要你帮我补嗰件孔雀球，累到你挨咗一晚，赶住补好我今日去饮生日酒。
1: 系我自愿嘅，时间紧迫，月亮行咗几条街，问过所有嘅迹象，但系都冇一个认得出呢件孔雀球系乜嘢质料，所以佢哋都唔敢修补。如果我唔帮你，咁你今日点算啊？
0: 其实可以着其他衣服嘅。
1: 太夫人特别指定要你着呢件孔雀球，夫人又再三吩咐过话要你听话。你唔着去饮舅老爷嘅生日酒，点向太夫人同夫人交代呢？
0: 咁又系，不过要你挨咗一晚咁辛苦，我怕你嘅病情加重，咁二爷个心又点得安乐呢？
1: 点会呢？
0: 哎呀，晴雯姐，你想呕啊？等我扶你坐起身，同你扫下个背脊啊，咁会舒服啲噶。
1: 宝二爷，我唔敢当。
0: 你为咗我病咗，我应该要服侍你嘅。况且贼人又翻咗屋企去探亲，其他嘅丫鬟又乜嘢都唔识。
1: 宝二爷，今晚我唔能够侍候你更衣休息啦。
0: 唔紧要，仲有蛇月佢哋啊嘛！你食过大夫嘅药，仲系咁辛苦啊？
1: 食咗药之后，本来好咗啲嘅啦，但系今日又觉得头重脚轻，个头痛得好厉害，我实在支持唔住。
0: 唉，二爷该打，二爷该打，点解我咁自私呢？
1: 爷，你，
0: 唉，我真系唔应该要你病仲同我补嗰件孔雀球嘅。而家我见到你病成咁，我真系难过啦。
1: 宝二爷，你唔好咁啦，我唔会有事嘅。
0: 晴雯姐啊，如果你有咩三长两短嘅，咁我真系罪过啦。
1: 宝二爷，我唔会死嘅。你放心啦，你翻房休息下啦，我唞下就冇事啦。
0: 我想陪多你一阵，嗱，你瞓低先啦，等我帮你冚好张棉被吓。嗯，舒唔舒服啲啊？
1: 宝二爷，
0: 你饮唔饮水啊？
1: 我唔饮啦，宝二爷，你要瞓啦。你对我越体贴，我就越不安乐。万一被夫人和太夫人知道，那就不得了的了。
0: 你放心啦，贼人不知道就没人敢说的了。况且又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1: 我明白宝二爷对我好，宝二爷这么体贴一个下人真是难得。二爷，我真的很感激你，等我病好咗之后，我一定好好服侍你嘅。
0: 系我应该感激你就真。
1: 系啦，二爷，舅老爷嘅生日酒咁早就饮完嘅，热唔热闹啊？
0: 唉，一年到晚唔系呢个生日就系嗰个生日，真系烦死人。
1: 点啊？有冇人睇得出你嗰件孔雀球系修补过嘅？
0: 当然冇啦，晴雯姐啊，你咁好手势，同新嘅一样啊，一啲破绽都睇唔出。如果冇咗你帮我咧，我都唔知点样向祖母交代啦。
1: 我只不过系咁意用孔雀线补下啫，总算瞒过去，咁我都安乐啲。
0: 晴雯姐，晴雯姐。

0: 免责职父、
1: 啊、
0: 我有一件事要问清楚你的、
1: 啊、夫人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0: 你看看、
1: 啊、这个香囊、啊、夫人是怎么得回来的？
0: 你问我怎么得回来的？

0: 光天化日摆喺原来一块山石上边，俾太夫人嘅傻丫头执到。好彩你婆婆见到，拎咗嚟俾我啫。我问你，呢啲嘢点会跌咗喺花园里边噶？
1: 夫人点知道系我嘅呢？
0: 你仲反为问我？你谂下，一家人除咗连侄儿同你一对小夫妻之外，其他嘅老婆婆要嚟有咩用？至于啲姑娘又由边度得嚟呢？自然系你嗰个不长进嘅风流丈夫揾翻嚟噶啦。你仲抵赖？
1: 夫人虽然讲得好有道理，但系我真系冇呢啲香囊啊！请夫人仔细谂清楚啦。
0: 你要明白，事关重大。如果俾你啲姐妹睇见，或者俾啲丫头执到，就唔得了噶啦。俾外边人知道咗，贾家嘅颜面何存啊？
1: 夫人，我虽然系年纪轻唔识嘢，但系我从来唔敢要呢啲嘢噶。就算有，我都唔会随身带住四周围去啦。况且我同各位姊姊妹妹经常都玩到拉拉扯扯嘅，如果俾佢哋见到，你话几难为情呢？其实我虽然是年纪轻，不过计起上嚟，比我年纪轻的丫头更加不止一个啦，未必个个都是正经的。
0: 你的意思是年轻的丫头？
1: 我就不敢肯定，不过经常在花园走动的都不少啦。嗱，仲有曾大嫂，她都不算老啊，她时时都带佩凤、翠云嚟嘅，又怎知道不是她们的呢？
0: 你起身啦。
1: 哦，
0: 我都知道你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出身，不会咁轻薄嘅。你婆婆打发人拎嚟俾我睇嗰阵，真系激死我。连侄媳妇，你认为如今点做好呢？
1: 夫人，你咪咁怒气啦，俾太夫人知道就弊噶啦。呢件事一定要平心静气，暗中调查先至可以查到水落石出噶。
0: 冇错，就算查唔出，外边人都唔会知道。
1: 仲有啊，如今啲姑娘同丫鬟实在太多啦，一个人大咗，自然就好难管束噶啦。到搞出事嗰阵就后悔莫及啦。不如趁呢一个机会，做错事嗰啲丫头咧，就赶出去，或者拣主人家嫁咗佢哋咯。
0: 你讲嘅都有道理。
1: 夫人啊，咁样做以后嗰啲丫头就唔敢再做错事，仲可以节省开销，的确系一举两得嘅。
0: 虽然系啫，但我实在于心不忍，而且太夫人亦未必应承。我宁愿自己悭啲，都唔好难为佢哋。
1: 是的，夫人慈悲为怀，体恤下人，咁呢件事就咁算啦。
0: 咁又唔系，我一样要派人去大观园查个清楚嘅。系啦，我好少入去园内，咁你觉得有边几个丫头唔系几妥咧？
1: 跟一啲姑娘嘅丫头，自然比其他嘅娇贵，只不过服侍宝兄弟的晴雯，他
0: 怎样
1: 啊？他就不太顺眼啊。
0: 哦，晴雯，他究竟怎样
1: 啊？晴雯他恃着自己生得靓，日日打扮到妖妖惹惹，一句话不投机，睁大双眼就闹人，成何体统啊？
0: 晴雯真的生得这么靓？
1: 是啊，一班丫头都比不上他的。不过可惜佢言谈举止比较轻薄啲啫。
0: 唉，宝儿嘅人咁单纯，好容易俾呢个丫头引坏噶，实在太危险啦。
1: 夫人啊，咁你打算点做啊？
0: 我要见下佢。嫣红，你去话我要见晴雯，袭人同谢月留低服侍宝儿爷，不必嚟啦。记住啊，你唔准同晴雯讲啲咩噶吓。
1: 是夫人。
0: 连侄。

0: 媳妇，你提到晴雯，我记起一件事。
1: 夫人，咩事啊？
0: 呢，上次袭人回家奔丧之后，曾经对我提过，话晴雯趁住佢唔喺宝二爷身边，故意向宝二爷讨好咁话。
1: 哦，咁点啊？
0: 晴雯病咗，仍然盘命为宝二爷修补嗰件孔雀球，挨咗一晚，个病再加重。累到宝二爷陪住佢，唔出去玩又唔读书，简直俾晴雯迷住啦。
1: 哎呀，夫人，照咁样睇，哎呀，实在太危险啦。
0: 袭人讲得啱，啲丫头年纪都大啦，对宝二爷应该稳重啲，千祈唔好有失体统至好啊。袭人的确尽心尽力代我照顾宝儿噶。
2: 晴雯向夫人二少奶请安。
1: 嗯，
0: 好一个美人喎，真系似一个病怀世事。晴丫头，你日日打扮俾边个睇啊？你做过嘅事，以为我唔知咩？好，我姑且放过你。宝儿今日好啲嘛？
2: 夫人，奴婢并唔系时时喺宝二爷间房。所以奴婢不清楚宝二爷如今点啊？服侍宝二爷是袭人和谢宇的分内事，夫人问他们那就会清楚的了。
0: 你应该掌嘴，那叫你去怡红院做什么？
2: 奴婢原本是侍候太夫人的丫鬟，因为太夫人想找多个人照顾宝二爷，所以就命奴婢去服侍宝二爷了。当时奴婢怕自己笨，唔识得服侍宝二爷，但系太夫人又怪责奴婢，所以奴婢唔敢唔去怡红院啊。
0: 咁你到底做啲咩工作啊？
2: 看下屋咁啦。宝二爷吩咐咗几句说话，咁就走咗啦。至于宝二爷嘅起居饮食，有奶妈、袭人同谢宇几个人照顾，唔需要奴婢费心。而且奴婢得闲，仲要替太夫人做针线。所以宝二爷的事奴婢并没有留心，如果夫人因此而怪责奴婢的，那奴婢以后唯有留心一点。
0: 阿弥陀佛，你没有接近宝二爷是我收得到，不用你费心了。既然是太夫人拨你给宝二爷的，那我明天就请准太夫人先赶你走。
2: 夫人，奴婢
0: 不必多说，出去，我看见你的样子就激气了，以后不准你踏入怡红院一步。嗱，你哋小心看住佢，等我听日见过太夫人，先至再处置佢。
3: 知道啦，夫人。

0: 晴雯姐，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1: 宝儿，我以为不会再见到你了。
0: 你的事习人已经讲晒俾我听啦。哈，到底边个咁多嘴？怡红院的事点解会知得咁清楚嘅呢？
1: 宝二爷，无谓再追究啦。
0: 晴雯姐，习人替你收拾好要用嘅嘢，仲有我悭翻嗰几吊钱，叫宋妈送嚟俾你。
1: 我已经收到啦，宝二爷，多谢你。仲有习人姐姐，
0: 习人是个出名的好人，我几经辛苦费尽唇舌才求到宋妈带我来见你。晴雯姐，我真的没用，我帮你不到。听说你受尽你兄嫂的气，病上加病，是不是？
1: 我不想再提了。
0: 啊，是呢，晴雯姐，你有什么说话要讲的，趁着现在没人，快点对二爷讲。
1: 奴婢有咩说话好讲？我如今只不过系挨得一日得一日，我知道挨唔到三五日，我就要离开呢个世上。但有一件事，我死都唔甘心。
0: 你唔会死嘅，你唔会噶，晴雯姐，到底系咩事啊？

0: 我虽然稍具知识，但系咁样并唔系罪过。我亦都冇做过亏心事，点解要赶我出嚟啊？连辩白嘅机会都冇，宝二爷，早知系咁，咁我当日就……
1: 你唔好再讲啦，身子紧要啊嘛。你睇下你啊，你双手好似冰咁冻，你又瘦咗咁多添，二爷睇见就心痛啦。
0: 宝二爷，
1: 吓、啊，
0: 麻烦你扶我起身。我想坐下。
1: 好，好，好。唉，不过外面天气好冷啊。嗱，你搂住我件棉衲先啦。小心啊，小心啊。
0: 宝二爷，你对我呢个下人有情有义，我今日能够见到你最后一面，死亦瞑目。
1: 清贫姐，你唔会死的，你一定要睇大夫嚟到睇好你嘅病啊！若果系要钱嘅，我会想办法噶啦。
0: 冇用嘅，我已经病入膏肓。宝二爷，
1: 吓、啊，
0: 你都要走吧啦。呢度咁污糟，你受唔住嘅，身子要紧。
1: 唔怕嘅，我受得住嘅。我要留低陪你，一直到你瞓着为止。
0: 我嫂就快翻嚟噶啦，佢好烦噶。宝二爷，
1: 吓、啊，
0: 你扶我瞓低，我真系好想瞓。
1: 好啊，嗱，咁你瞓低啦，眯埋双眼啦，我出去啦，晴雯姐。

0: 林姑娘，好夜噶啦，早啲瞓吧。
1: 紫娟，越系夜深人静，形单只影，我就越有一股莫名嘅忧愁涌上心头。
0: 你又想起今日替宝钗姑娘送物战荔枝嚟嗰个老婆婆所讲嘅说话？
1: 我想起自己身体虚弱，时时都有病，年纪又唔细，宝玉好似对我钟情，但系太夫人同夫人就一啲表示都冇。
0: 林姑娘，你唔好谂咁多啦，一切随遇而安啦。不如我帮你换过衣服，你早啲瞓，自然就唔会胡思乱想噶啦。
1: 紫娟，你出去啦，我想一个人静下。
0: 好，咁你唔好谂咁多嘢啦。
1: 宝玉，太夫人，舅母，点解你哋一啲表示都冇？我孤苦伶仃，遇到有事嘅时候，大家都唔帮我。舅父同连表哥

0: 叔父啊，
1: 嗯，
0: 你睇下，怡红院种嘅海棠本来已经枯萎咗几棵噶啦，
1: 嗯，
0: 如今竟然开咗一朵好大嘅海棠花噃。
2: 呢件事有违常理，一定系花妖作怪，斩咗佢啦！
0: 啊，斩咗佢？
2: 系，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0: 只怕老夫人就唔系咁谂啦，所以呢件事
3: 冇错啦。晴雯死嘅时候，海棠系死嘅。如今海棠复活，我哋屋企嘅人自然都好噶啦，话唔定仲会有喜事添啊！
2: 啊，有喜事？
0: 叔父啊，可能系你又会升官，好兄弟又要成家立室啊！
2: 算啦，既然太夫人咁讲，我冇意见。

0: 娘，外面贾雨村老爷嚟请姑娘相见啊！
1: 你出去回复贾老爷，话我身体有病，未能出去相见，同我请安道谢就算
0: 了。姑娘，南京仲派咗人嚟，怕系要接姑娘翻去啊！
1: 接我翻南京，
2: 我哋系嚟向林姑娘道喜嘅。
1: 系啊，凤姐姐、宝姐姐，我有咩喜事啊？
2: 哎呀，你仲诈傻扮懵，宝妹妹啊，你讲啦。
3: 林妹妹，唔通你唔知道你阿爹开咗湖北嘅粮道，又娶咗一位继母咩？
1: 我唔知道啊。咁同我有咩关系？
3: 咩冇关系啊？你年纪已经唔细噶啦，所以托咗贾雨村做媒，将你许配俾你继母嘅亲戚。如今仲特地派人嚟接你翻去南京成亲添啊！
1: 宝姐姐唔好呃我啦，
2: 宝妹妹啊，佢仲唔相信话？咁我哋走啦。
3: 好啊，好妹妹。信唔信就由得你啦。
1: 两位姐姐，坐多一阵先至走啦。
3: 唔坐啦，你早啲打算好，准备做新娘子啦。
1: 唔好，我唔翻南京。太夫人最锡我，只有佢老人家可以替我揸主意。
4: 代我。我的心肝宝贝，乜事啊？
1: 太夫人，救下我啦！我死都唔翻南京，而且有咗个继母，我宁愿同太夫人一起服侍太夫人一世。
4: 唔关我事的，你去啦。
1: 太夫人，你点可以抌低我唔理嘅？
4: 唉，代玉，做女人梗系要出嫁噶啦。你已经咁大个咯，唔通你仲唔明白呢处地方唔系你嘅归宿嚟嘅咩？
1: 太夫人，你一向最仁慈，又系最痛锡我，点解到咗紧急关头反嚟唔理我？太夫人，求你做主啊！太夫人，
4: 姑娘，你送姑娘出去，我想休息一下。
5: 系太夫人，林姑娘请。
1: 太夫人。

0: 贾宝玉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

0: 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啦。点解有呢个咁谂法啦？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咗好多年啦，亦都喺内部嘅讨论咧，决定以后我哋喺货架里边咧，尽量可以配套多啲投资嘅产品咧，系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光影交错间，我们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们看见了生活。从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
8: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光影同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Alan， 咁我仲有两位 partner 嘅，一位是 Samm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8: 仲有阿顺。
10: Hello， 我是阿顺。
8: 嗱，我哋三个就坐低啦，咁即系听众就唔会知嘅，但系我哋其中一个渊源就系关乎电影啦。
9: 嗯。
8: 咁所以呢个节目咧系同电影有关嘅，《光影同行》咧，我就最初嘅 idea 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想拣啲一啲我哋近年嘅社会议题嘅内容嘅电影啦。咁喺倾嘅时候，我哋都有好多套电影掟咗出嚟，系嘛？
9: 系
10: 系好多啊！
8: 你印象深系边套咧 ，Sammy？
9: 最近咯，一阵间我哋嘅嘉宾咯，《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因为系比较近、比较新嘅电影啊，所以都哇睇到喊到收唔到，真系喺电影
8: 咁感性嘅咩？
9: 系噶，你唔了解我嘅咩？
8: 嗱，因为呢几年都真系好多啲类似首部剧情片啊，或者系一啲电影总会嘅电影啦、都会 support 一啲。我哋叫做可能成本比较低啲，但係呢其实好多时都係讲一啲社会议题嘅电影。咁我都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呢，就係、除咗探讨故事本身嘅创作制作经历之外啦，都真係睇下啊，香港究竟而家有冇足够嘅社福机构啊、政策啊、甚至乎民间嘅组织呢，去 support 緊唔同嘅受众囉。呢样好重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喺帮人嘅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都系俾人帮紧嘅，
9: 系真系。
8: 所以呢个节目咧，我哋今次就系一个好好嘅帮手。第一集我哋嘅嘉宾就请嚟《一路同行》嘅导演啦，头先阿 Sammy 讲过啦。咁我哋欢迎佢好唔好
7: 啊？《一路同行》系一部2022年香港剧情片，由朱凤娴导演改编自佢本人嘅原生家庭故事，讲述失明嘅父母诞下视力健全女儿的成长故事。电影由魏英雄、吴千语、吴代玉领衔主演，更加入围第19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并获得电影发展基金辖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资助。我们有请本集的嘉宾 Judy 朱凤娴导演。
8: Hello Judy， 你好。
11: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8: 系啦，我哋都有啲渊源啦，头先 off mic 嘅时候讲过啦，咁希望我哋可以轻松啲当倾偈啦。咁
1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我知道啦，《一路同行》呢套电影咧，系真真正正系咧叫做你嘅 baby 啦。
11: 系
8: 嘛？
11: 系啊，
8: 即系背后嘅故事系点解你会将你自己自身嘅经历到嘅编写呢个剧本咧？
11: 因为我系读戏剧，我系主修系演员嚟嘅，咁、就冇谂过写剧本嗰啲嘅，反而喺舞台剧有机会去试下写剧本先，咁就我就。老师就话咧，通常写剧本咧，写啲最自己最有感受嘅嘢咧，就会你会有感觉啲嘅。咁所以嗰时最初咧，系先有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出现咗先嘅，咁就去咗 读剧，即系一个感觉。咁读剧完之后，啲观众就俾咗好多 feedback， 就觉得好。

0: 我冇攞到獎，但我 IFBA 裏面咧就打開咗個眼界，因為佢可以幫我將呢個片去參展。咁我第一次去到外地，就去，我記得去到多倫多，我係第一次，我好緊張，我即係覺得啲人都未必會理解到啦。我哋因為我哋亞洲嘅文化，但係唔係咯？完咗之後，佢哋企曬起身拍手掌咯。咁然後就不停同我講，佢話你可唔可以 make 個 feature film？ 佢話你有一對 amazing 嘅父母。咁所以我就慢慢開始就有呢個鼓勵之後咧，不如我試下寫長片啦咁樣。咁其實出發點咧都係覺得，因為我不嬲都覺得我爸爸媽媽好勁嘅。系啦，咁真係好劲嘅，我寫佢哋就差唔多你哋睇到嘅嗰、那个人物呢就真係佢哋咁嘅，即係佢哋係一种好乐观啊，或者佢哋根本唔介意身体上有缺陷嘅嘅一对父母囉。咁但係反而就啊，咁我用咩角度去寫呢，咁就反而我想用女女嘅角度囉，即係佢哋两个就係好 positive 嘅。咁反而阿女呢就係、是、比较唔想收埋自己啊，唔係好想人认同嘅。咁尤其是喺成长里面就会有呢一个挣扎囉。咁我就觉得不如借我有机会写嘅时候，就用呢个角度去写佢哋啦，就唔系一般嘅，即系所谓残疾嘅，可能要讲佢哋 overcome 佢好多困难咁样咯，系啦，就咁用呢个角度咁样开始嘅。
1: 但系问一问先，个女女系你嚟嘅，即系你自己真系成长嘅时候咁睇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就系、是、自己好多嘅感受喺里边。咁当时就好似唔成长嘅过程里边就唔系咁容易可以宣之于口，即系亦都唔系好敢俾自己同学仔知，甚至乎自己嘅老师我都唔系好想俾佢哋知道我屋企系咁嘅。咁所以就好多嘢就收埋咗咯。咁就收埋咗之后就成为咗创作嘅灵感啦，就系、是、咁样啦。
2: 因为观乎今日我哋见嘅 Judy 导演咧，真系唔似戏里边嗰、那个，系
1: 咯，
2: 亦都好 proud of 有个家庭，爸爸妈妈系咁乐观啊，俾到咁多嘢。咁中间嗱，总有突破点啦。由佢年少时候嘅你，到今时今日嘅你，个突破点系因为完成咗呢个剧本啦，定系喺你嘅成长经历里边不断改变嘅？
0: 嗱，其实咧有趣地，我又要分享一下啦。其实系呢、這个剧本我写嘅时候都系大概即系都食搞咗好耐噶。呢啲我哋都知道，开一个电影系好漫长嘅一件事嚟嘅。咁写咗好耐嘅时候，其实有好多 version 都有改变，即系一路写一路改。咁点解一路写一路改咧？因为我写紧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都成长紧嘅。就嗰、那个 ending 啊，或者中间去经历嘅嘢咧，有啲系冇变。我一定好想摆落去嘅，有啲长口，但系去到几时系咪有个突破位啊？或者系咪能够可以接纳到父母咧 ？Which is 都系因为去到写呢个电影嘅时候，我先至慢慢去审视翻成个同佢哋嘅关系咯。咁所以好有趣，创作咧就有阵时系好似挖咗自己啲嘢出嚟，但系佢又回馈翻啲嘢俾你嘅。咁我觉得就好 enjoy 呢一个嘅创作过程啦，系痛苦噶，但系因为喺里边你有阵时会不定调节啦，我谂你大家都系创作人，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咦咁系咪好啲，或者有阵时有啲嘢系咪用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咧？咁其实教翻我点样去睇我父母咯，我自己系咁样。
2: 喺创作嘅过程里边咧，都好想将自己感受或者经历写落去。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系咪好折磨啊？又或者系啊，都唔系嘅，我有方法调教嘅咁样。
0: 都嗱，咁我都当然啦 ，base on 真人真事啫。咁我成日有阵时去做学校巡回都讲嘅，咁系有八成系真嘅啫。咁我哋都有啲系创作噶嘛，即系我哋以前都成日讲创作系源自生活，但又会高于生活噶嘛。有阵时有啲位你确实系，因为我唔系拍紧一个纪录片啊嘛，咁我系拍紧一个 drama， 我就系需要有一啲位系要修饰下嘅，系啦，系要用编剧嘅心情去修饰下嘅。咁但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系源自系真实嘅咯，咁当然要 pick up 一啲 dramatic 啲嘅嘢出嚟啦，系啦，即系人生里边有咁多嘢，唔系咩都摆晒出嚟，人哋观众都未必会对一啲好 major 嘅 interesting 噶嘛，咁所以都系痛苦嘅，所以就但系摆咗啲事件喺度，边啲能够真系客观地觉得系推动紧呢个剧情，我先摆落去咯。啊，如果呢个又都想摆，不过佢未够 dramatic 嘅话咧，我就要加盐加醋落去啦，就系、是、咁样啦。
3: 咁我依家好好奇啦，咁你啱啱都话你。一路喺呢个剧本创作嗰阵啦，都有接纳到以前一啲可能自己做错或者一啲好惊、好犹豫或者要反省嘅嘢。咁你觉得你有冇将呢啲嘢摆落你嘅剧本度咧？定其实你有冇啲咩系你唔敢即系拎翻呢样嘢嚟创作咧？
0: 嗱，我又覺得我自己冇嘅，好 honest， 因為咧，我當陣時咧，我自己因為覺得有個機會拍電影咧，就好難得嘅。

0: 我就视佢为咧，就第一次，亦都系得一次嘅啫。因为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唔系读电影出身啊嘛。咁如果有呢个机会嚟到公司，即系有一间投资公司，即系我老板肯肯投资落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就咩都系搏进去嘅，即系唔好咁多保留住先，系啦。咁所以我就系会，我冇话咁多去诶边啲得边啲唔得，我反而系衡量紧成件事究竟系能唔能够帮到呢个戏咯，帮紧呢个戏去前进。我记得个戏里边。一开头呢好耐之前有第一个 idea 嘅时候呢，我唔系由个 BB 开始嘅。即系一开始呢，阿红姐就系抱住个 BB 咁样㗎嘛。因为我知道有 BB 系好最麻烦嘅 ,BB 啦同埋动物啦
1: 系
0: 拍摄系最麻烦。咁所以我嗰时一开始諗嘅时候呢，都系諗佢差唔多已经系小学㗎啦，即系六岁到啦咁样会讲到嘢呀，拖住佢行。咁但系呢，就后尾一路写极都好似觉得个 opening 都唔够。我老板就话，喂，你翻去问下你妈咪有冇啲凑你嘅时候好难忘嘅嘢咁样。咁我就话，哦，好啊，因为从来冇问过，唔知道嘅。咁我就问佢嘅时候，佢先至讲话，佢我细个有煲粥会淋落嚟我度，呢件事一路都系到佢今日都好记得。咁因为我嗰时候就太细个啦，我都唔知道呢件事发生。咁我一觉得，哇，呢件事已经有画面，有各样嘢啦。咁然后观众就好快应该带到观众入戏啦。咁我就所以就先问我妈 detail， 然后我先笔录翻我妈咪讲嗰啲嘢。咁我就照拍翻出嚟咁样。
2: 常言道啦，一个好嘅导演系一个好嘅讲故事嘅人啦。
1: 系
2: 啱啱 Judy 导演已经引领咗我哋入个故事里边啦。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udy 倾偈啊！

0: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 part， 我哋光影同行。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就有电影《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 Judy。
1: Hello， 仲系我，
2: 好开心。头先我哋倾得系咪
1: 啊？
2: 接住落嚟啦，真系既然你肯咁敞开心扉同我倾啦，我想问多啲关于你成长时候嘅经历，因为头先你都讲喺个电影里边，定系你真实嘅时候都系。青春期总会对屋企啦，对自己有好多怀疑啊嘛，系咪咁样啊？
1: 特别系啦，咁所以我喺度写剧本嘅时候，我都谂紧拣边一个阶段，因为我写嘅时候已经系读完演艺学院啊嘛，即系已经完咗大学嘅阶段啊嘛，甚或者我已经出咗嚟工作噶啦嘛，咁我都谂紧究竟我拣边一个阶段去写会最好咧？咁我发现最暴风嘅时候咧，就系我嘅中学时期，
3: 暴风
1: 真系暴风式啊！因为即系我知道反叛啦，咁但系我有阵时候挣扎过嘅，喂，大家都冇人识我，我既然写一对失明父母，咁其实大家喺脑里边可能会投射一样嘢，就系、可能觉得佢哋嘅仔女会特别生性啦，会特别理解啦，知道会照顾父母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唔系咯，我系相反咯，咁所以我就谂，不如唔好创作另一个角色啦，我不如诚实啲，就将我嘅暴风嘅嘢就摆出嚟啦，咁样，因为嗰个先系一啲挣扎点，一个挣扎位嘛。尤其是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去咗另一个好大嘅世界，我自己觉得，咁嗰个世界就系已经父母不能够控制我啦，咁同埋加埋佢哋失明人士嘅话咧，佢哋就更加多嘢好未必接触到我接触嘅嘢啦，即系譬如我头先我电影都有科技啊，有呢啲嘢啦嘛，咁变咗我就系觉得我好想同我新认识呢一啲新嘅朋友一齐去玩啊，亦都唔想俾我呢啲朋友会知道我屋企咁样，因为我好惊佢哋系点样睇我咧，咁样，咁所以以至到就衍生咗好多对父母好多嘅大话啦，对同学有好多嘅大话啦，咁然后就佢哋越唔俾我去做嘅嘢，我就越想去做咯，咁所以好多呢啲拉锯喺里边咯，即系你谂下一个件事嘅家庭对住一个
3: 青春少艾
1: 系啦，青春期，咁佢都会好担心啦，同埋我系一个女仔嚟噶嘛，咁佢就会觉得我就成日唔知识啲咩朋友啦，又我而家同埋细个同佢好 sharing 噶，一到嗰个阶段咧，我就所有嘢收埋咯，即系同咩人倾电话嗰啲，佢哋会唔知咯，咁我就亦都系特登唔俾佢哋知嘅，咁而 which 实际佢哋系超级敏感嘅。咁所以你谂下，系将两件事拉到去极端嘅位置咯，系比一般家庭更极端。咁我心谂呢啲仲唔系有戏剧？咁我梗系写呢啲落去啦，咁样咯，系啦。
2: 因为咧，其实喺戏里边，我有一个疑问，可唔可以解开我疑团咧？
1: 可以，你讲。
2: 阿红姐去学校门口谂住揾女女嘅时候，女女揸实只手，系啊，揸住个
1: 书包个啷啷，
2: 其实红姐知唔知咧？我其实觉得佢系知
3: 道的，我觉得佢知道的，
2: 系咪啊？
3: 我睇下
2: 导演都可以解开个
0: 谜团啦。
2: 解开个谜团啊！
1: 咁其实呢件事咧系真实发生过嘅。有一次即系曳到一个点啦，跟住我妈又唔知道我系啲咩人，咁佢就系好担心。咁喺冇预示之下咧，我真系无端端喺门口。其实嗰时即系我现实嘅情况系，仲有好多嗰啲好型嘅男仔啊，会唔知点解会成日喺放学嘅时候门口等人噶嘛？咁佢咁多人喺度，佢见到佢企咗喺度，咁我又同啲朋友一齐啦，咁所以我真系就咁样同佢擦身而过咯，即系我冇即时嗌佢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嗰阵时我咁样擦身而过同我妈咪咧，我妈应该会知道嘅，因为佢真系好 sensitive 噶嘛，系啦，佢系知道嘅。咁就咁样行过咗，我真系冇勇气喺我啲同学面前嗌佢咯，
3: 内疚嘅。
1: 内疚，所以我哋拍呢场戏嘅时候，我以为已经过咗好耐啦，即系其实我都即系讲真都拍嘅时候都过咗十几年。咁但系我哋拍嘅时候现场系我又喊啦，我哋女主角即系阿千羽演我都有喊啦，跟住红姐都有咯，即系我哋系原来即系有一啲嘅内疚位，你再咁。其实嗰间学校系 exactly 我间中学嚟噶，系啊，咁所以成件事就好似真系重演一次嘅时候咧，咁红姐又咁似我妈，演得真系我哋系大家一齐泪崩咯，即系以为过咗去啦，但系原来系会真系摆撩喺心里边噶。
3: 我反而觉得有一下我喊，我成套戏啊，我都 keep 住喊噶啦，但系最情我喊最。最重嗰下系个女女爆发嗰下，佢问佢同佢阿妈讲：你系咪真你生我出嚟就
1: 系
3: 为咗当我盲公竹啫嘛？你即系作为一个即系 盲人父母嘅仔女的而且确要担起一个即系照顾者嘅责任嘅、你系咪真系有一刻系咁谂过噶？
1: 经常性都系咁谂噶，系啊。所以头先我讲呢啲呢句已经唔系最难听嘅说话嚟噶，呢个台词系啊，仲要难听嗰啲都真系乜嘢都讲过咯。咁但系就会其实而家谂翻，所以就话而家先至大个咗，先至知道喂，其实好 hurt 噶。咁但系所以有时我去分享都话，我系而家会多谢翻我父母，系因为佢哋嘅包容。佢哋嘅愛去包容咗我咋，即係當年嘅講咗幾多難聽嘅説話，做咗幾多傷心嘅嘢，真係真係，你話如果唔係佢哋係好愛錫自己嘅仔女，即係其他人你做呢啲嘢，真係。即系你鬼你咩？系咪啊？系啊，所以系讲得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噶，嗰啲扯录音带啊，嗰啲都系你做初一啦，我做十五啦，系啊，即系你掉我 call 机，我做咩要俾面你？即系我系将呢啲即系嗰阵时嘅自己系咁样写晒出嚟咯，系、啊。
0: 即系你嗰阵好抗拒，会可能系当众会见到你父母啦，但系你点样去到由呢个抗拒嘅态度去到接纳佢哋，甚至觉得啊，因为佢哋呢啲咁嘅经历啦，而令到你成为咗一个依家咁嘅人咧，
3: 真系觉得自己大个女。
0: 系啊系。
1: 我谂我真系去到创作先至到我谂我喺 APA 都未有呢、這个，未读紧大学啦，所谓都未有呢、這、一个过唔到，未完全过到呢一关嘅。咁系去到当我真系可以开始去做创作嘅时候，即系谂一个乜嘢故事嘅时候，我就谂翻佢哋啦，系啦。咁我觉得佢哋就系、是值得写嘅一个，即系同我哋外界。見到嘅所謂嘅傷殘人士啊，咁佢哋係確實係唔同嘅。我開始用另一個因為當你做創作嘅時候，你會客觀少少嘅，開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佢哋嘅時候咧，我先至慢慢開始啫。所以當然啦，個戲裏邊我就唔能夠記錄緊咁多年嘅生活，我淨係濃縮喺九十分鐘。咁、所以我就會比較揾一個我哋叫戲劇嘅轉折點，我哋去特別去寫啦，咁特別喺呈現到出嚟啦。啊，同埋係我爹哋有病。病咯，咁呢个都系真嘅。咁当然，我爹哋有病嘅时候就唔系喺个戏里边咁啱，系中学时期，就系、是、大啲嘅时候咯。咁呢个就我会呢一、這个比较冲击大嘅时候，我就开始调翻转啦，咁样咯。
0: 即系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先会发现哦，原来佢哋喺生活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啊，或者咁样先，所以先会接纳佢哋，就会明白佢哋哦，佢哋都有佢哋嘅难处咁样系嘛？
1: 或者睇到人哋嘅付出啦。即系我先至睇到佢哋嘅付出，因为我以前所有都剔

0: if for granted 噶嘛，冇人叫你生我出嚟噶，系咪先？你生咗出嚟，你梗系要养我噶啦，咁你就一定要照顾我啦。然后我已经有咁多责任咯，我点解唔可以同我自己啲 friend 出去玩啊？即系我会好多嘢都自我啊，我自我系最大嘅，唔会企喺佢哋谂，亦都睇更加睇唔到佢哋嘅付出啦。跟住系做呢个创作嘅时候，我先至慢慢知道，其实佢哋都牺牲咗好多嘢嘅，佢哋唔容易嘅，但系佢哋都会因为爱，所以先至有我嘅出现啫嘛。咁所以先识得咁样去调翻转咯。
1: 因为其实喺戏里边，我都睇到有好多情绪位唔系好高涨嘅转折点。尤其是角色啦，或者我叫女主角啦，喺知道爸爸妈妈原来咁中意帮人嘅时候，嗰阵先发觉，咦，原来唔系我帮我父母，而系我父母一路帮紧好多唔同嘅人。
0: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系我爹哋嘅性格嚟嘅，亦都系我就觉得佢哋个圈子都好特别嘅，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帮忙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都系有事嘅时候咧，都会打咗俾我老豆求救先嘅，或者问喂阿朱而家咁个情况，即系其实佢哋自己嘅 bonding 都好犀利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系，我都可以写下佢哋咯，就唔系佢哋净系等人去援助。
1: 咁即系话喺创作过程里边，你都有做一啲资料搜集，
0: 都系嘅，同埋我系做紧呢一个之后后屘我写到去参加呢个马拉松，系后屘我都唔知道我妈报咗名参加呢啲嘢，跟住我妈先至讲，我先至跟佢去睇咯。即系原来，哇！而家原来佢都有视像嘅领跑员啊！即系有阵时有好多嘢就你 take it for granted， 或者有阵时佢喺身边你都唔好理佢咁样咯。咁但系因为经过呢、這个做要写呢个剧嘅时候，我反而了解多咗佢哋而家嘅生活咁样咯。
1: 嗯，转头翻嚟啦，我哋当然系继续光影同行啦，都想知道究竟 Judy 喺呢个创作路啊，或者成长路里边咧，仲有啲咩人同佢同行好嘛？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寻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6: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5: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从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阿顺、Sammy。
8: 好，翻翻嚟我哋《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主持人 Sammy、阿顺同埋 Alan， 仲有我哋一路同行嘅导演 Judy 导演。
9: Hello， 大家好，继续都系我嘅。
8: 咁啱啱 Judy 讲，导演都讲咗好多有关于自己嘅嘢啦。我哋跳翻出嚟啦，我哋讲一讲啊社会少少啦，大家接触啊观众啊听众可以接触多少少嘅嘢啦。即系喺盲人呢、這个即系呢个残疾人士嚟讲啦。其实香港嚟讲，我觉得咧已经做得即系做咗好多有关嘅措施帮助佢哋噶啦。但系亲身经历啦，你觉得呢啲嘢够唔够咧？欠缺咗啲乜嘢咧？
9: 其实咧，我又觉得比起我细个嘅时候咧，而家今日 nowadays 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嘅，即系多咗资源啦，或者你多咗唔同嘅service 机构咧，系提供紧唔同种类嘅帮助嘅。以前我细个就简单啲，好似乜嘢都要去社会福利处嘅，我爸爸就咁样嘅，即系想申请啲乜嘢啊，都系要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好多唔同嘅中心咧，咁佢哋可能已经系同一啲社福机构联。落咗，咁佢 connect 咗嘅时候咧，佢哋系可以中间做一个中间人，就可以譬如申请一啲无论要填表啊，好复杂嘅嘢咧，佢哋都可以喺中心度帮助佢哋啦。咁即系其实松咗手噶嘛，系啦，即系唔一定系一定要去到嗰啲比较大嘅政府机构先，我哋可能之前已经可以帮手做一啲。尤其是填表就好複雜嘅嘢嘅咁樣，咁另外就會多咗好多，譬如佢哋成日都會聽熱線嘅，到而家都仲有嘅。咁佢聽電話喺熱線裏面咧，就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啦。有好多唔同嘅嚟緊有啲乜嘢大家可以需要注意啦，或者有啲乜嘢申請嘅都可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多咗好多活動嘅，我就真係覺得。

0: 例如我媽咧，就真係，不過我媽咪真係我睇電影裏邊咁樣啦，佢就真係，哇！我都係喺寫嘅時候，我就先知道佢就去咗呢、這個跑馬拉松，咁原來一三五就去練嘅，咁我就話：喂，一三五你去練，咁邊有人帶你啊？咁原來已經有幾個機構咧，佢都係已經係組織緊一pair up緊一啲領跑員，專業嘅領跑員同埋。视障人士 pair up 嘅，因为咧佢哋咧就如果 pair up 咗之后习惯咗佢哋带领啊速度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唔可以转嘅，咁、所以我咁忙咧都帮唔到我妈，咁同埋第一次同我试咗一次去同我妈之后咧，哇真系唔容易，因为唔系普通带住行路啊，系一齐跑。咁咧，我媽就叮即係彈咗個鐘噶啦，你唔好啦，下次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明白咧，原來嗰個係都需要專業嘅訓練咯。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機構有呢啲啦。咁有陣時我又聽我媽話去游水，學游水，係啊。咁咧又係有啲導師咧係好好啦，佢哋係諗到一啲點樣能夠教視障人士去游水，即係點樣教佢哋嗱？呢個真係呢啲又係要專業同埋你特別設計噶嘛。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活動 variety 俾緊佢哋，令到佢哋可以接觸多啲社會嘅層面咁樣咯。
1: 咁我哋講完人啦，講完機構，可能去幫助一啲盲人。咁你覺得社會上有冇啲咩建設啊，或者可能一啲工具去幫助盲人呢？即係依家盲人可能紅綠燈都會有個
0: 嘢
1: 俾你撳啦，跟住亦都會有啲導盲磚去俾啲盲人去睇啦。但係你覺得？够唔够咧？定可以再做多啲咧？
0: 啊，近排咧，我都有睇一个叫无障碍电视嘅，咁佢都有介绍一个而家有一款好新嘅视障人士嘅，即系嗰啲过马路嗰啲嘅，佢有大细声啦，譬如夜晚嘅时候咧，就会好似细啲定大啲，即系等佢哋或者日头嘅时候大声啲，即系等佢哋能够喺个嘈杂嘅环境里边咧，都系可以帮到手嘅。啊，同埋我听到嗰个主持介绍就话佢已经系喺可以喺运输署里边可以有少少俾啲 comment， 即係點樣能夠可以good for 係啦，改進到即係 good for 視障人士用嘅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社會都進步緊嘅，不過咁個速度當然我覺得係可以快啲啦，係啦咁樣。咁嗰啲磚咧，就喺我爸口中嘅時候覺得咧係揞腳嘅嘢嚟。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大家即系用家同做嘅就系唔同咯，即系我系啦，佢可能佢哋有时嗰啲砖，我爸爸就比较直接啲嘅，佢行行下就冇咗嘅，都唔知会靠佢啊，真系唔掂啦。咁所以我爸爸就会去自己学方向咧，就会学得好啲嘅。咁同埋好多中心都会好好嘅，而家尤其是无论系年轻嗰啲啊，或者即系你突然间可能你会是失明人士，或者你眼睛有问题，佢哋都会有一啲。course 專係教你點樣行路嘅，咁呢個係就應該係多 all round 啲啦，即係除咗呢啲引路徑之外，佢真係教你點樣辨識個方向咯。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係啦。咁當然嗰啲輔助嘅係好嘅，咁但係都可以好啲咯。點解行行下陣間會冇咗咧？中間嗰節或者去到呢個位啊冇斷咗啦，
2: 有啲係
0: 係啦，或者佢引到你入商場之後，商場裏邊冇咯。咁所以就。即係有陣時呢啲位你就會啊，如果淨係靠個引路徑就係唔得嘅咁樣咯，係啦。咁但係老即係我爹哋都會講啦，咁好過冇啦。咁即係都見到佢哋有心意嘅，有心思嘅，算係咁啦，有啲心意嘅。
3: 嗱，送咗你嚟呢步啦，你自己跟住諗啦。
0: 係啦，咁樣啦。咁所以我爸有陣時都話，都係開口問人咯，開口問人，即係反而多啲善心嘅人士。即係因為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比較啲人嘅可能 education 冇咁好，會見到有時就。人士真系弹开十尺噶，真系弹开
3: 鼻啊嘛，
0: 系啊，见到之士的真系会弹开噶，真系弹开啊！我讲个系啊，真系跨过，即系好惊啦。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即系而家会有人主动上嚟问你会唔会过马路啊咁样咯。咁所以我反而觉得系其实设施都紧要。咁但系如果你如果有人多啲关心，即系唔使行路时候唔系成日净系碌手机，你见到身边有人有需要帮手嘅时候问一句咧，咁系可能仲方便咁样咯，对佢哋嚟讲。
3: 嗱，呢啲就系生活上高嘅无障碍配套啦。咁喺戏里边咧，好重要都有一个章节系讲紧劳工权益嘅。
0: 哦，
3: 我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失明人士其实可以做嘅工种系都叫多噶嘛，比以前多
0: 系啊系啊，咁、因为呢个都系我爹哋嘅，都系我爹哋好，我爹哋系一个好热血嘅，
2: 电影入面嗰个
0: 系啦，好年轻，即系佢觉得佢热唔系热血，即系佢遇到。

0: 我不公平就会
1: 佢会出发声，
0: 系啦，即系佢就会发声嗰啲嚟噶咯，系啦，即系佢唔可以俾啲工友俾人虾咁样嘅，咁所以喺里边我都觉得啊，都好想摆落去啦，咁样，咁而家嘅保障系多咗嘅，系啦，多咗啲嘅。咁当阵时就系我写嘅时候都系觉得佢哋唔系话要乞求大家俾啲乜嘢嘅 benefit 佢，系啦，只不过佢哋系都一样系付出有劳力，佢哋都用心度做佢嘅工作嘅时候，佢哋都系一个人，佢哋都会想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嘅待遇咯，系啦，即系佢唔系乜都唔做，就问你摊大手掹攞钱啊嘛，咁而家佢哋好，我认识嘅我爸爸身边嘅朋友都系好努力嘅，以前真系做小贩啦，又会有啦，咁按摩都有啦，咁而家就我知道直情有啲系老师添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哋都系喺呢个社会里边都系一啲好努力工作嘅人，咁佢当我努力工作嘅时候，我就觉得应该系得到应该相应嘅工资咯，咁呢个就唔系一个 ask for 一个福利咁样嘅感觉咯，
1: 即系呢个就系我睇呢套电影里边咧，我系其中一个唔知点解咧煲着咗个水煲想喊嘅人，系咯。其实唔系要特别待遇咯，我哋当翻佢系一个正常，攞翻个平等嘅权益啫嘛。
0: 系啊，咁所以呢 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系当然借住自己自身嘅故事讲一个家庭嘅故事啦。咁但系除咗讲家庭嘅故事都之余，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可以系通过电影里边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嘅时候，如果观众有一啲人能够可以改变一啲睇法，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咁样。
1: 我又八卦下，嗱，我知道睇完套戏就知啦 ，Uncle 就毕咗业啦，
0: 系
1: ，Auntie 仲有冇参与好多社区活动去帮人啊？而家
0: 有啊，佢好似上年先至去完泰国，首先去完泰国跑马拉松啦，系啦，咁样啦，咁佢就我妈咪就仍然系继续好中意做义工嘅，咁所以嗰时候我都第一次都我话咁你去做义工，你去探啲失明人士啊，系啊，咁你就会搵啲义工带住你去做义工，去再探啲失明人士咁样，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好开心咯，系同埋有阵时佢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佢有阵时咧同埋唱啲粤曲，咁佢就会去例如咧，好似中秋节咁啦，佢就会去探老人院嘅，咁啲老人家又会见到佢哋好开心咯，系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咦，哇，你哋睇唔到嘢，身体冇咁好，但你哋都可以咁开心，咁我都应该可以好开心啦，咁样咯，即系其实佢哋生命影响紧生命嘅都。
1: 嗯嗯嗯

0: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Sammy。欢迎翻嚟《光影同行》啦，我哋继续有系一路同行嘅导演朱凤娴，咁我哋就继续讲下我哋呢套戏有关嘅嘢啦。咁都知道呢套戏系有口述影像嘅服务啦。咁、我自己对于呢样嘢其实冇乜了解嘅，但系我知道呢一套戏系有咁样做到，亦都可以俾视像嘅观众去听到呢套戏啦。咁、你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噶？
1: 啊！我好开心咯，跟住因为首先就系好感谢公司要 support 啦，会 support 呢件事，因为你口述影像咧系会另外写一个 script 嘅，系啊，另外写一套 script 噶嘛，咁然后再搵人录噶嘛，咁啊就搵人录咗之后，你仲要戏院要 support， 因为佢哋有个耳机戴住嘅，咁其实系有几样嘢嘅 support， 无论系资源啦，即系你就算搵人写稿咧，咁你都要俾钱噶嘛，你搵人录咁都系人哋时间噶嘛，咁到去到将个配套嘅时候咧。到戏院嘅时候，佢安排几多场次，佢要预先有冇职员肯做呢、這、一个俾一安排定个耳机，因为佢哋一个唔同嘅 channel 嘅，所以佢咧去做口述影像嘅时候咧，唔系全部人一齐去听口述影像嘅，系视像人士自己带住一个机，所以变咗我系见视人士嚟噶嘛，我系能够继续睇喺电影院里面继续睇嗰部电影，而佢哋带住一部机，好似带住个 earphone 咁样，咁所以佢哋睇嘅时候，你哋两个一齐睇戏，佢哋唔会影响到你噶，系啦，咁所以呢件事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咯，咁就系一定要首先系电影公司要 support 去做呢件事先，然后第二就戏院 support 啦，咁样咁 which is 呢一套戏一路同行咧系能够做到呢一件事嘅，咁就有好多好多事情。

0: 人士好中意睇啦，咁所以有啲事像人士睇三四次噶，咁佢哋就特登系，因为口述影像嘅场次咧，又确实就唔系话好多啊，而家都仲系，咁因为要排噶嘛，系啦，咁所以咧但喺一路同行里边咧，都已经算系多嘅，即系多 variety 拣嘅，即系你唔系一个唔系一日得一场啦，起码我得一日有两场嘅咁样啦，咁所以件事就令到佢哋方便咗好多，同埋佢哋好开心嘅，第一放工你话哇我去睇戏。咁样咯，咁以前咧就如果同一个电视朋友去咧，咁佢哋就会又唔好意思问人哋发生紧啲咩事啦，佢听到乒乒乓乓嘅城寨咁啊，听到乒乒乓乓咁嘅，但系真系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喺度
1: 啲乜嘢
0: 咧？就系啦，咁你好似又问你侧边朋友，又好似阻住人哋睇戏咁样，咁所以佢哋有阵时都话，咁算啦，你哋去睇啦。咁但系如果有咗口述影像咧，其实令到佢哋嘅生活系多咗一个选择咯，即系佢哋嘅娱乐多咗一个选择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1: 但口述影像呢个服务啦，你会唔觉得香港普及程度依然都系太低啊？因为好似我唔系好留意到，但好似唔系套套戏都有，同埋你啱话场次真
0: 系
1: 好少。
0: 系啊，嗱，首先就唔系做到戏都有，就系要睇电影公司肯唔肯做啦，系啦。咁呢个真系额外嘅经费嚟嘅。咁咁呢个第一关啦。
1: 主要系经费问题先。
0: 第一关系啦，经费啦，即系会唔会嗰个电影公司、投资公司，佢会唔会去做呢件事先咁样啦？咁第二就系、是。戏院啊，系啦，即系佢究竟会播几多？因为佢成日去做多咗少少嘢嘅，我觉得系少少啫，或者人哋唔系觉得少少噶吓，系啦，咁即系佢预备啲嗰啲耳机啦，又要 make sure 啲耳机唔好坏，因为咧有阵时佢会冇，同埋冇电。系啦，咁因为个耳机一听就听两个半钟噶嘛，即系或者你90分钟、100分钟噶嘛，咁其实佢哋要 prepare 嘅嘢多咗啲咯，叫做，咁但系就我觉得系值得做嘅，即系如果，但系你问我头先你讲得好好，即系 compare 香港系咪可以再有空间可以做多啲咧？系嘅，如果电影公司都投资咗做呢个 version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戏院可以再 open 多啲，咁其实咧这个都系好嘅，因为视像人士，咁其实佢哋有阵时都。唔想成日成日困喺屋企，咁有咩地方去咧？咁食完嘢，其实都系带动紧去睇戏，咁佢哋都系买飞入去睇噶嘛。
2: 振兴经济
0: 系啊，振兴经济嚟噶，其实都佢哋系一个消费群组嚟噶，咁样咯。咁佢同埋有阵时佢哋会好中意三五成群一齐去噶嘛，系啦。佢唔系净系视像人士楞视像人士噶嘛，通常视像人士楞一个件事，跟件事又楞一两个，即其实系一个群体活动嚟咯。咁我就觉得如果口述影像可以再 promote 多啲嘅时候咧，其实都 which 系一个令到多啲人入戏院咯，多一个都系多一个啊嘛，系咪啊？咁样咯。
2: 回归翻制作入边咧，口述影像嘅剧本系有啲咩唔同？
0: 哇！我都试过上一堂。
1: 我都有上过，
0: 系啦，你都想上过啦。咁我就以为咧，喂，因为嗱，我就觉得自己啊，由细个我何尝唔系做紧口述影像咧，同我妈讲咁多嘢，系咪？系啦，即系我都要不停出嚟，都系要描绘所有嘢俾我父母听啦。譬如如果佢今日嚟到呢个 studio， 我都要讲晒俾呢个 studio 系点噶，都要讲俾佢听啦。咁所以我自己以为口述影像我难唔到我嘅
1: 拿捏啊，
0: 系啦，咁以为系，咁但系咧去到真系上。堂嘅时候咧就唔系咯，因为咧原来有几多嘢要讲，几多嘢唔好讲，又要留翻啲空间，
1: 情感空间
0: 系啊。佢话三门声唔使讲啦，佢哋听到噶嘛，系啦。咁我这个又唔得啊，但系嗰啲脚步声行紧嗰啲，原来又要讲下边
1: 个行紧咧，
0: 系啦咁样。但系你又冇加自己感情咁多落去，因为人哋听，即系佢哋做观众市场时听，佢哋自己有想象嘅空间嘅。哇，我真系觉得好难啊，完全唔关你系咪读电影事，因为佢另一个语言嚟，我自己觉得。
1: 我读嗰个又难啦，写嗰个又难，即系读嗰个又系要拿捏嗰个气氛啊、节奏啊，咁应该对白同对白中间，喂，我要讲几快咧，即系可能佢嘭一声就真系叭咁样，就接佢下一句对白噶咯，你知道喎，我觉得。哇，
0: 好
1: 难
0: 啊，好难啊！所以我之后试咗一头之后就话，我要呢一样嘢，我谂就算即系大家都以为，喂，你又系写编剧啦，你又系电影导演啦，你又视像人士啦，仲唔系应该好容易啦？哇，唔系，真系唔系，即系呢个又系另一个嘅专业嚟嘅，所以就我而家系好 respect 会做影口述影像嘅同事咯，系啦。
2: 咁你最贴身嘅观众欣赏完你嘅作品之后，佢有咩感想？Auntie 点睇啊
0: ？Auntie 就
1: 你个笑，
0: 唔系开头我都 唔敢俾佢睇住先嘅，即係要知道我做。

0: 呢件事啦。咁喺度佢都係一齊大家首映嘅時候先睇啫，咁樣咁我谂佢其实都 proud of 呢件事嘅，
1: 就最紧要一样就佢满意啊嘛，系嘛？
0: 满意，满意，满意嘅。
1: 呢样好重要，都系除咗呢个制作系俾观众睇之后，我谂你个心里边都想系一份礼物啦。
0: 系啦。
1: 最终呢份礼物达唔达到你嘅预期啊？
0: 我谂其实已经超出咗我嘅预期咯，因为系啦，我自己都系好感谢公司啦，感谢团队啦，台前幕后啦，咁系啦，咁佢哋一齐 support 我完成呢件事嘅。
1: 嗯，同行好紧要啦。咁首先第一集我哋嘅得到阿 Judy 同我哋同行啦。咁希望我哋有机会再同你继续倾偈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谢
1: 嚟紧我知你有啲新嘅制作会出现嘅，咁希望你一切顺利，好唔好？
0: 好，多谢多谢。
1: 好，今日多谢晒 Judy，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啦，拜拜，
0: 拜拜。
1: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唔会散场。将呢份感动变作行动。行出我哋同行嘅第一步，光影行动志。
2: 喺日常生活中，不论系观看影视娱乐、参观博物馆，定系参与户外活动，大家往往依赖高度嘅视觉。然而，对于视像群体而言，呢啲视觉资讯点样转化做可以感知嘅内容，近年嚟逐渐受到社会同学术界嘅关注。今日我哋将会透过一间本地嘅机构去实践，了解口述影像喺香港嘅发展现状。成立于2015年嘅香港口述影像协会，系而家香港同内地少数具有学术研究嘅背景，同埋并且提供全面口述影像服务嘅专业机构。佢成立嘅初衷就系透过专业嘅文本编写同埋声音演绎，消除资讯传播中嘅视觉障碍，从而去推动社会共融。在过去，这项服务主要的应用场景集中于电影和电视节目，但是近年口述影像的覆盖范畴已经逐步扩展。观察现时的服务趋势，口述影像正是尝试和其他专业领域结合，延伸到去户外活动、体育赛事和文化艺术展览等多元的场景。为了建立规范化的服务标准，这间协会推出了本地首个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目前这间协会的创办人梁海晴博士所设计和教授的口述影像导赏员培训已经投入运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口述影像不单只是一座辅助技巧，更是推动社会无障碍环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如果听众有兴趣深入地了解口述影像运作的模式、培训课程和相关的公众教育进展，可以去到香港口述影像官方网站详细地查阅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M。

0: 迎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啦，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康儿。
0: 嗱，康儿，有人嘅地方咧就会有空间啦，而有空间嘅地方就需要装修。无论收听紧嘅你系新手嘅屋主，喺装修中途中迷路，定系抑或想自己 DIY 保养，喺我哋嚟紧13集嘅节目入边。

0: 都一定帮到你。我哋每集都会邀请到经验丰富嘅装修师傅同埋设计专家，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家居工艺知识，协助大家咧就创造出理想嘅生活空间
1: 嘅。哇，不得不赞，听落去好实用，但系装修真系好贵，飞图边有咁多钱啊？
0: 喂，你讲得好啊！其实金钱呢个问题咧，我同你啊都系喺度面对紧嘅，咁就不得不要提出我哋呢个节目嘅一句 slogan 口号咯。
1: 好，好嘅装修唔一定代表贵，而系要
0: 啱啱好。冇错啦，毕竟大家广大嘅市民都未必有咁多嘅 budget， 但系又不得不要花一嚿钱出嚟。呢、这个节目咧就希望帮到大家啦！欢迎我哋靓屋教室第一堂又出个性场，请到上嚟嘅师傅冯伟文文师傅，
1: 文师傅有请。
2: 喂 ，Hello， 大家好，系文师傅。
0: Yes， yes。好，首先啦，就嚟问你啦，入咗行几多年呢？
2: 大概31年啦，
1: 31年。好夸张喎！呢、這个
2: 系啊，
0: 有冇话点解会入行嘅咧？
2: 点解入行啊？咁因为读书又唔叻啦，嗰阵时同埋资讯冇咁发达，都唔知道有咩做，系啦。咁跟住屋企人又系做呢行啦，咁、我咪跟屋企人做油漆咁样学师到而家咯。
0: 系跟屋企嘅边位亲属去学嘅
2: 咧？我父亲咯。
0: Yes，
2: 系啊。
1: 咁咁细个跟佢学嘅时候，应该嗰时十几岁啦，系咪啊？
2: 都系中三一补读书，
1: 好细个
2: 就系啊，16、16岁到咯。
0: 咁你有冇话啱啱最开始入行去做油漆嘅时候遇到嘅一啲趣事咧？
2: 系趣事就系遇到师傅啦。啊！教你做嘢啦，同你讲少啦，教你做人啦，原来而家系有用嘅，系、啦。
0: 即系一路，其实你系上紧真系人哋所讲嘅社会大学，
2: 系
0: 即系嗰啲师傅，我相信系一啲再比较年长啲嘅师傅。
2: 嗯，都嗰时佢哋40多岁啦，咁、我10多岁啦，佢哋都经验都好足够啊，同埋去做啲嗰阵时嘅手艺 啊，或者系。现场嘅搭建啊，都做得好细致咯，所以咪学到好多嘢咁样咯。
0: 咁有冇啲系同你年纪相若，系10多岁、20岁咁样会玩得埋啲啊？咁样
2: 都好少啊，
0: 好少嘅，
2: 系好少啊。最细我谂个师傅啦，都系啱啱20、30岁，啱啱做师傅咁样会啱倾啲咯。
1: 听落去阿文咧，细个好乖啊。即系佢冇谂得太多而入行，咁、你做咗31年啦、其实咁多年嚟，你觉得入行具备嘅条件应该系要系点啊？细心啊，手艺要好好啊。
2: 我觉得最紧要系刻苦耐劳啦，唔怕辛苦，又唔怕蚀底，先、可以学到嘢。因为好多师傅会见到你咁样好勤力咁做嘢，佢又会教好多佢自己个秘技俾你听，系、啦，因为个个人嘅手势或者佢做法唔同。会教你。
0: 明白。咁过咗咁多年之后啦，而家入行嘅师傅佢哋嗰个年龄层系点样嘅呢？
1: 係囉，或者有冇断层迹象出现呢？
2: 我諗各行都有啲断层嘅问题。始终你做装修都系辛苦啦、大层啦、污糟啦、体力劳动啦，係囉。同埋枕返3、4年时间先可以做到你想要嘅人工囉。系啦，咁你呢3、4年，可能你得，可能系低过师傅一半，或者以上嘅。咁你挨到呢几年嘅话，之后你学到啲嘢，你可以发挥出嚟，就可以做翻你嘅人工出嚟。
0: 其实你讲起人工呢样嘢咯，我喺坊间嗰度都见到有唔少话，装修嘅考牌啊，又或者油漆都会有油漆牌。咁、其实对于即系一个想开工嘅一个朋友咁样，咁到底佢考咗个牌同埋未考过牌个分别会喺边咧？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咧？
2: 而家好多有得读嗰啲建筑业有得油漆牌又好，或者你其他行业牌又好，都有得读，但系就。你读咗之后系有个牌俾你，但系都要你要出去做嘢打工啊，咁又先知道 自己的牌是不是有用、
1: 嗯、
2: 是啦，因为那个牌很基本的，可能去鸡精班很快，一个月内就跟你考、

0: 惊醒梦中人，
1: 惊醒咗你咁样咧？
2: 都系一齐做嘢啦，系啦，咁又搞啲唔系属于室内装修，又唔系铺头装修，系啲艺术嘢。
1: 哦，
2: 系啦，搞啲艺术嘅品出嚟，我哋要揾咗我哋嚟做。咁有个好经验老道嘅师傅，阿陈师傅，阿佳哥咧就系个经理咧，就俾一幅相我睇。你咁做啦，好简单噶咋？
0: 哦，系咪即系意思有一个艺术品喺度？
2: 艺术展类似咁样。
0: 哦，你就要帮手游嗰件艺术品，
2: 做一个艺术嘅品出嚟咯，即系一个、哦、一个水池，系啦，个水池里边咧。咁就側邊咧就好似一啲瀑布啊、熔岩噴出嚟嘅效果。
0: 哦，我知道啦 ，3D 嗰啲
1: 係其實好有趣嘅，因為阿文佢分享呢個經驗咧，我都有幫手㗎。係
0: 啊，
2: 我邊度有幫手㗎？係
1: 啊，我去到講到阿佳哥，set 展覽，其實嗰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項目嚟，我都冇諗過油漆係需要去 set 展覽都相關，因為嗰個展覽唔單單係油牆啊、批灰咁一般嘅嘢咯，佢係。就係頭先阿文講啦，俾咗張相，咁但係張相嗰個藝術家嘅一份作品嚟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藝術家係處於一個巡遊嘅狀態，即係 on tour 緊嘅，咁佢就去到每一個地方都需要去實現翻佢嗰個意念出嚟咯。
0: 嗯嗯嗯。
1: 咁而相信嗰時佳哥就係拎住即係。拎住个客俾咗嗰张相，跟住就点啊？叫佢去啊！你做出嚟啦，系咪咁样啊？
2: 都可以咁讲，但系我就同经理讲咗，经理又好简单嗰几个好简单嘅，你最紧唔好俾佢流水啊，整黄佢
0: 有啦，
2: 啊，你哋识噶啦，咁我哋咪大家咪谂用咩物料啊，用咩方法去做嗰个效果出嚟咯？
1: 咁你觉得个过程同经理一开头讲好简单嗰个说话有冇落差呢？
2: 好大落差啦，
1: 好大落差嘅。
2: 系啊，
1: 嗰个挑战性上面，你最后尾即系你觉得成件事去要实现出嚟嗰个挑战性系乜嘢呢？
2: 好紧张嘅，开头就喂死啦，点做啊？即系唔系一般做墙身吓、啊，或者系油咁样，原来系用好多物料，好多颜色沟埋一齐，淋落去啊，染块布黄色啊，再淋啲浆落去啊，再用其他物料、新奇嘅物料嚟做啲效果啊，系咯，
0: 犀利。
1: 其实做效果啊，又或者我都有听过有啲朋友有讲过话咩艺术漆啊嗰啲，依家个流唔流行喺市场上面咧？其实
2: 都流行啊，艺术漆多数都系一个好多即系你屋企一部主题墙。你想做藝術嘅效果，咪要揾佢哋嚟幫手做咁樣咯。
0: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咩叫藝術漆啊？普通油漆有咩分別啊？質地上邊啦，顏色上邊定係乜嘢啊？
2: 咁質感啊，或者你效果同埋望落去嘅圖案花紋，個個都唔同咯。一做幅牆出嚟，你兩個師傅一齊做，兩個都唔同嘅，但係就拼埋出一個。望落去好舒服，一个艺术嘅品咁样，就好似啲水泥墙点样，好似啲工业风啊，水泥墙啊，或者再细啲嘅，有啲水泥墙系粗同幼嘅感觉，又有嘅。
0: 我以为刮出嚟嘅嗰啲嘢，原来系油上去的。
2: 都有啲油，有啲刮，
0: 系
2: 啦。咁佢好似艺术漆就会好多程序嘅，你跟翻佢程序做咧，多数都会做到出嚟。
1: 其實呢啲藝術漆都五花八門啊！即係同咁，如果我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啦，咁我有個概念話，咁我去一般嘅裝修嘅公司係咪都會有呢個能力咧？定係抑或係有一啲藝術漆嘅專責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嘅咧？
2: 藝術漆專責公司都有。咁你一般你揾裝修公司，佢哋都會提供到俾你。
1: 嗯，
2: 係啊，睇下你係中意佢哋嘅設計啊，定係你想自己揾个艺术漆都得嘅，
1: 哦，
0: 呢啲我都系第一次听，
1: 系咪啊？
0: 系啊，完全唔 familiar。
1: 嗯，咁我哋咧呢度就有个小环节咧，就叫做师傅工具箱。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阿文咧可以同大家嘅听众咧去分享一下，究竟做油漆平时啊，你觉得最紧要开工架撑用嚟做啲乜嘅咧？
2: 铲刀啦，灰匙啦。

0: 灰板啦、油漱啊，跟住有一个桶水桶。
1: 哦，水桶
0: 系啦，同埋张砂纸，咁已经可以做到你屋企嘅油漆啊、批灰啊作用咯。
2: 我听到呢度，我已经唔明白啦，咩叫做灰池啊？
3: 系即系灰池咧，就系将你攞啲灰批落埲墙度，就好似你化妆攞啲粉。批到块面度咁样，
2: 批灰。
1: 哦，呢、這个形容非常之好、啊。不过咧，我谂作为广大听众，都会有一个第一个谂法，哦，油漆唔系净系将啲油漆碌上墙，
2: 我幻想就系咁啊，系啊。
1: 咁你讲个灰呢一样嘢系乜嘢嚟嘅咧？
0: 咁你即系好似屋企个角头撞烂咗，咁你要系啦，你要执翻嗰个形状出嚟。才可以做翻完美嘅效果，咁你咪要攞灰嚟执翻去个，
2: 哦，即系抿翻落去，抿翻平，
0: 抿翻平滑去，系啦、哦，或者个九十度直角，你要抿翻个角出嚟。
2: 我已经唔记得咗第三件，头先好似话系灰浆，
0: 灰板咯，
2: 灰板，
0: 就攞、
2: 是、
0: 就攞，啱啊，就系装住啲灰，攞个灰池。
2: 哦，平面嗰个板，
0: 平面嗰个板、
1: 哦，所以灰池个池咧系池羹个池，即系就系滗起佢，然后再
0: 抿
1: 上
0: 墙
1: 咁样嘅，
2: 明白了。
1: 哦，咁我想知灰池同埋你第一件讲嘅工具七铲嗰个铲刀咧，其实佢哋我即系作为市民系点样可以分到佢哋个样咧？即系佢哋两个个样系点嘅咧？
0: 七铲就系简单啲啦，一个有个柄，跟住有个三角形，系啦，一块铁片，
2: 好似烫豆嗰个样。
0: 类似铁板烧。
2: 哦，铁板烧
0: 系啦，
1: 铁板烧嗰个铲
0: 系啦，但系冇咁大，有大有细啦 ，size 咁啊，睇下用。咩 size 嚟用唔同嘅做法咁咯？
1: 哦，咁呢个七铲佢嗰个作用系攞嚟做乜嘅咧？
0: 好大作用嘅七铲都，咁有时你由一间房或者一个墙身，佢有啲剥落嘅，咁你首先就要清理咗啲剥落先。
1: 嗯，我就攞嗰个铲就真系好似大板烧咁样就铲
0: 咗
1: 个墙啦。
0: 系啦。
1: 我头先听到阿康儿讲嗰个好似烫豆嗰个咧，咁我相信嗰个
0: 就系灰池啦。
1: 系佢嘅样系真系成个烫豆，有个柄，
0: 有个柄揸住个柄，
1: 跟住下边就系一个长方形平面咁样嘅。
2: 而家听到呢度咧，先有啲 picture， 因为头先听啲名咧，完全好似可能听众都
1: 陌生啊，
2: 系啊，唔系几知系咩嚟
1: 啊，有冇话头先你所讲嘅五样嘅工具入边啦？咁你系咪建议所有嘅屋企？都應該要有翻一兩件嚟開門口咧，定係有冇話唔需要咁多都得嘅咧？
0: 建議啊，咁正常水桶啊，大家實有噶啦，係嘛？跟住你鏟刀咯，係啦。有時你即係撞崩咗，咁你就要喺顏料鋪度買啲灰嚟揾翻上去。系啦，揾翻上去有粒凸噶嘛，咁就要揾砂纸散一散少少，跟住再攞油素嚟补翻啲油，补翻啲颜色上去咁样。
1: 所以广大嘅听众咧，听到呢度就可以准备一下，就系七铲、油素、砂纸。
0: 系啦，
1: 好，咁我哋再落去下一个部分咧，就想阿文去分享一啲。平时工作嘅流程，即系头先都讲咗，即系穿插咗唔少一啲工序啦，咩批灰啊，又省墙啊咁样。咁其实平时你嘅工作流程系点样？可以细致咁样分享下俾听众听咧？
0: 咁讲翻一般住宅嘅装修先啦，系啦，都系去到间屋。屋主要想点？做乳胶漆啦，定系做墙纸啊，或者系艺术漆啦，咁样要了解咗佢嗰件事。系啦，好似屋主话要铲清佢，再重新批灰，系啦，要重新油油或者做墙纸嘅，咁都系呢个流程咯。首先系铲墙咯。
1: 哦，铲墙先。
0: 系啊，铲墙辛苦噶，又大尘啊，大晒。
2: 系由缝墙去到天花板都人手去铲。
0: 系。
2: 哇，好大工程哦、啊！
1: 系大工程、
0: 啊，有啲物品会帮助嘅，例如铲墙水啊，
1: 哦，即系有相关嘅协助工具啦。咁但系其实都系要一忽一忽咁样铲上嚟啦。
0: 系啦，首先就攞啲铲墙水啦，咁油落埲墙度。
1: 哦 ，OK。
0: 系啦，等佢软化咗啊，或者破坏佢嘅
1: 個組織。
0: 組織啊，跟住再開始係啦，就易產啲啦。
1: 嗯，咁跟住咧，產完牆之後就去到咩步驟咧？
0: 產完牆就去到咁佢產完牆好多粉末喺個牆身度啊，咁我哋就要油底油啦。
1: 哦，油咗底油先嘅，我仲以为系铲完墙，跟住就即刻要上灰
0: 咁。咁嘅话就可能会有啲会剥落咯。
2: 哦，底油系咩嚟噶？
0: 即系好似一个保护膜咁样，即系将啲尘啊咁样即系
2: 封
0: 住佢，油咗。
2: 有颜色嘅。
0: 透明又有。如果你落颜色，要加颜色落去嘅。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各位聽眾就可以幻想一下，剷牆之後就油一個底油，而底油如果我想要埲牆係黃色嘅話，就唔一定係黃色，係透明嘅咁樣，係咪啊？
0: 嗯，都可以咁講，係啦。
1: 我諗嗰個底油嘅作用係相比起顏色更加大嘅作用，係封住咗個底，然後等啲灰啊或者上
0: 更加黐上去，
1: 更加黐上去。
2: 哦，即係好似換電話屏幕咁樣咧。即係你個保護膜嘅時候咧，要塵抹走啲塵，
1: 係啦係啦，
2: 嗰道理一樣，
1: 冇錯啦。只不過就係一陣鎖死咗佢嘅塵啊灰嗰啲咁嘅作用。
2: 明白明白。
0: 跟住咪再我哋重新再批灰啊，批頭浸、第二浸、第三浸。
1: 哦，批灰都要分三浸，
0: 系啊，
1: 咁就系头先所提过嘅灰池啊、七铲嗰啲就嗰啲就会大派用场
0: 啦、
1: 啊。
0: 嗯，
2: 听到都觉得攰啊。
1: 系，
0: 同埋有啲地方可能要批多浸啊，第批四浸都未定嘅，睇下有咩效果咯。系、
1: 哦、
0: 啊，
1: 咁但系系咪话一般嘅装修工程都要批起码三浸？
0: 嗯，我谂而家啲新嘅住宅或者新嘅居屋或者新嘅楼，比较而家都比较起楼比较平滑啲墙、比较平嘅，咁、有可能三浸内一定会搞得掂。
1: 明白，
0: 或者啲旧嘅以前啲楼啊、旧楼啊，咁啲墙身都系好似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嗰啲，吓嗰啲就要注意啲咯。
1: 嗯，
0: 系啊，要做到平滑啊或者靓嘅效果，即系要落好多功夫同埋时间落去。
1: 嗯，我成日咧会觉得批灰呢个工序好似一个整蛋糕咧，最面嗰层 cream 啊，
2: 要好滑捋捋，
1: 系又要有靓嘅 shape 啊。等等，咁好啦，咁你依家已经当你四浸咁样已经做好晒个灰底，咁再下一步系做啲乜咧？
0: 下一步等佢干咗之后，攞砂纸又成间屋就散砂纸系啦，当中有好大尘嘅又系，系啊，成个雪人咁样走翻出嚟。
1: 我阿文讲嘅雪人一定系因为省嗰啲白色
0: 灰，
1: 系
0: 啦，你避唔到嘅，你成身咁样一个空间咁样就会跌晒你身上。
2: 你哋会唔会戴啲猪嘴口罩？
0: 咁一定啦，
2: 系咪
0: 啊？一定口罩啊，一定系戴口罩啦，我哋会。
1: 咁、跟住下一步又系啲乜咧？导游有味咧，到底？
0: 下一步就轻松噶啦，系啦，咁我哋掸完沙子啦，成尘啦，咁我哋又要攞雞毛掃拍一拍佢個表面，等啲塵跌翻曬落嚟先。
1: 係係係，
0: 係啦，跟住我哋就可以開油，油底油。
1: 嗯，
0: 係啦，
1: 我都係底油先。
0: 底油先，
1: 就係同咁同呢個底油同頭先最開頭搽喺個石屎牆上面嘅嗰陣底油係同一種啊，定係抑或又有啲唔同咧？
0: 都可以同一種。
1: 哦，係
0: 啊，同一種都得嘅。
1: 好，咁我哋分享到呢度咧，我哋就同聽眾們去休息一陣先。咁我哋轉個頭翻到嚟，繼續有文師傅同我哋繼續分享油漆嘅知識。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

0: 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除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欢迎收听。

0: 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嘅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第二 part。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飞图，
0: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康义。
1: 好，翻到嚟我哋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嘅第一堂游出个性场，继续有文师傅同听众分享呢一个装修嘅知识噶。我哋下半 part 咧，想再深入啲探讨下文师傅咧，佢咁多年以嚟装修嘅经验入边遇过嘅一啲有趣嘅事嘅。咁我哋呢、這个session 咧就叫做装修 X 档案。30年啦，呢30年嘅经验入边有冇啲特别深刻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咧？
2: 特别深刻嘅个案都有噶，
1: 系
2: 都系做一个拍卖会咁样。系啦，那个拍卖会都大型嘅。系啦，咁唔净止我哋油漆嗰行啦，系啦，或者运输啊、搭建啊、电啊、铁，佢哋都一齐喺5日内要完成一个 job， 一个 job 嚟做翻。
1: 听你咁讲，似系一个临时要起出嚟，系一有冇话系一个咩地方咧？即系嗰个，
2: 都喺会展啦，新翼3楼嘅科，差唔多用咗3 ABC。个会场佢哋做一个，佢摆啲拍卖品喺度，因为佢好多唔同嘅画要撞翻唔同嘅颜色嘅墙嚟做，系、啦，当中个空个会场空啊嘛，咁咪有师傅搭建，搭建完我哋就做批灰，批完灰就要油做油漆。做个颜色咁咯。
1: 听过你讲话系要同其他唔同部门去合作等等咁，有冇话嗰个要沟通上面嘅困难啦，定系对于工程上面要追息啊等等嘅困难咁？
2: 最紧要系沟通咯，大家嘅系啦，大家要知道大家嘅先后次序。系啦。
1: 先后次序是有关同其他部门去夹的先后次序，
2: 是啊，都要啊，咁啊，佢哋会搭建起廊、起木廊，系啦，跟住就拍埋做个形状出嚟，跟住上灯架，咁我哋先可以落手做。
0: 哦，
2: 因为稳固咗嗰件木板啊、廊啊，咁样先可以批灰。才可以做咁样咯，
0: 所以就系人哋做完嗰 part， 你先至可以开到工。
2: 系啦，咁我哋佢哋未做完，我哋咪准备咯，准备啲物料啊，准备啲架撑啦，俾师傅啊，同啲师傅讲大家做咩嘢？
0: 有几难忘啊？呢个
2: 有几难忘，因为第一次我一个人即系控制70几80人啊，
1: 哇，
2: 系啊，所以就好难忘啦，因为真系搞唔掂嘅，只一个原来控制咁多人咧系唔得嘅。
1: 咁有冇话？

0: 好多，即係有多幾個朋友仔幫你手咁樣。
1: 第二年啦，就揾咗每一個部門揾個阿 head 翻嚟。就控制個部門咯。七十人當中咧，即係唔係個個師傅噶嘛？你冇理由叫個師傅，師傅你掃地啊，師傅你推啲嘢過去，係啦，嗰啲師傅唔會嘅。咁就好多新入行又有，即係好似你考牌有，中公牌又有。
2: 幾多個鐘啊？
1: 由朝頭早九點咯，做到我哋正常就九至六噶嘛，我哋。咁我哋又要 OT， 就做到夜晚十二點咁樣咯。咁啊，連續四至五日都係咁樣。
2: 哇！
1: 都辛苦嘅。
0: 啊，有少少題外話，有冇話你即係 set 完場啦，咁跟住咪有得睇得到嗰啲名畫咁樣，係你哋會唔會都有呢個機會去睇到
1: 咧？都有啊，開頭第一次就冇乜嘢感覺嘅，跟住接觸得多啦，做咗幾次之後啦，咁啊聽講好多名畫好貴咁樣，咪去望下睇下啦。點知嗰啲藝術品真係好好睇嘅，係啦，有佢個故事喺度，係啦，同埋有佢嗰個歷史啊，同埋佢嗰個手藝啊畫嘅都好細緻嘅去到。
0: 是不是通常去到最后一日咁样先至会睇到嗰啲名画咁样，就好似行一个展览咁样咯。
1: 多数佢哋我哋三日会完成佢哋挂画个部分。係啦。咁佢又开始挂画三日后。係啦。跟住第四日啦，第五日就开始做佢啲陶瓷啊摆设啊。
0: 哦，仲有陶瓷同摆设添。
1: 係呀，咁嗰啲佢就係第四五日就要完成俾佢要摆。因为佢第六日就要开 show 啦嘛。所以你一定係四日内搞掂好多嘢。第五日就
2: 係
1: 埋，第五日就类似埋尾啦。或者佢哋转错窿，挂画转咗窿，你执返个窿，跟住就补返个油，咁样先可以搞到货。
0: 完咗佢哋成个拍卖会，咁之后你哋有冇啲咩后续嘅工作，你哋都要去帮手咁样嘅，即係拆卸等等嘅嘢。
1: 其实我哋油漆就唔需要去到拍卖会或者你一般展览要拆墙嗰啲嘅。係啦，咁我哋就多数做完油漆之后就所以車走㗎啦，係啦。
2: 哦，即係嗰五日完咗就完咗㗎啦。
1: 係啦，除非佢有改動或者要轉畫，或者要擺個第二個擺設落去，要轉顏色，佢會早啲同你講。
2: 如果有機會俾你做多次，做唔做？
1: 做，因為可以見到好多師傅啊，好多朋友又幫手，或者好多唔同嘅新人嚟幫手咧，咁都好開心嘅。
0: 我醒起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时咧有唔少即系新手嘅师傅啦，咁佢哋未必咁熟手，咁喺碌油，即系头先阿文有讲过，碌油系最简单噶啦，咁但系都可以出问题嘅，即系例如揈到啲油成地都系啦，咁若然真系面对一啲咁样嘅情况，咁你哋系点样去清理个现场咧？因为我相信听众们咧有时都生手啊，咁样唔小心滴到啲油落地下啦，咁呢个情况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当时你又系点做嘅咧？
1: 其实呢个情况就即系冇可避免嘅，就是有人师傅会滴少啲咯，咁新手可能拗教啲会成地都系都未定嘅。系啦，咁我哋
2: 算咯，
1: 因为呢个情况，你会攞啲保护地下系啦
2: 嘅胶，
1: 啲地毡啊，或者系一块板啊，摆落地下度，咁啊垫住啲油嚟做咯。
2: 万一真系滴咗落个地下度啦，有冇啲咩方法？系咪重接水定我唔识啊？佢
1: 哦，睇下佢个油漆系用油性啦，即系好似话重接水啊、天拿水嚟开，定系用水性咯？水性系最简单啦。
2: 用水抹
1: 滴到，你用块湿布抹翻，咁就 OK 啦。
0: 哦，即系喺佢未干
1: 未干之前
0: 就攞块湿毛巾。
1: 如果干咗就好难处理啦。哦，系啦，就好似铲墙咁样，铲出嚟又有，攞天拿水抹又有，或者点系啦。咁你即刻抹咧就最简单啦。
0: 我哋接下落嚟咧，就喺街访嘅时候咧，就储落咗一堆街坊问嘅问题。咁我哋不如依家一齐听一下。街坊有啲咩油漆上面嘅奇难杂症先啦。
2: 好，第一条问题，
0: 我哋第一个问题啦，点解屋企个天花板成日发毛，自己请个师傅整几次都系咁，到底乜嘢原因呢？
1: 因为潮湿啦，香港，系啦，好大问题啦。

0: 潮湿就天气问题啦。咁第二方面就系冷气机问题啦。
1: 哦，冷气机都关事嘅。
0: 系啊，咁你好多人都系啦，吹风口啊，开冷气瞓觉，系啦，瞓醒就熄冷气啦。
1: 系咯，
0: 熄冷气即系要开窗出门口翻工，又冇理嗰件事。根本你室内嘅温度同室外嘅温度
2: 相差太远，
0: 相差太远啦，所以有好多导航水。
1: 哦，
0: 系啊，所以令到你有啲毛菌滋生咗出嚟啦。其实我觉得开完冷气之后又熄咗冷气，就唔好第一时间开窗咯。
1: 哦，反而唔好开窗。
0: 系啦，咁、你屋企都系仲系个温度仲系都系冻噶嘛？咁你可以开风扇，咁又觉得吹翻咁上下啦，一个钟度，你咪先开翻窗，咁会好啲咯。
2: 打散翻啲空气。
0: 系啦，
1: 即系其实个概念都系等嗰个室内嘅温度慢慢同室外嘅温度平衡翻。
0: 系啦，
1: 咁就可以避免嗰个导汗水发毛问题啦。
0: 因为你个出风口你吹咗天花板，
1: 系
0: 啦，成个位都系好冻嘅。你唔可能唔够高，你摸唔到上去。其实个位系好冻，咁一撞翻热咪有水气咁样咯。
1: 好，第二条问题，我屋企喺大约半年前左右先间完间房，咁但系而家已经见到嗰幅新墙有裂痕，会唔会有事嘅咧？好，
0: 咁多数你间新墙或者都系用几个物料啦，系啦，可能用泥水你搭建嘅，又隔音好啲啊，咁样，咁因为第二个就系用木板嚟搭建个间间房又有。石膏板又有，系啦，咁样咯。咁其实你水泥墙，你用砖嚟砌，你用泥水，你开头湿，跟住之后干，咁佢咪会有啲裂缝出嚟咯。
1: 哦，即系当佢干嘅时候，系会收缩
0: 系咯，即系好似你干燥爆柴，干晒。
1: 咁、但系有咩即系可以点样解救咧？即系如果幅墙咁快出现裂痕，
0: 咁系咯，睇翻你施工问题咯，系啦，咁你泥水新砖墙嘅，咁我哋一般都会成幅落网咯。
1: 哦，落网嘅意思系乜咧？
0: 即系一个好似一块大嘅网咁样，黐入埲墙先咯，做底嗰时。
2: 个网系咩样噶？
0: 就系、一个网咁嘅样。
2: 好似蚊网咁样。
0: 系啦，但系就系
2: 粗窿啲，
0: 粗窿少少嘅，
1: 咁就系会帮你去叫做网实咗嗰个墙，
0: 系啦，找紧咗佢先，找紧个墙先，咁样咯。但系佢一到即系咁上下，佢会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春天做比较湿嘅，咁你秋天会收干，咁咪会啲裂缝啊会尽量减少咯。多数都系，如果咁样落网嘅话，多数都系可能顶会收翻缩，见到个裂痕。
1: 哦，即系天花顶嗰度。
0: 系啦，同墙身之间咁样咯，咁系好正常嘅，好难避免。我哋用好多方法都系避免唔到嘅。
2: 所以唯一方法就系、即系住耐啲，先至再重新油过，重新装修过，咁样先至补翻个裂痕咯。
0: 都可以咁讲，我哋一般都会包去，即系一年内。
2: 咁好
0: 啊，系啊，咁睇下佢俾几钱啦。
1: 呢个当然啦，
0: 系啦。
1: 哦，咁若然我系，我好鬼度缩噶，我份人，我可唔可以话自己去五金铺，即系买啲乜嘢料去，即系叫做抿一抿嗰条裂缝，等佢冇咁肉酸咁样咧？
0: 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去五金铺买支填缝胶，白色嘅。
1: 填缝胶
0: 系啦，
1: 系一般同五金铺啲师傅讲话，我要填缝胶咁样，跟住就佢哋识避咁样。
0: 系啦，就类似玻璃胶咁样咯。
1: 即有支枪。
0: 系啦，有个工具，有支枪，套咗落去，咁样就系啦，好似支牙膏咁样挤咗。个裂缝，系啦，接物去，跟住咁就 OK 噶啦。
2: 接物佢之后，使唔使再油油咁样噶？
0: 其实就可以等佢干透咗之后，再补多浸油都 OK 嘅，系啦。咁你就用翻适当嘅油啦，白色天花你冇油油黄色落去，
1: 的确系嘅。
2: 系好，第三条问题，最近新租个单位咧，打算自己油下油就算噶啦，点知咧细心一睇，原来幅墙有好几个位啲油咧都一块块咁甩落嚟。试过就咁油油，仲好似越油越甩得多，咁应该要点算好呢？
0: 咁呢个问题就简单啦，都系有把七铲系啦。因为点解咧？咁你个梦墙身已经剥落啊，系啦。咁你再油油即系湿咗啦，就好似我哋铲墙咁嘅效果咯。你越流落去就去淋咗，就会谷翻起，即系啲灰底啊嘅问题咯。
2: 再重新又系嗰个流程再做一次，
0: 系啦，
1: 咁好大工程，
0: 系啊，
1: 有冇得
0: 你自己租嘅话就大工程啦，
1: 系咯系咯，咁但系就冇其他方法噶啦，
0: 真系
1: 比较绝望，
0: 系啦，或者你可以即系简单啲嘅，咁你租啊，咁你想做一个颜色嘅啫，
1: 吓，
0: 咁剥落嗰啲就。铲咗佢先咯，
2: 系
0: 啦，咁可以唔使搵灰嘅，入翻入底又将翻实去、哦，你觉得太凹陷啦，你先搵灰咯。
1: 所以如果听众们啊，面对住呢个墙身油漆剥落嘅问题咧，建议都系首先铲起咗嗰一部分，然之后咧，我哋再可能油一浸底油，跟住底油上面揦实咗嗰啲剥落嘅墙灰之后咧，我哋再补翻一啲油漆上去，咁就系会一个比较简单嘅处理方法啦。好，跟住第四条问题，有一个工厦单位，咁然后佢个厕所洗手间咧，因为佢租翻嚟噶嘛，咁本身就已经砌咗砖仔噶啦，咁但系因为时间耐啦，咁啲砖仔又裂啦，咁跟住佢嗰个业主咧就纯粹喺嗰个底。即係喺個地磚啊，同埋喺啲牆磚嗰度就油咗浸防水油。咁但係咧，佢嗰個單位入面咧係會可以沖到涼，有花灑，成日會有水走出嚟嘅。咁到底佢所搽嘅呢一浸防水油有幾防水咧？會唔會都會滲到水，會釀成其他麻煩嘅問題咧？
0: 一般嘅防水油而家越出越好噶啦，系、啊，咁多数系去有 A、B 嘅物料，
1: 哦，咁样嘅，
0: 咁一齐捞埋一齐，咁就可能要半个钟头用晒去，跟住佢又会发即系会渗入嗰啲砖啊，嗰啲裂缝啊，跟住就会佢会发热，就会浆死佢，就一个似一个 coating 嘅物体，
1: 哦，
0: 嘅效果咁样。
2: 我想问 A、B 物料嘅意思，即系话 A 嘅一个东西沟埋 B 嘅一个东西，化学嘢嚟嘅，沟埋先至有呢个效果。
0: 系
2: 哦，
1: 所以同五金铺讲话，防水油佢就会自动弹晒 A、B 两只料俾你，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一般五金铺就少啲嘅，要大型啲嘅五金铺先可能会有咁齐全啦。
1: 哦，
0: 系啊，咁多数会去一啲防水公司又有啦，或者一个我哋会买开油漆叫颜料铺啦，
1: 哦系，
0: 又会有呢啲咁嘅供应咁样。
1: 哦，咁有冇话一个防水油你油完之后啦，咁佢会持续到嗰个最理想嘅防水效果几耐咧？
0: 其实就睇下个裂缝，即系会唔会再扩展落去啦。
1: 嗯，
0: 你再裂嘅。咁、你咪再列多啲，又要重新再做过咯。
1: 哦，咁、啊、但系如果佢列呢个情况系冇得避免嘅，就系、是、会话游完个防水油之后，其实佢都可以叫做稳固到佢某啲结构咁嘅咧。
0: 都 OK 噶，你游完之后系一般问题都唔大，你会试水噶嘛？系啦，咁你会用，咁下边冇投诉，冇事，或者你出边墙身干咗，咁咪有作用咯。就可能唔系一定系个裂缝系冲凉问题，可能有时有啲水管嘅问题都未定嘅。
1: 哦，水管问题系因为啲水管
0: 流水啊，去水做得唔好啊，都会可能会渗水出嚟。
1: 哦，咁呢个就去咗下一科嘅问题。
0: 系啦，
1: 咁所以如果作为家庭观众，即系想想去防止，即系想查防水油呢、這个有冇话？即系过半年就去再补一补啊？定系点样建议呢？
0: 其实你冇漏水又多数都唔需要，系啦，油防水油，或者你有啲裂缝嘅，就可能唔使用防水油，可能要买翻啲英泥加水，搵翻条裂缝啊，咁都可以嘅，因为一般你英泥都系防水
1: 哦，所以英泥呢样嘢就比较常见啲啦，喺
0: 金铺系嘛，系啦，白英泥、黑英泥咁样。
2: 真的要問一下專業的人士才知道個裂縫是應該要有查防水油，一定是要應
0: 該的。要看一下
2: 自己真的不會知道。
0: 是啦，只是真的沖涼流水啊，還是其他東西咯。還有現在一般很多，即是很多物料啊，都很多有防水的作用。

0: 做底，
1: 嗯，
0: 先都好好多噶。
1: 哦，咁呢啲就係
0: 涉及又係另外一科嘢啦，
1: 又係另一科嘢啦，
0: 係啦。
1: 咁我哋起碼聽眾們會知道啊，如果查防水油，其實如果嗰個裂縫冇再去擴展嘅話咧，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0: 係啦，
1: 好多謝曬阿文文師傅今日上嚟同大家上咗呢一課啦。咁提醒翻各位觀眾啦，咁今集節目所分享嘅知識咧，都只係一啲基本嘅概念。咁如果你喺屋企嘅情況較為複雜咧，咁當然就要揾翻一啲好似阿文師傅咁經驗老道嘅師傅查詢。
2: 好多谢文师傅今次上嚟咧，我真系长知识啊，学咗好多嘢。不过大件事啦，各位，我要翻屋企先。
1: 喂，搞咩啊？我哋啱啱先至完成咗第一集，咁快大件事，搞咩先？
2: 头先所讲嘅流水，我屋企实现咗出嚟啦，所以我要赶住翻去。有冇相熟嘅师傅先？
1: 喂，咁梗系有啦。
2: 好啊，咁各位听众，我哋下集再见啦。
1: 好，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开心 D 啦！

提起孟马匠，相信好多人都要想一想，但如果讲到长毛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其实孟马匠这个名称源自俄罗斯的古字，意思是潜伏在地下的事物。因为古人发现孟马匠化石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亡和半埋在泥土之中。这么多种品种的孟马匠之中，我们俗称的长毛象只是其中之一。孟马匠的体型和现代

与非洲象差不多，不过外表就明显不同了。他们全身披满很厚的长毛，有些毛甚至可以成几十厘米长，帮助他们抵御冰河时期极端寒冷的天气。除了长毛之外，长毛象还有细小的耳朵，比较短的象鼻，和厚厚的皮下脂肪，全部都是为了减少身体散热而演化出来的特征。

猛犸象最具标志性的身体特征一定是它们的巨大门牙。猛犸象的上门牙可以有三至五米长，而且向内弯曲，好像两条巨大的弧线感。这对象牙的用途非常之多，公象在繁殖季节可能会用它来到互相打斗，争夺配偶，同时都可能是吸引母象的第二性征。而在日常生活里面，猛犸象还会利用象牙去拨开积雪，搵雪地下的草根和植物。猛犸象的头骨结构相当特别，它的头骨比现代的大象更高更短，前额向上隆起，至于口入面的扣齿就排得非常紧密，可以有效磨碎草根、树叶等等的植物，适应冰原上粗糙而坚硬的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孟马象身上又厚又长的毛，可以说是他们最独特的形象。不过科学家其实一直都研究紧一个问题，孟马象究竟是本身已经有毛，定是因为冰河时期来临之后先慢慢演化出浓密长毛，去到适应寒冷的环境呢？大约250万年前，地球开始进入更新世，全球气候逐渐降温，大量森林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开阔台原和草原，冰河时期亦都正式展开。科学家近年开始分析孟马象的 DNA， 在2021年，研究团队成功从70万年前的长毛象牙齿和120万年前的草原孟马象牙齿入面抽取并且排序古代 DNA， 结果发现早在草原孟马象时代，基因里面已经出现适应寒冷环境的特征，例如长毛、脂肪储存能力和耐寒能力等等。科学家认为，第一批真正进入北极圈生活的孟马象就是草原孟马象。当时的气候已经变得相当寒冷，大地遍布冻土和苔原，所以他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开始适应极地生活。之后演化出来的长毛象只是将这些耐寒的特征再进一步加强，

但有趣的是，科学家不认为早期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孟马象完全没有毛，因为现代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亚洲象其实身上都覆盖住稀疏的毛发。所以研究人员推测，最早期生活在非洲等等的温暖地方的孟马象祖先可能都带有一定程度浓密的毛发，只不过没有长毛象那么夸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孟马象之所以会灭绝，最多人讨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猎捕。究竟早期人类是否真的将孟马象逼向灭绝呢？科学家在北美洲一些孟马象化石遗址里面，曾经发现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甚至有部分孟马象骨骼化石还残留住石矛尖插入骨头的痕迹。研究显示，这些石矛是冰河时期生活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带的克洛维斯人制造。克洛维斯人被认为是北美洲其中一批早期的人类。更耐人寻味的是，孟马象灭绝的地点和时间竟然与克洛维斯人扩散路线呈现相似模式。就好像人类去到哪里，孟马象就会在那里消失感。不过孟马象其实都经历过很多次冰河时期的循环，所以有科学家认为孟马象以前都挨得过气候变化，为什么偏偏最后一次会完全灭绝呢？而答案可能正正跟人类有关。当地球逐渐离开最后一次冰河时期，人类数量开始增加，狩猎技术亦都越来越成熟。孟马象对史前人类来讲非常重要，除了肉可以吃，骨头、象牙和兽皮都可以用。不过研究人员同时亦都强调，目前证据正是显示到人类曾经狩猎过孟马象，而不能够直接证明人类猎杀到他们灭绝。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一起造成的压力，令到孟马象最终没办法恢复数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國當局一再警告，俄羅斯正是發動一場結合無人機和網絡攻擊的混合戰，

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0: 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猛犸象灭绝的原因，除了与人类捕猎有关，亦都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长毛猛犸象最早大约出现在80万年前，而在它们最鼎盛的时期，分布范围极之广阔，由史前西班牙一直延伸到北美五大湖地区，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它们之所以可以扩散到这么大的范围生存，关键在于冰河时期形成的猛犸草原。这种草原是一片开阔、寒冷而干燥的生态系统，适合大量草本植物生长，亦都正正是长毛猛犸象最理想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但是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回暖，冰层退缩，原本广阔的猛犸草原开始收窄，慢慢被森林和其他植被取代。猛犸象被迫一路向北方又或者更加寒冷的地区退缩，生存空间大幅减少。

有科学家认为，真正导致孟马象灭绝的核心原因，其实是气候剧烈转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当环境改变，植物分布改变，食物来源亦都随之减少。如果动物没有办法及时适应，就会被生态系统淘汰。近年在西伯利亚永冻层入面发现的冰封孟马象，为孟马象灭绝的原因提供了线索。因为低温保存得非常完整，科学家甚至可以分析它们的毛发，为里面的残渣，了解它们生前最后吃过什么植物，又可以在内脏入面找细菌又或者病毒去推测死因，甚至尝试提取 DNA， 希望了解这种史前巨兽。

2024年，美国一间专门研究灭绝生物复育的公司宣布，他们成功令到大象细胞重回胚胎状态。这个突破意味着有可能透过基因改造，令到现存亚洲象逐步出现孟马象的特征。亦即是说，目标不是复制一只真正的孟马象，而是改造一只大象，令它似孟马象。过往科学界已经成功将小鼠的皮肤细胞透过基因编辑转化成有道性的多功能干细胞，即是可以再分化成多种细胞类型的细胞。不过当研究转向大象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大象本身有很强的抗癌能力，令到有道干细胞的建立过程变得困难重重。研究团队其后尝试调低抗癌基因 TP53 的表达水平，削弱这种抗癌机制，最终成功培育出四种大象有道多功能干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形成胚胎发育初期的胚层结构，代表它们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发育潜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科学家亦都强调，要真正培育出孟马象，仍然需要大量时间和技术突破。有研究人员指出，即使成功复活，新的个体都未必等于真正的史前孟马象，例如可能可以重建毛发、耳朵等等的部分特征，但是免疫系统、嗅觉甚至行为模式这一类复杂的功能就很难完全重现。要重遇孟马象，现阶段似乎有点难实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有冇边啲嘅时候，你觉得全世界好似得翻自己一个，身边嘅人摩肩擦踵，但系冇一个人可以让你依靠，让你觉得同佢嘅心好接近。

有时或者你感觉到自己永远都好似一个人，好寂寞，好无助咁，有好多说话想去表达。

但是当你尝试去找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如果我讲了这些感受给对方听，他都未必重视，或者根本没人想听。

在现代社会，生活资讯科技无疑令到我们的沟通变得更加便利。上社交媒体，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动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同全世界不同的人去连结。但是这样代不代表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社交关系，同埋可以摆脱孤寂感呢？2019年美国 YouthGov 一项调查指出，30% 千禧世代的受访者话自己好寂寞，22% 认为自己根本冇朋友。而比起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个的世代，我们少了1/3的知心朋友。似乎很多便利我们的科技都解决不到我们内心人与人之间这一种的孤寂感。孤独和孤寂感是有分别的。孤独主要是客观的一种实际状态，意思是指现状一个人。独处或者会产生孤寂或者被孤立的感觉。但是其实都有很多人会享受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刻。而孤寂感就是主观的。是一种个人对自己社交关系质量的心理状态。孤寂感可以是自己一个的时候出现，但同时亦都可以在不同群体交流和相处当中出现。主要是因为我们主观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和那些的群体和外界产生亲密的连结。心理学家倾向将孤寂感和饥饿、口渴或者疼痛等反向信号作为连结，提醒我们长期孤寂感对身心健康和我们的认知能力原来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当人类的大脑长期感受到孤寂感，皮质醇浓度和血压都会随之上升，亦都会刺激白细胞多些接受脑部发出警示信号，从而减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而心理上面长期的孤寂感亦都会令到我们对人际当中被拒绝有更低的接受程度，即是说我们习惯了很孤独或者成日都感到孤寂。在面

大家可以幻想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令到我们更加容易封闭自己，更加害怕去跟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慢慢形成了一种人际沟通的恶性循环。

孤寂感可能是一个主观的情绪。社会心理学家 Pepsi 和 Perlman 在1982年综合了大部分的情况，将孤寂感分为两大来源。第一是触发事件，触发个人感到孤单的事件。

例如实际生活环境和社交关系结束，好似是搬屋、转工、亲人离世、和伴侣分手等等。

可能我哋理性上面知道关系结束咗，但系我哋心里面同呢啲关系嘅连结就仲未即刻可以终止到，所以我哋会有一种孤寂感出现。

第二就是一些前设的因素，这种来源是个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产生质或者量上面的改变。随着人生阶段的转变，个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亦都随之改变。譬如在中学阶段，我们希望有知心的好友陪伴，去到大学，又或者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人，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伴侣。而这些关系的需求如果未被满足，而当我们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一种自己若有所失的感觉。即使拥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或者有朋友，亦都好可能因为沟通当中未能磨合，而产生一种点解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的朋友都不太明白我的孤寂感。当然，其实其他因素亦都包括我们性格特质，有些人性格比较内向或者怕丑，表达自己的时候未必咁主动，见到身边的人有良好的沟通，都会很容易出现一种自己格格不入的孤寂感。

到底点样解决孤寂感呢？简单嘅建议就系先学习同自己好好相处，揾到自己独特嘅地方，建立自己个人嘅兴趣，然之后我哋可以透过呢一啲兴趣，再去揾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再慢慢练习我哋嘅社交技巧，摆脱呢一种孤寂感。所有良好嘅关系都系由互相认识基础去建立，希望今集同大家分享嘅都可以俾大家一啲嘅启发同埋得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动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6: 最新安排？
5: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而家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6: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7231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0: 心环节推介。
1: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0: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2: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0: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2: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3: 仲有无限欢乐。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伟娴主唱嘅《岁月流星》，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5:1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嚟由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会唔会今日咧你都系假期咧？因为咧好多朋友觉得，咦，放咗一日假，跟住第二日咧，如果能够请埋就一年可以4日，而家可能已经喺外地玩紧都未定啦。又或者咧，其实你琴日玩咗一日，今日咧就系话已经好攰。不过如果屋企有细路嘅话咧，就唔使谂啦，因为咧一定今日系要翻学嘅，咁啊唔紧要啦，星期五啦系嘛，翻多日又放假啦。头先咧就有 Natalie 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有二零嘅出场啊，我身边都几多人叫二零嘅，你身边多唔多？

谭校长。Eileen， 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缓慢向南移动啊。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到24、25度左右。

个名咧都好似系佩佩嗰个年代嘅，都有几多人改嘅名。呢、這个年代又好似真系少啲喎。Anna， 我哋有周启生嘅歌声。咁多女仔出场，系时候俾翻个男仔出场啦啩？Anna 之后，我哋有 Andy 嘅出现。哇，身边真系好多人叫 Andy 啊！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刘德华啦，系咪？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阿 Sam， 我哋有李慧敏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好多人陪伴你。今朝早有个 Natalie 啦，有个 Eling 啦，有个 Anna 啦，有 Andy 啦 ，Crystal 啦，啱啱有嘅系阿 Sam 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 Shelly 嘅出现。Shelly 未出场啊，原来系 Josephine 先出场。不过咧，佢就会同你 say goodbye， 系再见 Josephine 先啱。

究竟依家有几多个 Josephine 听紧佢去做节目呢？再见 Josephine， 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 Patrick 嘅出场。

李克勤的 My Shelly。 好，那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5，讲下最新的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咧就带嚟咗好多人啦、咁啊，当然除咗有歌手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曲里边唱到嘅人，亦都好多都系英文名啦。咁啊，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啦。咁人人都总有个英文名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英文名，去到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叫做自己会肯用下个英文名？就系、是、我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好啦，可能好细个就已经有外籍人士上呢一个嘅英文堂，佩佩细个嘅时候系冇嘅。我去到记得中五啊，定系中四咧，先至叫有个外籍人士。于是乎咧，就唔可以用千佩佩呢个手指同佢讲，我英文名系咁样，唔可以，咁一定要改英文名。咁当时其实我有英文名，爸爸一早已经帮我改咗，不过就唔系好惯用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好细个咧，已经系用英文名噶啦，即系好惯，因为咧可能 B B 班啊，或者上 Pay Group 啊，即系嗰啲叫做爬行嗰啲课。

过程咧已经系外籍人士，所以都会有英文名嘅出现咯，系咪？跟住我哋有 Lance 姐嘅出现，唔系薛家燕姐姐，呢个 Lance 系吴国敬嘅 Lance。

有 J 嘅呢一首歌吓，《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好，继续。嗱，呢个真系都多人叫嘅英文名嚟嘅。会唔会而家听收音机嘅你就系呢个英文名咧？我记得我同学都有两个，朋友都有两个。

Linda， 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佩佩嘅英文名咧就复杂啲嘅，叫做 Catalina。咁啊，细个咧，因为唔系啲常用嘅名字嘛，即系你话头先 Linda 啊，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 Eileen 啊、Anna 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佩佩嗰个名字叫 Catalina 咧，细个嘅时候啲同学仔唔识叫咧，叫咗我做 Calculator 都有嘅，Calculator 即系计数机，亦都有啲同学咧，即系觉得好烦啊，我英文名字，所以就咁叫阿 Cat， 我叫阿 Cat， 叫我做阿 Cat 嘅真系比较多。Catherine 啊，呢啲全部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叫 Catherine， 啲人都会叫 Catherine。不过通常一叫到个 cat 字，我都会识答佢，系咁样。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6:00，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千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籌備總統普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雙邊會面。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俄中友好關係是世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角色和意義不斷加強，一貫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中國的哲學和政治思維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說，他亦都準備與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首先需要擬定議程。英國皇家空軍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

0: 基地。五名英國男子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被捕，隨後獲准保釋，未獲起訴。首相貝安德其後表示，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有關可疑活動。伊朗方面否認，召見英國駐伊朗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國當局一再警告，俄羅斯正是發動一場結合無人機和網絡攻擊的混合戰，並且指責莫斯科是8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难捉咗嘢，真系
5: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7: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10: 黄淑仪、
8: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12: 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3: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2: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3: 吓、啊，听咩啊？
1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啦。新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2%。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啊，今日讲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叫做生日恐惧症。你会唔会都好怕生日呢？咩人会怕生日呢？正常生日应该系开开心心、好快乐噶。咁点解会惊生日呢？一阵间要听下啦。今日播了很多同人名相关的歌，冇理由冇呢首嘅。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中新闻之后，清晨省里有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啊！嗱，我想问一下咧，沈医生咧，即系会唔会喺生日嘅时间咧，都好希望可以有屋企人啦，有朋友啦，同你庆祝生日，或者咧就收到大家送俾你嘅生日祝福啊，或者生日礼物咁嘅咧？
2: 這個我想都是真的會的，真的會的，就是當你生日的時候，你最想見的人當然是你身邊的人、你的親人，是不是？如果他們一起跟你慶祝啊，跟你切蛋糕啊，咁有啲礼物啦、其实那个心意啦，当然唔系净系嗰啲物质咁样啦，系咪啊？即系嗰个心意咧，其实系最窝心咯，最温暖咯，呢啲咁样嘅感觉，亦都系我最珍惜嘅嘢咯。
1: 咁但系咧，嗱，我近排咧就睇咗一篇报道，就讲咧，原来有啲人系好惊过生日噶、哦。咁嗱，我觉得有啲女士咧系会惊嘅，点解咧？因为大一岁咧，哎呀，唔想话俾人听我大多一岁啦嘛，系咪？咁所以佢系有啲惊。我觉得是不出奇的，但是呢我看到那个报道呢，就讲原来有些人对生日很抗拒，甚至乎是恐惧的、哦。
2: 是啊，即其实呢、大家可能听到呢就哎不即有些是不是会、可能有些奇怪、即如果没有这个经验的人呢、为什么就会问下生日不应该是很开心的，为什么会害怕呢，这样是不是？其实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可以、今集呢讨论一下。嘅一个话题咯，系嘛？啊，呢、个其实那个报道咧，我哋都睇到就系话啊，系咪一个生日嘅恐惧症咧？咁样、其实咧就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呢啲现象啦，所谓吓，咁、就好容易将佢变咗标签咗，做一个啊，咩症咩症咁样，我生日。即系唔中意生日都有一个叫生日恐惧症咁嘅就会出嚟。
1: 有冇真系个咁嘅症嘅咧？
2: 其实正式嚟讲咧，就完全冇呢样嘢嘅，冇呢样咁样嘅诊断，大家都要记住吓、即系唔好将呢样嘢咧变成一个即系病咁样。
1: 即系好似容貌焦虑症，其实冇噶嘛，系咪？
2: 系啦，咁啊，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现象，一个现象吓。呢、這个现象背后咧，可以讲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造成噶嘛，系嘛？咁亦都可能唔单止一个因素去造成，可能有几个原因嘅背后。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呢个只不过一个形容一个现象咁样吓。咁、我哋就记住咧，唔系一个病症嚟嘅，反而咧我哋要关心啦。如果一个人系比较好对生日咧好抗拒，庆祝好抗拒，反而我哋就要关心佢背后啊，有啲乜嘢令到佢系咁抗拒嘅咧？咁啊，反而呢个值得我哋讨论咯。
1: 其实点？解会惊自己生日嘅咧？嗱，一般生日下一句就系生日快乐噶嘛，咁理论上生日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点解会有啲人咁惊自己生日嘅咧？系唔系佢啊？即系我自己估啦，系咪佢曾经有啲唔愉快嘅经历喺佢生日嘅时间出现过？例如佢生日嘅时候俾人执咗个蛋糕等等，或者佢生日嘅时候可能冇人嚟同佢一齐庆祝，佢可能即系约咗个好多朋友嚟开 party， 冇人嚟庆祝，会唔会系咁样咧？
2: 绝对有可能啊！其实咧，佢生日唔想庆祝生日。头先你讲啊，生日唔系应该开心啊。首先呢个已经系一个可能对佢嚟讲一个压力嚟噶咯，系咪？佢觉得即系佢自己唔想过生日，但系咧嗰个社会啊，又或者其他身边嘅人咧，系有个期待期望咧，就系、喂生日你应该开心噶、哦。
1: 系、
2: 但系我自己真系觉得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佢本身已经对呢一个期望有一个落差，系、咪？佢可能亦都会觉得点解自己咁奇怪？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个人都说觉得生日应该开心，但我硬是觉得不开心，或者我不想过这样。这样东西他就更加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有些问题呢，甚至难以启齿、这个这样的感觉、那就令到那个原因更加可能隐藏了，亦都话呢可能他会用更多的可能不同的方法去到掩饰这个这样的感觉了。回去刚才那个话题，为什么一个人会不想过生日呢？其实呢背后可能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包括很多呢不同的心理状况，好像贝贝这样讲，可能他有一些以往的经历啦、令到他觉得是很不开心的、生日，也可能他以往的生日呢是 甚至都可能聽過一些情況，就是他生日的時候不單止被人扔蛋糕，可能是公開這樣是所謂比較整蠱得比較嚴重的、整個人即係都唔講嗰啲詳細啦嚇，因為都唔係太恰當嚇。咁當佢有咁樣嘅
1: 好尷尬嘅經歷出現過啦，係咪？
2: 係啊，咁嘅、時候咧，佢更加覺得係當眾好似俾一個羞辱咁樣嚇。呢、一個羞辱咧，人哋好似覺得係一個玩啫喎，係咪？但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個玩，係真係一個即係受傷害。咁呢啲咁嘅所謂嘅創傷嘅記憶咧，都可能會同個生日連上關係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創傷後嘅壓力症咧？
2: 咁如果你話真係創傷後壓力症又未去到嘅，因為咧我哋創傷後壓力症嗰個嘅所謂嘅創傷嗰個事件咧係好嚴格嘅，就唔係一個即係生日俾人哋整蠱咁簡單咯，而係咧講緊係對一啲生命有威脅嘅事件啊，同死亡有即係關係嘅事件啊，嗰啲就嗰個要求咧就係嗰個創傷嘅即係事件嘅要求，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頭先我哋講緊生日嗰個咧，就應該就唔可以話佢創傷後壓力症啦。反而咧系一啲经历系佢即系心理上受伤啊受伤害，咁而咧可能未被好好整理，以致咧可能佢对于之后个生日咧都有翻呢一个咁样嘅回忆啦，所谓嘅阴影啦，系咪心理嘅阴影？
1: 即系就算即系可能前一排就快过生日嘅时候，都已经勾起你呢啲咁嘅唔开心回忆，所以就开始一路恐惧落去啦。
2: 系噶，或者对一啲。同生日有關嘅嘢，可能見到生日蛋糕，可能佢都會聯繫到嘅噃，有機會嘅喎，係咪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咯。咁仲有其他可能性嘅喎，例如我哋之前嗰幾集講過嘅，即係社交焦慮，係嘛？你知道啦，即係如果你生日嘅時候，可能都會有你需要面對唔少嘅人嘅喎，同你慶祝啦，係咪啊？係啦，咁可能我係食。生日飯啦、咁樣係咪啊？啲人會約你啊，咁樣又或者咧，當眾咧即係喺你面前唱生日歌，好開心啊，同你慶祝咁啊！嗰、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多對眼望緊佢，
1: 係
2: 咪啊？好多要即時咧，好多嘅回應啦，好多即係需要表現出好開心啊，覺得好感恩啊，咁樣呢啲可能咧都令到佢好大壓力，
1: 好尷尬咯，我覺得
2: 係啊，即係好似。大家個眼係望住你點樣反應咯，係咪？當然大家好期待你係好開心嘅反應，係咪？因為佢哋個個都好關心你，好愛護你，好愛錫你啊嘛。咁梗係想你開心噶嘛。但係對於一啲有社交焦慮嘅人嚟講咧，呢一個咁樣嘅。即成為眾人嘅焦點呢一下咧，就正正係最辛苦噶啦，最大壓力噶啦。
1: 即好多時候咧，我哋想氹人開心咧，我哋都好中意用呢一個嘅叫做 surprise 噶嘛，係啊，俾啲驚喜佢噶嘛。有時咧，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呢啲驚喜可能係驚嚇嚟噶喎。
2: 係啊，係啊，正正就係咁啊，這個對於社交焦慮嘅人咧，呢啲真係一個驚訝嚟嘅，因為咧佢真係覺得啊好辛苦啊，要面對住咁多人嚇，仲有啲其他因素啦，當然係咪啊？頭先都講過啦，大一歲啦嘛，係咪啊？對於一個年齡上邊啊，或者係增長啦，又或者啊自己好似啊個歲數都去到差唔多咯喎，咁有啲人可能都會擔心，無論係老啦、老去啦，又或者係自己個生命咧，好似。离死亡有更近一步啦，系咪啊？咁呢啲对好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嗬。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心理上边，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嘅原因，导致有咁样嘅反应咯，系嘛？咁仲有一啲人咧，可能系佢啊，佢本身咧对自己好高要求噶，系嘛？咁有时讲紧咧，即系佢成日覺得自己啊有啲嘢做得唔夠啊，又未達成啊，你知啦，生日都係一個好似檢視嘅時間嚟噶嘛，係咪啊？你又
1: 啊又老咗一歲咯，點啊？升職未啊？咁嗰啲係嘛？
2: 係啊，或者過去一年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係咪啊？或者去到某一個關口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等等呢啲咧，就好似哇係一個
1: 仲未嫁得出啊咁嗰啲咧，
2: 清算嘅啊，要數算嘅，有啲咩做咗咧，未做咧咁樣，都係有。某啲人嚟講，尤其是一啲對自己要求好高，甚至係完美主義嘅人嚟講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咯。係咪？咁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嘅，例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本身個情緒啊，有啲抑鬱啊，嗰啲即係咁樣嘅情況裏邊咧，可能亦都會令到佢覺得啊，又過一年啦，我好似咩都冇做到。 啊，个人好似得我一个，冇人同我庆祝，
1: 浑浑噩噩咁啊，又一年啦咁样。
2: 系啊，又或者冇人关心我咁，等等呢啲咁样嘅谂法咧，可能都会弹出嚟，令到佢觉得好难受，同埋好伤心啊，亦都系个情绪会好低落咁样。所以咧，头先讲嗰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唔单止呢啲，亦都有可能咧系几样加埋一齐都唔出奇嘅。所以咧，当嗰个人话俾我哋听，佢啊好唔中意生日，其实我哋都值得咧。用啲时间去理解背后究竟佢系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咁样有呢个现象咧？
1: 咁嗱，即系一般我哋认识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咁平时都会同佢庆祝开生日嘅。突然之间佢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咁系咪我哋要抽丝剥茧咁去帮佢去令到佢放开呢个心扉啊？定系好啦，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啦。佢既然唔想，我就同佢唔好庆祝啦，咁样咧？
2: 是啊，但当然啦，我想如果佢是突然间有咁样嘅反应，即可能佢过去嗰几年庆祝开都一路咁庆祝啊，都大家好开心啊，咁样佢今年突然间话俾你听咧，啊佢好唔想同你庆祝，即系好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喎，咁样。反而呢一个系一个机会咧，即系大家屋企人或者佢亲人咧要留意要关心，系咪有啲咩发生咗系令到佢即系突然间有咁嘅转变咧？系嘛？呢啲往往系一啲信号嚟嘅，往往系一啲信号，尤其是系一啲譬如话佢本身有个情绪问题困扰紧佢嘅时候咧，可能呢一个转变亦都系反映紧佢内在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咯，系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当然啦，佢有咁嘅要求咧，当然我哋都唔好强迫佢，喂唔得，我一定要同你庆祝先得嘅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嘅焦点咧，千祈唔好就落咗喺件事嗰度啦，就唔好话咧系我哋点都要庆祝生日嘅，就唔好执着喺嗰度，反而咧就俾啲空间佢。既然佢都出到声话唔想庆祝嘅时候咧，当然要尊重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提出，但系背后咧就唔系就咁。
1: 就冇嘢发生咁啊，算
2: 啦。而系咧，即系值得揾时间咧，去到关心、理解、陪伴佢，等佢慢慢咧觉得即系安全啦，佢觉得咧有信任啦，咁佢就慢慢希望佢可以都讲一讲佢发生乜嘢事咯。
1: 不过即系你话可能你唔好特登刻意咁同佢讲，喂，我下个星期同你食餐生日饭啦。哇，呢几个字好大压力噶嘛，系嘛？咁约佢喂下礼拜得闲出嚟食餐饭啦。咁其实件事淡化咗，你亦都喺佢生日当中，你陪伴咗佢，其实系咪会更加好咧？呢样嘢
2: 系啊，系啊，反而咧，即系唔好即系标榜咗或者标签咗呢一个就系一个生日饭啊咁样，因为当我哋咁样嘅提出咗啊，呢个系一个生日为你庆祝嘅饭咧，佢就可能真系会有压力噶、哦。

0: 佢可能會有好多諗法，會有啲咩發生呢，人哋會點樣慶祝呢，反而佢亦都要點樣反應呢，係咪，咁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令佢會思考嘅或者一啲思慮嘅嘢呢，可能成為佢一啲壓力㗎。反而呢、一啲普通嘅好日常嘅一個嘅見面啦，咁可能佢會覺得啊，可能佢都未必記得我啦，生日啦，咁可能係一個普通嘅相即係聚舊，對佢嚟講可能壓力呢反而冇咁大。
1: 特別係我成日覺得咧，有啲生日嘅 party 咧，咁可能大家唱生日歌啦，好開心咁樣啦。但係咧，其實可能對於個主角嚟講咧，有時個安排未必係佢最心想要嘅嘢咯。
0: 係啊，尤其是咧，即係個生日 party， 你知幾多嘅即係元素喺入邊啦，係咪啊？可能好似大家唱生日歌啊，要即係要你送禮物，即係送禮物俾你啊，甚至俾你好多驚喜啊，咁樣安排好多活動啊，咁樣咧，好多期待嘅，係咪？好多期待你啊，有幾開心咧？
1: 所以個樣一定要笑啦，同埋要表現出我自己，哇！我 OK 啊，咁樣啦，係咪？我開心啊，咁樣啦，係咪？
0: 好感激啊，咁樣咁呢啲嘅全部都可能係對於本身即係一般，如果人都係好自然嘅反應都冇問題嘅，係咪？但係如果對於本身有對生日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抗拒慶祝抗拒嘅話咧，其實可能呢一個壓力係重大咯。
1: 嗱，可能咧心機旁边嘅朋友，你对生日完全冇呢一个感觉咧，其实唔系好明白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嘅，因为真系觉得生日好正常啊，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但系确实真系有人咧对生日系有啲抗拒嘅，咁啊呢个都几值得我哋探讨嘅话题。咁啊今日先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佩佩大咗咧，都有啲唔系好想自己知道自己生日嘅。你咧，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好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钟。听朝早同样地5:0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日本時任陸上自衛隊員專田晃大三月涉嫌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案件星期四在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開庭審，專田承認闖入建築物和違反槍支刀具法兩項罪名，但是對於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的指控，辯方認為被告沒有加害意圖，不構成犯罪。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記者有關提問時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容任何抵賴，中方敦促日方拿出應有態度，嚴懲犯人，徹查整改，作出負責任的交代。發言人說，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侵闖中國大使館，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暴露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等深層問題，日方怎樣處理案件，中國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

0: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話，喺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嚟，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嘅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二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77周年，昨天国庆日，夜晚烟花在维港绽放，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看。康文署昨天亦都是多项的设施免费开放，有连锁餐饮集团就提供堂食7折的优惠去响应国庆。餐饮业界都估计咧，琴日咧单日生意额或者超过3亿。睇翻咧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展开，市况、市道我哋都去了解过，阵间带大家了解。
2: 喺北京咧，同样啦，市内嘅国庆节气氛咧都非常浓厚嘅。有旅游业界人士就指出啊，北京近年咧有新嘅主题乐园啊，同埋博物馆等等嘅落成，都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咁而内地咧近年咧亦都系仲兴起一种新兴嘅系旅游模式，平啲又灵活啲。一阵间会带大家睇下，
3: 我哋都会关注健康啊！近日咧，本港咧睇翻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署方就话过去5年咧，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而入院嘅个案，而天气热咧，亦都容易啊影响食物卫生，都要注意翻肠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医生提醒翻要特别提防啲咩类型嘅疾病。
2: 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昨天起已经延长至全日24小时，即是说一些冰鲜食品或者鸡蛋、牛奶、鲜活海产等等都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运到来香港。新的安排对于业界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稍后会请来熟悉相关运作的立法会议员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以美军为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在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正式是撤出当地。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美国撤出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会不会影响区内安全局势备受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对于工作究竟有几热爱呢？可能在韩国这位婆婆身上可以体现到。这位婆婆已经有100岁了，做了保险代理超过40年，但仍然未打算退休。公司最近还为她举办了是致敬仪式，也希望她的敬业熬业精神可以世代相传。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是全日升幅有限。美国10年和30年期债息一度触及超过24年新高，其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至再次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曾经跌近360点，低见50546点，收市系报50926点，全日升咗20点，升幅系0.04%，结束3日跌势。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系大约0.2%，同样系结束3年跌。 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871点，升10点，升幅亦都系0.04%。美光喺业绩之后股价反复向上，全日升咗3%。晶片股做好 ，NVIDIA 升超过1%。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升近2%，至到超过半成。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向下，光通讯股份急升。Lumentum 同埋 Coherence 係分別升近8%同近11%。歐洲股市跌1%至到超過2%。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股市跌幅較大。英國富時100指數就收報10428點，跌大約1.7%，連跌4日，創咗超過3個月新低。法國 CAC 指數連續3日挨沽，收報7835點。跌咗超過1.6%，係超過半年收市低位。德國 DAX 指數失守25000點關口，收報24939點，跌咗1%，創超過2個月新低。數據顯示，美國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1000人，減到去197000人，創近57年新低，低過市場預期，並且連續3個星期不足200000人。美國企業9月份計劃裁員人數就跌到去大約43300人，按年和按月分別是跌20%和18%。上個月企業計劃招聘人數增加去到大約91000人，遠高過8月份的12000人，但是按年就跌了23%。分析認為企業仍然處於觀望階段。另外，美國供應管理協會的數據顯示，9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8月份的54.6微跌去到54.5，但是投入價格急升，反映價格壓力持續，加劇通脹擔憂。美國長債孳息率就先升後回，十年期債息一度是突破5.34厘，高見大約5.345厘，升超過5個基點，創了超過24年新高。其後是有買盤趁低吸納，帶動債價反彈，債息就回落，美市是徘徊在5.24厘附近。分析認為，過去6個星期債息大幅上升，已經顯著改善美債的風險回報情況。加上係聯儲局官員近期發表鴿派言論，亦都令到債息回落。30年期債息早段曾經升到去大約5.694厘，創超過24年高位，美市倒跌去到5.61厘水平。2年期債息就反覆向下，低見大約4.746厘，創超過1星期低位。美元指數突破102關口，高見102.2，升大約0.7%，創近1年半新高。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幣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金价靠稳，现货金未能够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关口，最多曾经系升大约0.9%，高见4192美元以上，最新就报4175.98美元。至于油价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忧虑全球燃料短缺。布兰特期油12月合约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大约4.4%。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收报92.87美元，升2.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星期三的收市价跌近半成，以港元计是折合报150.4。腾讯 ADR 亦都跌近2%，折合系报423.7。美团、阿里巴巴、港交所 ADR 跌近1%或以上，建行、中行、友邦、小米的 ADR 亦都系偏软。 香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去到322亿元，涉及一手同埋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30%以上。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就增加近7%，连升8个月，宗数亦都连升7个月，创咗33个月新高。

0: 到可能你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喎。
1: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
0: 今年我哋見到咧轉按嘅市場咧係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轉按嘅數字裏邊嚟講咧，已經係連續七個月上升，樓價都即係累積有一個升幅啦，咁套現嘅水位都會有，咁再加上銀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優惠啊回贈亦都高咗嘅關係，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轉按嘅。
1: H 按咧佔新批貸款嘅比例咧，連續都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反而一啲定息產品佔個比例咧慢慢上升，見到咩動力推動個佔有率越来越高咧？
0: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按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超過八年嘅高位啦。九月份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咧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都會有大型銀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個即係創新啲先 P 後 H 嘅按揭計劃啦，咁嗰個係浮息按揭嚟嘅，但係因為頭兩年所定嗰個息率咧，嗱如果2.68厘，咁其實即使咧就嚟緊係美國，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係有機會跟隨嘅話，市場預期都係比較上大啲機會，都係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係高過嗰個定息按揭嗰個息率嘅。咁因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係2.93厘啦。
1: 覺唔覺得依家其實慢慢變咗一個按揭減價戰？睇翻以往啊，銀行話喺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0: 我想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邊咧，其實個息率嗰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可能就住不同用家的需要，他可能定出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优势在这里。所以我想用家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哪一样的优势，或者他们那个需要去揀选。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

0: 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今日会继续有不同的官员会去到立法会出席相关政策委员会，就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2: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最新的零售业销货额。
0: 机管局就是 Eleven Skies 的同新世界的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三堂大楼。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是会请来机管局董事和学者讨论。
2: 一名80岁女子最近感染了大鼠戊型肝炎，属于早前感染个案的家属。有家庭医生都会继续在本台《千禧年代》讲下有什么需要注意。

0: 雀仔咧好多时咧对市民都有时啊去造成一啲困扰。嗱，新加坡就有学生啦研发出一款咧驱鸟嘅装置，透过咧光滑嘅表面就令到咧鸟类唔能够啊企稳喺建筑物边缘咧而飞走，都有助咧解决雀鸟聚集同埋卫生嘅问题。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名100岁嘅婆婆，咁喺一间保险公司咧做咗保险代理已经超过40年噶啦。到目前为止咧，佢都未谂住退休，而且咧仲继续成功开单添。嗱，保险公司日前就为婆婆咧举办咗致敬仪式，希望佢呢一份嘅敬业精神啊，可以喺公司世代相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想在60至65岁的时候退休，好好享受人生。韩国一个100岁婆婆就未有退休打算，仍然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最近举办致敬仪式，表扬婆婆多年来的付出。1926年出世的金淑子1983年加入保险公司，至今做了43年。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金淑子每个工作日都准时翻工，持续成功同客人签订新保单，令同事和上司都非常敬佩。他凭着专业和热情，已经先后获公司颁发入职20年、30年和40年的长期服务奖。保险公司日前为金淑子举办致敬仪式，授予他百年传承保险规划师的荣誉称号，得到全场的掌声和祝福。金淑子的仔女都获邀观礼，一起祝贺妈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成就。金淑子攞奖的时候表示，已经同客户携手走过43年，能够获得公司和家人的肯定，感到无比幸福和开心。保险公司说，金淑子在100岁高龄依然坚守岗位，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找到完美的平衡和价值。这一份职人精神是公司重要的文化资产，未来将会致力建构并深化这一项传奇典范文化，激励所有同事提升职业自豪感，令这一份敬业而且充满热情的长青精神在公司内部世代相传。雀鸟和人类在城市之中共存，不过如果公共设施长期有雀鸟聚集，就有机会引起卫生隐患。新加坡有学生团队研发出一款驱鸟装置，能够在不伤害鸟类的情况下解决雀鸟聚集问题。有关装置最近更加在当地一个环保节中获奖。共和理工学院一个学生团队从野甲脚部结构获得灵感，研发出人道驱鸟装置再见小鸟。装置由回收材料製成，光滑的表面能够减弱鸟类的爪握力，令它们企不稳在建筑物边缘而飞走。装置的制作成本极低，而且设计可以避免积水，方便安装在各种建筑物的边缘。团队将会实地测试新装置的功效。再见小鸟最近在宜顺区一个商场举行的2026年西北环保节上展出，并成为西北青年环保训练营的其中一个获奖作品。今届环保节的主题是绿色家园及绿色科技，现场有互动展区和工作坊。西北区市长在环保节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今年环保节着重透过绿色科技和实际习惯，令民众拥抱环保生活，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单止是一项全球运动，亦都可以由个人做。

0: 好起，环保节的另外两支获奖团队就设计出鼓励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的物品，例如有团队以坚固防水的降落伞布制成便携式环保袋，配合手机应用程式数码储分，鼓励民众用少啲胶袋。另一支团队就研发出塑胶餐盒自动清洗系统，透过标准化工序延长塑胶餐盒的寿命，减少用即弃胶餐具。
1: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三分，接近五十四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八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咧系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寻日全城洋溢一片节日气氛。昨晚维港就上演国庆烟花汇演，更加是成为压轴重头戏。31,888枚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就形容这次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他说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意，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还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有利位置观赏。有旅客就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并非是观看电视直播可以相比。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入境处说截至到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咧，系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嘅餐饮商户咧系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咧系推出半价戏票嘅优惠。報道引述有來自廈門的旅客說，來到香港玩主要的目的是看煙花，雖然國慶期間酒店價格略有加到，是說每晚大約2,000元，但他說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商報報道。
3: 信報就報道，一連7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昨日開羅，入境處公布截至昨晚9點，一共是有269,000名內地旅客訪港，比起去年的國慶黃金週第一日增加大約15%。而馬會昨日亦是舉辦了國慶賽馬日，一共吸引近30,000人到沙田馬場，包括有超過9,300名旅客。雖然入場的旅客人數不及去年的13,000人，但是投注額就超過16億，比起去年升大約3%。信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上午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都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学专家黎家莹由中国太空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都祝愿是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是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 物流貨運同埋航空產業等等範疇嘅業務，負責管理香港國際機場嘅核心營運同安全。咁而陳政司咧就會帶領 Skytopia 旗下嘅多項重點項目，包括致力發展係 Eleven Skies 成為區內領先嘅娛樂樞紐。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全港有最少五間分店嘅岩盤瑜伽，前日所有嘅分店係突然全線結業。有苦主就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就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而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都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的堂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一共有42万几。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咁之后提提大家国庆黄金周嘅封路，咁就系中环缆车站噶，直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号晚上11:59，缆车里系会封闭噶。咁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城巴路线15C系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去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尖沙咀海旁一带人头涌涌，有旅客认为烟花汇演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烟花汇演照亮中华民族的追梦精神。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这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4: 哎，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4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到霸位，话睇完觉得好满足。
5: 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6: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诶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奋同自豪，
7: 77载砥砺奋进，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同埋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
2: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的机遇，特区政府已经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加好，给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电台

0: 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伊朗方面否认同事件有关，召见英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要求英方作出正式解释。梁正涛报道。
3: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英國警方在過去的星期日凌晨接報，三架可疑車輛駛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的費爾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車輛中沒有發現爆炸裝置，但是發現一定數量汽油，以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及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拉了五個二十幾歲的英國男子，五人隨後獲准保釋，未獲起訴。英國首相貝安德其後說，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費爾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動。伊朗方面駁斥貝安德的講法，否認同事件有關。外交部召見英國駐伊朗大使表達強烈抗議，批評有關指控毫無根據。副外長拉曼奇要求英國政府必須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釋，糾正不當立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的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一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5，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61，人民幣是6.715。倫敦金本安市買入是4175.91美元，賣出4177.11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8:3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欧国联 A4 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
2: 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些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倚仗零寡的威尔斯随即在2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2-1。A 二组德国彭比索夫及沃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2-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由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是正式撤出当地。伊拉克政府是形容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阶段。
1: 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多年来都先后多次在伊拉克派驻军事力量。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而美国是撤出伊朗邻国伊拉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区内的安全局势，亦都备受关注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2003年，美国单方面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由出兵伊拉克，最终成功推翻总统萨达姆政权。不过其后白宫授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证实，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的情报来源根本出错。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政府基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地缘因素从伊拉克撤军，同年源自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承认在叙利亚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其后更反攻伊拉克，期间不断公开暴行及进行酷刑的影片震惊全球。不少包括西方在内的历史评价都认同美国令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出现权力以及宗派真空，大批被解散的军方人士和亲萨达姆地区势力反而和残余的反美武装力量结盟，是成为日后伊斯兰国有条件壮大的主要祸根之一。由美军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2014年重返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士兵驻守，兵力大约2500人。面对政府和民间持续要求撤军的声音，2024年9月美国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确立撤出时间表。直至日前最后一个军事任务结束，美国宣布正式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伊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全部撤走。美军撤出，据报伊拉克多地大举庆祝。伊拉克政府表示，标志着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贴文，形容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非常差劲，令美国陷入泥沼。随住最后一批美军正式撤出，一切都成为历史。他亦都不忘再次暗批前朝拜登政府和早前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情况比较，形容这次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地撤离。报道引述资料显示，2003至2021年期间

0: 超過200萬名伊拉克平民死於戰爭和暴力衝突，數百萬計伊拉克人流連失所，或者被迫向他國尋求庇護。有中東局勢專家指出，在美軍最後撤出的北部庫爾德自治區是美國主要安全夥伴庫爾德人的聚居地，但自今年2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庫爾德自治區多次受到來自伊朗的襲擊。美軍撤出之後，當針對接壤伊朗邊境的軍事威脅力無可避免減低，會不會直接令區內安全形勢重新惡化，現時就留低了一大問號。伊拉克擺脫駐軍之後，新華社引述內地學者認為，如何擺平國內不同地區勢力，壓制零星反政府武裝力量，更要提防伊斯蘭國的殘餘勢力死灰復燃，長遠仍然考驗巴格達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亦都要關注伊拉克好可能實際上並未完全擺脫美國的控制，相信白宮未來依然可以透過安全協議、能源經貿合作、外交與金融等手段施壓，維持影響力。有美國學者估計，華府目前正與敘利亞過渡政府展開合作，涉及情報分享、反恐、推動政府軍專業化等範疇。若果大馬士革有能力擴大在國內的管治力量，相信亦都有助收窄親伊朗武裝組織在連接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戰略通道上的活動空間。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咧，琴日开始延长至到全日24小时。换言之啦，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嘅车辆，即系咧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同水果咧，系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送嚟本港。
2: 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咧就认为啊，新嘅安排可以令到业界更加灵活分配过关嘅时段。咁佢亦都相信啦，政府同饮食业界未来可以加强合作配合，将优质食材推广至全球。听下佢嘅睇法。
3: 首先咧，我哋一开头见到港珠澳大桥通关嘅时候咧，其实佢连原本嘅食物关口都冇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时候咧，我都好多谢海关嘅，佢调配咗一啲朋友咧，系可以开到8个钟头。之后咧，我哋试行咗一年之后，就将佢变成16个钟，然后今年咧就将佢变成24小时。咁其实个好处系乜嘢咧？就如果我哋喺协调原本一开始嗰8个钟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要问清楚市场嘅运作，跟住慢慢咧就发觉越嚟越多人用嗰个港珠澳大桥咧，就将喺西面上包括广西嗰方面嘅新食品咧供嚟香港，咁关口开始逼啦，咁所以有延长嗰个需要，而家咧就唔需要叫做货等关。而家咧就可以關等貨，咁大家可以喺冇咁迫切需要嘅情況底下咧，分配佢嘅車隊可以用唔同嘅時段去過關。咁呢一個咧係可以有效令到行業裡面有一個更好嘅 planning。
2: 但係喺人手分配上面咧，係咪都係可以應付得嚟咧？喺成本控制上，甚至會唔會低咗啊？可能嗰個價錢上面啊，都更加有競爭力咧。
3: 反而係佢能夠揾到市場做大個餅嘅機會更加大。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個市場裡面咧，如果喺以前我哋逼住一定要喺8个钟头去完成嘅话咧，行业里面某啲环节嘅叫价咧系会高嘅。我哋仍然都要睇翻嗰个未来系咪有下降成本个空间咧，我亦都要系观察下个市场咯。但系预计系有机会嘅，
2: 因为食安中心咧不嬲都会喺关口去抽验一啲嘅食品做化验啊工作啊等等噶嘛。喺呢一样嘢系随住24小时通关呢一件事进行嘅话，会唔会令到嗰个负担系重咗咧？你又担唔担心咧？
3: 24小時嘅話咧，我認為佢嘅負擔反而唔會話好重，因為佢嘅工作可以攤分咗。例如我哋而家都係採取咧先攞板先嘅，然後放咗痕嘅，然後我哋又追翻啲蔬菜翻嚟。佢出事嘅話，其實我哋過去都行之有效呢種嘅做法。咁但係如果我哋一開始就採樣有幾百個板，要逼住喺嗰幾個鐘頭內要去做嘅話咧，其實係困難。咁所以如果我哋24小時就當然啦，喺呢一部分如果更加安全嘅話咧，喺人手同資源係可能係需要增多嘅。但係為咗香港市民就冇安全咧，喺呢一個安全嘅部分裏面，我哋不能夠妥協，所以一定我哋關鍵地去睇清楚佢哋嘅通關文件，同埋咧要令到佢哋每一個板都得到檢驗，然後有一個好好嘅

0: 叫做 tracing system 先得。
1: 既然而家进口香港嘅鲜活食品啊，通关时间延长到24小时，其实有冇机会咧，就系话推动呢个食品譬如可能认证标准度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令到佢更加容易打出去海外市场，系咪咧？
0: 我认为香港嘅市场咧，其实有个程度上，佢系要有一个具备有国际嘅视野嘅国家嘅产品，如果需要嚟通过香港去联通世界咧，就要将我哋国家优质嘅产品咧，去到市场，去到食肆，然后俾到世界嚟试过。好食咧，然后佢可以选择某个地区里面嘅一啲嘅农产品。有人会话，就如果国家产品嚟多咗，会本地会销售少咗咧。其实我哋要做大嘅市场咧，就系、是、一定要第一分开两个市场啦，同埋要令到我哋香港都系成为一个国家一部分里面嘅产品共同推销，讲好呢个食品嘅中国故事嘅。即系最紧要，我哋特区政府啦，同埋行业嘅视野咧，唔可以只系话我只系单纯供个蔬菜嚟香港就完成个工作。我哋更加需要咧，令到产品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喺食肆里面让食客同埋世界嘅旅客咧，系知道嗰个食材系从边一度嚟，咁所以咧都要食肆嘅配合嘅呢部分。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喺预测方面啦，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天文台都预测今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大约31度，睇翻过去几日天气都几热下，卫生署都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包括预防热衰竭同中暑等等。署方话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嘅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
1: 家庭医生林永和咧就话，近日都接到有市民因为怀疑系热衰竭中暑或者系肠胃炎求诊嘅个案，咁建议市民如果要做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同埋防晒。咁佢又话啦，如果市民系喺国庆假期外游嘅话，亦都要留意感染流感嘅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林永和，听下佢点讲。
3: 過往呢幾日其實香港天氣都酷熱啦，都有唔少市民咧嚟求診咧，可能係同天氣熱咧有關嘅一啲身體唔舒服啦。有市民咧係即係可能嚟睇醫生好興啊，咁唔知係咪傷風感冒啊？咁後屘問翻佢個情況咧，就佢又有缺水啊呢啲咧，咁都知道係可能係一啲叫熱衰竭咧，就係中暑個前期啦。咁另外可能飲飲食食咧都有唔少市民係一啲腸胃唔舒服咧嚟睇醫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都有少少伤风感冒症状咧，因为而家都仲正值紧我哋甲型流感 H1 嘅一个高峰咧，咁都有啲市民即系中咗甲型流感啊。
4: 咁热嘅天气之下啦，市民喺假期出去郊游啊，或者户外活动嘅时候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出发前咧就留意自己饮足够嘅水啦，穿着合适嘅衣物，浅色松身嘅衣物啦。防晒啊，各方面做好啲啦。咁另外，譬如话戴帽啊、戴遮啊，咁呢啲都系可以，即系希望减少我哋如果出外受热嘅考验啦。如果你话好长时间系喺烈日当空户外之下咧，咁去行山咁样，咁最好就揾啲路线咧有得遮阴啊、树阴啊，或者有啲凉亭可以避一避，就唔好太过好似要求高啦。可能个时间上面越松动啲，可能行下就休息下。同埋要帶足夠嘅水啦，或者行程度可以買到啲水啊，咁同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一啲，我哋話熱衰竭咧，就可能突然間覺得係好攰啊、頭痛啊、作嘔啊呢啲咁嘅情況，就即刻要停噶啦。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我哋話上晝10点到下晝4点，即係好熱好曬嘅時候咧，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就避免一啲户外活動啦，譬如話即係做運動啊嗰啲，可能就係晨早啊或者晚上會好啲啦。
4: 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啦，除咗可能有熱衰竭同埋中暑嘅風險之外，另外都要留意翻肠胃嗰啲嘅疾病嘅问题啦。可唔可以都俾翻啲建议市民啦？喺饮食上面应该要注意啲咩咧？
3: 呢几日咧，其实都有唔少市民嚟肠胃炎睇医生嘅，咁可能屙呕肚痛啊呢啲咧，都问翻可能或者佢就买咗啲零食啊喺街度，譬如雪糕啊或者有啲小食啊，咁但系佢又可能或者就手洗得唔干净啊。 咁同埋可能好耐先食得晒，慢慢食嘅時候嘅啲食物可能有機會你擺咗喺度唔係吸食咧，都有機會污染咗啲細菌嘅時候，佢會滋生啦。就注意食物嘅衛生啦，幫襯一啲衛生好嘅食肆啦。同埋如果係隻手即係會掂到食物嘅，就一定要洗手揾翻間洗手先啦。咁如果你買生嘅食物啊、沙律啊呢啲食物咧，就即係我哋冇煮熟過咧，咁其實係相對高風險啲嘅。大家要精明啲去即係留意揀選食物啦，同埋個人衞生嗰方面，希望可以做好啲咯。
4: 咁另外咧，市民咧會有機會喺10月2日啦，都攞埋假期啦，做成幾日嘅連假咁樣啦，可能會外遊啊。咁啊，外遊期間或者返港之後啦，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都要留意自己嗰個健康咧，譬如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可能即係準備啲藥物充足啲啦。同埋如果避免外地一啲感染嘅，咁我哋好多國家係有啲呼吸道疾病，譬如流感啊，譬如日本都係而家係一個高峰嘅，我哋變咗喺外地就注意個人衞生嗰方面啦，譬如攞嘢食啊，或者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可能揾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洗手，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另外喺啲好人多，譬如話公眾交通工具啊，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咁如果你話長者啊，或者自己身體麻麻地，即係有慢性疾病咧，咁都可以按個人嘅諗法或者戴口罩去減少一啲傳染病啦。咁另外可以請教醫生，如果係出發前咧就帶定一啲平安藥啦，或者帶埋快測咧，咁最好就買埋旅遊保險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要當地求醫嘅時候，可能都有即係可以根據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0: 之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琴日国庆日而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咧，琴日亦都展开。在北京市内咧，国庆节日气氛浓厚，多个传统景点咧继续深受旅客欢迎。
4: 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话啦，北京近年有新的主题乐园和新的博物馆落成，加上近期酒店房间的价格下跌大约两成，令到不少旅客都选择去北京感受下国庆气氛。
5: 内地最近亦都新兴了称为拼小团的旅游产品，费用是比起私人组团便宜，安排亦都是比较灵活。业界话呢种旅游模式咧，都深受年轻人同埋中老年嘅客人欢迎。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同大家讲下。
6: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昨日开始，在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市面国庆节日气氛浓厚，有人在面上贴国旗贴纸，多条胡同亦高挂国旗。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河北旅客黄小姐，趁长假期同朋友到北京玩六日，两个人预算整个行程使费每人大约2000元人民币。她说在国庆日看升旗仪式感到难忘。
7: 早上凌晨去看升旗，
8: 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6: 他的朋友史小姐就说，除了去传统景点，亦安排了体验活动，打算着住特色服装去参观影相。
9: 打算是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6: 在故宫附近，有商户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生意额将会大增，会延长营业时间，亦准备了北京特色磁石贴及多款红色应节产品。
10: 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
6: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表示，北京近年有新景点，整体酒店价格亦按年下跌大约两成，尤其吸引来自广西、新疆等较远程的旅客。
11: 今年的话，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现在在接待两波客人，一波是从广西来的，还有一波是从新疆来的客人，他们就非常的对天安门有情结，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 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比如像环球影城新建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整体的也比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6: 袁思齐亦提到，新兴旅游产品拼小团亦深受欢迎。拼小团即是独游或者两人结伴，再自选年龄、喜好相近，甚至指定同性别的人报同一个旅行团，直接到旅游目的地集合，费用比私人组团便宜，灵活度较高，深受年轻人及中老年客人欢迎。
11: 拼小团呢，有可能是比如我们最多6个人以内的均摊所有服务的费用，比如像以前我们早上起来6-7点钟就要起，那我们拼小团呢可以跟其他的2到6人以内的团友商量，我们明天可不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啊，相对来说时间的自由度会更高一些。像以前的大团40人50人的大团，那我们可能10人一桌要去吃团餐，拼小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商量，由司机或者导游来为大家推荐，然后餐饮自理，不用产生这种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的这种不开心的点吧，会对大部分不会开车或者是年轻人和老人都会报拼小团。
6: 他又说，现在热门拼小团地点包括海拔较高、交通不太方便的新疆和西藏，以及自驾交通条件和内地城市不一样的香港。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说，今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香港加强推广邮轮旅游，吸引不少人带同长者及幼童一程多站旅游，会先到香港再坐邮轮去韩国等等。
4: 国庆期间各界亦都系推出多项优惠同埋活动去庆祝噶，好似康文署寻日咧有多项嘅设施就免费开放，亦都有连锁餐饮集团咧系提供堂食7折优惠嚟到响应。
5: 餐饮业界系估计琴日啦单日嘅生意额或者咧超过3亿。国庆黄金周连同上个星期嘅中秋节，整体生意额咧可以达到30亿。
4: 唔少嘅内地旅客咧，亦都系趁住啊黄金周假期嚟到香港旅游。咁除咗话喺市区观光购物之外咧，都有人中意去到郊游热点欣赏大自然景色。渔护署就话啦，国庆黄金周假期嘅第一日，大约有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2: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饮食同消费等。昨日11国庆日，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泳池、博物馆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亦都唔使钱。唔少人趁国庆假期外出活动，
13: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因为国庆啊嘛，
14: 免费搭电车过河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哎，好开心啊！
12: 全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食肆和商户推出国庆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等。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100间分店，昨日全日堂食7折，其中在美孚的分店午市出现排队人龙。
15: 假期就出来吃下嘢啦，
16: 即系有国庆嗰啲饮食优惠，觉得点？
15: 几好噶，都最好嘢都有。
16: 7折好抵食啊！咸蛋八宝饭啊，嗌咗3个咯，湿炒牛河咯，同埋呢个酸菜鱼片饭。
12: 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演，亦都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维港一带不少餐厅都预约爆满，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元。
17: 估计呢成30亿咁多的，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的增长的。近期呢似乎因为内地那个可能成本是高咗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 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中年同埋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費。
12: 因應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有七日假期，唔少內地旅客選擇嚟香港旅遊。琴日喺西九龍高鐵站，朝早人頭湧湧，唔少旅客專程嚟睇國慶煙花匯演，又話已經準備好攻略喺香港玩幾日。
18: 有做攻略，之前的話可能是在西安那邊有看過煙花，但是這種大型的煙火秀我確實看得比較少。陸的飛車可能也會去，但是考慮到可能國慶人流量比較大，可能會带我爸爸妈妈去港岛啊，金尼地城海边那边。
19: 这个规划我们

0: 好的一个地方
1: 啊，感觉好累，但是走完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之前也来过好几次香港了，然后这次是专门来走这个万里豪径的。
2: 为了有效控制人流，政府于指定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特登赶在朝早九点之前去到。
3: 八点都到了吧？八点多。
4: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约满了，然后我们就刷到说八点之前可以进去，我们就五点多起来。
3: 我们就五点多就起来了。
2: 到场视察的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话，会弹性处理，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
5: 个弹性就是话，因为我哋知道好多旅客远道而来咧。我哋都希望佢唔会空手而回，都可以嘅话，我哋尽量都会俾一啲嚟到嘅旅客去上山嘅。就算佢冇预约，如果我哋有名额或者有空间可以俾到佢哋上山咧，我哋都会临场咧褪翻一啲名额出嚟俾大家再预约。个大前提咧，第一安全，第二咧就系话我哋都希望旅客嚟到有一个好嘅体验。唔希望上到山之后咧，仍然个感觉就系话哦。好多人啊，我想打个卡又唔得。
2: 处方话喺试验计划之后会检视运作，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相关管理工作。

0: 和相关管理工作。
1: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全城贺国庆，李家超强调要彰显香港国际定位。商报特首话齐心协力，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文汇报国庆烟花汇演绽放中华，璀璨烟火全城欢腾。星岛日报国庆日优惠满街，市民留港消费免劳顿。大公報的頭版都是報導黃金周首日52萬人次訪港，山海特色遊持續熱爆。
1: 明報的頭版是關注到因為迷奸案被判監的男護士出獄之後受聘在院舍，超過一年才被釘牌。東方日報有瑜伽店突然關閉，預繳中伏又一單，預料涉及款項數百萬。經濟日報中國有權限制成品油出口，債市拋售加劇。信報整頓違規跨境投資，理財通開戶飆升。
3: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昨晚維港上演國慶煙花匯演，31,888枚的煙花在維港兩岸大約38萬人的歡呼聲當中分八幕綻放。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形容這次煙花盛宴是令人目不暇給，由重讚祖國大好河山、細味香港情懷，到傳遞愛與溫暖以及勇於逐夢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是承載著對國家家國的深情厚意，期望大眾可以帶著這份美好祝願和國家一起穩步向前。昨日傍晚6點，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就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有旅客仲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是远远是跟这个的是收看电视直播是无可比美。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都坐高铁或者巡各个口岸来到香港，丁财两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的戏票优惠。高铁西九站咧，琴日一度出现抵港嘅人潮，有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惠州旅客系话咧，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嚟到香港咧，系玩3日。有嚟自厦门嘅旅客就话咧，嚟香港玩嘅主要目的咧都系睇烟花。咁虽然咧国庆期间酒店嘅价格咧系略为上涨，每晚咧大约系2000蚊，佢话咧属于可以接受嘅范围。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在西贡破边洲段试行免费网上实名预约制，提供预约服务的系统显示10月1日至6日的预约名额已经是爆满。记者昨日朝早在破边洲观察，发现人流都颇多，已经预约的旅客有序排队入内，而部分的旅客到场才知道原来是需要预约。不過處方亦都係釋出爽約人士的預約名額，不少人都可以即場預約再進入遊覽。漁護署署長黎堅明昨日朝早就聯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場視察，他強調彈性安排是需要以安全為大前提，避免過度擠擁，確保旅客獲得良好的觀光體驗。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是上午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是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規劃是香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找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他說相信只要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風光無限。酒会上是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河专家黎嘉莹。

0: 程，由中国空间站送嚟嘅祝福视频。佢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系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寻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嘅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顾客服务以及航空货运营运以及发展等等的工作。而陈正思是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以及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艇设施机场游艇港湾。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在前日所有的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说，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在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低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为止，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是42万多。瑜伽公司是委托了律师行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是说，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的营业日。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说，岩盘瑜伽在结业的前夕仍然是大肆推销长期课程，预收高额的费用，形容做法极不负责任。又说事件都反映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希望政府和立法会能够提速尽快落实，为市民提供实际保障。分别来自《东方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而被判囚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是获得加瑞园护养院德田聘任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一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是说，现时并没有规定查核员工的性罪行记录，得知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底已经是将他转为文职。而护管局就说，法例未有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后立即停止有关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是加快处理。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查核求职者的性罪行记录，魏士成就说，为长者换尿片、洗伤口等等较为私密的护理程序，一定是会由女性完成，异性的接触相对少，院舍内部是会再检讨是否需要查核员工性罪行记录。这个是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国庆日名古屋亚运接连报捷，合共拿到8枚的奖牌。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在去年全运会三金得主李思颖火拍住梁咏仪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决赛。他们在开局落后之下，凭住良好的战术和李思颖的冲刺速度，最终是以总分31分拿到银牌。这个亦都是李思颖个人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赛事收获到银牌。今日上午9点，李思颖是会出战个人主项女子全能赛，力争突破上届银牌的成绩，去冲击颁奖台的最高位置。截至到今日，是港队是以5金14银19铜暂时在奖牌榜的第12位。另外，报道亦都讲到，中国香港壁球队香港女子队今日是会在中午12点半和马来西亚争夺金牌。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网志表示，

0: 除了透過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不同公司型合作模式發展北部都會區之外，港府正是探索三方合作機制，主動將私人發展商持有的土地資源和政府選定的策略產業對接。許正宇說，洪水橋片區開發和沙嶺數據園區用地正正就是用了這個思路交出的頭兩張成績表。經濟日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天文台昨天下午本港多个地区录得34度或以上的高温。一名58岁外籍男子昨天在平洲东湾沙滩参加游泳比赛期间怀疑浸亲，主办机构人员随即报警求助，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长者安居协会前日零时至到昨日朝早6点，一共有1807名长者因为天气热不适按动了平安钟，82人送院。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5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5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香港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共同发挥力量，写好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机管局宣布已经是就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的品牌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也讲到 Eleven Skies 原先的高端商场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放眼外国，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为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丰富过境体验，是提升机场竞争力和吸客能力的方法。机管局接手 Eleven Sky 之后，需要善用它的规模，和机场城市其他板块有机结合，发挥协同效应，去吸引各地的旅客。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瑜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执笠。据了解，苦主的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款由几千元至到几万元不等。近年这一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要设立7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年8月亦都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究竟是否讲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长债息率创了20多年来的新高，引发环球债市抛售，高息、高通胀、高波动成为了新的常态。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提高风险意识。高科技、高估值的科技股会受压，房地产按揭成本居高不下，新兴市场承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夹击，对投资者来讲需要摒弃过去的旧思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8点半。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